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今天呢，在我们的平台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今天会下雨吗？天气怎么样？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天天，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副热带高压北台受其外围暖湿气流影响，我省大气水汽含量丰富，高空槽带来的冷空气与之交锋，较强降水将再次展开。今天白天，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那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有外出计划的朋友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防范山洪以及地质灾害。降雨暂时压制不了高温，今天到12号，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依然可达35到39度，防暑防晒措施不能松懈。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地区的京昆高速石泰段，目前是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李村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那受到降雨影响，保定地区的曲港高速、太行山高速来源至曲阳段沿线站口是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地区的唐津高速沿线站口是禁止危险品车辆，禁止旅游客车以及20座以上的客车上高速。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现在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诸葛庄站的秦皇岛方向禁止所有的车辆上道。那秦滨高速现在是受到养护施工的影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高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唐曹高速在唐山方向与长深高速天津方向的互通匝道上现在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现在车辆是禁止转行长深高速的天津方向，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要多加耐心。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现在还是可以放心的来选择的。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
0: 邯郸武安石榴沟幽谷藏奇，邢台临城蝎子沟秘境探幽，双沟竞秀各具风姿。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穿石榴沟，越蝎子沟，于山峡幽谷间寻山野奇趣。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0: 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

0: 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思城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1: 早间的8:06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九二早高峰啊。刚才呢，我们的主播小庆啊，做了一个评论观察，说在辽宁丹东啊，一个孩子，自己摔倒了，门牙松动了，满脸都是血。当时呢，所有的诊所都下班了，只有一家灯亮着，父亲就抱着孩子冲进去了，哀求已经下班的医生帮忙处理。医生呢，紧急加班清理�伤口啊，止血、上药，收了300元的诊费。3天之后，孩子牙没事了，这父亲就觉得，哎，我孩子牙没事了，是不是他自己好的，应该是他自己好的，于是呢跑回来要求退这300块钱，甚至还报了警。然后民警啊，当时也是听完直摇头，但是最后啊，医生无奈还是退了100块钱。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气愤啊，这个笑看风云就发信息说，要是我这100绝对不能退啊，谁说都没有用。
2: 嗯，福禄就说，怎么还有这么奇葩的父亲啊？其实我是觉得什么，如果我是这个大夫的话，这300我一分我都不会退给他。
1: 嗯，还有这个只要有勇气就说到这个和稀泥的处理方式其实不可取，这样没有公平而言了，而且纵容不良风气，容易让不法分子得到好处，让其他人寒了心。
2: 另外用户684就说，换个思路啊，如果因为这位爸爸的无理而报警啊，对他进行处如果说因为这位爸爸无理报警，那对这个爸爸进行处罚，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会少一些呢？
1: 以后这个事情就会少一些啊。好，爱自己也说到说，这种父亲啊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医生肯定不应该退钱给他。另外呢，小庆最后也问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到说，未来啊，如果医生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是不是还会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还会去救治这个患者呢？
2: 我觉得他会的。
1: 然后香香公主就说到说，医德高尚的估计是这位医生，他不会，他未来不会因为这件事情不去救治患者的。但是依然是父亲这个做法确实伤了医生的心啊。
2: 是的。
1: 好，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评论当中。那怎么找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早高峰三个字，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幸福发来信息要提醒了，说到新公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昆仑大街上高架的路口右侧车道有一个井盖放在主路上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一点。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反映给了12345。
0: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进入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最

0: 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河南南阳市区一家大型商超生鲜猪肉柜台，售货员告诉记者，
1: 瓜肉是咱们有才过前年18块多的，这个都熬肉过了。
0: 江西赣州安远县猪肉商户唐红芳说，
2: 前段时间猪价是8.5块左右，从7月份开始现在涨了9.8块，差不多10块钱了。
0: 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3: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母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
0: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金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4: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进了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的，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0: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3: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0: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5: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0: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6: 7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自主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自主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7: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杨小胖发来的语音路况。
8: 新华路与新河街在新华路上这个红绿灯这出现一个事故啊，一个汽车把这个骑电动车的给撞了。
7: 嗯，好的，谢谢您说的比较清楚啊，大家通行的时候小心一点。另外呢，也有朋友这个华北彪哥发来信息说，赶紧说一下中奖号啊。 此时此刻呢，我们要这个说。

0: 所以说啊，7月10号8点钟，我们今天的开奖号码是七七
1: 什么呢？
0: 六。
1: 哎，为什么我这么激动啊？
0: 因为刚才有朋友问到有没有这个
1: 豹子
0: 号，然后呢，有朋友说到说晚高峰的时候曾经
1: 出过777，
0: 哎，出过777。那今天呢，我们是776。
1: 哎呀，说啥来啥，
0: 差一位数啊，
1: 就差一位数，差一点点啊。
0: 哎、
1: 那就差这一点点，今天上午没有朋友中奖。
0: 没错，所以说奖金我们会自动滚动到今天晚上的18点，累积到1000元了。看看今天晚上是谁能拿到我们的大奖呢？另外呢，还在有朋友说到说，哎，什么时候下雨啊？我们提到下雨了啊。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条消息。进入到雨季之后呢，一旦遇到极端的降雨天气，断电后传统的路灯就很难发挥作用了。自去年起啊，石家庄市城管局照明管护中心在全市部分地道桥以及低洼路段率先试点安装了储能路灯96套，成效显现。
1: 今年的建设步伐全面提速，又安装了1200套储能路灯。一旦出现极端天气断电的情况，路灯呢可以利用电池供电，提升城市照明应急保障能力，守护市民的回家路。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日前，记者来到玉华路地道桥下，看到一辆高空作业车稳稳升起。市城管局照明管护中心的维护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储能路灯安装作业。储能路灯灯头集成了高效 LED 光源、储能电池和智能控制系统。它最核心的优势是双擎动力智能模式。所谓双擎，即常规试点供电与储备电源供电双路保障。当极端天气导致常规线路保护性断电时，储能路灯能在毫秒级时间内自动切换至内部储备电源，实现无缝衔接独立供电，确保地道桥低洼路段在断电瞬间不陷入黑暗。
3: 全市安装了1200套储能照明器，分别涉及到260条街道，安装位置分别在于地道桥、学校门口、小区门口、公交站等。一旦当遇到极端天气导致常规路灯关闭时，储能路灯会迅速切换电源，备用电池提供稳定照明。
2: 储能路灯主要是为了保障公交站台等人员密集场所在极端天气下的照明安全，在汛期也可以高效守护市民的回家路。市城管局照明管护中心将持续深化照明加储能加应急多功能融合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城市照明应急保障能力。
3: 它像一位精明的智能能源管家，深夜谷电时段自动充电储能，用电高峰时段则自动切换电池供电，即最大程度消纳了谷电时段的绿色电能，又有效缓解了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
0: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说我们的奖金自动滚动到今天下午变成1000元了。马上有朋友就问到说，这号咋猜呀？我怎么参与啊？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说想猜号啊。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好运，发送好运，看到我们的好运帖，直接在底下评论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您没有即时新闻客户端呢，需要提前下载一个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完以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好运，然后通过好运帖直接评论就可以。
1: 是的，提示大家啊，即呢是河北的即，然后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这样的一个客户端啊。然后呢，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俩字好运，您就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个抽奖的规则了。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9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下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刻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6: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7: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6: 没错，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8: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8:20，我们来听一下明发来的语音信息。
9: 992，
0: 哎，你好，
9: 二环有一辆 CL738 的桑塔纳，它的刹车灯只有高位刹车灯亮，两边的灯都不亮。
0: 希望这位车主听到广播之后呢，能够赶紧修理一下自己的爱车。追风，听听他的语音说什么了。
10: 现在听着992啊，走在路上，这边河北唐山玉田下雨了，雨不小，雨不小。
0: 唐山玉田现在下着雨呢，雨还不小。
1: 另外，刚才有朋友说，承德是双桥区也开始跳雨点，马上就要下雨了。
0: 那我们也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做好防护。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省内资讯。
1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6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景区总量进一步充实。2026年高考招生本科提前批 A 段7月7号上午9时正式开始投档，预计到7月13号录取结束。本科提前批 A 段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其中历史科目组合院校54所，物理科目组合院校79所。从投档情况来看，军校、公安等院校考生志愿填报踊跃。2026年河北省传统医学师承人员初师考核实践技能考核将于7月17号至19号进行，即日起考生可登录考试报名网站打印准考证。自新粮上市至7月5号，我省入同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48.87亿斤，平均收购价1.23元每斤，同比上涨0.02元每斤。中宣部新命名一批共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我省狼牙山五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领队纪念馆位列其中。2026年暑假已至，为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切实减轻中小学校外培训负担，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合理安排孩子假期生活，抵制违规培训。根据国家双减政策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在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全面禁止学科类培训，高中阶段参照执行。暑假期间，任何面向中小学及学龄前儿童开展的学科类培训均属违规行为。市教育局提醒家长，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培训，包括以众筹私教、假期托管班、作业辅导班、 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日前正式官宣孙颖莎将入驻，热心的网友们已经开始讨论，那么多的莎莎拼搏名场面，究竟是哪一帧被永久复刻呢？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是全球第6家、中国内地第1家杜莎夫人蜡像馆，面积近9000平方米，2006年5月1号落成，属于国家4A级景区。姚明、刘翔、郭晶晶等多位体育名人入驻。邯郸市响堂山景区近日正式启动新媒体平台宣传推介响堂山石窟奖励计划，在社交媒体发布宣传响堂山石窟的视频，点赞量达到50万、100万、500万、1000万，可分别获得奖励50000元、100000元、50000元、100000元。
8: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九二酷评，我们来关注浙江省政府官网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这份自7月8号起正式实行的通知明确，将建立旅游市场吹哨人制度，鼓励行业知情人举报违法违规行为。这一消息呢，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吹哨人制度以往在食品安全、金融监管领域比较常见，而这一次呢，拓展到了旅游市场，十分强劲。
0: 对旅游乱象的揭露呢，此前更强调社会监督，然而乱象的关键环节恰恰就藏在游客视线之外。低价团如何盈利，导游从购物点拿多少回扣，地接社之间怎样层层转包甩团，合同之外还有哪些潜规则，这些大多在从业者之间的后台协议里，而外界很难触及。掌握内幕的知情人如果不主动开口的话，监管部门只能是在个案里打转，难以顺藤摸瓜端掉整条链条。接下来我们有请九九二视频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12: 中国有句俗话，家丑不可外扬啊，家里有不好的事儿啊，解决不解决再说，但是先把门得关起来啊，省得传出去让人笑话。正是因为骨子里有这样的认知，多年来多少家庭啊，无论什么事儿都藏着捂着，最终导致许多人控诉的原生家庭困窘啊。而兴许就是基于家庭养成这习惯，一些单位啊、地方政府等等也养成了有问题不外扬啊，不仅本身存在的问题往往得不到高度重视，甚至有人有媒体说帮着给指出问题吧，希望达成良药苦口利于病的效果，结果好往往也会被当成恶意满满啊，于是各种加倍藏着掖着，然后对人家围追堵截。最终尽管确实有的问题被掩盖起来了，但是一旦盖不住了、藏不住了，问题爆发了，不仅导致自身工作的不可收拾，甚至带给地方重大负面影响，可谓悔之晚矣，但又徒呼奈何呀。基于此，相对于国内多数类似地方类似做法，浙江不仅不藏着掖着，甚至主动建立吹哨人工作制度啊，这与各地惯常主流做法完全不同啊，甚至会在一些人眼里成为将自己工作啊不加选择的就袒露出来，甚至他们会认为这是将自己置于一种危险境地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吹哨人制度的建立更显得浙江省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大气豪气和勇气，难得难得。其次，当然往往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敢于将问题袒露在阳光下，就越会让更多的问题被及时发现、及时解决，最终呈现给各界的永远是一副健康明亮的机体和良好透明的工作样貌。相对于所谓传统的前者啊，那自然后者更有利于自身机体的健康成长，有利于真正减少问题乃至杜绝隐患的发生。在保证本地良性发展、人民最大利益面前，哪个更好不言自明。其三，说到浙江，自然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西湖水、天目山、千岛湖等等啊，这些都是闻名天下的著名旅游区，也是关乎浙江脸面乃至中国脸面的中国面孔级景区。让这些地方变得越来越好，不仅有利于浙江旅游，更有利于树立浙江优质而开放的整体形象。而变得越来越好的手段，自然就是以包括建立吹哨人制度在内的积极措施，以及优化警务等等相关部门齐抓共管的迅速反应机制，让问题一经发现便会得到迅速解决。这不仅展现的是文化大省的胸怀，更有经济大省解决问题的惯性而先进的机制。由此我们似乎也能隐隐感受到浙江经济工作为什么全国领先的缘由，而这何尝不应该引来更多地域、更多领导的参观学习呢？尤其是吹哨人这一被许多地方几乎污名化的词汇，能否成为各地发现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这才是其他地域面对浙江这一做法真正应该予以深思的地方。
8: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好物推荐时间啊，从7月2号到7月12号呢，爱商城是特别给大家开启了大牌香水的宠粉季狂欢活动。那么全场呢都是香水7折起，精选有很多大牌，像迪奥、香奈儿、圣罗兰、祖马龙、兰蔻、Tom Ford 等等，不需要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啊，直接给您打7折。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推荐的是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的大瓶装，平时专柜一瓶这样的香水呢，动辄大几百块钱，而今天呢，我们这瓶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商城售价只需要299，现在有 一个打七折的活动，入手价格只需要209.3元，专属优惠，数量有限，售完即止啊！这批香水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7月份，有将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的容量，正常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品质完好，折扣也是诚意拉满。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今天咱们还有安井红湖诱惑的小龙虾啊，4盒，一共5.6斤，只需要79.9元，简单加热就可以了，做法特别简单。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啊，价格非常合适，性价比很高。大家同样发送666，发送36就可以看到。
13: 上午8:30，
14: 992，半点导航。

0: 早间的8:30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刻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1: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来提示东二环从和平路到前方东北二环转弯处这段双向呢，都有从复兴大街正定方向进出的车辆，所以呢，在转弯处这个节点是一个事故高发的位置，后方来车注意提前来减速。南二环主路东行方向呢，是受到中华大街两个上桥口转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石铜路的位置这段是有压车。那西行方向呢，还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车辆汇入汇出到前方的建设大街，桥上也需要您多踩刹车。高架部分呢，来提示一起事故在淮安路西行方向呢，是在友谊大街桥面右侧车道有追尾事故，后方有较为明显的缓行，途经的车辆可以提前变换至左侧车道来行驶。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再次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缓行。南北穿行的话，西半幅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进市区在新华路交口路遇红灯，对尾接近后方青凯路的位置。红旗大街沿线北行方向进市区呢，是在淮安路交口这路遇红灯，对尾距离还是比较长的，后方来车呢注意拉大行车间距，减速慢行。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北走，过了玉祥街三岔口再到前方的淮安路，每个路口也需要您多踩刹车。那平行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和前方的玉华路交口这段都是有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尤其玉华路这段还临近省儿童医院，来往车辆较多，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前期呢有提到京昆高速上的事故已经清澈完毕了，关闭的站口已经打开。沧州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台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唐山辖区内同样由于流量较大，沿海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天津方向黄牌货车上道。长深高速沿线受到降雨影响，目前是管控了两个一位车型。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小彤。
3: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4: 近日，京津冀世界杯主题责任彩票宣传月以及世界杯主题活动在三地如火如荼的开展。三地体彩依托本土文化特色，融合城市地标、特色美食、体育场馆等地域元素，联合推出跟着乐小星开启京津冀安心游创意长途系列海报等宣传，为精准触达青年群体。三地体彩中心联合发布京津冀安心购彩主题曲，将赛事期间常见色彩骗局改编为朗朗上口的潮流旋律，以通俗易懂、传唱度高的视听内容，让温暖走心的责任之声传遍京津冀全域。为扩大宣传声量，邀请三地权威媒体、优秀运动员、公安民警代表发布京津冀世界杯主题责任彩票宣传月联合倡议，向广大购彩者及球迷传递出安心购彩理念，凝聚起全民安心购彩、守护热爱的责任共识。
3: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18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

0: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
2: 早间的8:35了啊，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听一下寸发来的语音。
3: 992，
2: 哎，你好。
3: 东二环由北向南过了那个和平路，那高架桥，这左侧车道两车堵尾，现在堵车了。
2: 嗯。
3: 后边摆着三脚架，肯定刚摆的。
2: 嗯，东二环由北向南过了和平路，有事故发生，两车发生了追尾，占据的是左侧车道，后面已经开始压车了。再来听一下九哥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4: 92到了路上，那个体育大街跟古城路交叉那地交桥下的红绿灯不亮了。
2: 体育大街古城路地道桥这个信号灯不亮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了。
5: 嗯，
2: 大家通行这个路段注意多观察一下。
5: 另外呢，我们说到现在说下雨的几个地方啊，唐山、秦皇岛、承德、张家口，现在都有朋友说下雨了。遇见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廊坊啊、三河，现在也已经开始下雨了。
2: 对，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0号白天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呢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尤其是这个周末啊，咱们尽量避免去到山区啊，或者是水库周边游玩。
5: 那说到降雨了，我们就来说说受到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近日来呢继续转运师生。那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经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经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2: 嗯，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就像在水中展开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了。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了，也难怪啊，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呢？我们来听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7: 此次啊，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

0: 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导运上千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1: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辩方介绍，经过细致勘查，他们设定了三条转运路线，但转运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0: 我是在年度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在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那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种种的难关，十二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旗子，传达前进、后退、加速、减速等不同指令。动力舟桥上的2名操作员就会按照指令进行操作。
2: 在狭小的空间穿梭，很挑战我们的操作跟默契程度。在行驶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操作员，我随时都看着安全员和指挥员、观察员他们的手势，然后结合两个人操作手的密切配合，这样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
1: 在园区外安全上岸点，接驳大巴、公交、救护车辆早已有序就位，随时承接转运出来的师生。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成功脱险后难掩激动，连连向现场救援人员表达谢意。
3: 非常的开心，在里面吃住的话，用水用电都是非常省的，都是能省就省，就尽量能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运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4: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5: 那么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或将强势来袭，直奔我国东南沿海。目前的台风路径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些网络博主呢却已经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预测路径及降水预测。
6: 事实上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啊，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型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呢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那我们该怎么来看待这些博主们的预测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8: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9: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8: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

0: 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1: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0: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2: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0: 气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2: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3: 大模型的出现确实让预报变得更快了，几秒钟就出结果。那台风路径精度呢，甚至超过了传统的超算。但是呢 ，AI 大模型是否还有局限？爱好者们根据大模型发布的气象预测又存在哪些偏差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4: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0: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4: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

0: 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1: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0: 就是传统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2: 新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0: 早间的8:52了，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发来信息，幸福时光想问一下今天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啊？今天的幸运数字呢是776，但是776这个数字啊是没有人猜中的，所以呢我们的奖金自动滚动到今天下午的18点的开奖时间了。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起来啊。那今天下午的奖金呢就是1000元了。那大家怎么猜这个数字有可能会中呢？有位朋友就给我们发来他的经验了，这位朋友就说到说，我在992已经中了1250元了哈。他是怎么中呢？他说我一猜呢，我第一个猜的是777，和别人平分500元啊，果然有777这个数字啊，是500元。第二个呢，我猜的是007，自己一个人独中了1000元。他说我觉得七呀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七上八下，七往上走。所以说大家今天下午可以试试啊，有没有七？因为今天早晨我们是776嘛，他说今天早晨是776，但是呢我没有猜中。啊，那今天晚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号码呢？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关注一下啊，会不会还跟七有关呢？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新闻当中，
11: 来说说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自开启以来呢，推出多个特色项目，解锁夏日运动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2: 前不久，2026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国际旅游港站的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的40多组家庭参与。赛事主打亲子协作，融合航海科普与本地文旅活动，打造富有互动性的水上休闲赛事。
13: 注重于全家的这个趣味性，尤其是孩子特别的开心，每一年都期待来西港这边，
14: 能够有效的带动文旅消费啊，以及相关的体育衍生消费。能够促进本地的这个相关业态的发展。
12: 本届消费季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从六月持续到八月，共推出四大板块。其中的特惠板块由省体育局统筹全省228家体育用品商、健身及培训机构，依托惠美体育平台，联动中国银联云闪付发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
15: 最近到店使用体育消费券的顾客数量持续上涨，那不仅拉动了门店日常的消费，更带动了大量新客户进店体验。补贴力度呢，最高可达到消费金额的50%。
12: 热恋板块则推出运动小达人和体育小记者活动，全省78家场馆提供139项青少年体验项目。嗨玩板块落地49项精品赛事，打造45个融合消费场景，联动商户超2500家。游学板块推出138项研学夏令营，打造太行山徒步、坝上马术、秦皇岛帆船等精品线路。
16: 实现了线上领券、线下核销，打造活力街区、票根经济等消费新场景，串联商圈、街区和文旅地标，延长了消费链条，激活夜间经济，为群众提供更便捷、更丰富的体育消费体验。
10: 好了，时间来到了8:55，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7月10号8点对石家庄市、承德市、张家口市、唐山市、秦皇岛市、保定市、廊坊市及雄安新区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部门要严格值班值守，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最新变化，加强滚动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要提前转移危险区的群众，特别是高危险区群众和特殊人群，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1: 雄安新区7月9号起政务服务实现全域通办，目前雄安新区首批24项新区本级高频事项多点可办，就地办结。新区本级1447项，县级1440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区域就近办理，625个北京市级事项可在雄安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无差别收件，规范化办理。
0: 截至6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了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过了77.7万人，直接带动间接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
1: 石家庄市教育局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培训，包括以众筹私教、假期托管班、作业辅导班、 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
0: 中汽协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6月份汽车国内销量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其中传统燃料汽车国内销量483.1万辆，同比下降27.8%。1至6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了700万辆，国内销量比例为51.3%。
1: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号起临时闭园。
0: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呢，早高峰的流量有明显回落，不过环线方面还是提示下，南二环西行方向呢，受到玉祥街高架桥转过来的车辆汇入到二环主路，到后方的建华大街桥上还需要年轻踩刹车。西二环主路北行方向呢，是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有车辆排队。高架部分的淮安路西行方向，从建华大街上了桥还是要放慢车速，断断续续到前方的平安大街受主府路交汇影响，主路有断断续续的缓行。那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还是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车辆汇入汇出，这段可以从中华大街下桥走府路。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府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在淮北路交口路遇红灯，对尾到后方玉华路的位置。平行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东港路再到前方的淮安路，每个路口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待会儿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昆高速石泰段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李村站双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京沪高速是受到天津养护施工的影响，青县站的北京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沧州北站、南皮站、东光站的北京方向是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高速。秦唐高速秦皇岛段也是受到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诸葛庄站的秦皇岛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现在这一时段受到降雨影响，保定地区的渠港高速、张家口地区京藏高速沿线站口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那唐山辖区的唐津高速、长深高速、秦滨高速，还有承德辖区成廊高速沿线站口是禁止危险品车辆、禁止旅游包车、禁止19座以上的客车上高速。秦滨高速还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南铺站、丰南南站的天津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高 速。那再来关注一下唐曹高速，现在在唐山方向与长深高速天津方向互通匝道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事故目前正在积极的处理当中，现在主路上禁止车辆转行长深高速的天津方向，同时丰南工业区站双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大家行驶这条高速的时候需要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一下。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西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8度。
1: 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后提示，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限号的。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当给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二大家帮。
9: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12: 心向阳，天晴朗。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先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及时路况、天气变化，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0: 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96992。
1: 如果你想发图片、语音、视频，又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联络我们。
0: 也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您可以跟帖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怎么来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帮个忙？首先呢，第一，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3个字关键词大家帮3个字，就会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另外呢，也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应用市场当中来搜索即时新闻，即河北的简称，北天共这个即，希望这个

0: 一步进入四强了。
1: 哎，
0: 看球了吗，朋友们？
1: 嗯，
0: 啊，这场球也非常精彩。
1: 是，有人都抢答了。追梦赤子星说，世界杯抢答，27岁的姆巴佩在世界杯赛场打进个人第20个球。你先把我们的题给破了，我们偏不问这个了。
0: 哎，偏不问这个啊，打入了20个球，这是目前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世界杯的历史上他一共打进了20个球，位列历史的射手榜上的第二位，距离榜首只差1球。
1: 嗯，
0: 那么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当中，当然他是首先啊就是踢丢了一粒点球。
1: 对，
0: 点球你想梅西还能踢丢呢，对吧？
1: 嗯，
0: 很多的世界顶尖球员都踢丢过，他踢丢也没事儿。人家后来紧接着又进一球，后来紧接着又助一功，
1: 对，
0: 是吧？锁定了胜局，2-0拿下，拿下了摩洛哥。
1: 而且人家还很谦虚，说后边还很艰难，更艰难，需要更加的努力。
0: 好，那我们的问题来了哈，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一次他进入四强了，是法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连续第几次进入四强？
1: 哎，嗯，
0: 说的是连续第几次？
1: 对，朋友们就得翻一翻往届的。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哈，朋友们这一届都在关注，就是非常出色的个人球员，但我想问问大家，在历届的世界杯当中，唯一一个既以教练又以球员参加世界杯的是谁？
0: 哦。
1: 哎，
0: 嗯，
1: 他就是这个队的教练，
0: 哎，
1: 但是他又是球员，他也参加这个比赛，
0: 哎，是的，
1: 这个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球星，
0: 太有名了，
1: 太有名了，
0: 嗯，
1: 朋友们，这两个问题哈，您说什么，我们偏不问什么，这两个问题是咱们关于世界杯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把答案继续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0: 如果两个问题都回答对，那就可以获得我们送给大家的两份礼物，一份呢就是我们九九二大奖棒的车贴，
1: 嗯，
0: 车贴很朋友哈，心心念念想贴在自己的后风挡上，还有就是我们九九二大奖棒文创，我们的钥匙扣，
1: 嗯，
0: 哎，两份礼物送给您，当然一定要答对两个问题，
1: 嗯，而且咱们这个双份礼物贴加扣，咱们当时说的是随着世界杯期间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世界杯什么时候结束啊？20号也倒计时了，朋友们，没有贴没有扣的朋友们就赶紧互动起来，在帮个忙吧里边留言就有机会获得。
0: 不着急不着急，今天才10号，还有10天时间，
1: 还有10天，但是对一个都没获得的朋友，你想如果你想全套获得，你得4次幸运听众，10天4次，
0: 加油！
1: 哎呀，这比罚点球这还，好吧，朋友们就抓紧啊，抓紧这个好的机会。我们来听下一位朋友提供的路上的情况。
2: 992992，南三环卓达太阳城，南三环，由东向西，有电车逆行，非常危险。
1: 嗯，有电车，大家注意一下哈。赤子心说这也不按常理出牌呀，就是打个出其不意嘛，是吧？不能都是您意料之中的。咱们为了就是边边角角的世界杯的各类常识哈，都给大家来翻一翻。
0: 嗯，
1: 有朋友说，
0: 嗯，
1: 贝克汉姆，贝克汉姆当过教练吗？
0: 没有，
1: 没有吧？
0: 他没有当过英格兰队的教练。
1: 对呀，啊，嗯。还有一位朋友说是法国的教练德尚吧，
0: 嗯，
1: 法国队的德尚好像跟我掌握的答案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哎，朋友们咱继续吧，好吧，关于咱们法国第几次闯进世界杯的四强，还有哪个球员既是这个队的球员又是这个队的教练参加的世界杯，两问哈，大家继续先答着吧。
0: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一辈子的爱告诉我们说，国道234这边南白沙北行2公里左右这个位置，一个红绿灯的路口处是有事故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一边听节目一边是随路的这个视频的情况，正在收听我们这节目，可不是吗？
1: 嗯，
0: 这边有电动车出现了倒伏，另外呢还有一辆货车，同时呢旁边还有一辆小型汽车，
1: 嗯，
0: 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说到这个红绿灯啊，太重要了，
1: 对
0: 对吧？就是有些国省道，特别是有些相对来讲不起眼的小道口，
1: 嗯，
0: 那是不是安装这个红绿灯也是特别的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察论证。
1: 对，有的时候它可能有一个约束力，光靠大家的这个自觉不行，但是有的地方虽然设了没有监控，可能有的时候也形同虚设。我们来关注昨天的一个事，昨天就是一位我们昨天好也是说到了一个路段的这个红绿灯的事，也给大家来进行一下反馈吧。昨天呢是王先生反映到路权的宜安到井陉的省道205这个地方，他说是平山的南西郊村这个位置，这条省道在路权界内重要的路口，比如说东郊都有红绿灯，但是在平山的南西郊这一块却没有红绿灯，这个路段也是大车多，抢行也多，而且这个地方是村里到地里干活必经的这么一条马路，现在这个村民只能在大车的间隙当中穿过去，挺危险的。
0: 是的，据他讲哈，据他回忆，他记忆当中这个地方呢还真的是曾经发生过车毁人亡的这样的事故，
1: 嗯，
0: 所以说 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向咱们的交管部门反映一下，看看有没有必要安装红绿灯，怎么来安。所以说后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把这个问题辗转是联系到了平山交警大队的涉事科，那工作人员表示说呢，会派中队的民警核查，那届时呢再向当事人做一个回复。

0: 那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再次向涉事科询问这个情况。
1: 这个应该是去年什么时候也反映过，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吧，它那个路口是环岛，应该是达不到那个要求，
2: 达不到安红绿灯的要求。
1: 对，
2: 距离不够吗？还是
1: 这个我这边我也不太清楚。
2: 咱们这边是会进一步的上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1: 主要他那儿，我听他们说是有一个环岛，那装上那也达不到那个效果。
2: 达不到什么效果呀？
1: 哪个环城那里能装上红绿灯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2: 那这次咱们又往上报了吗？
1: 这次到时候跟我们领导该反映反映。
2: 咱们就再跟领导反映一下吧，再实地调研一下，整体看一看。如果不行的话，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尽量让这儿更安全一点。
1: 行，我知道了，到时候我该反映反映一下。
0: 哎，这个情况昨天啊，王先生在节目当中倒是没有提出来，我们再来确认一下这个位置啊。王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情况，朋友们，您看您熟吗？这个地方是一个环岛吗？还是一个平交的十字路口啊？他都说的是路权的宜安到井陉的省道，也就是 S205，然后路过平山的这个西南郊村这个位置。
3: 对，
0: 这个位置是一个环岛吗？
3: 昨天王先生说是个三岔路口，他只因为我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嘛，他说
0: 三岔路口，
3: 对，三岔口，他说了这个。那三岔口它是个环岛吗？如果环岛的话，车辆可是有通行的规则的。
0: 嗯哼，
3: 是吧？咱们考问大家，环岛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它是特殊的这么一个地形，还是说它为了安全做成的这样？所以他这么一说。

0: 确实可能是有一定难度。
1: 他一说环岛吗？他一说环岛的话，我们就感觉特别大似的，
0: 对，
1: 对吧？你比如说，你包括在这个省会石家庄主城区也好，或者是原来在栾城那边啊，或者是在鹿泉那边啊，都有不同的这个环岛。
0: 对，
1: 但是相对来讲，一出现环岛，一说环岛的话，就觉得路口很大。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车辆通行的话，那依次基本上就是逆时针这样通行，这样倒也尚可。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所谓的三岔口，它有那么大吗？
0: 嗯，或者说呢，对车辆这样逆时针，那行人呢该怎么走这个路段？
1: 嗯，
0: 大家谁知道哈？就是此时此刻也给我们来拍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它到底是环岛还是多岔路口？如果多岔路口，咱们不怕；五岔路口还能设红绿灯呢，是吧？
1: 对 对。
0: 就朋友们，这个呢，急需你们给我们来拍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况，好不好？如果说您曾经过，一会儿马上要过的话，您把这照片给我们来留存一下吧。
1: 嗯，
0: 还有一个事儿，我们也来反馈一下。昨天一位王先生给我们打电话，他开着半挂车在京港澳高速187公里加850米处的地方，因为超低速被拍违章了。他还给我们传来了图片，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当时是因为一辆大件车，这个车速挺慢，而且他车体大嘛，占了一个半车道，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及时的并道超车。如果超车呢，就占到小客车的车道上去了，又是实线，他也担心被拍。
1: 对啊，当时那个大件车呢是在最右侧车道，他占的是第二条车道。另外呢，他一段时距离之内的话也没办法超，为什么呢？因为车流特别密集，第三条车道、第四条车道都是车，都是小型车。
0: 嗯，
1: 所以说呢，在恰好在这个节骨眼，他也不是一味的和那个大件车来跟着来并行。
0: 嗯，
1: 那过了这段之后的话，他也借机啊，就是加速超过去了。
0: 嗯，
1: 但是无奈正好这个地方有一个龙门架，就把它拍下来了。
0: 嗯，
1: 说它超低速了，
0: 这也挺巧的。那个大件车我们也都看到了，它确实挺庞大的，它是跨着道，占着一个半车道。后来咱们这位王先生说了，也用喇叭等等提示他，后来可能意识到了，稍微往右侧了一点他才超过去。
1: 对，
0: 这个他也跟咱们定州高速交警大队打过电话，也在1213上申诉，但这两种途径，一个被驳回了，一个告诉他说没什么问题啊，我们拍摄的，所以都给驳回了。但是他还是认为自己的理由是足够的。
1: 嗯，但是呢，他有自己车上的一段视频，而且这个视频呢，曾经也是发给咱们的高速交警定州大队的某一位咱们的警官。
0: 嗯，
1: 所以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再次联系到了定州大队的值班室，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还要向领导来反映来汇报，也会积极的联系当事人。
0: 嗯，
1: 那昨天下午啊，我们的节目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也是接到了王先生电话，来看一下进展。
2: 刚才那个定州高速交警给我回复，他说正在撤销，得需要等几天走流程。问我是什么车，我说什么，我说黄牌车，他说正在撤销，需要等几天，我说行。
3: 就是说他们经过核实了以后，确实当时是有特殊情况可以撤销，是吧？
2: 对对对，应该是这种。
3: 好嘞，他们有说大概等几天吗？
2: 嗯，没说，他就说等几天。
3: 行，好嘞，那咱们就多关注着吧。
2: 啊，好，谢谢你们啊。
1: 嗯，答应哈，答应要撤销呢。不过呢，贼哦，这个几天的这个流程，
0: 嗯，还好，就是最起码就看到这证据了。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事儿，有的事儿啊，这个证据明摆着呢，但是推进的效率却特别慢。郝先生昨天打电话，他是灵寿县大东村的村民，是去年十月底的时候，县供热公司在他的自建房的后墙不远的地方施工，就装那个热力管道，破坏了这个后墙的墙根，就露出地基来了。原来呢，是因为他的后邻居就是那个改造这个墙，所以啊，那个热力管道不能从他的墙上走了，所以就挖的地。他当时也没在家，没想到离他们家墙特别近，后来他又不同意嘛，回来后来啊，又重新走的邻居家的墙，但是破开的路面一直没有硬化。
1: 嗯，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哈，在昨天连线的时候提到的一位祝科长，祝科长呢是灵寿县润城供热公司的土建科的一位负责人，他说呢，他对这个事呢是有印象，不过呢还得需要再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那昨天中午和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多次尝试联系这位祝科长，想问一下这个最新进展，电话呢一直是无人接听。那么当事人有没有接到那对方的回复呢？后来啊，我们又问到了郝先生。
4: 没有没有
3: 没有给您打过电话，供热公司
4: 没有。
3: 我们今天上午就把那个电话给他了，一直没联系您。我们后来再给这个祝科长打，一直都没人接。
4: 他就是这样，原先那时候我也给他打电话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再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电话了。就您说咱不是问了他吗，他就说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其实我们后面都没有问题，他就是不给处理，不给恢复这个地面。
3: 行，好嘞，我们再联系联系。
4: 嗯
0: 嗯，随后我们的记者只好又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12345市政便民服务热线。
5: 嗯，再反映给灵寿县政府去落实，
3: 然后灵寿县政府会跟供热公司协调，是吧？
5: 对啊。
3: 今天就能转过去吗？
5: 今天可以受理，但是部门反馈的话，一般是1到5个工作日。电话结束之后，我马上联系灵寿县。
3: 好嘞，咱。

0: 你就直接给当事人反馈就行。
1: 好的，那我马上联系民政局反映这个问题。
0: 好嘞，因为这也涉及到安全隐患的问题，就麻烦咱们这儿多给催促一下吧。
1: 马上联系啊。
2: 嗯，好，那郝先生您再等一等哈，一旦有进展跟我们反馈。所以这个我觉得祝科长您肯定不是说不知道情况，也不是不知道郝先生的联系方式，是吧？那可能就是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还在上报吗？这个事儿已经是明摆着的放到现在了。咱不管哈这个前因是什么，总之是不是你们破开的，是不是你们还没有硬化，大雨马上就要来了，这两天一直在发预警，咱们能不能把这个事儿也积极的来推进一下呢？你不能当初可能你觉得没有配合你们工作也好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争执也好，但是目前这个事儿这个因果关系在这儿呢，谁挖的没有收尾，咱们能不能赶紧把这个尾给它收了？
3: 是的，当这个极端天气，当这个雨情，当这个危险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提前做这个相关工作，防患于未然。
2: 嗯，
3: 你到时候你亡羊补牢的话，那为时已晚了，对不对？我们一直哈在说，一定要确保哈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太重要了，不容小视。
2: 所以朋友们也问问大家哈，就你有没有这两天接到咱们物业的一些提示啊？关于比如说暴雨天气或者台风影响的这个提示，这个时候也是咱们各级部门体验，就咱们体会他们的这种责任心的时候了。不知道您是不是接到了一些相应的提示，在这儿大家答着我们刚才抛出的题，我们也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台风的一些常识吧，也是让大家能提起注意。我们老说这个八威台风，一听好像挺有威力的哈，你知道它的直径有多长吗？所以好多朋友都这两天都在说，哎，会影响河北华北吗？这个如果按道理来说它真有可能。
3: 对，按道理来讲的话有可能，但是有的时候呢它走着走着它也就是这个拐了弯了，
2: 它会变。
3: 哎，对，
2: 因为它你想那么快的速度，这说不上，只能说理论上大家该提起注意了。但是它如果改了风向或者怎么样，那可能那当然更好了，让它绕道而行，是吧？
3: 那我们重点来了啊，就是如果说一旦是有这种极端天气啊，狂风暴雨这种哈天气啊，特别是沿海地区台风到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办？首先应该什么呢？阳台上屋顶上一定要不要搬就是放一些什么花盆啊杂物啊，
2: 对，
3: 一定要搬到屋里来。
2: 对，
3: 门窗必须要关紧关严，必要的是要加钉木板，玻璃最好贴上那个米字形的胶带，
2: 对，
3: 更加的牢固。
2: 对，如果是高层尤其是那个大落地玻璃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哈。
3: 还有啊，就是排水洗手间啊，排水沟啊，下水道啊，一定要保持畅通。
2: 对
3: 啊，小心反水。
2: 另外就是一楼或者是平房，大家还是准备好一些沙袋，有的时候咱们的物业也会有这种这个准备，是吧？易漏的房屋的家具电器尤其是容易漏电，要放到高处。还就咱们车辆停放，所以大家也是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哈，有条件的能在高的地方的空旷处是最好的了。切记呢是停在路边障碍物下或者最容易积水的这个路边，这个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3: 还有一点，万一我们说哈，万一这种哈这种险情来的特别快，朋友们那个时候保命要紧的，
2: 对，
3: 千万不要惜财，
2: 对，
3: 是吧？该跑就跑，赶紧的。
2: 另外就是朋友们，就是有一些这个应急的物资，还有就是你把你平时的那些金银细软，你认为最重要的，就放在随身的一个小包里，一拎就走啊。所以好多情况下，可能咱们就是一个预警，它不会发生，但是呢，一些这个防范的意识还是要有的。所以刚才咱们这一问，大家可以继续答着。八威台风它的最大直径是多少公里？朋友们可以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哎，我们先公布一下哈，咱们此前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问题答案，燕赵的赵说法国队这是连续第三届打入世界杯的四强了。
3: 对哈，是连续第三届进入四强。
2: 哎，好多朋友都答对了。

0: 哎，当时刚刚我的那个问题，那可能就是它不是唯一答案了。
1: 哎，
0: 有一朋友说了，法国队八次进四强，我们说连续几次哈。他说那个德尚曾经是法国队的队长，现在是教练。不，咱们说的就是当时既是教练又是球员，就参加比赛了。所以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好像没有朋友答对，没有，咱们就让他再飞一会儿。朋友们，您去查查，因为有朋友说齐达内，但是他又没有当过法国队教练。不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哈。鲁尼不是不是，
1: 鲁尼
0: 这鲁尼也没当过教练呢。对呀，这难，这是没有看到答案，没有看到正确答案。朋友们接着答吧。那也是一个哎呀大家当时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位球员，一位球星。还有说马拉多纳的，没有那么晚，
1: 往前想，
0: 没有那么早
1: 啊，
0: 没有那么早。
1: 对对对，
0: 好吧。那朋友们继续答，这个没有答对哈。我们来看一下，好多朋友答到这个巴威台风的直径，妍妍说350到500公里
1: 啊，太短了，
0: 你太小看它了。还有朋友说1000公里，还有朋友说13公里，那叫台风吗？13公里顶多叫个小龙卷风。
1: 你少了俩零吧？
0: 对，你估计你少了俩零。有1100的1300，也有朋友答对了，是1300公里。
1: 直径1300公里，朋友们，1300公里，想一想，如果是从石家庄出发往南走的话，得到什么地方了？
0: 哎呦，1300公里，这是直径。那大家换算一下，巴威台风它会影响多少万平方公里的地方？
1: 有人已经提前抢答了，
0: 已经抢答了。哦，在微信平台当中抢答的那个大家看不到，所以朋友们，你在帮个忙吧里边可以继续答，而且帮个忙吧里边最好的就是互鉴，你可以，如果你实在不会的，你浏览一下大家怎么答的，你认为哪个准确，你可以把这个答案继续来补充进来就可以了。
1: 好，希望大家连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很多朋友都自诩为说我是老听友，我是常来常往的啊，一定要给我扣和贴。而且我从9点钟准时准点一直听120分钟啊，一分不秒啊，一分一秒都不差。接下来考考大家，嘿，这个不算是出其不意，因为我们以前曾经用过这种方式。快报当中考考大家有一个数字，你注意听了没有啊？中汽协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组数字，今年1到6月份上半年，汽车，我们说汽车包括新能源车和这个油车啊，汽车国内的销量如果是以万为单位，以万为单位，朋友们啊，不算小数点，就说整数，它是多少万辆？
0: 哦，
1: 这个数太好猜了，跟我们河北交通广播
0: 有
1: 紧密的关系。
0: 对，朋友们，这个数字你认真听了吗？或查查。哎，我们看到有位朋友捡到了一张身份证，是邯郸市丛台区五里铺南街的徐颖，96年出生的一位女士，徐颖，新颖的颖。咱们看看谁认识这位女士哈，对接，赶紧来领会一下自己的证件吧，马上报时了。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1: 有朋友他说，如果说1300公里的话，从石家庄出发差不多要到湖南长沙了。
0: 所以说呢，它这个直径你说多长，它扫过横扫的这个面积就更大了，所以面积是多少？
1: 到长沙有1300公里吗？我怎么觉得好像没那么远啊？
0: 差不多了。你看这都多少
1: 了呢？感觉长沙挺近的。
0: 没有，你看从到河南是吧，到湖北再到湖南，几个省份啊，确实差不多。好，朋友们继续答哈，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下省会周边，各商道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黄石高速以及京台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是有降雨的迹象，雨天路滑，首先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那受到降雨影响呢，沿海高速沿线是管控了2颗EV车辆，长深高速沿线同样管控2颗EV。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辖区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说1到6月份汽车国内的销量是多少万辆，如果是以万为单位的话，不计小数点儿，它是多少万辆，朋友们，这个答案赶紧的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微信上有的朋友答的是140万辆。不对，想抄作业吗？即时新闻上已经有人答出来了，日月答对了，还有誓言、雪梦清欢答对了，想抄作业就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好吗？
0: 而且都已经这么明确的提示了，就差把答案塞到您面前了，跟咱们的这个992频率还是有关系的，又让您取整，也没让您说小数点，你还不知道是多少吗？
1: 有人答的是92万，不对，
0: 92万，
1: 你差了一位数。
0: 不是，你想想，你大致想想，那算多吗？嗯，好吧，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哈，这两个问题还没有朋友答对的哈，还是不是因为大家理解的问题？好多朋友啊，答的是某支球队的教练，不是说的是。球队他既是这支球队的教练，他同时又是队员，又是球员啊。
1: 就上一个问题，
0: 对，上还是没有人答对呢。那咱们就再等等啊，实在答不对，咱们就公布答案。先看一下天气吧，还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哈。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大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有北风3到5级。
1: 承德终于转暴雨，21到26度。
0: 张家口终于转雷阵雨，20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终于转大暴雨，24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暴雨24到30度。
0: 保定大雨转中雨，23到33度。
1: 沧州雷阵雨26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雷阵雨29到38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转阴30到37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
0: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2到34度。
0: 郑州多云转阴29到38度。
1: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省会石家庄9点钟 PM2.5 的指数30， PM10 的指数42，空气质量是优。
1: 早晨起来北京那边就在下雨哈，想问一下北京的听友们，北京有很多我们的听友啊，如果是车载调频的话就是99.3兆赫，那现在在此时此刻还在下雨吗？
0: 还有廊坊的朋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也想来问一下朋友们，如果你那儿有突然的天气变化，路况变化，也别忘了给我们来回报一下。这一提示好多朋友就刷屏
1: 就
0: 答对了，是吧？这是送分题了，
1: 对，
0: 等于是。
1: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1到6月份汽车国内的销量是992.1万辆，不算小数点的话就是992万辆。
0: 好，咱老说到这个数字是吧，那再考大家，关于这个台风，它是怎么命名的，曾经咱们跟大家说过，这个台风到目前为止有多少个名字在循环用，我们给大家一个选项吧，120、130、140。
1: 单位是个吗？
0: 单位是个，个你到不了那么多。大家会发现，有的怎么这么熟？过了几年又回来了，或者你知道你印象当中还对哪个台风的名字印象比较深，也可以来说一下。就是这些名字来回的用啊。
1: 有的名还特别好听，很有诗意，是吧？
0: 它不一样。你比如说咱中国命名的就是神话呀什么的，它跟可能各个国家的这种文化也是有关系的，不太一样。
1: 对
0: 啊。
1: 名字虽然好听，但是威力很大，
0: 不希望他来，
1: 对，不欢迎。
0: 是，好吧，朋友们，就是这几个问题，您可以继续来答哈。我们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5: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6: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9: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10: 专区全场7折，
11: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2: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2: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
1: 我们来看一下健康小博士啊，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徐颖，邯郸人哈，颖就。

0: 就是那个新颖的颖，双人徐。那谁认识这位徐颖，赶快跟他联系一下。好，我们在这儿也谢谢健康小博士，谢谢。
1: 哎，有位朋友说今天红旗大街这个时段淮安路怎么这么堵啊，哪个方向？这跟那边的比如说什么放假啊、学校有关系吗？朋友们，这儿什么原因拥堵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哈。
0: 好，再来看一下北京廊坊这边的天气啊。有位朋友他说我在通州呢，目前是小雨状态。好的，谢谢。有烟没火，谢谢。
1: 还有一位朋友他是在廊坊呢，他说廊坊这边目前是阴天。老崔说北京市西城区刚下了一阵雨，但是不是特别大。哎，我终于见到一位朋友答对了。这位朋友是个新人吗？他叫 MIER123。我们看看你注册的时间啊，哎，是26年1月6号了，贝肯鲍尔。这是我掌握的答案，是吧？啊，当时是教练加球员的身份，啊，这德国的当时的一位著名的球员贝肯鲍尔，这是一个正确答案哈。好，其他的啊，关于这个台风有多少个名字，大家可以继续答，或者你记得哪个台风的名字？追梦赤子心说哪吒。哪吒闹海嘛，所以这个台风就觉得有中国特色，然后是吧，就特别的贴切。
0: 是的，
1: 你不记得前两年那个了吗？人家歌手苏芮都说那不是我，杜苏芮是吧？可能印象比较就是今年还有巴威，这一听好像就威力就比较大，就来者不善。今年确实啊，这个台风真的是一个巨型的巨无霸，所以大家从思想上还是应该提起重视的啊。
0: 好，和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这是窗外绿荫，他说圆明路啊，说的是石家庄这边。圆明路和平安大街这个路口东南角，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楼下就是圆明路的路南有这个安兴城市广场，每天早上啊8点多钟到9点早高峰的时候，非机动车道上是停满了美团骑手的电动车，占据了整条车道，严重影响了从西向东的行人通行，行人呢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占用由东向西的这个南侧的机动车道，造成左转的机动车也无法正常驶入车道。这个情况我们也跟咱们辖区的交警大队来反映一下，咱们抓紧治理一下。有的时候感觉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也不能影响别人通行啊，是吧？也存在安全隐患。
1: 对，还有一位朋友发了一个寻人启事的照片，这位朋友，你是您的家人走失了吗？在微信当中，最关键的是您没有任何的联系方式，您赶紧把您的联系方式、您的电话，还有这个家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啊，好吗？你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赶紧给我们补充一下吧。
0: 对，这是您自己的家里人，还是说您转发的啊？照片我们是看到了，详细情况或者说联系人，您能不能留着一下？
1: 哎，刚刚有朋友说红旗大街淮安路，小黑侠说是高中放假，所以堵车。
0: 这么晚呀？
1: 差不多，是吧？有的可能高二、高三的，有的有朋友就是找到了徐颖的电话，我们来了解一下。
0: 太好了，哎，你好，
1: 徐女士，
2: 你好，
0: 哎，你好，您的身份证是不是丢了？
2: 就是这个身份证我丢了很久了，后来我就补办了。
0: 哦，很久了哈，怪不得呢。行，补办了就行。你看，这是我们的一位听友啊，我们992的一位爱心听友是捡到了。那补办呢？那这样的话，那旧的这个还给您寄过去吗？还是说？
2: 给我吧。
1: 那不行，把电话给你，你们俩再联系。哎，您那个，你还记得当年是丢在什么地方了吗？怎么事隔多年被人捡到了？是连包一块丢了吗？还是？还有印象，
2: 应该没有连包。
0: 哦，
2: 我记得那会儿早了，2017年丢的。
1: 啊，2017年，
0: 那是
1: 啊。您看7年、2017年，
0: 9年的时间，
1: 然后被咱们这位朋友捡到了，但是也机缘巧合吧。一会儿你问问他在什么地方捡到的，还是物归原主，您自己销毁好吗？
2: 好的，
1: 好嘞，好嘞。一会儿你别放电话啊，让我们的场编辑跟你来交接一下啊，把咱们捡到的，这个听友的电话是咱们的一位老听友，叫健康小博士。他在17中捡到的，怎么现在？哎呦，这挺有意思，怎么又出现到这里了呢？好，我们场编辑来交接一下吧，把电话留一下。
0: 就感觉跟那个漂流瓶似的，是吧？
1: 是呢，
0: 就是漂洋过海，然后时隔多年之后，指不定飘在哪个岸边被谁捡起来。打开这个漂流瓶，看一看里边有什么样的纸条，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没有联系方式，也许一段情缘由此开始。
1: 这个是挺奇怪的，你想证件这么多年别的男人也没用，如果真的就一直在路边，在什么某个车的缝隙里，那恐怕也都已经很旧了。所以而且他是在17中捡到的，这是谁？这是然后就又随意扔到了这个地方，很奇怪。
0: 说到这个漂流瓶，朋友们，有一个关于这个题材的电影，你还记得吗？我记忆当中好像主演当中有成龙还有舒淇。这个电影叫什么名来着？帮我回忆一下好吗？朋友们， 啊，这个电影您看过吗？当年很多、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一部片子了。
1: 哎，说到这个画面，

0: 还有印象呢，那把东西扔到里，还有手机是吗？还有什么的扔到里头去了？
1: 是的，是的，对，
0: 是那部吗？
1: 对对对。
0: 好，大家猜一猜啊，是什么？一会儿时间如果允许的话，我们也听一首歌曲，叫做《漂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很多朋友也都在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互动。有朋友也说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哈，他说。这是什么？140个名字是由14个国家提供，每个国家提供10个名字，这是台风命名的。这么答对了，
1: 很多人都答对了。
0: 还有朋友问呢，说那个沱梁现在下雨了吗？咱问问沱梁的听友。我们还是提示大家，明天后天是周末了，就是如果预报是大雨的天气的话，就是山里大家还尽量的少去。而且好多的景区，你看北京、天津的一些景区都临时的有闭园的通知了，大家随时还是关注天气的变化吧。
1: 对，闭园，就是关闭这个园区。
0: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线上王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主任。
0: 哎，您说吧，有什么事儿？
2: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发生了一个事故。发生了一个事故，完了呢，就是对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没有接到，但是他当时没有报警，他直接走了。完了，我想追究这个逃逸。
0: 哦，那他给你打电话没接到，就是其实是有意联系你的是吧？但是那个车损各方面严重吗？
2: 定损定到3000左右了。
0: 3000左右，
1: 那还挺厉害的。撞你车的什么位置了？这是？
2: 驾驶室的门和那个倒车镜。
1: 哎，这是他倒车呢，还是停车，还是怎么着撞的呀？怎么撞在这个地儿？
2: 他倒车。
1: 倒车。
2: 嗯，
1: 你们两个车都停车入位了吗？
2: 对，都在小区门口停着呢。
1: 小区门口？
2: 对。
1: 那是个停车的位置吗？停车位吗？还是说就是大家伙儿就是晚间夜间随便停的那种？
2: 随便停的那种。
1: 哦，
2: 但是不影响交通的那种。
1: 就是事发的时候是几点钟啊？当时你没接到这个电话？
2: 早上6:40到5:00之间吧。
1: 就还没醒呢是吧？还睡着呢是吧？
2: 对对对对，我是夜班嘛，不是？
1: 对，
2: 刚下班。
1: 所以说您觉得就是有一个点，虽然说我没接着，但是你也没给交警打电话呀，是吧？你如果说给交警打电话，交警也联系不到我，那我就不找你这个逃逸的事儿了，是吧？
0: 或者
2: 对，主要是他现在，他没有钱，他赔不了我，完了他也联系不上他的保险公司。
1: 哎，为什么联系不上呢？
2: 不知道，他说他卖的是二手车，完了他一直联系不上那个卖车的人。
1: 这个车是在他的名下吗？
2: 目前应该是，
0: 哎，也就是原车带来的保险，他找不到原车主，不知道这个险在哪个公司呢，所以联系不到。
2: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1: 也不符合常理啊！他这个车买了多久了呀？
2: 这个咱们不知道。完了，我要求就是诉讼人给我出示这个他这个强制险的单子，他出示不了。
1: 你说让谁出示？让交警吗？
2: 对。
0: 你担心他这个车就根本没入保险？
2: 对，我担心他没有交强险，是违法上路。
0: 哎，他这个也好查呀，他这个车号是咱河北的吗？
2: 不是。
0: 哦，不是。
1: 不是，
0: 哪里的？
1: 对呀，哪里的？
2: 他是过了一次户，现在在他名下，应该是换了个车牌。
0: 不是，他换不换的？现在这个车牌就是他名下的车牌了，是吧？
2: 应该是他名下的。
1: 你看，你这个不太确定，你说一下车牌号吧。
2: 鲁 MM469E。
1: 交警队比如说查这个车牌号，从交管这个系统里面能看到他是不是买这个强险的，能看到吗？或者说他什么时候注册的这个鲁 MM 这个车？
2: 交警跟我说的是他们查到了，但是我要求看，他们给我看不了。
1: 我倒觉得哈，不至于说交警是跟你说谎，这个倒不至于。对对
0: 对对，他如果没有交强险的话，那肯定对他也有另外的处罚的，是吧？现在这个责任定肯定是已经定了吧？
2: 定了。
1: 他的全责。
2: 他的全责。
1: 这个责任书出了吗？
2: 责任书出了。
0: 你对这个没有疑义，但是你觉得是因为你看他也不积极理赔，你当时就给我打个电话，所以我就追究你这个肇事逃逸，你想追加这个。
2: 对。
0: 另外想问问他车到底入没入保险，是吧？
2: 对，因为他那个就怎么说呀，叫协商嘛，就是意思就是也不好好协商，老说没钱，完了再一个就是他找不着保险公司。如果说交警队那能找着他的保险公司，
0: 交警队找不到保险公司，他只能可能看他能查到他，比如说在保， 他可能就是你在哪个保险公司入的，他未必能看到。
1: 是这样的，王先生，交警大队这边，我们感觉哈，他该做的差不多已经做完了，这个流程走完了。你看，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出了。如果说你对这个有异议的话，你可以再提出这个复核来，这是您的权利。但是关于理赔这事儿来讲的话，说实话，这不在交警队的这个管辖范围。
2: 对，我知道。
0: 他硬不赔，咱只能起诉。
1: 对，
0: 或者啊，我觉得一会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问问这个对方车主，他如果真是因为这个车辆二手交易，他不知道保险公司是哪个，大家可以告诉他一些办法。因为有的朋友说有一个小程序啊，一会儿我也查查。接朋友们屡次说起，然后你录入自己的车号就能查到。比如说有的是原来车主入的，或者什么朋友入的，忘了，其实也是有据可查的。再说你再查不到的话，你也可以自己来担啊。如果是吧，我这个你该向交警主张的复核，别错过日期，好吗？另外，就关于这个是不是逃逸，我觉得交警肯定有他们的一个认定。我们一会儿你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就是给你打过电话，他会不会认为说，哎，你看我给他打了，他不接，他如果想找到我，他也能按照这个电话再给打给我，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他这样的主观意识能不能免掉他的逃逸的嫌疑？我觉得这个我们也真是不好做判断。咱们也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一会儿你把对方电话留一下，我们看看能不能从中再沟通协调一下。
2: 好嘞。
0: 哎，好嘞，那先这样。
2: 好。谢谢啊。
0: 再见。
2: 这
0: 几个问题，朋友们，你觉得就是刮蹭了，对方车主打了电话了，但是王先生没接，但事后啊，对方没报警，这您感觉有逃逸的这个嫌疑吗？算不算逃逸？您给他分析。如果王先生再向交警主张这样的话，有没有可能？大家可以给他分析一下。另外，假设对方是二手车，不知道原车主入的哪个保险，是通过哪个小程序来，朋友们是可以来查到的，能不能再跟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朋友们？咱们帮着他想办法推进一下，解决这个问题，是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哦，那个电影，我想了半天没想起来，三个字啊，很多朋友告诉我了，玻璃樽。对，没错，就
0: 玻璃
1: 樽。
0: 对，
1: 冰红茶海。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都答对了，谢谢大家提示我啊。玻璃樽，没错，就是有一个漂流瓶，也里面有这个成龙，有这个舒淇，我其中还记得有一个。有一个角色还是一个符号的名字叫阿布，
0: 哎，
1: 对，
0: 是
1: 不
0: 是就
1: 是
0: 阿布，
1: 对不对？
0: 是阿布
1: 啊，对，
0: 哎，是那是什么呀？那个阿布是个鱼
1: 海豚
0: 吧？
1: 对，
0: 是个就觉得像鱼嘛，
1: 对，
0: 应该是海豚，
1: 没错。恰好咱们有个同事也姓布，是吧？哈，对，
0: 对，
1: 就是阿布，阿布，当年还开玩笑啊，那也是至少20多年前的一部老片子了。
0: 你看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个情节，一个细节，它一个标志物，你记住它了，是吧？但整个情节我大致都忘了，只记得这么一些细节。
1: 反正是有一个瓶子啊，里面有一个信息漂洋过海，所以它叫玻璃樽嘛。
0: 哎，这些朋友们很早的时候，那应该是 QQ 上吧，还是什么上？也是有这个漂流瓶，你随便扔一个捞一个，是吧？那个时候就看，哎，这是哪里的朋友啊？
1: 哎，说实话，我就曾经有过类似的一种冲动，我就想着有一天我是不是要扔一只瓶子，我看看他到底，
0: 哎，
1: 就是最终能够打开我这个瓶子的人是谁？
0: 我倒不想这样，我倒想问问大家啊，就是如果让你扔一个漂流瓶，不管是被别人捡到，也是或者是一个秘密独自漂流，你把它扔出去散开去，如果让你放一个漂流瓶，你里边会写点什么呀？
1: 但是我担心
0: 一句话，
1: 不是，但是对，我不过后来我担心的是这瓶子吧
0: 碎了，
1: 对，那得非常结实才行，要不然的话漂着漂着碎了脆了，
0: 得用个保温杯，钢的不锈钢的才行，玻璃的特别好看，一看里边，哎，你看有纸条，但是那得特种玻璃，要不然的话。拍到岩石上什么的，那可能就，所以有的时候啊，那青少年时候谁都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和梦幻，哎，我就看看跟谁有这样的缘分，也许到大洋的那一边漂洋过海异地他乡有一个人就捡到了。
1: 对，青少年有这样的举动哈，一点问题都没有，特别的浪漫，对不对哈？也是一种心驰神往，或者是某种心愿。那如果说年纪大了老了，是不是就有点老不正经了？所以后来想了想，干脆算了，就不要有这个冲动和想法了。
0: 什么事儿都得有梦想吧。再说了，有时候抛出去未必寻求缘分，有时候抛出去就抛出去了一个秘密似的，就给自己就卸除就轻装。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敞开式的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如果说让你抛出一个这个漂流瓶的话，对，你会在里面写点啥？
0: 千万不要写我爱992，你想以此赢得大棒车贴，肯定不要这样。就是你真正的想去，哎，有人捡到也好，或者永远漂流也好，你就想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对那个陌生人也好，对着茫茫大海天空也好，
1: 只愿说我写四个字儿：吃好喝好。
0: 这也不用写呀。这对方这接到之后就是这一想象，哎呀，对方肯定心宽体盘，那我还要不要联络他？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哎，有位朋友也是针对刚才这位先生反映这个情况，他说不算逃逸，为什么呢？人家打电话了，你没接到而已。
0: 哦，
1: 对，还有一位朋友他说让交警拿着警务通。

0: 一查就知道他的上一个保险公司是哪里。
1: 嗯、
0: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现在没有交强险啊、
1: 哎，
0: 他哪个路口都走不了。
1: 倒是，
0: 他早早就被监控下来了。
1: 哎，而且那得面临多少的罚款呢？哎，有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对，所有的自己的入的保险，就通过那个 app 叫金视通，金银的金，事情的事，通达的通，对，就能够查到。他说但是你要查别人的不知道，所以说就关键的是啊，就是咱们那位车主他有没有过户，如果过户了的话是不是能查到。
0: 嗯，
1: 我们一会儿问一下这个 对方，好像姓高是吧，
0: 对，问高先生、啊、
1: 对，咱问一下高先生吧、
0: 啊、总之呢你不管是用保险赔还是你自己这个、
1: 嗯、
0: 自己掏钱、嗯、毕竟你是全责呀是吧，
1: 对，你得担着、
0: 哎、
1: 这个事儿。
0: 好，老崔他说个人的这个法律意识不一样，他说他对方要是没打电话、
1: 嗯、
0: 你呢也没报警，那肯定算是这个逃逸、
1: 嗯、
0: 啊，又是你报的警啊、你他肯定算是逃逸，人家呢是第一时间打过去电话了你没接、
1: 嗯、
0: 他说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不算逃逸。
1: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不具备主观说我逃避责任的这个是吧，但是呢他跟他现在说我没钱赔，我找不到保险公司，
0: 这两码事，
1: 两码事，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
1: 可能我觉得他要赔了，可能这位先生就觉得那个事儿可能也就不想追究了，我感觉是这样的。
0: 对
1: 啊，哎，我们看一下高先生，我们问问他为什么这样，有什么难度吗？你好高先生。
2: 嗯，
1: 哎，高先生你好。嗯、就是您是鲁 MM469E 车主是吧？
2: 啊，对的。
1: 啊，你好，咱们这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王先生刚给我们打电话来，你看还记得吗？就是咱们在伊水家苑这儿，可能停车的时候您不小心给刮蹭他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现在呢，你看，是怎么？咱们这个，不能理赔？
2: 不是不是
1: 啊，
2: 我跟你说，不是说不能理赔。现在我到我这个，到我这个购车这个地方，我来找这个单位来，找这个单位，然后就是让他调取一下咱们之前车牌号的那个强险，进行理赔的。因为啥？因为我这入这个三者险和那个险的时候，正好是那个晚上入的，我第二天早上处理这个事情。晚上当天就是晚上入的那个时候，人家下班的系统没有给把这个资料啥录入进去，所以我以为是录进去了，但是报了险，人家那没录进去，人家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录的，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录了咱们早上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这边
1: 没生效，
2: 我上的那个车险
1: 理
2: 赔意思是不生效。
1: 哦，
2: 不生效的意思呢，我就让这个原来这个咱们的车的车牌号找一下这个保险公司，让这个保险公司不是用的强险了、
1: 哦、
2: 咱们一个小小的强险就够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哦，敢这么巧啊。
1: 哎呀，您这个您是刚把那车买过来吗、
2: 哦、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事儿是啥，因为这个事儿的话，我昨天，因为我最近也比较忙，因为咱为了咱们这个事儿的，我昨天连夜开车直接到这个山东这边。
0: 哦，
1: 你去山啊、
2: 哦？是这么回事儿。
1: 那给他打电话不行吗？就等于你就专门过去一趟处理这个事儿是吗？
2: 对，专门过来处理这个事儿、
1: 哦。那也好，
2: 因为咱要是为咱、是吧？咱毕竟咱这个不占脸，咱就发生这个事儿，我就要处理，我就要积极的是吧？给对方回应，因为回应、
1: 哎、那就对的。
2: 因为咱这边忙，所以说是赶快把这个事情给人家处理了就急了。
1: 哎、
0: 没事，哎，高先生，你这么一说，这事儿倒简单了。
2: 咱第一也不逃避
0: 啊，
2: 咱第二也是山东人，对吧？
0: 哎，那倒是，对，咱们山东人，你看就是是吧？就是这个说话办事儿就是利索、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你现在能够联系到上一任车主吧？
2: 尽快把这个事儿解决了，怎么样？
0: 啊，上一任车主你能联系到是吧？这都没问题是吧？
2: 能，没问题。
0: 哎，行，好嘞，那您就精点心吧，行吗？
2: 行，
1: 那也挺好查的，他在哪个公司的。另外我再告诉你，如果他也忘了，咱有个小程序叫金视通，金银的金，事情的事，通，通达的通，那个啊，只要是投保人一查马上就查出来了，即使你忘了在哪个公司，一查就查到了啊。
2: 叫金视通小程序。
1: 对对对。
0: 这样，高先生，
2: 意思从微信上就能搜索是吧？
1: 对，小程序。
0: 我们建议你啊，你跟那个对方那个车主王先生打个电话是吧？不是说我有意回避、是吧？这事儿，然后你跟他说一声好吗？
2: 因为这个事儿是啥呢、你要说他一点原因也没有，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啥呢？
0: 哎，他的原因在哪儿啊？
2: 放着，你看啊，不是、咱们是这么情况，我的车在前面放着，他的车在后边堵着我，我大早上的给他打了有五六个电话，他不接。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就是发生了这个刮蹭事情之后，我又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
1: 哦，你先打电话是为了让他挪车，你出不来，是这意思吗？
2: 对，后打电话是刮蹭了之后给他打。
1: 啊、空间太小了。
2: 的话因为啥呢？因为我当时有事情，我就走了，我要是那时候给那个。

0: 理赔的事儿尽快完成，我觉得对方可能王先生也不追究什么了。
1: 对，
0: 不算是啊，重新认定你。
2: 不是啊，不是，我这个就是肯定是给他处理啊，因为咱这个事情是吧，既然发生了，我就赶快弄。为啥？我要是不积极的话，我也不可能大晚上昨天开了一晚上车。
1: 但是对方都不知道这些事儿呢，王先生还不知道呢。
0: 对，
1: 是吧？你跟他打个电话。
2: 知道不知道这个不重要。
1: 哎，太重要了，
0: 重要了
1: ！你做了这么多，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
0: 高先生，你听我们一句劝，重要啊，这些事儿重要，你给对方赶紧解释一下。对吧，我没有拖拖拉拉了，我现在抓紧时间办，是吧，争取第一时间把这理赔事儿搞清楚，也就没有其他的事儿了，行吗？
1: 好吧，
0: 啊，
2: 没事儿，我这是
0: 那就抓紧吧，
1: 你就抓紧再打个电话 啊给他打个电话好不好？
2: 我都现在不知道哪个电话是他的，
0: 我们告诉你
1: 有的时候态度啊或者什么的也很关键。你看你做了这么多努力，你不惜长途的奔袭回去再解决这个事儿，但对方完全不知道，对方还觉得哎你怎么也不积极啊，你也不知道自己那个保险，所以这是吧，这差得太远了。
0: 对，还以为你一直在拖着，恶意为之呢。
1: 对吧，我们就没有点名。对，要不然的话其实你要这么积极的在努力的在处理这个事儿，人家等两天也没有没关系，是吧？什么逃逸不逃逸的，你也打了电话了，可能这个事儿也未必要再追究，为什么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呢？
0: 对，其实我的细节大家听明白了吗？头天晚上入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生的这个事儿，
1: 哎呀，
0: 对吧，新车保险没生效呢，所以还得找前任车主。
1: 不是这么巧呢？你看这个九哥也说，这不是无巧不成书吗？前几天有个大货车求助，不也是三则险晚上生效，结果上午发生事故，全责损失70,000多，求助咱们栏目。
0: 你看
1: 是，所以朋友们就一定啊，就是咱们这个保险让它衔接上，无缝的，就一般都得提前几天，咱们这样衔接上。另外
0: 当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停车，停车的时候比如说并排停还是前后停，到底留多大的这个空间和这个距离，这个有的时候这就是经验了，对吧？
1: 对，
0: 你甭管是先停的还是后停的，先停的我给后来者留足空间，我后停的我这个前后的距离我得把握好，我是出来我还是倒出来，我还是往前打左打方右打方向，这个就得靠经验。
1: 那个时候真的是又得与人方便，又得与己方便，
0: 对，
1: 是吧？你光为别人考虑自己出不去也不行，你光为自己考虑堵住别人也不行，但这个呢咱们的责任认定尘埃落定了，不管什么原因你出不来你等，是吧？你打电话，你打挪车电话，咱也不能硬刮蹭着，这一点肯定是责任认定，就是全责，
0: 没错，
1: 所以就赶紧来处理，这才是正解哈。
0: 我就在想他不会
1: 说打电话吗？
0: 不是说一个劲儿打老是不接，哼，我就
1: 硬出，
0: 那就不对了，
1: 也不对，是吧？你这个人为造成损，一会儿我们看看。我担心的是高先生会给王先生打电话吗？
0: 会，应该会。
1: 一会儿哈，我们追访一下这个事儿，我们从中协调一下啊，咱们赶紧把事儿解决。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其实新闻上有位朋友他说，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挪车也不接电话，路边停车也不是停车位，他本身还就属于违停，被撞车主也予以定责任。他说我认为是他如果说是处在这个违停的话，那对，那交警大队比如说给他的一个行政处罚，那也是必须的应该的。
2: 对，
1: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既然这个车不好出来，如果排除啊排除就是恼羞成怒然后这种因素之外来讲的话，那既然交警大队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出具了，他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那就是你的全责，所以说高先生这边呢就得担着。
2: 对，你看有位朋友他也说了这个路段了，他说是伊水家院门口嘛，他说那边的小区两边都是车，他说发生刮蹭太正常了，就是可能也没有更多的停车位，大家都是这么靠边停放，所以就是谁也别怪谁了，可能没有明显违规的这一方，所以就按照谁刮蹭谁负责了，有可能。哎，紫色烟花说，我把南西郊的三岔路口的视频发给你们了，好，一会儿我们来接受一下，看看它是个环岛吗，还是三岔路口设立红绿灯的这个可能性有没有，看一下啊。
1: 有朋友刚才告诉我们说是个丁字口，
2: 丁字口哈。

0: 对，是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三角口啊，朋友们？
1: 稍等，我们看看他这个视频，先来关注一下市区的路况，有请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上午十点钟呢，市区环线方面来特别提示一下，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在临近。
1: 好的，继续，小飞侠。
2: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是在和平路这块是有临时的栈道施工，主路后方呢有较为明显的压车环形，后方来车注意多点耐心。那高架部分呢，淮安路主路东行方向是在 S 弯道市公安局门口，这段需要您多踩刹车。对称的和平路东行方向还是在长征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后方来车也是要注意多点耐心。南北穿行的话，平安大街以及体育大街都是围绕着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良好，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哎，这个视频啊，我们是刚刚哈看了一段哈，就是看完整了。
1: 对，
0: 还真别说，中间还真的有一个小环岛。为什么说是一个小环岛呢？因为树
1: 有绿化带，
0: 有绿化带，有绿植，另外还有摆摊设点的，
1: 对，
0: 还有停车的，还有买东西的。它的确哈，它形成了一个小岛，但是这个小岛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啊，从我个人角度来讲的话，还是有待商议的。为什么呢？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算是一个丁字路口，对吧？就是从拍摄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再往前走，往前走，它不是一个十字平交的一个道口，再往前走不能穿过这个马路了。但是呢，向左走也可以左转，向右走也可以右转，这是没问题的。
1: 是，所以一会儿让我们场边做关键词，大家看看，就是它现在目前确实是个环岛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是吧？
0: 但是
1: 它有没有必要？
0: 对呀，有没有必要？
1: 而让它直接的交上，对，
0: 是呢。
1: 你这样的话，确实设红绿灯它有点难度。其实那个岛肯定不大，虽然咱们是在这边
0: 很小
1: 很
0: 小
1: 很
0: 小
1: 、就是那么个小三角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但是它就给隔成这个这么一个三角形了。
0: 或者说哈，这算不算是当年啊设计之初的一个小小的历史的遗留问题？当年设置这么一个小型的所谓的环岛，它是为了绿化呢，还是为了分出这个车道来，还是觉得这么设计更有利于大家的安全通行，但事实上它现在已经成了一个隐患了。
1: 有时候它会有盲区，
0: 对，
1: 尤其是你要没有红绿灯，尤其是一些老乡们，他可能骑着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这个确实就是很难发现到，就车辆也可能会有一些盲区，或者是想不到。那这个路段有没有可能优化一下呀，朋友们？就经常走这儿的哈，南西郊，平山的南西郊啊。另外就是一会儿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视频
0: 啊。谢谢哈，周小磊哈，他说这是地图上的南西郊这个地儿啊，你看不是，真是啊，地图上这个三角地儿就
1: 还给人标出来了，
0: 三角
1: 就一小块，
0: 就很明显了
1: 啊，你就是几平方米的这么一个小地儿，大约就是啊。
0: 看地图以为挺大，但实际上挺小。
1: 好，大家稍后您发环岛的关键词吧，您帮着看看咱们大家交通参与者各抒己见，觉得有没有存在的必要，经常过这儿的，或者有什么优化的可能，就是咱们的交管部门也多看一看，如果说需要联动其他部门进行一个完善的话，调整的话，咱们也赶紧动手，要不然的话可能这儿确实是隐患比较大的。来看一下天气怎么样，今天白天石家庄、衡水、吉义北地区和邢台的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8度。
0: 再来看一下今天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
1: 再来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河北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
0: 好，接下来呢再考大家一个题哈，我们一直在关注红绿灯的问题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红绿灯几个颜色。
1: 人家说既然你说红绿灯，红和绿
0: 红绿黄对吧，红绿对吧，那肯定好，红绿一开始还真的只有两个颜色，它只有红灯和绿灯，黄灯是后来加上的。对，
1: 真是这样
0: 真是这样、黄灯是、
1: 没有过渡原来
0: 啊，对，不是过渡，它就是原来就是两种颜色，要么就是红灯，要么就是绿灯，黄灯是后来才加上的，它中间一个提示啊，中间的过渡地带呀、就是让你路口净空的这么一个缓和的一个时间和空间，但是我想问的是，最早的时候这个红绿灯它是圆形的吗？它还是什么形状的？
1: 哎，这个还真是。现在的红绿灯啊。

0: 啊，真的有各种各样的可爱的造型了，
1: 嗯、
0: 有心形的、
1: 哎、
0: 是吧？还有什么其他的形状的？
1: 但是整体上，它那个镜面它是一个圆形的，嗯、或者叫做球形的。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最早世界上第一盏红绿灯它是什么形状的？
0: 哦，就什么样可能更明显一点儿、
1: 嗯哼，
0: 就觉得更尖锐一点儿、
1: 哎。
0: 我瞎猜，我猜是不是三角形啊？
1: 朋友们，您猜猜？
0: 嗯，还什么形啊？朋友们、嗯，您猜一下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位朋友。这是说啥呢？他说昨天下午的时候，北三环东向西，我看到一辆渣土车，他的左后轮外面的一个轮胎都爆胎了，他还没停，他一直往西开，他司机应该也知道吧，他说就不太理解这种行为，太危险了，也有可能吧，他轮胎太多，他是不是一个发生问题了、
1: 嗯、
0: 他不太敏感，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你也看看用灯光喇叭啥的提示他一下看行不行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好多朋友，我们都看到大家漂流瓶里写的东西了、
1: 啊、
0: 但是追梦赤子心你太贴心了，你这是给我们做提示呢，他
1: 说
0: 我的漂流瓶会写好视力眼贴做活动。
1: 好，好视力眼贴啊，给我们提了个醒儿。
0: 嗯，
1: 我们说哈，夏天开车这滋味谁都知道是吧，阳光晃眼哈，路面反光，有的时候晃的这眼睛特别的不舒服、
0: 嗯、
1: 车里吹空调眼睛也特别容易翻干啊，热浪扑来的话眼睛又酸又胀啊，像被这个冰火夹击一样、
0: 嗯、
1: 上班族呢也更遭罪是吧哈，就总是盯着这个手机电脑，然后眼睛又模糊又流泪，看、东西都是重影，一定要试试好视力。好视力现在是26周年的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好视力蒸汽眼贴，恒温蒸汽带着人参、石斛、黄柏等一些中草药，这些精华慢慢渗透，贴上15分钟，立马见效，眼睛就像洗了个澡，做了一个 SPA 一样，特别的舒服，特别的清亮。
0: 嗯、
1: 好视力过生日了，所以说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就能够每人多领78元的健康红包，里面有3天的蒸汽眼贴，前100名下单还会送您这个豪华收音机、健康手表，还有定制抱枕。
0: 嗯，
1: 周庆啊，就是周年庆的一个独家福利，抓紧时间拨打400-698-6992。
0: 如果不贴好视力眼贴，你接到漂流瓶打开字条都看不清楚。三十说了，我要漂流瓶上纸条会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哎，这个也是邀请全球各地的朋友是吧？然后到河北来玩。咱不开玩笑，真的，我们说的是真的、
1: 嗯、对，昨天我们还问大家这个问题，昨天朋友们还记得吧，有人带到了世界杯的球场上、
0: 嗯、
1: 有人带到了喜马拉雅山脉上，
0: 对、嗯、
1: 也有人可能带到这个大海里，对吧哈、
0: 嗯、
1: 最高的、最低的、最远的、最近的，朋友们，
0: 嗯，
1: 您曾经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嗯、
1: 带到了什么地方，您跟我们说说，
0: 你带着它漂流到哪儿了。陈禅说了，我会写生活百般滋味，人生需要笑对，都写的是座右铭是吗？好吧，
1: 特想问问您自己能做到吗？
0: 是做不到这样的，还是想宽慰对方要去做到、
1: 嗯、
0: 啊，不管怎么说，咱们来听首漂流吧。
1: 嗯。

0: 尽头。
1: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传奇，他说我也发一个漂流瓶吧，我希望啊里面写这么一句话，万事皆缘，随遇而安。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福禄，他说我要写的什么呢？好地方，好风光，快来石家庄。
2: 好嘛，朋友们，要不就是写座右铭，要不是推荐自己的家乡。你呢？你自己呢？你哎，没有什么想把它彻底扔出去的那种吗？哎，当然了，那种秘密可能就不在咱们节目当中去说了，是吧？
1: 对，小宇宙他说，人生问所求，致富与自由。哎呦，这是很多人的终极目标啊，对吧？哎，那我这个实现了财富自由，人身自由，对不对哈？当然，自由没有绝对的，
2: 越自律越自由，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是吧？就深有体会了。
1: 你想完全无拘无束、无法无天，那不可能。
2: 对，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年轻的时候就想做什么做什么就是自由，中年了想不做什么不做什么是自由，年纪再大了。自律才自由。有位朋友，哎，好多朋友都是看到了这个环岛的这个关键词哈，安全，就是安全加高兴。他说，以前这是有电线杆的，几十年了就是这样。如果优化，就得重新设计那个电力的布局了。原来是这样啊。还一位朋友说了，他说南西郊那一边红绿灯啊，如果安了更矛盾。他说205宜威县东西的车流量大。大都是半挂车，而且双向两车道，不安红绿灯还经常堵呢，安了红绿灯只会更堵。
1: 是
2: 那个三岔口往北拐是通往平山县城的县道，车流量不算太大，他如果大家注意观察慢行应该没问题。
1: 这样吧，我们的视频已经做好了，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环岛这两个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视频呢不算太长，但是呢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就是东西向的就是它横向的啊，横向的它那个车流量确实还挺大的，而且有大车过。确确实实如此。所以说呢，首先先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
2: 哎，还有一位朋友，这是真的吗？何仙姑父说，说到漂流瓶，我必须提我发小的事儿。他的老婆就是捞瓶子捞到的。他在西安一个医院工作，30了没结婚，家里着急的不行，他就在漂流瓶里捞到一个。他说也30了，一位女孩。
1: 他在哪儿捞的这个漂流瓶、啊？
2: 我估计你是说的 QQ 的漂流瓶吧？他说哎，特别奇怪。他说那个还是，距离安徽老家10公里外的一个女孩，也在西安工作，又是老乡。又是一个地方工作，而且双方父母一见面聊天还有很多共同的熟人。嘿，这真的是这缘分到了，你想推都推不走，是吧？这个太可遇不可求了，这个。
1: 哎呀，当然现在如果说找对象的话就去开封吧，是吧？
2: 媒婆。
1: 对。
2: 万水山。
1: 对。
2: 那还有呢，是吧？
1: 好多地方都有现在。
2: 好吧，可以试试抛绣球的方式，是吧？好，朋友们啊，继续寻找您的缘分吧。当然您跟992跟大家帮肯定也是份独到的缘分，马上在帮个忙吧里边继续留言，有可能就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

0: 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2: 出发啦！
1: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3: 你啊
1: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4: 有朋友哈，我们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做国鹏啊、您姓国呢，还是说叫国鹏啊？他说想着染黄毛，
3: 啊，
4: 染黄毛
3: 啊，
4: 染头发，
3: 染头发。
4: 对，哎，特想问问大家啊，我最近刷到一些视频，一些中灯老灯们，
3: 对，
4: 是吧？就是把头发染了什么那种哈、啊，奶奶灰啊，什么黄毛啊，是吧？去接孩子的时候，
3: 集体叛逆是吧？
4: 对，那孩子们，我跟你说啊，六亲不认，说愁死了，你赶紧离我远远的。
3: 就不愿承认的是自己的家长，
4: 对，就不爱挨着他啊，就绝对不让他接。爹啊，不承认那是他爹。
3: 果然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心酸，自己想叛逆一下，年轻的时候没那条件，现在一叛逆孩子还不干了，这咋办？
4: 我跟你说哈，现在除了公务员是吧哈，包括其他的各行各业，如果说你相对来讲比较自由的话，你有没有那种冲动染黄毛啊，什么纹个身呀、啊、扎个耳钉啊什么的？男士男士说的是男士啊、
3: 咱们就问问大家吧。其实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哈，就咱们就说头发，先说简单的头发、有没有就是你染过头发吗？有没有就是从来都没敢尝试过的？朋友们，男士女士都算哈，
4: 染黑发不算吧？
3: 那不算，就是你说你白了染黑，对，咱就说的是，染成其他的颜色，想着更时尚一些，挑战一下自我的这个，咱问问大家。
4: 我跟你说，这人这一辈子啊，总要挑战一回，总要任性一回。
3: 但是韦龙，你好像没有染过头发，你没有染过黄？
4: 染黑的
3: 啊，不，那
4: 黑的不算，黑的
3: 不算，
4: 对，
3: 那不算，你好像没有，但是我可是有。黄色、哦、一绺条
4: 染，你这条染
3: 啊？对，那也不算，
4: 那恰到好处。
3: 不是，就是全染，你必须说还得
4: 不，就是不夸张，
3: 不太明显是吧？
4: 对，不夸张，
3: 对，
4: 不让人产生这种异样感，
3: 就觉得哎，怎么不是那人了是吧？
4: 对，
3: 所以谁可能都有过那种冲动，小小的尝试一下，问问咱们的朋友们哈，就是有没有留过那个杀马特头，有没有染过头发的？就从来都没有的，就没有过，我就规规矩矩的长发直发。
4: 我跟你说，就像那首歌似的哈，这个是总得潇洒走一回。是吧？你要不然的话，你想想，你真正到了，就是你日渐的感觉，你的注意力、记忆力已经模糊了、下降了。我看你那个时候，你就完全没自己的意识了。老灯们、中灯们，赶紧的啊，行动起来。
3: 但是人家唱《潇洒走一回》的叶倩文，人家都不染，都是灰头发，多漂亮，而且很有少年感。一会儿有时间咱们来听一下啊。
4: 有位朋友他说：“哎呀，85年的年轻的时候也没染过呀，怕爸妈挨揍、怕揍是吧？怕挨揍。现在想染，哎，没了，没得可染了。”秃了，
3: 现在只能先植发再染发，成本就增加了。关于这个事儿，对，就想问问大家，哎，其实生活当中多么平常的，理发店里都能提供染发服务，你染过吗？你是为什么？就是你想、为什么想染，或者阻止住你的又是什么？
4: 而且染头发，我咱们说大老爷们儿、中东老的们、现在染发，它其实很多的染膏也是特别的环保、绿色了，对吧？也不像原来那种哈、纯粹的化学制剂，是吧？
3: 对对，
4: 有很大伤害，也不是了，
3: 都是植物的那种，
4: 对对对对，
3: 是吧？
4: 对。
3: 好，我们看一下线上位苏女士有什么事儿。哎，你好，苏女士。
5: 喂，你好。
3: 哎，您说。
5: 啊，我是想让你们帮我寻人，就是我一个嫂子，我一个嫂子，然后她那个从7月3号从我们老家，然后骑自行车出门之后，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没找到。
3: 老家是哪儿啊？
5: 老家是河北省定州市行一镇北菊右村。
3: 北菊右村骑着自行车出来的。
5: 啊，对，他这个就是智力上边有点问题，但是他也就是差不多，也就是算是80%-90%的正常人吧。
3: 哦，那
5: 就是不怎么，不怎么爱与人沟通。
3: 嗯，那就是知道吃的喝的，自己能够、可能能够要点买点。
5: 啊、都没事，
3: 哦，那
5: 都没问题。他是当时是在我们老家，还上着班呢，就是说干着活了。他就说干的就是不想在那干了。他就头他走丢的时候哈、四五天他是这样跟我家侄女那样说。然后他就说想出去找工作，后边呢，然后。后边过了这么四五天，然后早上他是7月3号早上6点多骑着自行车出的门，然后当时家里边因为孩子们都没在家嘛，他自己在家，我大哥早就没了，前些年就是说，就他自己在家呢，然后后边到第二天早上7月4号早上才发现他一天一夜没回家。
3: 好，咱们说特征吧，这样大家好好赶紧看他叫什么、多大年纪，穿什么衣服。
5: 叫那个于宗琴，
3: 于宗琴、多大年纪？
5: 59周，59周属羊的。
3: 你穿什么衣服？骑什么自行车？
5: 穿着那个咖啡色的上衣，就是带点那种暗红色的花儿。穿着浅灰色的裤子啊，短头发。四川口音。
3: 四川口音。哎，是不是刚微信当中发的那个照片就是您是吧？
5: 对对对。
3: 穿的那个上衣就是你说的这个吗？
5: 对对对对对啊、
3: 红啊、其实它是咖啡色带点红小花的这种是吧？
5: 对对对啊、
4: 圆领的是吧？
5: 对，圆领啊、短发，
4: 开口比较大、比较低一点。
3: 好的，骑的什么自行车呀？
5: 他骑的是个浅色的，也是属于那种银灰色的那种
3: 颜色的。银灰色自行车，带行李了没有？你查监控，比如说带没带包啊什么的？
5: 没有，
3: 都
5: 没
3: 带
4: 啊、他走的时候也是照片上这双鞋吗？黑色的布鞋吗？
5: 对，那个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4: 啊。短头发
5: 是不太清楚啊。
4: 走的时候他那个头发也是这种偏黑的吗？
5: 对对对、也是这样的啊。基本上跟照片是一致的。
3: 好嘞，这个上衣也是一致的。那最终比如说最新的线索出现在哪儿？您这儿有进展吗？
5: 没有，我们就是他中途就是转发了朋友圈啊或者抖音啊，也有人说是在定州那边见过，但是我们查监控、就是他出现的地方一直没有查到他
4: 啊。您说定州市里、
3: 是
4: 吧？
5: 对，定州市里、还有那个李清古镇，还有什么清风店那边，都有人说看着疑似是，但是不确定，但是往那边找查监控都查不到。
4: 清风店镇，清风店镇那跟咱们这行义镇的话，那吊着大脚呢，是吧？
5: 他都属于定州那一片儿，反正是。
3: 就他可能到任何的什么地方去想找工作嘛，不是是吧？有可能走的比较远。
5: 对。
3: 哎，他原来大致做什么类型的工作呀？
5: 他原来就是在我们村里边，他干那个手工活，就是穿那个旅游的那种书包的、那种书包的穿那种拉链头，干那个活的是啊。
3: 好嘞，行。我们知道了，我们也那个看到照片了，也做了关键词了，让尤其定州周边的朋友帮着留心，有线索再跟您联系，好吗？
5: 好嘞，
3: 好嘞，
5: 谢谢啊，
3: 没事，再见，
5: 好嘞，
3: 好嘞，
4: 哎呦，那这样的信息可就不好说了。好，没事，没关系哈，不管他出现在什么地方，因为他说的这些地儿，他其实
3: 挺远，
4: 距离还挺远，不在一片儿。总之，特征我们再来跟大家强调一下啊，那种咖啡色的哈，带一点暗花的这样的短袖的大 T 恤吧，算是短袖的圆领的，开口比较大，然后短头发，然后偏黑。我估计是不是染过啊？感觉底部也有白发，然后体重1.6米一点啊，体重呢是身高1.6米一点，体重不到130斤。
3: 我们厂编辑做好了寻人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寻人就能看到了。尤其是定州周边的朋友留心一下哈，如果看到的话，有什么线索或曾经出现在哪儿，也希望赶紧跟我们或家人来联系一下吧。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二伯还是二大娘还是
1: 这家教看来还比较严是吧？好吧，
0: 一生相随，他说48年的头发还是原装色啊。还有一朋友他说我们是70的这个老灯了啊，从来没有染过发啊，这个想法就是发型从37分再到平头再到圆寸然后
1: 再到环岛
0: 再到什么呢，再留0.3再剃头
1: 啊，越来越短，越来越美。脱落者说小时候营养不良，头发焦糖色。哎呦，现在想起来那多好啊！好多人还专门是弄这种什么焦糖色、亚麻色。哎，他说我就想上初中染成黑色，结果晚上就过了敏了，一身疙瘩。现在40加了，就不再敢动染发的念头了。过敏。
0: 对，可能哈，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福禄人家多好啊，人家说我现在48岁了，没有一根白头发。我天哪，
1: 48了没有？
0: 太少见了。
1: 48是个分界点，花不花48就是眼嘛，头发。
0: 头发一根白头发都没有，
1: 这个有的时候特别，我没有什么道理。
0: 这遗传吧？
1: 有时候遗传，有时候还变异，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有的就是很老很老了，就是那种黑灰相间的，还挺好看的
0: 啊。对呀，就感觉跟染过的似的，特有高级感。
1: 对，其实人就是原装的。有位朋友锦瑟说，我83年的，也从来没有染过头发。对，没有染过的，就是为啥？就是就觉得哎，我天然的黑发好看，还是不敢，还是怕失败。就是咱想问问大家，染发和没染发的，阻止住你的是什么？或者你曾经染过什么，后悔过吗？想问问大家。
0: 咱别的不说，咱就说咱们小家庭里边，家庭成员里面，你觉得是吧？如果投票选举，投票的话。就几个人赞成，几个人反对。
1: 或者你会征求家人的意见吗？他说这是纯粹我个人的事儿。
0: 我觉得大多数都会征求一下吧，谁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1: 哎，我觉得挺好的，有新鲜感，回来个新人似的。大哲小陈说，年轻的时候就是正流行杀马特嘛，他跟风，我就弄了个爆炸头，而且长得是黄色的。那个陈浩丽不也是这样吗？所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不记得他长相，但我一直记得他那头杀马特，大约是2011年的时候。
0: 有位朋友彭龙他说，我就有一次跟我爱人打赌打输了，结果呢我陪着他一起染了红头发，人家呢染的是深红，我染了个大红。哎呀，我就顶着一头黄毛上了一个月的班。好嘛，勇气可嘉。
1: 好吧，说到勇气可嘉，我们想回访一下刚刚那位先生，有没有给王先生打电话呀？我们看一下，场编辑好像接通了王先生电话。王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对方说他正去山东办这个事儿呢，给你回电话了没有？
2: 他刚给我打了一下，响了一声嘛，我没接到，我要。
0: 嘿，又没接到。
1: 不是，你怎么老不接呢？你怎么我们的你就
2: 响了一声啊？我还没拿起手机来呢，
1: 明白了。
2: 对，我直接回过去，他就正在通话中了。
1: 那我们跟你说一下，可能就有点僵着劲儿。他专门跑到山东去了，找上一任车主，然后去走这个交强险。因为啊，他发生事故那天晚上，他的那个入的其他的商业险才生效。他说没问题，我肯定我的事儿我会担。那咱就那个等一等啊，咱们也追着他，别憋劲儿，互相该联络联络，好不好？应该看这样子是没问题，还专门跑回山东去处理这个事儿了。说的挺好的，
0: 而且他说到一个细节，正好前天晚上入的保险，第二天早上险还没生效呢，所以说他必须要找前任车主，有这么一个细节。
1: 对对对，
0: 咱们再及时沟通吧，好吗？
1: 再等等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嘞。有进展告诉我们一声啊。好，再见。
2: 好嘞好嘞。
1: 好嘞。
3: 上午10:30，
4: 992半点导航。
1: 我特别想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两天啊在回访一些线索，包括朋友们求助我们以后报名之后，或者说中了车贴，哎，你打电话他就不接。朋友们，就我想问问您，您接电话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一定是熟号才接吗？还是本地号？还是要回忆一下我在那个地方有没有熟人？就为什么这么多不接电话的，而且也不再回过来的呀？
0: 我觉得也有一点，可能咱们用的是固定电话。是吧？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接到这种电话的时候，以为对方他是在搞什么营销啊、推广啊等等等等。那如果是个手机号可能会好一点，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不是啊，跟我有同理。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陌生号码，尤其是一些外地的区号的话，我会下意识就觉得，哎，他找我干嘛？对不对？
1: 我有没有这边的朋友？
0: 对，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关联。
1: 是不是？所以我也想问问朋友，你对于这个陌生电话的一个接和不接？你接还是不接，什么原则，也想问问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整体运转还是较为平稳的，和之前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沧州辖区呢受到车多影响，京台高速沿线是管控了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道，

0: 唐山辖区内由于降雨，长深高速沿线是管控了2颗 EV。另外，受到车多影响，沿海高速沿线协助管控天津方向的黄牌货车上道。另外，秦滨高速秦皇岛段同样受降雨影响，是管控了2颗 EV 车辆。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嗯，好的，谢谢小童。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刚刚哈也是发来信息，他说我叔叔哈今年61岁了，也没有白头发，长得就跟40来岁差不多，多显年轻啊，年轻20岁。
2: 哎呦，那咱们调查一下，在咱们听友里边，年龄最大的，但是头发还依然很乌黑的，咱们实名羡慕他们一下哈。
1: 哎，朋友的朋友，我们想问问哈，就是您家的整个大家族是不是都是这个基因啊？也特年轻啊，显得。
2: 对。
1: 还有位朋友，他是87年的，从来没染过头发，也没有一根白头发，以后也不会染。
2: 还有一位朋友肖阳客说了，我1974年的算老登了吧，我现在扎起小辫儿了，这肯定是男士啊。
1: 有照片了
2: 啊，
1: 有小辫儿。
2: 哦，这样的小辫儿。
1: 不得已，不得已扎小辫儿，有点儿，嗯。
2: 啊，是因为这个是吧？
1: 哎，有点那个地中海。
2: 但是他有点装饰，有点弥补装饰的一个作用，是吧？
1: 对对对，
2: 好吧，你看有的朋友哈也说呢，说我从来不染发，但是隔2-3年呢，我会把头刮了，就剃光头，这是默默。你这是个什么心理？就是想养养他是吗？就越刮长得越好，还是怎么回事？
1: 好，还有位朋友他说，家里算上我3代从军，83年的我从来就不敢染发，穿奇装异服到现在哈都不敢。嗯，对你这个我觉得
2: 这个就是，
1: 这就是家风，他有的时候他也是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
2: 对对对，包括跟你从事的职业是吧？这边做教师做什么，为人师表，这个就不能太放飞自我。
1: 是的，
2: 那肯定是要是吧，整整齐齐、立立整整的。
1: 说到老师，说到上学啊，有个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朋友们哈，就是探讨一下或者请教一下。有位朋友叫做永久梦，他说，我想问一下主持人和各位咱们的帮友们，他说我是邢台内丘的，他说我家孩子上初中1年级初一，暑假哈就是结束了，在上学就该上初二了，但是成绩不好啊，年龄也小，也不知道学，我就想让他哈再留一级啊，再留初中一级，可是我到咱们的我们的这个县教育局问了一下，工作人员说没有特殊情况，这个和这个休学证明不让留级，他说你学习成绩再不好也不能留级，他说这是上级的规定，所以呢我想问一下大伙儿，如果说我们家孩子就得留级，必须留级，想留级，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他说这个不能留级的规定是不是也不合理？
2: 现在确实没有留级之说了，朋友们，
1: 因为初
2: 七八十年代初中
1: 它是义务教育阶段。
2: 对，大家想想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有的人成绩不好，小学是要留级的，
1: 那必须留，老师让你留，
2: 对，让你再打打基础。但上初中之后，确实就没有留级之说了，除非那个时候，比如说初三你考不上好的学校，你可以再重新复读。但是现在好像初三都没有复读之说，都是高三才行。
1: 所以想问问大家，
2: 确实是有变化哈。
1: 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加初中。如果想留级还可以吗？还是说必须要办一个所谓的休学证明，然后自己学呀？
2: 对，就是你是不是你看一般的休学会是因疾病啊或其他的，如果就是说我因为成绩不好，我不敢这一届了，我想在这个行不行是个留学的理由吗？朋友们，这首先谁知道这个，咱们回复一下，再一个做个调查，咱们的听友里边小学里边有没有留过级的举个手。不过那个时候真不代表什么，因为小孩贪玩，有的人家后来就学习就非常好，虽然留过级是吧。
1: 那个时候啊，如果说哈，当然小时候这个成绩差不差，这个无关乎人的未来的发展，这个两码事儿啊。
2: 对，
1: 但我想说的是，就是虽然有些小孩低年级的时候这个成绩差，那个时候还这个
2: 还没开窍，
1: 就是哭天抢地的这个不愿意留级，
2: 对，
1: 或者说家长也不愿意让留，说哎老师张老师让我们家孩子就跟着吧，是吧，往上走吧，是吧，你说留一级孩子大了之后也不好交代怎么怎么样，你想那个时候就是说我想跟着往上走，对吧，那不行，
2: 老师还不让，
1: 他有个
2: 标准，
1: 你现在想留老师也
2: 不让
1: 你
2: 留，
1: 对，
2: 好像他确实是规定上有个变化，是吧。好吧，咱们这个其他家长回复一下这个问题。说到这个，有学校放假了，我们听一下。哎，有朋友八九说什么呢？
3: 新美花街斜对面十七中放假了啊！
2: 哦，十七中也放假。
3: 南向北堵车到惠民路口了，有点绕心吧，绕心吧。
2: 刚才是卓越是吧？现在是十七中，今天可能是集中的一些放假。哎，阔这位朋友说什么？
4: 头发没染过。我就是初中毕业了以后剃了一回光头，
1: 剃光头，
4: 结果一期报道，我们班十几个剃光头
1: 啊，
2: 就那阵就叛逆一下是吧？结果暑假没长起来，上高中的时候就十几个光头，
1: 都商量好了吗？都一起理光头？
2: 你是就是哥几个是吧？就要好的商量好的，还是说不约而同？那都成了一个

0: 无形的一种表达了呢？
1: 倒是凉快是吧？省得天天洗头了。
0: 哎，这男士就是从光头到基本上这个应该有两个月也就长起来了是吧？
1: 嗯
0: 哼，好吧，朋友们继续哈，回应这个话题，你染过发吗？为啥？还有就是刚刚咱们说的那个最早的世界上的这个红绿灯到底是什么形状的？有个朋友刚才刷过去了，他说好像应该是方形的，是吗？对吗？这个答案
1: 哦，
0: 四方形的。
1: 严格来讲的话，它也不叫方形，是这样的啊，就是首先说一下世界上最早的红绿灯。那出现在哪个国家？这个很想，很容易就是猜得到，英国嘛。
0: 嗯，伦敦，
1: 它的工业革命就是起自于英国嘛。
0: 嗯，
1: 1868年12月的时候，英国伦敦它就是出现了，主要是指挥议会广场附近的马车通行的这么一组红绿灯。但这个红绿灯严格来讲，跟现在红绿灯它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它是以煤气为燃料。烧煤气做照明的灯柱有7米高，顶部那个灯箱它有那个菠萝形状作为这个装饰。当时啊，那些英国贵族们以为用这个菠萝顶装饰显得有些华贵，就是它有个盖儿啊，就是那个盖儿盖上它就黑了嘛，盖儿开开。它那个煤气它一着了之后，它不就灯火通明了吗？
0: 煤油灯原来是。
1: 对，这是所谓的最早的红绿灯的雏形。但后来出事了。你想想煤气做燃料那。必然着火呀，果然就着了火了，还伤了人了，还爆炸了，
0: 对，
1: 所以说就紧急被叫停取缔了，
0: 对，
1: 啊，
0: 后来到应该是1914年，
1: 对，
0: 那个电式的红绿灯。才在美国出现的
1: 电气化的信号灯，这就出现在美国了，
0: 是的，
1: 这就后来的事了。再后来就把这个黄灯加进去了，
0: 哎，
1: 作为一种警示信号。
0: 嗯，原来是菠萝地灯，菠萝的灯，朋友们答对了吗？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天气啊，朋友们，多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省会石家庄今天是大雨转雷阵雨，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有北风3到5级。
1: 承德中雨转暴雨，21到26度。
0: 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中雨转大暴雨，24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暴雨，24到30度。
0: 保定大雨转中雨，23到33度。
1: 沧州雷阵雨，26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雷阵雨，29到38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转阴，30到37度，南风3到5级。
1: 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
0: 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1: 周边的省会城市，我们来看一下：太原小雨，22到34度；
0: 郑州多云转阴，29到38度；
1: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 2.5的指数30 ，PM 10的指数53，空气质量是优。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0: 嗯，
1: 他说：“你们刚才一直在说什么留级留级，想问一下，你们当地留级用土话怎么说呀？”我跟你说，这个我还真知道，
0: 我也知道，我想起来，你要不说我都忘了。
1: 哎，他说我们那儿叫蹲班，
0: 蹲班，对，是。
1: 我们那儿不叫，
0: 我们叫蹲班，
1: 我们那儿不叫蹲班，
0: 嗯，叫什么呢？
1: 我们那儿叫降班。
0: 哦，降班。
1: 对，其实他是留级，
0: 对，
1: 但是呢，我们那儿叫降班。
0: 嗯，降还好，一说蹲班，蹲好，有的真的上2、3年同一个年级。
1: 说到这个降班，其实我小时候不理解，虽然我没有降过班，留过级，我以为降。比如说你现在是2年级，降一班就降到1年级去了，其实不
0: 是，
1: 对，其实你还是在2年级，只是没有跟着大部队走，升到3年级去。
0: 所以这个蹲还比较形象，就还在那儿原地不动。你看，医生相随说9年制义务教育完成以后不允许留级啊。他说我家亲戚3个当老师的，一个在教育局上啊，您给我们也打问了，就是这9年的这个义务教育他是不能留级，没有这个说法了都。嗯，现在是确实没有这个说法了。
1: 那怎么办呢？那只能，比如说课外多加强一些补习辅导吗？这样，再来追一追吗？使劲追，拼命追。
0: 对，所以咱们那阵说，为什么说中考更重要呢？因为你中考不能说我考得不好，我重新再上个初3，没有这说法。但是你高3可以，我考大学我不理想，我可以重新考。确实现在没有这个说法了。
1: 嗯，初心依旧。哎，你们那儿也叫降班是吗？
0: 嗯。
1: 还有一朋友他说，俺们那儿叫退班。退啊，进退的退啊，对。
0: 还有朋友叫降班生，还有朋友说我们叫退级
1: 啊，
0: 都不太一样是吧？
1: 对，
0: 宅心仁厚说我们小学同学好几个都蹲班了，对，小学有的甚至蹲不开窍的那个2到3级的都有。
1: 但是你很多人后来都成大事了。
0: 那是，
1: 嗯，
0: 那个时候就是吧，就是，哎呀，他那个心思没在那儿，尤其是那小男孩
1: 儿，
0: 小男孩成熟又晚是吧？就是真是跟后来什么聪明不聪明啊，
1: 没关系，
0: 没什么关系都是吧？好吧，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0

0: 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5: 有朋友叫吴霞，他说我们那儿叫留学。留学，
6: 留学哦，人
5: 小时候就留学，
6: 专门是起了这么一个是吧雅称，就留点面子的这个，好吧。
5: 还有位朋友他说心姐叫蹲级或者叫留级，
6: 嗯，
5: 还有位朋友他说我们那儿叫蹲班，他说我一个同学蹲了好几年，一年级的同学，我初中毕业了，我哥们还上4年级呢。
6: 哎，他后来怎么样？是大器晚成吗？你快给我们说一声。
5: 卢影琛韵他说我们那儿叫退班啊，还有阿峰他说我们那儿叫退级啊，刘秋芬他说我们那儿叫蹲级，
6: 嗯，
5: 退级蹲级，
6: 大差不差，反正就是这个类似这个意思是吧？
5: 现在都不允许，
6: 但是现在是确实没了。这位朋友，您看看怎么办啊？看看孩子这边，你要休学的话，你得拿出足够的理由，病了或怎么样呢？这个咱也不能造假呀，是吧？还有关于这个电话为什么不接？传奇说我对外地电话一概不接，因为我就没有业务也没有亲戚，当我看到0311区号的我都会接。还有一位朋友奔跑的菜鸟说我一般是不接被标记为广告或者骚扰的电话，还有小胖子说陌生号码我一般不接，第一次没接到，如果是熟人或朋友换号了我存起来，下次我就知道了。但是人家你好这位朋友说我接，我是电话就接，我不接要手机干嘛，我光刷抖音吧。这是了解寂寞是吧，就万一是个陌生人似的咱也聊两句，就跟那个漂流瓶一样嘛是吧，
5: 嗯，
6: 好吧，嗯，你看医生相随说我接，我一听不认识我再挂断，哎，每个人看来这个还都不太一样的是吧，
5: 哎，
6: 这个
5: 有的时候一看某些特殊号码哈，就长的那种，他一看一听就是机器人，
6: 哎，有嫌疑，一看就是那种，
5: 哎，
6: 是吧，
5: 嗯，对。
6: 还有福禄也说了所有我都接，反正接电话也不要钱。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参与节目啊，还有10分钟的时间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继续在帮个忙麦里留言。
5: 哎，可别说接电话不要钱，最早那会儿接电话不也
6: 要
5: 钱吗？
6: 双向收费
5: 是吧？对呀，朋友们，你们赶上过那一波吗？
6: 而且
5: 就接打的时候都得要钱。
6: 对，这是现在这是什么了？你多少分钟甚至赠送了是吧？
5: 嗯，
6: 关键是你要钱不要钱的，你赔得起那个时间精力吗？你真的就陪一个陌生人去那聊吗？绕圈吗？有位朋友叫圈里圈外说什么呢？
7: 992992，麻烦看一下北二环、西二环的车什么情况？
6: 哦，北二环转西二环堵车有什么原因？朋友们，王先生在线，你好，王先生。哎，王先生，您好。
8: 哎，
6: 您说有什么事儿？
8: 那啥，我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我宁晋这儿的，这个邢台宁晋这儿的，他不是那个，我们南环也叫九河大街，然后它属于国道339，然后就是这段时间就是交警跟这个路政，老是查着不让黄牌车过，我感觉这个事儿不合理，毕竟它是国道，对吧？你这样把国道堵了应该不合理，他也不是说修路啊或者是有啥事情啊或者怎么的，他就是给堵了。还有就是平常以前就是隔三差五的堵，就是，
6: 你说的堵是什么？有路障吗还是咋的？
8: 就是路障啊，就不让过了，不让通行了。我们本来是从这个国道这儿339这段过去几分钟的路程，然后整个

0: 没办法了，都要绕。绕的话，我们差不多得一个来小时。
1: 哦，小车可以走吗？
0: 小车可以走啊。
2: 哦
1: 哦，
2: 这跟暂缓那这不差不多吗？
1: 是呢。哎，那他有那个相关的公告牌上吗？有什么提示吗？怎么说的呀？啊，不，
0: 没有，
1: 啥牌子也没有吗？
2: 那交警呢？
0: 打那个市长热线啥的，问了，就是人家就是堵，
2: 就是
0: 不知道啥情况。
2: 那你现场的这个交警跟路政问过他们吗？
0: 问人家不知道，就是说上面说的。
2: 嗨，
0: 对，
2: 啊，
0: 因为我感觉不合理，不合理在哪？你说要是个乡道啊、县道啊，哎，你可以堵。这339它属于国道啊。
2: 嗯，南来北往的这个车是吧？
0: 对呀、
2: 啊，
0: 你本来就是现在司机们都不容易，
2: 嗯，
0: 你开货车的都不容易，咱说不好干，你这绕一个多小时，那个油钱啊啥的，你这多少钱啊你？
2: 嗯，这成本确实没有更近的路可以绕过去的是吧？
0: 没有，都要绕，然后绕他们西环，然后再绕那个308，再从308绕。
2: 西环不限行是吗？限行的是除了南外环，还其他外环限行吗？
0: 外环，它那个北外环也限行，绕过去以后，到那个县地标那儿还要往北绕，绕完了以后，然后再往东绕，绕过了以后再往南。
1: 哦，明白了，就是说西环虽然可以走，但是北环也不行，还要一直往北绕一大圈，是吧？
0: 对，绕一大圈。本来是我感觉是你堵任何道都可以。但是你国道你不应该堵、
2: 嗯、
1: 不，他是这样，也不是说什么这县道乡道就可以堵、嗯、你得有原因，你得有公告是吧，你得让人们理解为什么不能通行这才行。
0: 对，
2: 或者说什么原因、嗯、多长时间，你得征得大家的理解，有足够的理由，我们帮您再问一下、
1: 嗯、
2: 好吗？
0: 啊，
2: 多长时间了这个情况，持续多长时间了？
0: 他是前以前老这样，就是隔三差五，指不定什么时候给堵一次。
2: 那现在呢？
0: 就是查两天。
2: 这次呢？
0: 这两天堵了、堵了有十来天了吧，我听说
2: 比较长，
0: 还要堵。
2: 好，那我们问一下，
0: 不让过24小时堵，
2: 十天
0: 晚上也不让过。
2: 好嘞，我们知道了。
1: 晚上白天都不行。
2: 对，哪怕你间断的，好嘞，我们知道了。
0: 对对对，
2: 收到了，我们问一下。
0: 好
2: 嘞，
0: 好嘞，
2: 哎，好，再见。
1: 你看，真的，立马想到了前两天咱们原先这个暂缓这边，对，也是说啊，说这个因为车流量大。是吧，原来是早中晚三个高峰不让走，但现在的话几乎就是全天不让走，说什么车流量大、但后来也有朋友告诉我们说
2: 大傻
1: 呀，哪来的车流量啊。
2: 对，所以就说哎，好吧，我们大致再问一下吧，问一下咱们指挥中心这边，对，大致得了解一下什么原因，什么时候渴望能放行。
3: 哎，你好，郑队。
2: 哎，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有位大车司机王先生打来电话，也是想咨询您一下。他说现在咱们339国道宁静的九河大街，就是咱们的南环，现在黄牌大货车24小时都限行了，是吗？
3: 我这边没接到通知，我给你问一下吧，行吧？
2: 但实际上已经运行了十天了。您问一下，另外呢，也向您反映一下咱们司机的心声。一个是呢十天了，再一个是24小时，哪怕晚上呢也没有空档。还有啊，就是他们的这个绕行成本特别远，一个小时。还有就是问咱们执勤的交警，也不回答什么原因。就最好啊，如果有一些原因的话，跟大家明示，征得大家的理解。另外，什么时候尽快的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好吗？
3: 第一点就是说。原因是吧？
2: 对呀、
3: 啊。第二个看
2: 到什么时候能不能
3: 什么时候
2: 哎想一些措施。对，
3: 哎，好嘞，我问一下。
2: 它是个国道，南来北往的车太多了，好吧？
3: 嗯、
2: 那您一会儿给我们回一下。
3: 你抽空再打过来吧，行吧？我这个电话主要是接警派警的。
2: 没问题，您大约几分钟您能问到，我们好给您打过去。我们节目11点结束。
3: 其他情况我这边不清楚。
2: 是，那你说让我们打过去，我们大约多长时间？
1: 半小时。
3: 嗯，
2: 十分钟，半小时，
3: 可以
1: 啊，好
2: 啊、
1: 嗯，
2: 好吧，行，那一会儿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再试试，不行我们就再，好多朋友可能也都猜，你就宁可让大家这么猜来猜去的，是不是？你要不要？如果说你是一个必须的，你是一个综合考虑，你征得大家的谅解，你告诉大家原因，你给大家，比如说有一些更便捷的绕行路线，或者说咱们开一些时间点，咱限时限行，行不行？
1: 当然，我觉得上来第一反应，我觉得也是有点不太寻常， 不至于不了解。行，你如果真的不了解，你赶紧了解一下啊。
2: 嗯，这么大的一处，
1: 对啊，为什么呢？您看，有位朋友小陈也在说，他说我经常走这个九河大街，确实不让黄牌车过，小车可以正常通行。还有位朋友他说，我也是经常从那儿走，已经很长时间了。
2: 啊，你看，微说了，另外一个路况，他说省会和平路西二环北向南后方堵车，接近了西北二环，一动也不动的。有急事的还是绕行，那这儿是因为什么原因？两位朋友提到了哈，就是有前方知道原因的朋友，您也给咱们来回复一下，回报一下吧，是怎么回事哈。
1: 好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有位朋友他说了，说这个我曾经用过这个什么烟罩显卡，打一分钟6毛，接一分钟8毛。对，确实以前接打电话都收钱。还有位朋友他说，以前有漫游费，离开本地区接打电话要收漫游费，流量也还会有这个漫游。简直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那只有真的有钱人才用得起。
2: 那真的是各种的什么短信的这个费用也挺贵的，
1: 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我记得咱们那20多年前进行时的那个时候，好像一条短信4毛钱的，
2: 对，好几毛钱。你想，这个真爱粉们给咱们发个一天十几条，那就多少钱？现在这多好啊，是吧？有流量的根本就不用花钱。帮个忙吧，里边继续留言吧，朋友们，大约还有5分钟的时间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不但不让您花钱，还要给您送钱，朋友们，咱们的即时好运也是邀请您继续来参与哈。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然后发好运这个关键词，咱们工作日的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本活动也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及时代空城的赞助支持。
1: 另外呢，河北交通运输厅和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官方信息直播间，您呢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快手视频号上多个平台同步观看直播，规划路线、收应急提醒、找充电桩都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直接问。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提前预约。
2: 哦，为什么和平路西二环这堵车？安全家高兴说，和平路匝道那儿施工呢，导致西二环堵车。
1: 哎，哪个匝道？哪个方向
2: 呀？对对，您能说
1: 哪个方向？你说一下好吗？
2: 哦，天道酬勤说了，和平路西二环修路4车道变1车道。哦，就正好是交叉口这儿，是吗？
1: 好的好。
2: 所以说变窄了，大家不行先绕行一下这个路段吧。
1: 好的啊，及时收听路况哈，了解这个天气预报。山海他说啊，这是不是憋着这个大雨呢？怎么这么闷热呀？他说这次这雨肯定小不了，下的时间也短不了。朋友们是呢，所以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实时的天气变化。确实感觉这一两天太闷，
2: 哎，又湿又温度高，
1: 就感觉。就是憋着那个那股子劲儿呢哈。
2: 对，而且你看天气预报呢，它这个大雨和高温同时存在，一般雨后会凉一些，这回好像不是，所以大家还得特别注意哈，各种高温的预警，还有这个比如说一些雷暴大风的预警要特别注意。
1: 对，您那儿实时温度现在是多少？
2: 嗯，朋友们
1: 说一下好吗？
2: 对，看一下，我们看一下，有几位朋友也同时走过，天使与海豚说确实，他说那个去城区的路口也都有交警，就是不要进到县城。还悠悠我心说，我走过两次是路政拦的，他说不是交警，但是可能路政和交警这位朋友遇到的是联合执法，都在那边。还有一位朋友金鑫，他的回忆，他说我99年我们家装固定电话
1: 啊，
2: 还要收3600元的出装费，确实是
1: 是是
2: 最开始叫什么程控电话吗？是叫什么呀？对，那阵可是那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装那个电话嘛。
1: 你经济条件好也不行，
2: 也不一定能排上，
1: 得排队先申请，你得排着队。
2: 对对对，
1: 轮到你的才给你家装。
2: 所以那个时候就往家打个电话也特别不容易，转来转去的。所以那个时候家书家信上大学还得写呢。现在孩子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温馨说，正定107县城段现在也是大车24小时限行、
1: 啊。是吗？
2: 那咱们问问吧，是不是都是这个时段？各个地方的外环。县城的外环都这样着呢，咱再举个手，其他的朋友您在哪里？外环也是限行黄牌货车嘛，咱们也做个小调研吧。好，一小段广告啊，我们继续回来。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17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时间，很多朋友都说扣扣扣贴贴贴，想得到我们的文创，还有我们的大家棒的车贴，是不是？
2: 好，朋友们可以赶最后一波哈！不管您说什么，只要在帮个忙吧里面打卡就可以了。尤其是没有扣没有贴的哈，朋友们继续。哎，这两天我发现领扣领贴的朋友们还挺有风度的，有朋友会主动告诉我们说我已经有贴了，
1: 对，
2: 我让给别人，
1: 对，
2: 是吧？当然还有朋友讨价还价说我不要贴了，能多给我一个扣吗？对，有条件可讲的当然是可以的，朋友们啊。
1: 昨天啊，我亲自送下去的两个扣，对，它是用一个贴换的扣，
2: 对，
1: 但是我想重点强调的是，大家帮三个口就集齐了，
2: 集齐了。哎，你看有集齐的朋友们，有没有集齐咱们的三个文创扣的朋友们，也可以举个手。当然一个都没的，继续举手。我们也让更多的朋友都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就是真的热爱，会让您得偿所愿的。
1: 另外也别忘了跟我。

0: 晒晒，好吗？
1: 对对，
0: 哎，三个扣也好，一个扣也好，您挂在哪儿了？
1: 嗯啊。别光珍藏着，咱们用起来，把它用起来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好，您有朋友说廊坊这边特别凉爽
0: 哦，哎，是不是廊坊早上起来下雨了？
1: 哦，对，因为廊坊那边有雨。嗯，心旷神怡说感觉孕育着这个暴风骤雨似的，所以我们经常给大家这几天节目当中提示，随时注意天气变化，来调整您的行程，也注意咱们的行车居家的安全。好，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揭晓一下咱们幸运听众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位啊，咱们倒着来啊，最后一位吧啊，992吉祥如意啊。好的，恭喜恭喜，终于是如愿以偿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朋友大山，
1: 嗯，
0: 他说台风有名称140个，是个国、哦、14个国家，一个国家选10个，但是。刚才有朋友也是说，如果说这个台风它造成了极端的这种灾害性的这种后果，
1: 嗯，
0: 那就砍掉了，弃之不用了。
1: 嗯，
0: 对
1: 对，是的，是的，
0: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好帅，
1: 嗯，
0: 真好，这名姓好，叫好帅，992万。啊，没错啊，
1: 哦、
0: 就是销量，
1: 那个、
0: 汽车销量，
1: 汽车。
0: 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里定中闷子手拍长，1300公里直径。
1: 哎，他又一次获得了哈。好，福禄说我们平山现在28度，所以你看这个温度好像不高，但是体感湿度真的挺闷的啊。大家还真多注意变化啊，天气的变化。好，节目最后咱们说到染发，说到潇洒走一回，我们就把这首老歌放在最后吧。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992快报。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5亿元。

0: 2.2亿元，同比增长18.8%。以上是这一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上午好，这个时段环线方面来关注南二环东平方向呢，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前方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这段需要粘多彩刹车。南北川的话呢，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耐心等候一个等时。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义大医院，观测呢双向都有车辆缓行，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良好，大伙儿可以放心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今天的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是有暴雨大到大暴雨，那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十二号的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当然了，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的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同时也可以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会有一个帖子啊，是欢迎来到问车吧，点开这个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也会抽取一位我们在问车吧里面留言的幸运听众啊，把我们由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区一汽奔腾悦翼石家庄腾信行旗舰店提供的防钉套装啊，要送给各位啊，是一个套装一个套盒哈。对各位想要互动的，发送汽车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就可以交流互动了。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正在说车。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成长更有力，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
8: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8: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7，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或者是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过来哈，也可以看到回弹的链接，点开链接之后我们就可以来一起交流互动啦。任何新车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车辆的价格拿不准的啊，或者说各方面吧比较纠结的地方啊，可以来发问了。我看很多朋友都已经来打卡报道了哈，已经看到了哈，像祈福呀、豆瓣酱啊说找到组织了，小胖子啊说系好安全带开车，我的好朋友大象也说了，说这个报道打卡混个奖品看一看。来吧，出一下今天的第一道题啊，这周咱们今天周五了，这周主要咱们聊的啊就是四大名著啊。到这个假期了啊，这个各个电视啊，可能都会有相关的这个电视剧啊，可能会去播放啊，各位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来吧，继续啊，咱们今天第一篇是这个《西游篇》啊，《西游记》，孙悟空的法宝啊，金箍棒，原本是谁的兵器 ？A. 玉皇大帝 ，B. 东海龙王。啊，《西游记》里面的剧情哈，孙悟空的法宝金箍棒原本是谁的兵器 ？A. 玉皇大帝 ，B. 东海龙王。啊，您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是 A 还是 B？ 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当中来，一起交流互动一下啊。来吧，关注一下车坛方面最新的一些消息。在7月8号的时候，也就是前天，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月度的销量分析会上，对当前国内新能源车大型化的趋势直言不讳，表示新能源车辆大型化的趋势极其不好。这一表态也是直指当下咱们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愈演愈烈的大车热啊，就是这车越做越大，其实就跟我们昨天聊的那个话题一样，配置越来越多，但是这些配置真的是为了配置多而去配的，这些东西真正对我们有用吗？未必。但是车企现在有一个理念，就是我一定得让消费者看不见，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是不懂车的，对吧？这是肯定的，他只看配置，一看这车，哎呦，外观大，配置高啊，这个分辨率高，屏幕多，他就认为这是好车，这样最好忽悠他们了。所以就能看到现在不管是什么价位的车，全都是给你这样的配置，但是真的对你自己来讲，你觉得是一件好事吗？还是那句话哈，一个很专业的东西，如果让一群不懂的消费者看了一眼之后就觉得哟这车真好，那这车说法就比较多了。就你想想哈，各行各业如果来了一个就是完全不懂这个行业的人，来了之后说哟真厉害真好，

微的态度相对更加的谨慎，主要是什么原因啊？它这个税费比较高，因为大个头的产品，我们之前说什么路虎 5.0 V8、宝马 4.4T V8，对吧，奔驰 ML63 GLE63 动辄 4.0T 全都是 V8 V10 V12、一个是这个排量税收的一个约束啊，大排量车每年的这个车船税是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就是养车的成本也比较高，也不是普通消费者能养得起的。而当前的新能源车无论是车身的重量动力性能如何咱先不说这些东西，税收标准它是均保持一致的就是跟普通车是一样的。那你现在这么大个头的车动辄3吨多两吨大几，那曾经你买一个路虎揽胜可能也就2吨冒点头，现在我随便买一台 B 级的小轿车新能源车都需要2吨多，那对于路面的压力到底有多少呢？平时的小车都是1吨多的呼呼呼的开，现在是2吨多、2吨多、3吨多、3吨多的呼呼的开，那你对于地面对于路面的养护成本起到了好的作用吗？所以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一个税收来进行一个标准化的衡量呢？确实现在无法有效地抑制车辆大型化和动力过剩的一个倾向。大型化带来的问题呢，不止于资源的浪费大量大尺寸的车辆入市考验着城市配套设施的一个承载力，停车不方便，对吧？现在看很多车因为不是所有开车的人他都技术好，很多开大车的人他都占着两个车位，或者我们叫占着一个半车位，占着一个半车位，另外这半拉车位是停不进去车的，这就是一个资源的浪费。当然了，他可能不是说我就是纯素质差并不是，他可能就是纯车技不好，他也停不明白，他没办法压了这么多了。但是你对于别人来讲，你自己一辆车占了俩车位，如果所有人都这么着停的话，那是不是资源配套资源利用率就太差了呢？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一个问题，所有这些大型的 SUV 它的同质化非常的严重，包括现在一些小的一些车中不溜的这些车同质化非常严重，进入到内饰一个方向盘，然后没有前面的仪表了，中控和右边副驾驶连着两块大屏幕，就是一个大长条屏幕，然后后面高配的车型车顶上给你能放下来一个小电视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了。捂上车标之后，你把就随便咱们拿出10家新能源或者是新势力的车企，你把他们的车标随便去互换，你会觉得这就是这个品牌的车，毫无违和感。但我现在问问各位我们举个例子吧，BBA 奔驰宝马奥迪，你把他们家3家的车标你去互换一下奔驰的立标你给它立成4个圈立在这个机盖上然后这个奥迪的这个大嘴你给它放一个宝马的标，然后宝马这个运动基因你给它放一个小奔驰标放在这个双肾格栅上面，你会觉得非常丑。所以说市场同质化的表现之后是什么？就是淘汰，就是这些同质化的产品必将会淘汰。就是大家现在买车，就是为什么说我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车，你并不是不知道你内心需要的是什么，你发现你需要的这些东西这些车全有，对吧？之前我们说我想要运动，那 OK 我就买哪几个牌子，我想要中庸之道我就去买哪几个牌子我想要这个省油省心保值率高我去买哪几个牌子，现在不了，现在我想要冰箱彩电大沙发智能辅助驾驶等等什么座椅加热座椅按摩座椅通风，你一去看你们怎么都这样那我从外观看一下吧，从外观一看那你们怎么都长这样那我从价格看一下你们怎么都这么便宜，就弄完之后你也不知道到底该买什么样的车。所以现在买新能源车，我给大家一个非常通俗的法则，就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这样的话我们能少踩一些坑
所以说你看崔东树也是建议了，说未来应建立经济型车的一个标准体系，鼓励购车消费的同时呢，通过税收和能耗管理手段对车辆

大型化加以引导和约束。哎，对，没错，就是以后你们这么大的车上路，对吧？可以，没问题，你们该交税交税，哎，等等。当然了，他这是一些建议和意见哈。在新能源渗透率持续攀升的当下，如何平衡消费升级需求和资源集约的一个利用，城市承载能力之间的一个关系，也正在成为行业必须直面的课题了。好吧，继续啊，刚才我们不是问到他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四大名著里面的西游的问题啊，西游记里面有一个情节，孙悟空的法宝金箍棒原本是谁的兵器？ A 玉皇大帝， B 东海龙王。您如果知道正确答案啊，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面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哎，刚才咱们出到的这个问题，各位觉得难吗？我觉得应该还好吧。《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法宝金箍棒原本是谁的兵器？A. 玉皇大帝 ，B. 东海龙王。你看有的朋友，你看，我刚才他说每次都问这么难的问题，谁能答得出来？我这后台好几百条、上千条的评论，大家都答出来了。我觉得咱们在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是就是单纯的瞎互动啊。咱们你听完这个问题之后，你是不是你下次就能答出来了？这对你也是一种帮助啊，对不对？对吧？你不能说别人问一个问题，你每次都说"哎呀，好难啊！"哎呀，好难啊！谁能答出来？那能答出来的大有人在啊！

0: 对吧？因为后台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你问这么简单的问题，这不都能答出来啊？能不能问点难的？你让我很难哎。然后说一下这个正确答案啊，就今天这个题里面的正确答案肯定是要选 B 啊。有的朋友那个说的比较多啊，聊了聊，我看刚才有两位朋友啊，有两位朋友他说的更加的详细一些，我给你找出来啊。你看啊，这个用户8453905说了，说应该是 B 啊，东海龙王的。但如意金箍棒啊，其实是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留下的定海神针。哎，没错，确实是。你看小棒子也说了，他说原本是大禹的尺子，金箍隆咚，如意伸缩棒是这样的哈。最初的主人是大禹啊，就是上古大禹治水的时候用来测量这个江河深浅的一个测水的定子啊。中间的保管者是东海龙王啊，敖广，最终的主人是孙悟空。但是我们这刚才问到这个题里面比较简单的啊，其实是简化了一下。来吧，咱们再来出一个问题啊，这个西游记的出完了，咱们再来这个三国的。哎，希望刚才那位说这个问题难的这位朋友啊，希望你这回能答对啊。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简单，你要再说你要不会，那我就建议你每天都要收听我们的节目，每天都要跟我们互动交流啊，咱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好不好？三国里面桃园三结义不包含谁 ？A. 曹操 B. 张飞。哎，我希望看到刚才这位朋友你回答的问题啊，这个也简单了吧？三国里面桃园三结义不包含谁 ？A. 曹操 B. 张飞。好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些问题啊。你看，刚才有朋友，咱们不是聊到配置啊，聊到这个外观内饰。你看，有的朋友，程小梅说了，祥子老师，你可算说对了哈。我看车呀，我就看车漂不漂亮啊，里面配置，不高啊，无所谓啊，我也不看它卖的好不好，这都无所谓，我只看外观和内饰好不好看。对，所以你看啊，每个人选车的理念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问大家，就是你们的预算是多少钱，要买一个什么类型的车，然后你喜好的点是什么。因为即便我们说花20万块钱买十个人买了同样的产品，他们喜欢这个车的点一定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呢，就是我就20万，我就想买一个，就是我认为最好的。有的朋友就是啊，我需要一个这个省心代步啊，我感觉它还不错，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实际需求。为什么我经常问我说你的需求是什么？有的朋友说他不是不知道才问的你吗？你就说你都不知道，那我肯定也不知道呀，我都不认识你，你得知道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车这方面你可以不专业，你可以一点点都不懂，你只需要会开就行，你就问我就行。但是你得懂你自己，你得懂你家里的需求吧，对吧？我要这个车为我带来什么，单纯的遮风避雨，还是说我希望它是家庭影院级的那种产品，冰箱彩电大喇叭都有啊，还是说我希望这个我最后卖的时候能卖的多一点，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大家得理解，对吧？就有的时候我看评论区真的是挺头疼的，就大家是不光是在车这方面可能是这样，其他方面不会也这样吧？这个根本不是说你懂不懂，因为我不懂的东西也很多，我也会去问人家，但我要跟人家提出我的需求。就是跟我去吃饭，那上来之后就问服务员你家什么饭好吃，人家肯定都说什么都好吃，我得知道你要吃什么，酸的辣的甜的咸的呀，对不对？
1: 是不是我说的还挺有道理，一天叭叭叭的。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4: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5: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4: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5: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三国里面桃园三结义啊，不包含谁 ？A. 曹操 ，B. 张飞啊。刚才那位朋友回复了啊，就刚才咱们问西游的那个事儿，他说每次都好难，谁能答出来？然后问完三国，他说太难了，你们智商都太高了。这跟智商没什么关系啊，这个咱们就是多听多看啊，多学习啊，咱们都共同进步呗，是不是？你看人这个大庆小方就说桃园三结义里面好像应该没有祥子，对，那肯定没我啊。你要是有我的话现在也就没我了，是不是？来吧，观众先生，刚才有一位女士，高女士是在问这个车里的空调怎么样设置才能更凉快。是这样哈，所有开汽车的朋友，你夏天都需要用到空调，对吧？你一定要先把自己的空调设置成 AC， 就是 AC 的那个键一定要是亮的啊，各位，要么是小红点、小白点，要么就是小橙点，一定是得点亮的啊，它才是制冷。如果是不亮的话，你就是给它开的16度，它吹的也是热风啊。一会儿我给你讲一个好玩的事儿。
4: 上午11:30，
8: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9: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的京沪高速青县站受车多影响，北京方向暂时关闭。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沿线目前是管控货车上道，沿海高速沿线协助管控2颗EV， 长深高速同样管控2颗EV 车辆。那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交通良好，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彤。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彤的介绍哈。来跟你讲好玩的事啊，特别有意思。这是发生在我家的事儿啊。这个刚才不是有朋友问那、这个，说这个空调怎么才能更凉快呢？一个就是你要是开错了啊、你就肯定得把 AC 点开。你看有朋友调皮了，说 AC 开到小蓝点行吗？啊，我知道你的车是小蓝点是吧？对，反正就是一定有一个小灯是亮着的。就之前就是还20多年前了，零几年的时候啊，我们家当时刚买了一个二手车，桑塔纳2000啊，那时候也不知道啊，就是纯喜欢是吧？然后家里买了，然后那个我爸呢就带着我们家就出去玩嘛，夏天也热，就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开空调啊，就是开窗户对吧？开窗户会比较多一些，因为那时候的车还得加氟呀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就得去弄，但是哎，就是这个车啊，就是本身是没什么毛病的哈，但是我们就开着啊就特热。就是我们把那个空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手动的嘛，你得给它转到那个蓝色那个位置，然后，你把

0: 那个风也开到最大，那是呜呜吹热风啊，那吹的那太难受了，那真是不知道怎么弄了。好不容易买个车，是买个二手车，喜提新车了，也是新买的二手车，那怎么这么破呢？这二手车这玩意儿还是不能碰啊，都坑人的。有的时候其实真不是那么回事儿，自己笨啊，你没想到是咋回事儿，这折腾完一圈啊，也出去玩了一圈回来了，弄得家里人都满头大汗啊，大汗淋漓的就回来了。你真的买了个车挺遭罪的哈，然后回来了之后呢，就给那车上打电话说：“哎，你这车怎么在骗我？那空调都不行。你要说车有点什么小故事啊，我都不说了，空调都不行，你纯纯让我丢人吗？”然后人说：“你那个是不是没有拧到那个 AC 那块啊？”然后我们就说 AC 是什么东西啊 ？AC， 哎，拧开了之后，哎呦，小凉风出来了啊，嗖嗖的，还挺冷。哎，你说这人呢，就有时候真得多动动脑子。你说闹笑话不？是不是？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2: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3: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哎，刚才这个问题啊，问的三国里面桃园三结义不包含谁啊？你别说不包含你啊，没有 C 这个选项啊，你也别说不包含我，那肯定是没我啊。A 曹操 ，B 张飞啊，这很多朋友都说这不是送分题吗？对，这就是送分题。所以是谁呢？那肯定是 A 呀、啊，曹操吗？你肯定能包含他吗？那肯定是不含他的哈。小胖子说：“桃园三结义，刘备、曹操、周瑜，最终司马大一统。”哎，行了吧你？啊，这你鬼点子多是吧？一天天的。用户1686819说，我想买一台丰田的格瑞维亚，买哪款？要求是前排带加热。那你这要求很简单呀，那你就买前排带加热的那一款呗。这你这不属于自问自答，你还非得参与一下互动是吧？啊，看见你冒泡了啊。您看您问的这问题，买哪款要求前排带加热，那就买前排带加热那款呗。然后再给大家出一个问题啊，刚才说完西游记和三国了啊，咱们再来说一说水浒传里面的啊。杨志卖刀，当时干掉的无赖叫什么？ A 蒋门神， B 牛二。水浒里面哈，杨志卖刀，哎，当时他给谁啊？给那个大无赖给他干掉了。A 蒋门神， B 牛二啊，您有知道正确答案的啊 ？A 或者 B 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里面啊，咱们来看看，哎，谁精通《水浒》呀？

0: 每天聊车之余啊，也会给各位来分享好物。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呢，是重磅推荐的，也专为盛夏定制的行走的荷尔蒙啊，圣罗兰帆船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的大瓶装。专柜这一瓶大牌的香水哈，动辄就大几百块钱。而今天这瓶圣罗兰帆船巴黎女士香水商城的售价只需要299块钱，而且咱们现在爱商城7折活动入手，到手价格只需要209.3元。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哈。50毫升的一个容量，正常使用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哈。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哎呀，一到说夏天开车那滋味真的是谁开谁知道啊！阳光晃眼，路面反光，车里空调吹的眼睛还发干，就是下车热浪一扑，眼睛呢就是又酸又胀啊！真的是冰火夹击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好视力也过生日了啊！听众咱们就领福利就得了，拨打400-698-6992周期购买，人人都能领到78元的健康红包。里面是有3天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试用。前100名下单呢，再加送豪华的收音机、智能的健康手表、一套992专属定制的抱枕被。啊，周年庆独家的福利啊，机会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刚才我们出的这个题哈，水浒里面啊，这个杨志卖刀干掉的无赖叫什么 ？A. 蒋门神 ，B. 牛二啊。您如果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留言平台当中。追梦赤子心说：不好意思，祥子老师，我来晚了，快把题放出来，我要答10个。看看你这积极性啊，我就喜欢你这劲儿。啊，打吧哈，刚才已经问了这个问题了哈。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问车吧来留言互动。您的车是什么车啊？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有一位朋友问了哈，自己的车是未来的 ES8， 想卖掉，但是昨天看了一下新款的车型上市，租店版本的车型现在已经来到了27万多的一个价格。我当时这车也是租店版本的，花了40多万，想问一下，现在卖的话，会受它这个新款车型的影响吗？大概能卖多少钱？
1: 没说哪个年限。
0: 没说啊，22年，22年。
1: 22年是吧？
0: 4年车。
1: 22年的，肯定会受这个影响，因为，ES8 这个，因为所有车其实都是按照这个新车的价格来作为一个参考依据的。你目前的新车价格，不能说我买车的时候多少钱。不能以这个为主，咱们就说最简单的，大家都知道 A6 前几年1920、21那个时候 A6 42万多最低配的，对，加上税加上保险，45、6了得，但是现在落地也就是30，甚至来到了20大几万都能落地，
0: 对，
1: 所以说参考依据，咱们只能以现在的市场新车价格来参考。
0: 即便我当时说什么配置高，但我现在。基本上我们也要参照新车的低配的车型去来做参考，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他这个车22年的 ES8 当时40多万，现在新款就都已经换款了，都已经换了得2代车型了，现在新车才27万多，昨天刚上市，这还能卖多少钱啊？他这车
1: 现在买断版的现在能卖个17万左右
0: 啊，
1: 租店呢现在就是10万多点，
0: 哦，差这么多呢还能？
1: 对，租店的就是10万多点。
0: 哦， 因为我记得这个蔚来啊，应该是前一阵子影响过一批，因为这个蔚来的 ES8，这个多座版本，就是三排座这个版本，当时是租店版本的优惠完是29万多，然后昨天我也其实关注这个了，它上市是一个五座的车，27万多，所以说这个在双重的这个降价影响之下哈，确实是对于老车主来讲确实不太友好，所以说您看是自己开还是卖，反正4年的时间40万的车赔了30万，因为他也没说公里数，不知道您开的公里数大不大，公里数大的话可能还得往下讲，但是你要公里数小了吧，对于您来讲又不合适啊，赔的确实也比较多哈。希望您当时不是为了省油而去买的啊，就是为了单纯他这套所谓的叫服务体系或者是价值标杆吧去买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的那个道理就是省油不省钱啊，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电的，所以说它肯定省油，因为它也不需要加油。但是不省钱的原因就在于我过几年卖的时候卖的价格会非常非常的低啊。这个不是说它的车不好，这就是它目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如此。现在还是那句话，保值率好的在20万这个价位当中的20多万，就是小米啦啊、理想啦啊、特斯拉好啊，在10万啊或者是6、7万这个价位区间，那就是什么吉利星越啊、比亚迪那小车啊好，因为它的原值本身就很低啊，这个价位的燃油车保值率也很高。来吧，继续关注这位朋友的，说是捷豹的 X 勾啊，就是叉勾呗，2016年的车，想问一下现在还能。

0: 通过期，但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的问题。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目前行驶了13万多公里，3.0T 后驱的。
1: 嗯，2016年的，还是3.0的。这个车有两个，一个2.0，一个3.0。
0: 嗯。
1: 颜色的话，其实绿色的也不少。
0: 嗯，
1: 白色、绿色、黑色，
0: 嗯，
1: 还有那个，这个叫棕色，那个
0: 啊，对，有点棕紫色、
1: 那个、
0: 是吧？
1: 对对对，这几个都多，但是相对的颜色来说，绿色要稍微差一点，
0: 哦、
1: 因为如果是 XE 或者 XF 的话，这个绿色还挺好的，英伦绿卖的还好点、
0: 嗯、
1: 但是如果再要XGO的话，就稍微会差点，
0: 嗯，
1: 这个车的话，目前行情2016年的卖个八万左右吧。
0: 8万左右，
1: 对，嗯，卖个人卖到8万左右，
0: 哦，
1: 收车还得再低点，因为这个车卖的话周期会长点，车商收过来以后，看的利润就会稍微多点，因为周期长。
0: 嗯嗯，好。那其实作为现如今来讲，我们也都知道 BBA 啊，包括一些二线的豪华品牌，尤其是上了车龄的这种10年。甚至说8年以上的这种曾经高价值的产品，大家都说现在这个出手，不太好出手了，是这样吗？
1: 嗯，其实确实是，第一个是受新能源车影响，第二个的话是，现在人们不像以前那么追求，可能要面子了，或者我就要一个好车了，啊，再一个就是排量大，它每年光税，一般豪车的话它的排量一般都大，3.0、3.6，什么4.0，光一年的资产税就得4-5千呀、
0: 啊。哦，这可能比保险还要多，是吧？加上保险都奔着小1万去了，就这点，这还、
1: 啊、对对对，
0: 还不算我开始用，这前期是它能上路 啊，我交的这些东西就快10000块钱了，然后我再开始用，再去算油钱啊，或者是什么停车费啊，包括维修保养的费用，再开始算，是吧？
1: 对对对，现在这种豪车的降价降得特别厉害。
0: 嗯，
1: 昨天就有一个卡宴，2014年的卡宴，车况也不错，才8万多。
0: 嗯，
1: 很多人，很多朋友一听这个都不信，这么便宜啊！
0: 哦，
1: 当年也是100多万的车呀。
0: 嗯，对，3.0T 的那种是吧？
1: 对，V6 3.0T 的，100多万的车，12年时间，现在才卖8万。
0: 嗯，对，因为可能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听着这个8万这个数肯定是不多，对吧？现在一台我们普通的车可能也得几万块钱，但是从养车的成本来讲，它依旧要参照曾经100万的那个标准去养。因为2014年到现在12年的时间了，你即便原车主保养的好，它易损件该磨损的你都该换了，我们不去 4S 店换，我去外面换，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所以说从这个车辆的成本来讲，哎，都是8万块钱的东西。但是说从后期的使用和养护的成本来讲，并不是。而且它为什么现在只卖8万块钱？说明12年的时间风雨洗礼，它的款式在变化。它这个款式的车型本身就是一个社交属性的一个价值在那儿。但是现在它只值8万块钱了，说明它已经不具备社交属性了。对吧？嗯，来吧，继续关注。豆包子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2015年4月份上牌的50星光纯电动版本，510公里续航的，跑了7万公里，换了一个右后尾灯，现在还能卖多少钱？50星光应该是那个轿车吧，10万块钱，我记得当时10万左右。
1: 对，这个车还比较少，
0: 对，特别少。
1: 这个见的也不多。新车当时应该指导价看配置吧，就是10万左右，
0: 嗯，
1: 可能配置高的、续航长的10万往上。这个车2015年的，跑的里程不小了。
0: 嗯，我看一下，对，哎呦，真是一年7万公里。
1: 对对对，跑的里程确实有点太高了。目前的行情，一年的得折一半吧。嗯，看看它是哪个配置，
0: 嗯，
1: 然后自己估算一下它是哪个配置。要是举个例子吧，
0: 嗯，
1: 新车指导价，比如说12的，
0: 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他也说510版本，510版本目前看是
1: 一个，
0: 109800，109800。
1: 对，510有高配的，有11的，低配的有10万的，应该是，
0: 嗯，
1: 目前的行情那就是，6万。

0: 6万左右吧，
1: 六万
0: 折一
1: 左右，
0: 半再稍微多一点
1: 啊，折一半要多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各位看了吧，我说过的那句话就是新能源车一定是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王老师平时在一线，基本上会接触各种各样的车型，他都说出来，50星光这个车不常见，因为10万块钱。这个预算来讲是大部分消费者都会去选择的这么一个价位区间，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高，说明在新车端就不好，就50这个牌子好不好，好，还是那句话，每一个品牌都有它固定的价值区间，花到10万块钱大部分的人是不会去选择50的，但是你要花3万块钱5万块钱他会去选择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印象里面50应该就是3-5万块钱的车，对吧？你在路上看到的也是如此，就是感觉50买一个宾果就是顶天了啊，5-6万块钱，那你怎么会花10万块钱去选择这样的产品呢？其实跟我们之前聊的是一样的。为什么我在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去买车的时候，花10大几万的时候，一定先去看豪华品牌的车型，然后再去看你喜欢的车型，因为你喜欢的车型可能已经从10大几万降到了10小几万、11、12万、12、13万这个价位当中，在同一个价位当中，一定是我能买更高级的，绝对不买更低级的产品。那在这儿也是如此。那不好意思啊，这个多包子这位朋友只能是拿你做一个例子了。您就是选车其实选的不太对，但是好在你这个里程跑出来了，你要是跑1万公里、跑2万公里，你现在再去卖依旧赔得多，因为这种车在市场上是没有太多人去认可的，你从新车的销量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来吧，继续关注。你看铆钉说了，23年3月份的海豚，黄色的，目前跑了6万公里，换过一个后门还能值多少钱？
0: 23年的海豚，
1: 这应该也是10万块钱的车，对吧？23年的时候优惠不多，还能卖10万，当时。
0: 对，海豚价格也是高配的，也得10万多点。跟这个星光其实是差不多。
1: 这是23年3月份黄色，换过后门，6万公里。
0: 23年换过后门，咱们就当没有事故吧，单纯只换一个后门。然后里程的这个续航咱们就按420这个吧，因为这个有420、405的。420比较多一些吧。目前的行情23年的能卖到5万，5万出点头吧。
1: 5万出点头。
0: 对，
1: 所以各位看出来差距了吧？刚才是50的星光，是一个三厢车，正常的三厢车啊，跟速腾那么大小的一个车。去年的车7万公里卖6万，啊，新车都是11万落地。而这个海豚个头更小，是比亚迪的，23年3月份的车，开了3年，跑了6万公里，还换了一个后门，卖5万多，能看得出来这之间的差距吗？所以说我经常跟各位说。在每一个价位区间的人，车都会有开一年能让你赔一半的车，是不是有？但是也有那些保值率比较高的车，是不是也有？来吧，刚刚我们说到那个问题，《水浒》里面杨志卖刀最后干掉的这个无赖叫什么？A. 蒋门神 ，B. 牛二，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哈，就是 B.牛二。他有的朋友说，哎，牛二我能吹一瓶，我说的不是那个牛二，是那个牛二啊，注意身体啊，别老整这个。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啊，红楼里面刘姥姥进大观园是来干什么来的？ A. 探亲求助， B. 做官赴任。红楼里面啊，刘姥姥进大观园是来干什么的？ A. 探亲求助， B. 做官赴任。啊，依旧是最快且最准确的啊，应该说最准确且卡点最准的那位朋友哈，我们会把我们的防钉套装啊送给您啊，各位 A 还是 B 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当中。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 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4: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刚才问到这个问题，红楼里面刘姥姥进大观园是来干什么的？ A 探亲求助， B 做官赴任。说一下正确答案啊，是 A 探亲求助。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啊，说过来就是来这个求助来了，是吧？回答最准确的啊，小胖子四啊，手机尾号5737啊，这位朋友恭喜你回答正确且掐点最准啊！节目结束之后，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再来关注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靠谱这位朋友问到了：2020年9月份，奔驰 S350 改款典藏版949,800那款，原本原漆，目前跑了不到50,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
1: 哦，20年的，哎呀，这个好车呀！
0: 啊，这个好车，
1: 对，
0: 听起来就很好，是吧？一个是 S 好，一个是车况好，一个是年份好，一个是公里数好，是吧？
1: 对对对，都占了。20年的这个车，那能卖到21年的价了，这个车况。
0: 哦。
1: 卖到30，对，因为车况好，里程也小，所以说，卖个人的话，卖个36,700吧。
0: 36,700。好，好了，那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祥老师再见。
0: 再见。最后再来帮助一位朋友啊，特级寻呼的消息，梁先生上午10点多的时候是从石家庄玉华西路西向东方向骑电动车，丢失了自己的身份证，姓名是梁策，2002年生人。如果说您捡到的话，可以联系一下梁先生，电话是18604342326，18604342326，或者是联系我们969922。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午间的12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路上的情况，有请小飞侠。中午好。
2: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段，四条环线方面没有压车，都可以正常选择。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和前方的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介绍。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最近呢，大家可能对于天气心里边都是有点惴惴不安。确实，雨可能很快就要下了。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在今天上午的10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也提醒相关部门要密切的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那同时，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也是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一直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还会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也会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大家要格外的留意。另外，各位呢，最近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进行转发、点赞、点红心，就会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呢，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正在午间直播的节目《幸运992》，欢迎持续锁定关注。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辅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

0: 微信回复空城，带你走进空城摇篮。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now， 声音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0: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此时正在直播的节目《幸运九九二》。我看到很多朋友一到这个时间呢，就是自主的啊，积极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回复电影两个字。确实最近我发现大家中奖的这个概率啊，还是挺利索的，感觉没参与几天已经中奖了。昨天我在连线我们的听友的时候呢，很多听友也表示说还是觉得挺惊喜的啊。所以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大家您坚持留言，那没准下一个中奖的就有可能是您。因为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好多朋友说了说，那杨先生中奖了，是不是该轮到另一个杨先生了？到咱们百家姓轮着试试，是吧？赵钱孙李咱们都可以中奖。现在我们的吉祥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正在火热的开展，各位就可以加入我们，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回复电影这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您听听看这首歌，您是不是很快就能够识别出来它是哪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那同时啊，听完歌之后您一定记得回答问题，看到我们的问题之后您记得把您的答案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是我们的唯一抽奖平台，所以您要是留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确信自己是正确答案的话，赶紧把它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抽取五位幸运的网友，为每一位朋友送上四张通兑的免费观影券，而且这个观影券不需要您再跑过来领，这个链接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直接发送给您，需要几张核销几张。这次提供的电影票是全省120家中联院线的通兑电影票，基本上平常您会去的那些金棕榈啊等等电影院都可以使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所以热映的影片您随时挑，随时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我已经看到今天中午的这个问题了，我就发现这个出题的同事特别的有才，而且特别的用心，就是每一次这个题目出来之后啊，你就看完之后觉得心里边答案那必须是10成10的答案。现在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回答问题，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为自己和家人来赢得电影票吧。各位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那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的是和咱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首先咱们关注一条路上的施工情况，石家庄利盛路平安北大街到胜利北大街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已经启动了，这个施工将会持续到9月15号，工期为70天，施工会采取分段断交的方式，围挡利盛路从平安北大街到胜利北大街的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呢，这个路段就会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可以通行两侧的便道，如果说您需要过境这个位置的话，建议您提前绕行向阳路还有和平路的辅路。再来关注8号的时候，省卫健委官网发布了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公示。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也就是在市区的 东北方向啊，有没有住在东北方向的朋友？在这个医院的东院区呢，一共是有床位800多张，所以住在附近的朋友以后去医院也会更加的方便。昨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发布了暑期校外培训温馨提示，巩固双减的成效。暑期严禁各类线下、线上学科类的培训，各类托管、研学名义补课都是属于违规的。那如果需要非学科的培训，家长也要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机构，规范缴费，避免大额预交。那如果大家发现了违规补课的话，也可以通过省市随手拍平台和举报电话来进行投诉。夏天来了，雨水丰沛起来了，蚊子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了。就在昨天的时候，石家庄市园林部门启动了公园广场防蚊灭蚊专项整治。石家庄全市各大公园检修新增了灭蚊灯，清理了积水死角，投放了吃蚊子的那种鱼的鱼苗，还有一些环保的药剂，去从源头上减少蚊虫的滋生。那工作人员也重点消杀了步道、水系、垃圾站等等蚊虫多发的区域，科学地设置一些科普的标志。昨天，石家庄市持续落实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接种政策。那按照相关的部署，为2011年11月10号之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2价的 HPV 疫苗。那截至6月底，已经有37000多名女孩进行了接种。看看外面的天啊，我感觉今天的这个雨是有点非下不可那个意思了。所以朋友们，今天下午下班之后赶紧早点回家啊，免得被雨再给淋着了。

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尤其是在这个周末，建议您就不要安排去山区旅行的计划了，以免出现叠加下雨的这种危险情况。确实大家最近也关注到受到台风的这个影响，最近全国有多地都是遭遇了强降水，这个雨季来了，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如果万一真的遇到说这个地儿啊雨水特别大，有积水，车被泡了，这个保险到底怎么赔，您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三个字可以最直观的解答，它的名字就叫车损险。在这也问一问各位朋友，您买车损险了吗？您觉得有必要吗？平常的时候啊，可能各位老司机在路上开车技术都挺好的，觉得说嗨，那都没必要。但是进入到雨季之后，建议您考虑考虑。这个如果啊车辆投了车损险的话，暴雨、洪水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在那儿被泡了，或者是行驶当中熄火了，原则上都能赔啊，原则上都能赔。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车辆被淹熄火之后，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因为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它属于是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就不赔了。当然有很多朋友可能也在考虑说，那车损险在雨季的时候它主要赔什么呀？不会就赔一些极特殊的情况吧？不能够啊，不能够。我们也为大家进行梳理了，也梳理了一下大家常遇到或者是常见常听说的一些情况，车损险到底怎么赔啊。首先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购买了车损险，像是暴雨等等这种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基本上都能赔付啊，基本上都能赔付。比如说车辆停在那儿被水泡了，可以赔；车被广告牌、被围墙、被大树给砸坏了，可以赔；车被冲走了，找不回来了，哎，凭借着警方出具的灭失证明，可以赔；或者说为了逃生而破窗造成的车辆损失，可以赔；再或者说车被困住了，需要合理的进行拖车吊车，这样的费用可以赔。这么一听觉得这个车损险好像用处还是挺大的啊。我们问一问各位老司机，您买车损险了吗？您觉得有必要吗？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看至于说怎么赔，一般来说这个保险公司呢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来进行赔付。那如果说您的这辆车，咱假设哈，假设它价值二十万的一辆车，轻度受损之后，如果说您维修它花了3000块钱，维修成本是3000，那保险公司就会把这3000赔给您。那假设说你说我这辆车呢被认定为全损，开不了了，那么就按您当下的实际价值来进行赔付。还是说您这辆20万的车啊，比如说已经开了3-4年了，现在认定它的实际价值可能从20万变成12万了，好，那就会按照12万来对您进行赔付。这么一听觉得车损险应该是好像还挺有用的，尤其是在雨季的时候啊。我们也问一问各位朋友，您买车损险了吗？您现在上了什么保险呀？觉得这个车损险怎么样，有必要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啊。再一次提醒，预计在今天一直持续到周六周日这3天期间，咱们省内从石家庄沧州以北的地区都是会有比较大的雨的，所以各位出行之前一定要先关注天气情况。虽然晴天的时候天有点热，但是也好过总是下雨，等下一个晴天吧。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问到大家啊，您有没有入这个车损险？小胖子说，我的车呢在二手车估价9万，入了18万的车损，对不？这个对我有点回答不出口。你的车估价9万，完了你是等着他给你赔18万？那我的估计大概率是赔不了啊，赔不了。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是出现假设说车辆全损的这个情况啊，也是按照实际价值进行赔付啊。各位还有哪些朋友就是入了车损险，您觉得它有必要吗？好使吗？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另外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在回复电影啊、在说还有回复电影歌曲、等等，说我要参与等等，没毛病。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这两个字，就能够打开我们的互动链接了。进入到互动帖之后，您就可以播放其中的音乐。哎，听到这个音乐之后，您可能就会觉得非常熟悉，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猜到这是哪首歌之后，您可以看一下底下的问题，我们给您留了一个好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尤其是河北的朋友来说，那基本上就已经是就是手拿把掐的答案了啊，手拿把掐的答案。猜到之后，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小按钮，就可以跳转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提醒各位务必啊，要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听歌互动帖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当中，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的留言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5位幸运的网友，为每位送上4张观影券。这个观影券的链接呢，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刚才有朋友说的，说我看到我中了那个9号的，也就是昨天晚上刚抽奖的这个幸运网友，什么时候能发给我？别着急啊，别着急，所有大家的中奖信息我们都会回馈给影院，影院进行整理核实之后就会把链接发给您。而且这一次的影院，我觉得大家还是方便选择。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有一个链接，其中呢就列出了所有全省120家适配的中联院线，通兑电影票都能去看，不限影片，不限场次。昨天的时候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就是说小小的进行了一个放水，我觉得今天吧也没有什么好不能放的，天上都要下雨了，我们稍微放一点儿，这回答问题的这个水应该也问题不大吧，啊，是不是？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放的这首歌啊，我觉得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说河北的朋友对于这首歌绝对是非常的熟悉，而对于相关的故事也很熟悉。有很多朋友可能你都已经去过这个地方了，尤其是带着孩子去过啊，孩子可能会觉得哎很有新鲜感，然后去了之后感受很深刻。这是在咱们河北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抗战故事记忆点，地道战，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吧，对吧？然后今天我们这个给大家留的这首歌曲就跟这个事儿有关系，您可以点开之后把这首歌一听，嗨，你可能一听你就立刻啊，不用再问我更多了，我这已经手拿把掐了。然后我们这问题是什么呢？说地道战这部电影啊，它的拍摄地是在河北的什么地方呢？我们还给了大家3个选项啊，就担心您一时之间可能说哎呀那个什么来着，就到嘴边了，有点想不起来，担心您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立刻给了大家3个选项。1石家庄平山县，2唐山滦南县，3保定清苑县。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今天放水的意义都不大，对于河北人来说这个问题他都不能用简单来形容，应该属于是那种 so easy 的问题。
所以朋友们，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影互动留言帖当中，听音乐回答问题，留下您的这个答案。哎呦，我现在已经看到了，包括这个边师傅啊，一生平安等等，都已经把答案留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现在要做的就一件事了，速速的把您的答案从微信公众平台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因为即时新闻客户端是我们唯一的抽奖平台，留在那儿才管事儿啊。怎么过去留言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也就是您发答案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了，然后您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小按钮，就可以进去把您的答案，刚才发来的正确答案，立刻留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今天晚上你就坐等抽奖就可以了。当然，各位朋友，如果现在您正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您帮我们看一看此时此刻天气怎么样，有那个要下雨的架势吗？在直播间里的我迫切需要大家发来最新的路上的情况，天上的消息啊！各位，如果说您正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来帮我们看一看，随时留言来告诉我们。午间的小板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预计在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八点，河北中部、山西东北部、天津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北京的多个区也发布了暴雨红色以及橙色预警，包括八达岭长城景区。

0: 于今天中午的12点钟已经停止售票和检票了，进行临时闭园，恢复开放的时间将会另行通知。圆明园遗址公园从今天也闭园了，开放的时间也会是雨情而定，所以如果已经提前进行网络购票预约的游客，可以在你的购买园渠道来办理退票就可以了。昨天的时候，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等多家物流企业也相继发布了告客户书，提醒受到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全国多地的快件中转派送的时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当然他们也承诺说会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尽快的把您的快件安全的送达。今天呢，国家税务总局介绍，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其中的4起网络主播偷逃税案，一大共同点就是高流量低申报，就说这个涉案主播的直播间热度很高，带货流量也很大，甚至经常有粉丝打赏，但是这些主播的税费申报缴纳却很低。那在深入调查之后呢，税务部门也对上述的4名网络主播做出了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的处理处罚决定，合计金额超过1330万元。那目前相关的款项呢，都已经追缴入库了。昨天教育部也发布了高招反诈预警，说一名考生啊收到了伪造的录取通知书，扫描二维码下载了虚假缴费软件，按照对方的要求转账了11000块钱，事后咨询校方才发现自己被骗了。所以教育部也郑重地提醒广大的考生，录取信息一定要通过省教育考试院或者是录取高校的官网来进行核验，正规学费啊都要对公缴纳，凡是说让您把钱转到个人账户的一律是诈骗。所以现在也是高招录取季啊，各位考生朋友、家长朋友一定要格外留意了。
1: 12:30，
2: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Yo， 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儿。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节目，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问到大家了，现在您正在路上吗？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啊？这天儿怎么样？有变天儿的意思吗？下雨的意思吗？心旷神怡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的消息说，没有下雨的意思，尽管天是阴的。好好好，最好啊他先别下起来，等到咱们这个该下班的下班了，该到家的到家了之后，他再稍微意思一点，下点雨啊就行了啊。另外我们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在这个热情的回复电影两个字，没毛病，你现在就回复电影两个字，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我刚才查看了一下咱们后台啊，咱们这个互动帖的后台，基本上来说呀，我到现在没有看到错误答案，这个事情令我感到非常的开心。那也就是说，只要您进行留言了，今天晚上您就坐等抽奖就可以了。哎，但是啊，朋友们，就在刚才我说没有，基本没有看到这个答错的问题，就看到这位朋友用户9823316这位朋友啊，你回复了一个二，你选的是地道战的拍摄地是在唐山的滦南县。我强烈建议你重新再考虑一下啊，重新考虑一下，你参考一下你的前后左右朋友们的这个答案，你可能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了。非常好啊，各位朋友，非常好，各位朋友啊，甚至有一些朋友还解释了说这个具体是在哪里。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悄悄地参考一下你的前后左右的朋友们的答案了。另外我还看到说这个左心瑞祥啊等等一些朋友已经把答案发送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现在要做的就一件事，就是赶紧把您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个答案，非常靠谱的答案，挪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去。来看一下团果问一个问题啊，他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今天上午呢发生了一起剐蹭，对方全责，就是我在放三脚架的时候，有一辆车开得很快，把我的三脚架给压坏了，我在后视镜看到他的车了，而且行车记录仪也拍下了他的车牌，这个我可以找他赔偿我的三脚架吗？我这么听着描述，我感觉是可以的哟。他是怎么着碰坏了您的三脚架之后，完了他没发现他开走了吗？我就听您这个描述，我觉得是可以的。各位朋友，您觉得可以吗？可以来帮团果这位朋友来解答一下他的疑问哈。另外还有一位乐之杰这位朋友说，早晨家里的老人走丢了，能帮忙广播一下吗？太能了，您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老人的详细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992，把老人今天早晨走丢的大概位置说一说，老人的体貌特征，能不能沟通等等这些情况都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第一时间帮您广播出去。因为我们很多的听友现在也正在路上，大家帮忙一块来找一找。还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咖啡糖来打招呼了，说小贝是你吗？小贝，你猜。还有很多朋友在问了，说回复什么能参与这个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呢？您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两个字电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链接当中了。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一首歌。听完音乐之后，您看看底下我们给您留了一个极其堪称极其简单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河北的朋友来说堪称极其简单，就是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首歌来自于电影《地道战》，那么电影的拍摄地是在河北的什么地方？给了您三个选项，一 石家庄的平山县，二唐山的滦南县，三保定的清苑县。这个问题咱们不用再过多的做任何解释了，对不对？哎，这个答案您猜到之后呢，就可以点击帖子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听歌互动帖的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也会抽取五位幸运的网友，为每位朋友送上四张免费的通兑观影券，这个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送给您，记得查收。而且呢，这一次的电影票是全省120家的中联院线的通兑影票，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随便您挑啊！此时此刻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赶紧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吧。昨天晚上我们最新的五位获奖的朋友已经是顺利的产生了，来，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位获奖的李女士，来听听看。
3: 喂，你好，手机尾号6162的朋友，在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听老歌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被抽取为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四张通兑电影票，怎么称呼您女士？
4: 我姓李。
3: 李女士您好，您是哪里人啊？
4: 石家庄人。
3: 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4: 从那个即时新闻。
3: 您还记得昨天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什么的问题吗？
4: 记得。那个古有谁替父从军，花木兰。
3: 对对，这对于咱们来说都非常熟悉了哈。那之前我们选的也大部分来说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些老歌，听多久就能猜出歌的名字了？
4: 听完了跟老公商量。
3: 旁边还有军师呢哈。行。
4: 这个是四张电影票，是不是？不限影片，什么电影都能看。
3: 对，
4: 我在石家庄的，就是看石家庄里那个热门的计划看一下。
3: 您自己平常的时候爱看什么类型的电影？能给我们推荐一部吗？
4: 看爱情类的，一闪一闪亮星星。
3: 这个是根据热门电视剧改编的电影是吧？
4: 对。
3: 希望您把我们的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手机里哪个群转给他们参与是最合适的呢？
4: 转发到朋友圈和亲友圈了，我们家人群我参与了，还有我老公也回答了，
3: 没准下次就是您先生。好嘞，李女士，欢迎您多多转发我们的活动，也邀约您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与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祝您到时候观影愉快，再见。
4: 谢谢，再见。
2: 哎，让我们共同的再次恭喜李女士，也希望这一份幸运能够传给更多的朋友。那其他的朋友，您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啊，您如果手机里边现在就有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就可以搜索看电影这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啊，最上面那一条就是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这个问题堪称非常的简单啊，不答就有点损失，不答感觉自己损失了这免费看电影票的机会，免费看电影的机会。确实，我觉得最近这个电影热映过程当中，大家热情还是挺高涨的。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啊，说截至昨天，2026年今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80亿元。今年的暑期档是从6月1号开始的，那目前暑期档的总票房也已经超过了23亿元。各位，您去看过暑期档的什么电影了吗？有推荐的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看过的一些好电影，您可能就会格外的来关注它后续啊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走势和表现，它的主演呐、配角啊、演员啊、影片设计啊等等啊，后续有没有获奖啊。哎，你看就在昨天下午的时候，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提名名单正式对外公布了，这个各个奖项的入围者也同步进行了公布。咱们来看看，说这个最佳男演员，他的入围者有成龙、王宝强、朱一龙、易烊千玺等等大家熟悉的演员，另外像马丽、张子枫、张达飞等等会竞争最佳女主角。那大家比较熟悉的电影啊，《飞驰人生三》、《哪吒之魔童闹海》、《捕风追影》、《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还有《小小的我》将会竞争最佳影片，到时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说这些奖项都将会花落谁家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九九二直播正在进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您的午间好搭档小贝。刚才看到您说了，说怎么和直播间互动啊？现在您发送消息的这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把您想说的留言在这个地方，我就能够看到了。当然，如果您说我们刚才的这个听音乐、回答问题、赢取免费电影票的活动的话，您可以回复电影两个字直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链接当中，然后再把您的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就可以坐等今天晚上抽奖了。一旦您中奖，将会送给您四张免费的观影兑换券啊，还是挺好的。您看小金牛就说了，说小贝你好，这个百花奖男配的提名有我超级喜欢的张新成，期待。行，咱们到时候就拭目以待啊。说完了文化方面的消息，我们也要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凌晨有没有哪些朋友就是一大早就起来了等着看法国和摩洛哥的比赛呀？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法国2-0战胜了摩洛哥，晋级了四强。这也是法国队连续三届晋级世界杯的四强。法国队的球员姆巴佩也打进了个人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当然因为助攻更多，他呢超越了梅西，目前位列美加墨世界杯射手榜的榜首。按照接下来的赛程，法国队半决赛的对手呢会在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之间产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西班牙将会对阵比利时。不知道各位心目当中，您觉得西班牙和比利时相比的话，您更看好谁赢得这场比赛呢？好多人说了，说这场比赛啊，我本来觉得应该是悬念不大啊，但是呢，就随着比利时状态好像越来越好，打通了任督二脉，就让这一场比赛变得好像更有看点了啊！明天的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不知道各位您更看好谁呢？就在昨天的时候，淘宝闪购也发布了世界杯的消费数据，说受到北美赛事时差的影响，国内球迷的观赛时段啊比较分散，居家观赛成为了主流，形成了日久夜咖的消费特点啊。说这个平台的数据显示，啤酒加早餐这样的组合订单同比增长了近80%，咖啡加上卤味啊，涨幅超过了120%。也就是说，早晨的时候大家吃点零食，稍微来一点小酒啊，晚上的时候可能喝个咖啡，吃个卤味，这样的搭配现在成为了主流。而且居家的一些影音设备销量也出现了大幅的上涨，是不是符合您最近的生活和看球的特征呢？昨天国乒的男队副队长梁靖昆做客节目的时候自曝，世乒赛的赛前收到了匿名的辱骂短信，当时呢他打算赢球之后要报警追责，但是在顺利的拿下比赛之后心态放得平稳了，便选择不再追究。网友也感慨说，胜利是最好的回击。那这件事儿也同时引发了大家对于运动员隐私泄露问题的关注。昨天中澳女篮热身赛第二战落幕，中国女篮一度领先18分之后却遭到了逆转，以82-84不敌澳大利亚。刚才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西班牙的比赛是几点来着，我赶紧现在就定上闹钟。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比赛呢是在明天凌晨的3点，明天凌晨的三点钟，不知道各位您更看好哪个队，也欢迎来跟我们说一说。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7: 专区全场7折。
8: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9: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幸运992，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银行家杂志在8号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银行1000强的榜单，中国境内一共有158家银行上榜，其中前10名当中有7家都是中国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继续位列全球第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分列第2到第4位，交通银行位列全球第7，比上一年上升了2位。招商银行排名在第9。9号消息，美军接连2天对伊朗发动了打击，美方称行动是报复商船遇袭所导致的。那受到冲突的影响，霍尔木斯海峡的邮轮航运近乎停滞，中东局势的再度升级也导致投资者对于原油供应的担忧情绪骤然升温。周3国际油价又大幅上涨，但是贵金属市场并没有像传统的逻辑那样涌向黄金避险，油价飙升引发的通胀担忧和美联储加息预期走强，反而令黄金的价格以及白银的价格下跌了。9号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8号对外宣布，特朗普已经通知了国会，将经过45天告知期之后，把叙利亚移出所谓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再来关注韩国的消息，韩国统一厅1季度的数据显示，专职家务育儿的全职主夫达到了27.4万人，同比上涨了16%，创下了历史新高。那同期全职主妇的数量同比下滑到了阶段低点。那有不少家庭主动选择了男主内女主外。那受访的丈夫们也表示说，虽然起初会在意旁人的眼光，但是用心打理家庭，自认是家庭的首席运营官，只要家人幸福就很知足了。其实说挺好的啊，家里人幸福快乐比什么都要紧。如果说带着家里人在空闲的时候一起去看个电影啊，哎呦，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尤其是一家人团聚的时候，你感觉好像不用挑特别的影片，在一块乐乐呵呵的就挺好。如果我们有机会有这个荣幸为您提供免费的电影票的话，那就更好了。各位现在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当中，点击播放其中的音乐。

因为今天我们也提前给大家预告过了，说这个音乐你肯定特别的熟悉啊，就属于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对吧？哎，非常的熟悉，耳熟能详的歌曲。那你听完之后呢，你看一下我们给您留的这个问题，说这部电影啊，它是在咱们河北哪儿拍摄的？给了您的答案包括一，石家庄平山县；二，唐山滦南县；三，保定清苑县。这个答案不言而喻了，对吧？你在获得这个正确答案之后，你一定要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这个按钮，跳转到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务必要把您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听歌互动帖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评论区。每天晚上我们会抽取五位幸运的网友，为每位送上四张免费的通兑观影券，到时候您就可以在全省120家中联院线当中去，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大片随便挑着看。我又翻了翻咱们的这个评论区啊，我本来说很放心啊，大家回复的都是正确答案，今天晚上等着抽奖就行了，但是红玉当头和自由人这两位朋友正在听节目吗？正在听节目吗？你们俩啊，这个如果是前后桌的话，你们参考了彼此的答案之后，我强烈建议你们再参考一下前前后后的其他朋友的答案，也强烈建议你们俩呢把这个答案改一下。你俩选的都是一，你看看上边，看看下边，看看楼上，看看楼下，选的是一吗？朋友，你一定啊，我强烈建议你赶紧的去调整一下你的答案，否则你可能会错失这个抽奖的机会。当然我还看到有一些朋友啊，这在热情的赞美我，是赞美我，这是一点毛病也没有，但是我没看到你留的答案呢。你在赞美我的同时，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这样的话才不会影响您今天晚上抽奖啊。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当中了。小胖子也说了，说期待小贝给我致电，那你可一定啊，一定要把今天我们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真说不好下一个没准就是您呢，是不是？到时候各位如果说这个中奖的话，我将会有这样的荣幸来给大家进行连线啊，来给大家进行连线和回访，期待着跟您进行通话呀。当然夏天到了，我们也是希望啊，有时间看电影的可以去看电影啊，那有时间去看球的可以去看球，娱乐身心放松一下。当然了，如果说在进行这些休闲娱乐活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就是说配点什么东西吃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夏日必备的小龙虾，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感觉小龙虾这三个字出现的时候，这个香味好像就已经飘来了。你看着球，你约着朋友吃着香香的小龙虾，简直太爽了。而且这次我们的小龙虾是新虾上市，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整盒是700克，也就是1斤多，色香味俱佳呀，麻辣也行，蒜蓉也行，您都可以选。而且它的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包的这个是4盒，一共是5斤6两，只要多少钱呢？你觉得肯定得上百了吧，朋友们，绝对让你上不了百，4盒5斤6两，只要79.9块，朋友，你能信吗？你现在去超市买小龙虾都不能是这个价了吧，对不对？完了，你吃完之后，你还可以拿它这个汤汁儿，你炒啊，你蒸啊，你煮啊，你拌面拌饭都可以。感兴趣的朋友，爱吃小龙虾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我们的爱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而且安井这个牌子我觉得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也比较熟悉的是这20多年的老牌子，品质还是相当之有保证的。而且您到时候收到这个小龙虾，处理起来非常简单，你可以用微波炉啊，微波炉拆了之后常温解冻之后放到微波炉里高火加热大概5分钟就可以了，或者您直接放到锅里煮个3分来钟都可以了。尤其是这个汤一定要留下来煮个面啊，拌个饭啊，特别好吃，而且5斤6两只要79.9块。

速的尝试一下吧，朋友们，速速的尝试啊！现在就可以在我们992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直接下单。如果您还没有拥有电影票的话，也可以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我们听歌曲回答问题赢得通兑电影票的互动帖链接当中，一定要把您的正确答案务必留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今天晚上您坐等中奖就好了。好嘞，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8，今天我们的幸运992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2: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1: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3: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1:30。
1: 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30%，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即可参与互动答题，赢取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通兑电影票。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
2: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今年前五个月，京津冀地区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2.09万亿元，同比增长14.4%，区域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2026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实现了净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合理安排孩子假期生活，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违规培训，包括以众筹私教、假期托管班、作业辅导班、AI 自习室以及游学、研学、夏令营等名义违规开展的学科类培训。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力争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达到30%。支付宝花呗7月8号晚至9号凌晨出现故障，无法查看账单。此次故障在网络上引发诸多讨论，有部分用户甚至担心会因此出现还款逾期，进而影响个人征信。支付宝客服表示，将保留3天还款宽限期。
1: 992，整点导航。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10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的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大气的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的白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以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0号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0号11点至7月11号11点，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承德市、承德县、新龙县、殷首银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迁安市、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滦平县、龙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保定市涞水县、易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张家口市、秦皇岛市、保定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河北省气象台7月10号11点50分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因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0度到29度，其他地区30度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因有中到大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保定西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2号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天，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再来关注限行的信息，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50，河北的其他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群发的图文转发点赞点亮小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的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两条寻人启事，康登月女71岁，今天早上8点从石家庄新市南路玫瑰园的家中出门，身穿花上衣、黑灰色裤子、布鞋、花白卷发，另外呢身高是1米55，偏胖，老人呢患有抑郁症，不发作的时候能简单沟通，路上如果有见到类似老人的啊，可以联系家属赵先生，电话是151-0011-3310 151-0011-3310。
再来关注苏女士的嫂子走失，有一点智力问题，姓名叫做于宗琴，女，58岁，河北省定州市行义镇北聚右村人。7月3号早上6点从家出门，已经3天2夜未归了。从村口出发，当天呢是穿着深色咖啡色的上衣，带着红色的小花，还有浅灰色的裤子，短头发，1米6多一点点，体重不到130斤。希望各位有见到类似特征的朋友可以联系啊苏女士，她的电话是13231169180，或者是拨打15033219507。

0: 下午的时光，您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语音文字图片到微信平台都是可以的。另外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都是可以的。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 Happy Joe？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本时段呢，想点歌的朋友啊，您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啊，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今天节目呢，继续给大家送免费的电影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纪晓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家消费行动正在全省火热开展当中。现在各位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即时的新闻客户端，您就可以听音乐啊，然后回答问题了。我们给大家准备了3个选项，您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序号发到评论区，就算是参与成功了。每天晚上的8点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我们的这个影片呢，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而且呢，票券的统一有效期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如果说您中奖了啊，我们的观影券的链接将会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发放给各位。整个活动我们会持续一整个月，从7月1号一直到7月31号。每晚的8点，获奖名单以及抽奖的视频都会在即时新闻推文当中去公布的，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满的这种时间表，也没有说这种来都来了这种心理的负担。今天呢，跟大家来转一转，咱们开启呢去邢台的一个漫游生活。

邢台呢，现在就是节奏呢可以慢一点，物价呢非常的友好，生活气息呢也很浓。那这里呢没有必须要排队三个小时的那种热门的景点，有的呢就是本地人过了几十年的这种慢生活。如果说暑期夏天去到邢台的话呢，玩水肯定是第一要素，对吧？那最不能错过的，那肯定就是邢台的峡谷漂流了。之前呢，就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呀，这个石家庄周边的哪里适合漂流啊，想玩一玩。那邢台的峡谷漂流就值得你去推荐，去转转看一看，坐一坐。整个的漂流的全长呢，也达到了8.8公里。128米的高度的落差啊，绝对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刺激，而且它整个的河道是天然形成的，两岸就是太行山典型的这种赤壁翠崖。有体验过这边的漂流的都知道，是吧？你可以乘坐皮划艇顺流而下，在水流比较湍急的地方呢，你可以体验这种失重的快感。然后呢，当这个皮划艇被漂到这种缓滩处的时候，可以打一场痛快的水仗。整个漂流下来呢，过程大约是在2.5小时左右啊，足够让你把夏天的这种燥热全部给甩进水里。如果说你意犹未尽的话呢，天河山的漂流以落差大、水流急著称，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另外就是爆香谷的花海玻璃漂流，虽然说没有这个邢台大峡谷漂流那么长，它只有1.68公里啊，但是呢，它设有很多的360度的旋转的弯道，就是让你呢可以穿越于这种万亩花海之上。另外呢，就是晚上你也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漂流，就是灯光点燃之后呢，你会感觉哟，这是不是这种幻彩的夜漂流的这种感觉。是吧，玩了一天玩累了，你就可以在这里呢稍微的休息一下。在邢台呢，你可以直接住在太行山里，比如说半山云社，这个呢之前我们也是去探过班的，它呢是在邢台信都区的鹰潭村的半山腰。鹰潭村各位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啊，这也是一个古村落了，历史呢也有500-600年了。整个的村落呢都是用这种旧石屋改造而成的，住到这儿的话呢，你可以推窗见山啊，晚上可以看看星星，让你整个人呢可以放松下来。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也是在信都区的啊，叫做小哥寮村，它呢叫做向外高卧民宿，这边的规格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啊，也是很多人比较说推荐的一些地方。因为什么会推荐呢？因为它这边的石房子呢会依山就势的去盖，很特别。而且呢，当晚上的时候呢，它这种暖黄色的这种景观灯会顺着这个山体的轮廓亮起来，就是像你住进了一个会发光的一个画里一样啊，真的。住的方面呢还有很多的选择，还有一个地方呢是在邢台的沙河市的西沟村，这边呢有一个民宿叫做曼栖民宿啊，也叫太行山居。因为这个村子啊它海拔比较高，所以说呢每到夏季的时候最高温度也只有仅仅25度左右，是天然的避暑的空调房。整个村子呢都是这种石板路啊，然后缀着这种鹅卵石，原木的风格和这种古朴的院落呢相互配合，你在这儿的话呢也会让你觉得会静下心来感受这里的一个美好。说到这儿呢，我得说一下，就是你看邢台山里的这个民宿呢能火起来，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呢它是让很多的一些空心村

村重新火起来了。比如说像邢台内丘县的建石居民宿啊，这个民宿呢，它是原来废弃的民宿改造成的红石房，它去年开业以来呢，据了解已经接待了游客将近万人次了，那周末呢更不用说了，客满的状态，住在这儿呢不光是睡觉，还能给乡村振兴呢添一份力。玩的说了，住的说了，那必须得说一说吃的了。那去到那儿了，我个人建议就哈跟着本地人的味蕾走就对了。你进太行山玩这个漂流住民宿，就一定不要错过山里的这种烤泉水的红鳟鱼。它这个刺儿呢都是大刺儿，没有小刺儿，养在活泉水当中，肉质非常的鲜嫩。清炖的、红烧的，甚至你烤都行。这边呢也可以做这种果木炭火去慢烤，让这个鱼皮呢会变得更加的酥脆。然后主食呢就可以搭配比如说饸饹面了，是吧，面条非常的光滑也筋道，这个汤呢也非常的鲜美，一碗下肚，你整个今天累了一天的那种体力就全回来了。有人说，那我在山里玩了是吧，我晚上不想在山里住，我想回市区，那我吃些什么呢？去到邢台市区那吃的东西也挺多的，要让我来推荐啊，以我的喜好，因为我个人喜欢吃饺子，我会给你推荐黑家饺子，皮儿薄馅儿大，香而不腻，也是他们的市级的非遗，距今应该大约都快100年了啊。还有就是如果说你住在这个内丘的这个民宿，然后去到内丘县的话呢，内丘的挂汁肉也不错，酱香醇厚啊，咸香啊，也会让你觉得这种口味是比较棒的。这个呢也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也是入选了北京冬奥会的崇礼的菜单，你可以一试。

0: 如果说你在邢台啊，在那边去游玩，在那边去住，那早上醒来的话呢，我推荐一定要尝一尝鸡蛋布袋。这个呢也是流行于像邢台啦、邯郸了这些区域的一些早餐啊必吃的。这个油条炸至金黄，然后灌上蛋液再复炸，外焦这个外皮儿焦脆，然后掉渣。里边呢也非常的软嫩留香，在别处是吃不到这样的特色早餐的。石家庄呢可能会有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没有邯郸或者是邢台那边更加的地道。我个人感觉啊，邢台呢算是被低估的一个宝藏小城吧，是吧？有山有水，也有清凉，有历史，也有现在的文化，非常的有趣，而且物价也非常友好，节奏也非常的舒缓，非常适合一些人啊想感受这种慢充旅行的这么一个理想的目的地。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你不用做过多的这种攻略，也不用说精确到啊，每半个小时、每一个小时要去哪儿。其实呢，你晚点出门呢，也不会错过什么；少去一个地方呢，也不会觉得亏。就是路边任意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可能就是你当天最意外的一个惊喜了。所以说，各位啊，这个夏天呢，你可以选择去到邢台去逛一逛、看一看啊，给自己充充电，带上家人、带上朋友去邢台，把这个脚步放慢，把心放空，把夏天的过程适应。一样的一个生活。各位还有哪些啊旅游的目的地啊，也可以欢迎呢大家来一起呢互动交流。另外有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帮您攻略。关注一下老如啊，他说到石黄高速自东向西268公里400米处拍低速行驶的那段路呢，是实线不能超车。我前面呢有一辆车低速行驶的，后面的车呢就全跟着被拍照低速行驶了，感觉不太合理。也提醒一下各位啊，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高速的交警部门。再来关注郝先生，他在石家庄严冬小学附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身份证的姓名呢是叫做张燕娜，是一位女士，87年生人，地址呢是石家庄裕华区贾村这边的。各位有认识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郝先生，或者是打他的电话18730177727，18730177727，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96992。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了。
1: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992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1: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0: 看到很多朋友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呢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免费啊获得电影票的这么一个活动当中。每天呢会抽取五位幸运的朋友。昨天呢李女士呢是我们的五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连线了这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一个感受了。
1: 哎，你好，手机尾号6162的朋友，在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听老歌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被抽取为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4张通兑电影票。怎么称呼您，女士？
2: 我姓李。
1: 李女士您好，您是哪里人啊？
2: 石家庄人。
1: 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从那个即时新闻。
1: 您还记得昨天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什么的问题吗？
2: 记得。那个古有谁替父从军。花木兰。
1: 对对，这对于咱们来说都非常熟悉了哈。那之前我们选的也大部分来说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些老歌，听多久就能猜出歌的名字了？
2: 听完了跟老公商量。
1: 旁边还有军师呢哈。行。
2: 这个是4张电影票是不是？不限影片，什么电影都能看。
1: 对。
2: 我在石家庄的，就是看石家庄里那个热门的计划看一下。
1: 您自己平常的时候爱看什么类型的电影，能给我们推荐一部吗？
2: 看爱情类的，一闪一闪亮星星。
1: 这个是根据热门电视剧改编的电影是吧？
2: 对。
1: 希望您把我们的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手机里哪个群转给他们参与是最合适的呢？
2: 转发到朋友圈和亲友圈了，我们家人群我参与了，还有我老公也回答了，
1: 没准下次就是您先生。好嘞，李女士，欢迎您多多转发我们的活动，也邀约您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与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祝您到时候观影愉快，再见。
2: 谢谢，再见。
0: 再次恭喜李女士啊，其他的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的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然后呢猜我们的问题，收获通兑的电影票就可以了。唐墩儿他说呢，要吃当地的一个叫做豆沫汤的，特别好吃，这个必须啊去当地人的家吃，别的啊外面是没有卖的豆沫汤。哎，我作为一个邯郸人啊，我们的就豆沫吧，你说应该是早餐豆沫吧，我们不叫豆沫汤啊，咱说的是一回事吗？因为邯郸邢台那边呢早餐豆沫是非常好吃的啊。
3: 2:30，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分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大雨转暴转雷阵雨，26度到35度，北风3到5级。承德中雨转暴雨，21度到26度。张家口中雨转雷阵雨，20度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24度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中雨转大暴雨，24度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暴雨，24度到30度。保定大雨转中雨，23度到33度，沧州雷阵雨26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衡水阴转雷阵雨29度到38度，南风3到5级，邢台阴转雷阵雨26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阴30度到37度，南风3到5级，北京中雨转暴雨24度到30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度到32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2度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9度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那全省呢都是有降雨的情况出现的啊，也提醒大家就不要洗车了。再来关注石家庄的 PM2.5 的指数为42， PM10 的指数为61，空气质量属于良。好，来看看啊，即时平台上面的点歌的留言啊，各位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30。一口白酒一口茶，他说呢，能来一首姜育阳的《秋风落叶》吗？ Siri 说，小波小波想听河北的北，他说也是姜育阳的啊，丢了幸福的猪。说实话，我这些歌我哭里我都没有。不好意思了各位。然后轻轻地蒙上你的眼睛，他说呢，好热啊，能不能给邯郸来点雨啊，这不是马上就要来了吗，而且还是大暴雨。所以说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雨情的情况，另外遇到一些涉水的路况的话呢，就不要这种非常大意的就把车开过去了，要谨慎的通行。各位出行在路上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96992。
1: 太平阁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阁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就

0: 5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乐行快报。
2: 10:00关注一组快报。截至6月底，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人次，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受台风巴威影响，自2026年7月10号0点起，鸽子窝公园景区临时闭园，暂停一切对外开放及游览活动。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及上级通知另行发布。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10号起临时闭园。近日，山东泰安表示将对泰山景区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当前武汉、广州、重庆等地部分酒店已经试点从入住时刻起算满24小时退房的模式，收获消费者好评。业内表示，该模式全面落地面临多重阻碍，一是成本压力大，试点酒店物料耗品支出增加10%至20%，房间利用率降低5%到10%；二是存在技术壁垒，需要酒店管理系统精准记录入住退房时间，协调清洁排班，对运营能力要求较高；三是淡旺季供需的矛盾突出，若旺季严格执行该制度，会进一步压缩房源，降低周转率，加剧预订难问题。
3: Everybody, hands up!
1: 生活的压力，
3: 说句再见。
1: 工作的重担，
3: 下周再续。
1: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Go!
3: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3: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3: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 992旅行小作文，
3: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发送您的有关吃喝玩乐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或者是攻略到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交流。

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参与我们九九二吉时好运的活动啊，也跟各位来说一说，今天早上八点的开奖号码是776，这个时段呢没有人中奖，所以说呢500元的奖金会滚动到下一轮，在今天晚上的18点，奖金会累积到1000元。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直接打开即时新闻 APP 右下角可以点这个服务，就可以找到992的即时好运了。查看开奖的视频呢，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搜索992开奖，查看摇奖过程以及结果都是可以的。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城赞助支持。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毛泡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参与我们的免费领票的活动啊，把答案啊是放到了我们的微信评论区了，跟各位说在这里是无效的。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啊，就会回弹一个帖子，您就可以听到里面的歌曲，然后呢会看到下面的问题。那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曲了，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吧，各位可能一听就听出来了。

0: 听完之后呢，各位，这个歌名应该不用我过多的说了吧？我记得之前我们想给大家就是猜歌名是吧？比如说这首歌是地雷战吗？是什么什么战吗？但是发现太简单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的问题啊，不是问各位这首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问题是啊，你看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地道战》的歌曲，那电影拍摄地是在河北省的什么地方？一平山县，二滦南县，三清苑县。各位有知道的话呢，可以马上把您的这个答案啊回复电影两个字，在我们回弹的帖子下方评论区去留下序号就行了。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给大家来抽奖的啊。
1: 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
0: 微信平台上这个地道战已经刷屏了，对，那就绝对是地道战。昨天还是前天啊，我专门还带着家人又重温了一遍地道战，哟，看的我还是依然是热血沸腾的。据上一次我看地道战可能都得20多年前的事情了哈。所以说借这次活动呢，各位听到一些红歌的时候呢，也可以啊再转回头去再看看当时的那种电影啊，再支持一下自己儿时的一个记忆啊。

自然宁静，他说大茂，今年暑假不组织去 happy 了吗？期待着呢啊。我们有这种组织大家出去自驾游的一些活动的话呢，会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或者是群里啊会发布的。

0: 下半时段呢，我们节目呢继续带着各位找寻一处好玩的地方。暑期嘛，是吧，咱就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除了山海湖光，那咱们河北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叫做白洋淀。说到白洋淀，各位能想到什么呢？是不是马上会想到荷花？另外还会想到什么？就是小兵张嘎，是吧？今天呢，带各位呢去一个藏在雄安新区的原生态的水乡秘境东甸码头。各位知道在哪儿吗？它是在雄安新区的安新县的东甸头村。这个地方呢，三面环水，海淀啊、河淀相连啊，而且呢，整个这边也是有连片的芦苇荡，
1: 就想看到我当
0: 到处都可以啊，感觉到这种原生态的水乡风貌和淳朴的渔家的风情。我觉得啊，玩这儿最好的方式就是乘船漫游啊，所以说我们就登船啊，跟着我一起出发。你试想一下，当这个你登船之后，船这么一开，满目风光，层层铺展，千亩湿地荷塘自成一片啊，诗意的天地。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去过白洋淀是吧？坐着船，是不是我说的这种感觉的？赞成的扣个一啊。坐船出行的话呢，可以去到他这儿的这个叫做桃花岛，因为它有很多岛嘛。我跟大家先说说这个桃花岛，就是早年间的桃花岛上的这个岛上是种遍了桃树，也是很多当地的一些青年谈心约会的一个好地方，也是成全了无数的美好的姻缘。现在呢，这边也是啊，树木郁郁葱葱的，瓜果啊是飘飘香香的，萌宠呢是飞飞来来的。我觉得啊，尤其是一些谈恋爱的一些朋友们啊，带着对象来这儿，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了。这边呢有座桥啊，叫做八达姻缘桥。
1: 希望这个陪伴。
0: 据我了解呢，这边呢它是承载着水乡婚嫁祈福的一个淳朴的民俗，就是你桥上可以看风景，桥下听水声。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恋爱，特别适合拍照片。所以说呢，各位如果说去到这儿的话呢，可以感受一下这里的风光啊，这里的一个浪漫。另外呢，你看白洋淀里呢也是藏着厚重的人文底蕴嘛，你可以去寻访小兵张嘎红色的教育点位，也可以重温经典的红色故事，也可以啊探访古漕运的遗址，可以追溯白洋淀千年的水乡岁月的一个文脉。总之来说呢，这里也确实是啊户户临水，但是步步成景。那东甸村的梦里水乡的原生态的烟火气呢，你就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这里的沉浸你心田的这种感觉。
1: 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长。 I'll pop you, I'll pop a。
0: 逛累了的话呢，可以在他们这边的水上餐厅呢，可以吃吃湖鲜啊。这个地方呢也有很多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有个地方叫做连理湾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它在这种白洋淀的深处的，需要乘船才能到。所以说呢，你坐到这儿的话呢，你推开窗就可以看到芦苇荡和荷塘，甚至呢你可以亲手摘一朵荷花，氛围感也是非常棒的。而且呢，这边呢一些餐厅也都是主打的地道的白洋淀的湖鲜，比如说铁锅炖杂鱼，这是必点的。另外炸荷花、卤河虾，包括咸鸭蛋、荷叶鸡等等等等，一应俱全。这个食材大家都能听得出来，每天都是从这个店里啊现捞现采的，鱼虾鲜活，食蔬鲜嫩啊。我个人的话呢，我会重点推荐炸荷花，因为在别的地方你可能吃不到，或者说你即便吃到了觉得也是不是新鲜的，是预制的，那在这儿的话呢，那绝对那就是啊现捞现做现炸现让你吃的，然后你再配上啊这个各种小鱼炖的一锅杂鱼，是吧，汤汁非常浓郁，再来个铁饼再这么一吃，是不是绝了呢？所以说各位可以趁着荷花正盛啊，莲叶正碧，带上家人和朋友可以去到白洋淀转一转看一看。
1: 你说遇见了他在你的心上。
0: 一位没有显示名字的朋友啊，他想点歌，他说呢，我想点一首莫文蔚的《这世界这么多人》送给家人，祝平安健康。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一个留言。张博他说呢，栾城308国道神威药业段已经开始下雨了。

飞鹰小生他也说呢，说这个新集呢目前这边也下雨了，确实呢咱们全省各地啊这两天会陆续的会出现降雨甚至是大暴雨的情况，也提醒一些司机朋友啊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涉水的路段咱们要谨慎的通行。It's a beautiful day。 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啊，没有显示名字，他说呢有机动车在环城绿道的快速行驶，在环城绿道上行驶啊。环城绿道呢是很多骑行爱好者的这么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路段啊。哎，我就很疑惑啊，怎么机动车还能开上去呢？他也发来了视频，我看到有一段的这个牌子显示的是距离天桂山70公里的方向啊，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啊突然就跟着他就是冲着他就过来了，非常的

些。哎，真的很让人奇怪啊，怎么激动之后还能看上去呢？对这种行为要表示谴责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推荐我们九九二爱商城里面的好物，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7月2号到7月12号由我们爱商城特别开启的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专区的全场香水呢都是7折起，各位都可以去选择，比如说迪奥啦、香奈儿啦、圣罗兰呢。像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推的这个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香水，一瓶是50毫升规格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份。一般呢，这一瓶大牌的香水动辄大几百块钱。今天呢，这瓶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商城售价只需要299元，而且呢，现在7折活动入手，到手只需要209.3元。50毫升的容量啊，正常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66就可以了，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未来12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10号的下午2点到11号的凌晨的2点，张家口的西北部、承德东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将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达到了30到50毫米，局地可以达到80毫米。另外，上述的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个别地点可达11级以上，个别地点还有冰雹，请注意防范。所以说各位啊，出行在路上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遇到雨情的情况啊，咱们如果说雨特别大了，就近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微等一等，雨小了咱们再出发都是可以的。好了，节目最后我们来播放 Siri 点的这首歌曲吧，它是在我们的即时平台上点播的，它回复的000在回弹的帖子下方留言的，它说主持人可以播一首我们的纪念吗？没有问题，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纪念》来自李亚威的这首歌曲作为我们的结束曲送给各位了。好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这就是正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在今天上午的10点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这一次的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的白天，我省的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的雨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到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的11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上午的11点到明天上午的11点，我省的唐山市的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承德市的承德县、兴隆县、营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达到橙色预警。唐山市的迁安市、滦州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的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滦平县、龙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以及保定市的涞水县、易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达到黄色预警。张家口市、秦皇岛市、保定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达到蓝色预警。请大家密切关注降雨情况，请各地也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

0: 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8到10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将会达到30到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达到每小时80毫米以上。另外，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0到29摄氏度，其他地区是30到38摄氏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6到21度，其他地区是22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2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张家口西部、承德、保定西北部有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12号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来关注一下限行提醒。河北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除此之外，河北其他地区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扶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4: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已经到了7月10号，我们首先还是要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情况。今天凌晨的4点钟开启了1/4的决赛。今天一早上朋友圈也已经刷屏了，有一些朋友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也是在熬夜看比赛啊。法国对阵摩洛哥，上半场的姆巴佩遭点球并亲自主罚，不过被布努扑出。下半场的姆巴佩这个兜射打破了僵局，随后呢

登贝莱低射得分，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呢，法国队是2-0击败了摩洛哥，晋级到了世界杯的四强。那恭喜法国队。那最后呢，法国队将在半决赛对阵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的胜者。那大家也很关心啊，那西班牙对比利时是什么时候比赛？是在明天凌晨的3点钟，因为明天到周末了嘛。我相信今天到了晚上，很多朋友可能就提早就睡觉，明天早上2点多定个闹铃就起来要看比赛啊，西班牙对阵比利时。在周日的时候，两场比赛是5点钟，挪威对阵英格兰；9点钟，阿根廷对阵瑞士。法国队的这场比赛是在下周三的时候将进行，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跟比利时中间的胜利者。您认为西班牙跟比利时谁会获胜呢？关注完世界杯的情况，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免费看电影的活动。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电影局策划主办的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活动正在全省火热的开展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了。您能够找到一个图文，就是免费看电影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当然一直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个活动，有一些刚打开收音机或第一次听到这个活动的，我们也跟大家来简单说一下。进入到这个帖子当中呢，你会发现我们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但是呢每一次这个每天的玩法都是不一样的。像在昨天晚上8点钟我们更新的就是听音乐猜地名啊，免费送票啊，当然下边给了大家3个选项，您要将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的序号发送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图文的评论区，而不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的评论区。大家一定记住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啊。只要您参与，只要回答正确，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抽奖，每天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4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当然这个兑换券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昨天也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那我们家就我们两个，我有4张票，我是不是一次去我都要兑完？不用，您这次去您兑2张，等什么时候下次去您再兑2张都是没有问题的，您报上电话就可以了啊，因为这个电话号码已经进入到咱们全省的这个百余家的影院的这个系统当中了。当然这个票是有一定时间的，到10月31号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去影院去看啊。这个活动呢我们会持续到7月31号一直到月底。那大家也很关注说，哎呀那个我应该再怎么看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行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出的题就是听音乐猜地名送影票，为大家播放的歌曲是电影《地道战》的歌曲。今天的问题呢其实稍微有一点点难度，你比如说你要去过这个地方的，那觉得哎呀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但是没有去过的可能知道地道战发生在这个我们河北，但是呢这个拍摄地是在河北的什么地方，我们具体到了一个地方县，一是平山县，二是滦南县，三是清苑县。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您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可以进入到这个评论区当中去来留言，记住是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评论区，一是平山县，二是滦南县，三是清苑县。同样在这个题目的下方也是我们昨天题目的答案，就是7月9号我们提到了这个歌当中唱到了说古有谁替父去从军，正确答案是二，花木兰啊。而且我们已经将获奖的名单已经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图文当中已经公布了，每天我们都会更新题目，也会来公布我们各位的获奖的名单。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今天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地道战》。同样问大家的问题是电影拍摄地是

0: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来把视线转到美加墨世界杯的现场。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的决赛在今天开打，法国与摩洛哥上演了恩怨对决，姆巴佩和登贝莱先后取得进球，法国2-0轻取对手，率先晋级四强。那今天又有一个梗，一山不容二虎，除非啊一登一母，说的就是他们俩啊。法国队已经连续三届世界杯打进四球，打进四强，这个本届世界杯已经取得了6连胜。其实真的一路走来，势如破竹，是当之无愧的最大的夺冠热门。有很多朋友说法国队这次应该能捧得大力神杯，但是真的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啊！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敢说。摩洛哥呢，连续两届世界杯晋身八强，也创造了非洲足球的历史。本届世界杯他们与巴西、荷兰跟法国三支强队交锋，无论成绩还是过程，真的都是充满了含金量，尤其是这个在对阵巴西的时候哈。上一届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是2-0击败了摩洛哥，本届四分之一决赛法国再次以2-0击败了摩洛哥。你说快4年的时间，两队的

阵容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比赛的结果还是一模一样的。上一次是在卡塔尔，摩洛哥先后击败了西班牙、葡萄牙两牙，最终倒在了法国队的面前。这次在美加墨呢，摩洛哥先后跟巴西、跟荷兰真的不落下风，最后又败在了法国队的脚下。两次相似的过程，那既说明双方的实力存在差距，也说明双方的球风存在克制的关系啊。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这两次交锋都发生在第六场的比赛。其实无论是2022年还是2026年，法国队的阵容的厚度都是强队里边最好的，没有之一。摩洛哥呢，作为强势崛起的足坛的新势力啊，满血状态下可以跟这个球队是比较高下的，但是在世界杯这种漫长的征程当中，越到后面其实是越吃力的。上一次跟法国队交锋，摩洛哥的这个主力中卫阿格尔德因伤缺席，另一名主力的中卫塞斯呢踢了20分钟就因伤离场，伤愈复出的马兹拉维只踢了半场也被换下来了。这个后防线三名主力不同程度的这个因为伤缺赛，让摩洛哥的战斗力这个大打折扣啊。如果只看单场比赛，摩洛哥输得有些不甘，但如果从整体世界杯的角度来看，踢到第六场只能以这种残阵来应战，正是黑马跟传统强队之间差距的重要的体现。其实你会发现，这次跟法国队再度交锋，摩洛哥又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前四场攻入3球的主力的前锋塞巴里与主力中卫沙迪里亚德都是因伤缺阵，你看这个矛跟盾都没有办法以最强的形式来应战，让本就处在劣势地位的摩洛哥更加捉襟见肘，整场比赛踢得很无力，也是不足为奇的。你上半场没有问题，当时体力都好的时候还可以，到下半场的时候就不行了啊！这个就能看出来强队跟他们之间这个区别。当然法国遇上摩洛哥，法国队自然实力更强，他们连续两次获胜其实并不意外，连续两届世界杯在第六场交手让双方的实力差距进一步放大，因为法国队的主力跟替补之间的差距不大，就即使有人这个因伤了就是缺席了，也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你摩洛哥就不一样了，他的这个首发阵容里边就已经存在明显的强点跟短板了，追这个替补队员就更加参差不齐了。其实每一名主力的缺席都会对球队的实力带来明显的影响，摩洛哥能够跟西班牙、葡萄牙跟巴西、荷兰这个拼的难解难分，却连续两次在法国队面前无奈出局，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真的一方面真的法国队确实是很强，在传统队里边也是最顶尖最稳定的，另一方面确实因为这个出场的顺序不同，摩洛哥的主力阵容可以跟传统强队抗衡，但大部分替补队员达不到这种水平，随着赛程的这种推进，疲劳伤病这些因素都会让这个板凳深度显得越来越重要。他们两次跟法国队相遇都是在世界杯踢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其实这正是豪门跟这个黑马之间拉开距离的时候，以强弩之末对兵强马壮很难强求有更好的结果啊。但不过确实已经很不错了哈。这个本届世界杯有些球迷觉得摩洛哥包括挪威甚至日本等球队已经不算是黑马了，从单场表现角度来看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如果以踢好整届世界杯的标准来衡量，哪怕这些球队有过战胜超级强队的表现也依然只能算是黑马其实在世界杯的漫长征途当中，每前进一步，传统豪门的阵容的深度、大赛经验都会体现出非常明显的优势，黑马就是摸得石头过河，继续爆冷的难度会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一场摩洛哥已经燃尽出局了，接下来三场比赛也是豪门跟黑马之间的这个争夺，会不会有黑马再进一步冲进四强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啊！明天凌晨西班牙将会对阵比利时啊。

同样来关注一下，在今天，非法的官方消息，英格兰的后卫宽萨被禁赛两场，将在世界杯期间来执行。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对英格兰国家队的球员宽萨做出了以下的处罚。这个球员因为在7月5号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墨西哥对阵英格兰的比赛当中。

因直接红牌被罚出场，因为违反了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处以禁赛两场的处罚。啊，这个禁赛的处罚将在英格兰代表队的下一场当中来执行。啊，而且呢，依据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69条的规定来执行的。因为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英格兰对阵墨西哥，这个宽萨呢，在第53分钟的时候，亮这个脚底就飞铲了这个加利亚多的小腿，就直接被红牌罚下了。英格兰呢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挪威，假如晋级，将在半决赛对阵阿根廷跟瑞士之间的胜者。你看这个宽萨这个就不能再延期执行啊，就当即执行。美国队的就可以延期，但是虽然美国队也出局了哈。世界杯已经四分之一决赛已经进行了一场，接下来的比赛更加让人拭目以待。您更支持哪个队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这就是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提示大家河北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5点钟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城的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的雨量可达到150到250毫米，隔壁地点可能会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6到35度，北风3到5级，承德重雨转暴雨，21到26度，张家口重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重雨转大暴雨，24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廊坊暴雨24到30度，保定大雨转中雨23到33度，沧州雷阵雨26到35度，南风3到5级，衡水阴转雷阵雨29到38度，南风3到5级，邢台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南风3到5级，邯郸多云转阴30到37度，南风3到5级，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22到34度，郑州多云转阴29到38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42， PM10 的指数为61，空气质量为良。

接下来进入到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七月盛夏芬芳来袭，七月二号到十二号，爱商城特别开启了大牌香水宠粉季的狂欢活动，专区全场的香水是七折起。精选的大牌迪奥、香奈儿，包括圣罗兰，还有祖马龙、兰蔻、汤姆福特等等等等，不需要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可以买。从经典的花香到清新的果调，从沉稳的木质到个性的这种沙龙啊，个性化的沙龙，多款的热门的香型满足您不同场合跟心情，所以趁着这个七月，用一瓶好的香水来为生活增添一抹仪式感。今天要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圣罗兰的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啊，要提示大家，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的活动倒计时就剩三天的时间了啊！有句话叫闻香识女人，但我觉得夏天选香呢，选的就是心情。今天为大家来推出的就是行走的荷尔蒙，夏天定制款的行走荷尔蒙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50毫升的大瓶装，这是圣罗兰专门为这种绽放魅力的女性所打造的哈。专柜呢一瓶大牌的香水动辄是大几百，而今天这个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商场的售价只需要商城售价299元，而且我们现在有活动是七折，到手价只需要209.3元，当然专属的优惠数量是有限的，这批香水的有效期到2027年的7月，还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50毫升的容量，正常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品质完好，折扣是诚意拉满。现在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像这款香水呢，那你是有的去约会呀，上班通勤呐，包括一些派对都是可以的。春天、夏天使用其实更契合我们这种水润甜香的特质，搭配一些浅色系的穿搭的氛围会更好一些啊。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一个

0: 夏天的必不可少的美食。当然说到这些的烧烤啊、炸串啊、凉皮凉面啊、啤酒小龙虾等等等等，都是具有夏天特色的。但是让我说，我觉得夏天最爱吃的就是小龙虾，约上三五好友啊，看球聊着天，喝着冰镇啤酒跟饮料，吃的香味四溢的小龙虾，真的简直是太爽了啊！自己烹饪的话非常的麻烦，又累又热。你要到外卖啊或者饭店呢，有一些这个地方的卫生状况不能保证啊，想要放肆吃一顿，但是感觉呢价格有点肉疼啊，又想省时省力还能够吃得满足实惠。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2026年的新虾上市的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我们知道安井的品牌不用多说啊，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从头吃到尾，没有停啊，品质真的还是不错的。一盒是700克，它有这个麻辣跟蒜蓉的，任大家选，满足多种口味的需求。爱商城夏日美食特惠，4盒。总共是5.6斤，只需要79.9块。4盒，各位没有听错，5.6斤，就是5.6斤啊，79.9块，真的会让你吃到爽啊！这餐厅的味道，干净卫生，而且超值的价格，在家就能够快速吃到。当然，吃完之后这个汤汁啊，你可以来炒菜啊、拌面啊、拌饭啊，都是可以的啊。再次说一下，那个安井是有20多年的这种老品牌了，品质真的不用大家说啊。当然，那个小龙虾，大家也可以放心。鸿鹄的生态养殖，新鲜捕捞，只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让这个用秘制的方法，让活虾自动吐沙，超声清洗，先煮后炸啊，明厨调味，真空包装，全程锁鲜啊，很多道的工序来确保它的干净卫生跟口味的咸香。那大家怎么做呢？其实做法很简单啊，一般在微波炉你就加热5分钟就可以。那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在锅里边煮一下也没有问题，锅煮的话3分钟啊。当然要提示大家，到货之后生鲜第一时间要取件，要放在这个冰箱当中去冷冻的。2026的新虾上市，安井的鸿鹄诱惑小龙虾4盒，共5.6斤，只需要79.9元。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AI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古代的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堂堂七尺男儿，武侠小说、历史剧里夸人高大威猛总用这句。按现在1尺33厘米算，7尺2米31，古人难道都是巨人？真相可能让你大跌眼镜。
4: 关键看时代，成语多源于秦汉。秦汉时，1尺约23.1厘米。算算看，7尺约等于1.62米，这才是当时成年男性的普遍身高，甚至算中等偏上。《三国演义》里关羽身长9尺，按此算约2.08米，已是极其罕见。到了明清，1尺变长了约32厘米，7尺约等于2.24米，但这时的说法多沿用了秦汉的意象，并非实际身高。文学描述常有夸张，真相大白了，秦汉的七尺男儿也就1米6多点。看来古人的高大威猛更多是气概加成，身高吗？跟现代人平均水平差不多。哦，
2: 这里是992AI主播团，下次见喽。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微信平台有个朋友说我的车被别的车堵住了，怎么都联系不上车主。您拨打是拨打了114吧？啊，这个您要拨打这个114，拨打114是不是有电话？啊，而且他只是点了个一键挪车，啊，这个程序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拨打114，或者是您说一下那个现在是看是在哪个位置啊？石家庄市桥西区汇通路。啊，在塔南路这个位置，啊，目前因为拍过来这个照片啊，车牌号是 GAM4700，看有没有，这是一个50的车，有没有朋友知道这是谁的车？可以是朋友的车的话，可以联系一下他，或者是您拨打一下114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雨中漫步也好，我心永恒也好，一直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保定清苑县，保定清苑染妆。您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要点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互动专区来进行留言。为什么会有这个，大家会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您只要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当中，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来准备了免费的电影票啊，每人是4张啊，当然前提是您要回答正确。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会抽奖，每天抽取5位朋友。今天为大家出的问题是啊，放了一段歌曲啊，电影的主题曲《地道战》。那电影拍摄地是河北省的什么地方？给了大家3个选项，一是平山县，二是滦南县，三是清苑县。您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来进行留言才可以啊。您在互动专区留言之后，今天晚上8点我们将会来进行抽奖。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互动专区，大部分朋友都是回复的三，但有朋友要回复了3清苑县，要提示您不要在后面加上这个具体的地名，只回复数字就行。因为最后我们在这个抽取过程当中呢，我们只是选择正确的数字，假如你要多了这个后边有这个文字的话，可能就不会被抽中啊。所以要提示大家，比如说这个静而不争就说了，地道战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啊，现在的清苑区。你要觉得是这个的话，您可以选择3，那这个答案我现在不能跟您说啊。晚上8点我们会公布。那昨天的问题呢，是放了一首歌，歌当中唱到了说古有谁替父去从军，正确答案是二花木兰。那昨天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帖下有5位朋友，像用户04339510，还有燕赵的赵，等等，一共5位朋友获得了我们每人4张电影票。啊，今天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上了其中的一位啊，是我们的李女士，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对她的采访。
1: 喂，你好，手机尾号6162的朋友，在昨天晚上我们的这个听老歌回答问题赢取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您被抽取为我们的幸运听友之一，获得的是4张通兑电影票，怎么称呼您啊，女士？
2: 我姓李。
1: 李女士您好，您是哪里人啊？
2: 石家庄人。
1: 一开始是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呢？
2: 从那个即时新闻。
1: 您还记得昨天回答的问题是关于什么的问题吗？
2: 记得。那个古有谁替父从军。花木兰。
1: 对对，这对于咱们来说都非常熟悉了哈。那之前我们选的也大部分来说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这些老歌，听多久就能猜出歌的名字了？
2: 听完了跟老公商量。
1: 旁边还有军师呢哈。行。
2: 这个是4张电影票，是不是？不限影片，什么电影都能看。
1: 对，
2: 我在石家庄的，就是看石家庄里那个热门的计划看一下。
1: 您自己平常的时候爱看什么类型的电影，能给我们推荐一部吗？
2: 看爱情类的，一闪一闪亮星星。
1: 这个是根据热门电视剧改编的电影是吧？
2: 对。
1: 希望您把我们的活动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手机里哪个群转给他们参与是最合适的呢？
2: 转发到朋友圈和亲友圈了，我们家人群我参与了，还有我老公也回答了，
1: 没准下次就是您先生。 好嘞，李女士，欢迎您多多转发我们的活动，也邀约您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与游戏互动。再次恭喜您，祝您到时候观影愉快，再见。
2: 谢谢，再见。
0: 好的，恭喜我们的李女士哈，各位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晚上8点将会继续抽奖。继续来看一下这个顺其自然给我们发过来了，说这个114和110都打过了，说因为有一个车把他的车堵住了他说等了一个小时了，我想问问怎么联系上车主。你正常的是我们拨打完114这个当时就直接会给你对方的电话，是不是没有对方的电话你目前的话不太好联系。您是在这个位置是个商场的停车场还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它是在桥西区的汇通街道塔南路14号这个位置。你要是您这是在哪个地方来登记的这个一键挪车啊？车牌号是 GAM4700。看有没有认识这位朋友，可以联系一下他，他的车堵住别的车了。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看有朋友也提到说啊，让他打这个110，那确实他俩这两个都打过了，是不是这个车主当时没有留自己的这个电话啊？所以以后大家其实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就假如说你要还是要仔细看一看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车辆，假如确实影响到其他车辆临时停一下，您也最好要在自己的前挡风玻璃那留下自己的电话哈，以方便这个让您挪车。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正在输入说新华路联邦学校放假，现在由东向西堵车严重啊，大家能绕行还是要绕行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继续来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了啊，每人4张电影票，今天晚上我们将会抽取5位朋友，当然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每天都会抽奖。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3: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4: 芬芳清韵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7: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备受全国跑友关注的2026第十届崇礼168越野赛，在今天上午在我省的张家口市崇礼区正式开赛。作为深耕10年享誉亚洲的殿堂级的越野跑的这种赛事，本届赛事以10年向野无畏天星为主席，万余名越野的选手齐聚到冬奥小城，在青山林海之间开启了一场速度与耐力、自然和竞技的对决。本届10周年的赛事累计收获了20000余名跑者报名，经过严格的抽签筛选，最终有12000名选手成功入围参赛。参赛的选手也涵盖了全国，包括各省市和多个国家和地区，既有深耕越野赛场的顶级的精英选手，当然也有热爱户外运动的大众跑者啊，还有一些亲子参赛的家庭，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跑者也齐聚崇礼，来共赴10年的山野之约。这一次赛事全面升级，也设置了168公里、100公里、70公里、50公里等9个竞赛的组别。赛事的周期从7月10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号，全程也贯穿了崇礼8大滑雪场的核心的区域，其中备受关注的168公里组别赛道串联了雪如玉等冬奥地标的景观啊，地形很复杂，挑战性也很强。48小时的关门实现，分阶段梯度化的通关的规则，将全方位来考验这个选手的耐力，包括他的意志力，还有野外的应急能力。

另外也来关注2026年亚洲 U18 女排锦标赛，在近日呢在泰国收官。决赛当中，中国 U18 女排3-0击败了韩国队，6战全胜，成功卫冕了亚洲的冠军。同时携手韩国、泰国、日本，获得了2027年 U19 女排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那河北的小将王新宇也入选了本次国家队的阵容，在关键的半决赛临危救主，为队伍夺冠贡献了我们河北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6，我们来关注一个施工的信息。现在石家庄北松路建华大街，到梅基街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改造，将从明天的晚上11点开工，一直会持续到8月31号，工期是61天。要提示大家，围挡的是北松路建华北大街到梅基街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的便道。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各位想要继续赢取免费的电影票的话，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占据。
1: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我们首先来关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早八时对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唐山、秦皇岛、保定、廊坊及雄安新区启动防汛应急四级响应。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等北京多家景区今天起临时闭园。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不参与、不组织、不支持各类违规培训。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过77.7万人次。上半年国内汽车销量992.1万辆，同比下降21.1%，新能源汽车产销双双突破700万辆，国内销量比例为51.3%。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呢，来关注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提醒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的排查，做好应对防范工作。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5点17分的时候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的信号，预计今天的白天一直呢到12号的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呢可能会达到15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可能会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可能会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的风险隐患。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预计呢，从今天上午的11点开始，一直到明天上午的11点，我省唐山市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承德市、承德县、兴隆县、英首营子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的迁安市、滦州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唐山市、承德市的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滦平县、龙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保定市的涞水县、易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张家口市、秦皇岛市、保定市、石家庄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另外，省气象局在今天上午11点50分的时候发布了暴雨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有雷阵雨，部分地区呢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能会达到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每小时在30到50毫米之间，个别地点可能会达到每小时8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我们再来关注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的中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

0: 区廊坊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呢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20到29度，其他地区是30到38度。最低温度方面，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是16到21度，其他地区呢是22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地呢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12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阴有中到大雨，其中呢，张家口西部、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暴雨，局地呢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12号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我们再来关注限行限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10号周五，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限行尾号呢是5和0，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来详细查询一下。进入节目之前，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施工方面的消息。石家庄北宋路建华北大街至梅基街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呢，是定于本周六晚上11点开工。施工时间从周六晚上11点一直到今年8月31号，工期呢是61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式以及交通组织。首先呢是围挡省会的北宋路建华北大街至梅基街现状道路进行施工。施工期间，施工路段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两侧的便道。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两个平台，首先呢是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进到直播帖里面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另外呢，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抖音号啊，关注992特报团的抖音号，在992特报团的抖音直播间也可以发弹幕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一小段公益广告之后，马上走进今天的992特报团。
1: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4:09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92特报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1: 下午愉快，我是王哲。
0: 我们是一档全领域消费维权的节目啊，参与节目互动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首先可以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发弹幕留言，发车贴两个字啊，您赶紧发车贴到我们的直播帖里面，就有机会赢取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了。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992特报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
1: 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在这儿可以直接留言，语音、图片、文字、视频都可以。
0: 对，参与节目互动呢，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96992，有事儿您说话。
1: 欢迎各位通过各种渠道来和我们交流。
0: 可以在即时的直播帖里面啊发。

0: 弹幕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因为有好多朋友啊不知道怎么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公众号上还在问呢，说想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该怎么办，您就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发弹幕留言发车贴啊，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有人问呢，说新亮，他说你预测一下石家庄什么时候开始下雨吧，这我可预测不出来啊，我希望他现在就下，我想的也没用啊。
1: 天气预报好像有时段，我看了，
0: 你预测什么时候下？
1: 我预测今天中午12点。
0: 你那不叫预测啊，
1: 距离我的预测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对，
0: 啊，
1: 也没有下，
0: 完全失误的一个预测，
1: 是吧？
0: 啊，我其实以为下午会下，但是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没有开始下，
1: 就这场雨应该不会少，只是早晚的事儿。
0: 对，但是感觉现在这个体感温度还是挺闷的，北京好像是上午就已经开始下了，不知道这个石家庄这边或者河北省其他地方什么时候还会下雨。
1: 那不应该是从东南方向来吗？北京先下起来了。
0: 还有人说他这个王哲嗓子又不舒服了，对，他这个嗓子可能还没好呢。
1: 我可能需要就长时间的休假休一段时间，因为他这个事情那天我看到有朋友评论说这个嗓子和胃都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每天都在用，所以他就没有就是歇着的时候，所以就好得慢。
0: 其实治嗓子最好的办法就是噤声，就是不说话，你让他这个几天然后不说话，这样的话他慢慢的恢复，就是嗓子如果出了问题的话真的得这个养着，就是通过养的方式然后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所以提示大家吧，如果你嗓子也不舒服的话，最好咱就别说话了，
1: 最好就闭嘴吧。
0: 对啊，或者少说话是吧，就是不说话或者少说话啊都可以。还有人说，他说前两天啊，他说有一个河北的号给我打电话啊，说我获得车贴了，然后呢他说不会是骗子吧，他说我没要。应该不是骗子啊，如果您接到我们的电话的话，是吧，你要是有特别强的这种保护心理的话，也可以把他当是骗子然后挂了也行，是吧？
1: 但是他不是到付吗？我们在这儿声明一点啊，确实外地我们会就是如果需要的话，需要你可以接受到付，我们会邮递。
0: 没错。
1: 如果接受不了，你就有空来石家庄的时候来拿。因为我们你看这个长时间大量的在送车贴，然后我们又没有这方面的经费预算，我们自己呢也不舍得贴那件。
0: 还有人说，他说无极呢已经下了一阵雨了啊，贼大啊，就是无极已经开始下了啊。赵龙也说了，他说无极呢已经开始下了。有人说他是石家庄乐城这边呢也已经下大了，提示大家
1: 白佛隧道下了，
0: 在东边是吗？就是
1: 东北
0: 。你看还有人说，他说刚才呢我从省会的复兴大街由北往南开车走到白佛隧道之前就已经开始下雨了，特别大的雨点儿啊，但是呢只下了一点儿。
1: 还有晋州下雨，然后他说我的车贴和那钥匙扣半个多月了还没有发给我，我们现在工作效率这么低吗？新亮，
0: 你是获得我们的电话了吗？就是你是自己以为自己得奖了，还是说如果有这个工作人员通知你的话，那这个应该早就已经发到了。
1: 就通知和发货基本上就是前后脚，是吧？
0: 对啊，你看看有没有接到我们的这个电话啊。还有人说，他说这个今天的天气太热了，闷得不行啊。有人说省会的北二环这边就已经开始下雨了。还有人说，他说从东北方向开始下雨，推荐呢可以看 MSN 的这个天气云图啊，他说这个比较准一些。
1: 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作为消费节目的主持人，你知道我最近完全就是因为消费降级，然后加入了两个群，这两个群就是那种
0: 团购蔬菜水果之类的吗？
1: 而且我是刷短视频的时候，上面显示的是家具捡漏群，10块钱一张桌子，20块钱一个柜子，然后我就
0: 那你不担心他那个甲醛吗？就是他如果那么便宜的话，就这个家具挥发的这个甲醛，
1: 我觉得这么便宜都已经用不了甲醛了，甲醛也是有成本的，
0: 甲醛太贵了是吧？
1: 对，然后我就加入这个群了，我刚刚加入两天，我已经在上面消费了4笔了，而且买的它都是像9.9毛的洗衣液，6.9块的，就是那个面巾纸。然后还有什么驱蚊子液，就没基本上没有超过10块钱的东西。
0: 你那个群主不会是从拼某某上帮你们代购的吧？
1: 我不太理解，
0: 就是他转手在这个拼某某上帮你们下了很多单。
1: 但是你看，我不理解，就是他这几个东西的利润空间还有吗？你比如说他一袋洗衣液就是

0: 就是你夏天穿一穿也行。
1: 我是认为就是是不是现在中国的这个整个消费品真的就是属于太丰富，就是发展的已经到天花板了，就物质太丰富了，以至于它的价位就被打下来了，
0: 价格相对比较低一些，
1: 是这个样子吗？还是说你看目前很多商业模式已经变了？
0: 哦，
1: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个就是在美国卖酱香饼的那个人，号称要竞选洛杉矶的市长。我今天才明白他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哦，就是他呢是目前在美国免费送流浪汉酱香饼，
0: 对，他免费送，
1: 他的钱从哪来？中国人看他的视频形成的流量，
0: 对，
1: 从也就是说他还是在从
0: 点赞吗？
1: 也还是在从国内人的身上挣钱，然后出去打赏给了国外的流浪汉，所以他的这个商业模式就是从别人兜里头掏出来钱，然后放到自己兜里头，然后他又 再去一些第三方做慈善，所以商业模式的逻辑已经完全变了。
0: 还有人说，他说你加那个群他可能也是引流，就是人家可能不通过卖东西给你就是挣你的钱，但是他可能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挣你的钱。
1: 你看我也留着这心眼呢，这不是两天了吗？我一等于一直在薅人羊毛，我说我会不会等哪一天我突然之间就丢个大的，
0: 也可能你下一笔这个比较大的这个订单结果他可能值不回票价，
1: 那我给自己定好了，我不买超过10块钱的东西。他再骗我，就是说他再怎么有诈，应该我也就这10块钱了。那这么说的话，我是不是稳赚？
0: 那你看啊，就是有人说的还是挺担心的。他说这个旧衣回收翻新，他说可以了解一下。他的意思就是我买的那特别便宜的衣服，有可能人家是旧衣回收翻新的，所以价格特别低。
1: 有这种可能。
0: 还有人说啊，他说省会的新石南路维明大街这块呢已经出太阳了，他说你们信不信？已经出太阳了。
1: 还有人说，王哲，你这是为了更好的维护消费权益，孤身卧底，假冒伪劣群，自费购买取证。我觉得人家那个，我回去再好好看看他是不是假冒伪劣的，因为他太便宜了，就假冒伪劣也有成本。
0: 对，还有人说，他说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啊，他说质量太差了。
1: 但是你这个洗衣液质量差，能洗干净吧，或者说没有那么干净，它应该不会有什么过敏源
0: 的。但是啊，我昨天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啊，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呢特别喜欢吃那个彩椒，因为我觉得它营养价值比较高，但是超市卖的比较贵。你比如两个彩椒可能就卖你个7-8块钱，一个可能就3-4块钱。
1: 是生吃吗？
0: 生吃。生吃，因为它里面含 VC 啊，含什么呀，反正含的这个营养元素还挺多的。我最近就特别喜欢生吃这个彩椒。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呢就刷到了，就是特别便宜的这个彩椒。大概是比如说9.9块，然后3斤，或者9.9块2.5斤，就大概这么一个价格，比超市便宜很多。这是我刷到的第一条短视频，然后我看了看，我都准备下单了，然后我又滑到了第二条短视频。第二条短视频呢是另外的一个卖彩椒的一个商家，
1: 他说
0: 什么呢？他说大家在网上买的那个特别便宜的彩椒，里面不一定添加了什么东西，不一定涮过什么水，然后他就拿了一个，他没说什么品牌，他说你看这个就是那个特别便宜的，大概几块钱，然后卖你个2-3斤。他说这个里面啊，就是给你涮了什么化学元素的，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特别不好。他说你看我们的这个彩椒呢，价格虽然没有很便宜，但是呢保证干净卫生有营养。
1: 我不信。
0: 所以我不知道他这两者，就是他这两个短视频作者哪一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1: 我不信，就是他在这个食品方面，他能够涮上一些化学物质，就能够让它变颜色，是上色吗？他这个我觉得，这个，
0: 他倒也不是说上色，他是说就是那个胶还是那种黄的或者红的，但是呢，他可能比如说涮过什么化学药水，然后让它显得可能更鲜艳一些。
1: 没有必要，他都这个价位了，你还要什么卖相啊？应该不会，就是他这种价位的销售的这个农副产品食品。他走的不是个卖相，
0: 就第二个那个作者，他可能是在拉踩，
1: 对，
0: 你是怀疑是吧？他为了拉踩别人，然后来推销自己的产品，
1: 对，
0: 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得那么便宜。
1: 因为大家如果去到农产品的源头的话，你会发现啊，它也是各种各样的品类。我在这点上我感受很深的就是，你买鲜花，它同样都是玫瑰花，5块钱一朵的和20块钱一朵的，真的它的品相是不一样的，
0: 差
1: 特别多，对
0: 对。
1: 所以说它已经长得不好看了，它再便宜点不对吗？这个事儿。
0: 但是有人说，他说你买的那个特别便宜的洗衣液里面是含有荧光剂的。
1: 哦，
0: 有荧光剂。
1: 可是它是那种就是特别知名的品牌啊。
0: 不会是代工的是吗？或者
1: 不
0: 会
1: 是
0: 那种贴牌的？
1: 不是，它就是特别知名的，就是那种品牌，老品牌。

0: 那没有可能是假冒伪劣产品吗？就是它是假的或者是这个仿的，有这种可能吗？
1: 我洗一洗吧，那我还得再买一个荧光笔看一看。
0: 得试一试。因为有一些人说，他说产品本身啊几乎本钱呢没有了已经，或者很多产品啊都是库存的积压产品，卖一分钱他就挣一分钱，卖两分钱呢就挣两分钱，他现在已经考虑的是亏少的问题了，就是我亏的少一点我也把这个东西处理掉。
1: 他不至于亏，就这一点上我还挺有发言权的。你比如说就是库存产品，他可能是在过去这个上一个财年当中，他的产品已经能卖的都卖掉了，也就是他已经回了本了，有了利润赚够了，但是呢会有一些库存，这些库存放着呢是管理的成本啊，就是储存的成本。但是你如果卖的话，比如说一件衣服，对吧？它标价可能卖到500块钱，但是这个时候你卖50块钱都是你干落的啊，就因为我之前的利润都赚够了，有很多是这种情况。
0: 对，还有人说，他说你真好啊，他说你亲身亲自啊，亲自入局，亲自做实验。
1: 哎，对，最近还有一个事儿 就是等我们记者的采访吧，这个事儿更大一些，也是躬身入局。
0: 对，还有人说，他说心亮，他说你这个旧衣服回收的，你还敢穿吗？你要是真是旧衣服回收的，我就。得考虑考虑了，因为他
1: 你看不出来他是不是旧，
0: 对，因为他说的是全新的，就是如果比如人家真的是旧衣服回收了的话，你也不一定能看出来，是吧？
1: 哦，旧衣服回收它很多流向第三世界的这些国家了，它上面还有字儿呢。
0: 对，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尤其啊家里有眼睛模糊流泪、酸胀疲劳问题的家属请注意，好视力啊26周年大庆拿出了20000份的眼贴，现在打个电话400-6986-992就能立刻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每人限领一份。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呀，成分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中草药，专门缓解眼睛模糊流泪、酸胀难受的。贴完呀，眼睛水灵灵的清晰。听到消息的，请大家抓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我们来关注啊，线上呢有一位王先生啊，已经等的时间比较长了，我们来问一下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您电话连到直播间了啊，您说遇到哪方面的问题了？
5: 啊，行，那个两位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个我最近有个消费的问题，然后就是挺困惑痛苦的，然后也希望通过这个频道吧，这个大家去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我这个块想的对不对。然后我是在4月20号，在这个就是石家庄中山路，就是那个万里面旁边那个京东帽买了一个电脑，是联想品牌的，花了是6799元。然后就是在前几天这个出现问题，就是键盘它这个打字非常不灵敏，得使劲按才能打出这个字儿。我就去联系这个销售，完了去他们指定的一个这个售后点去检测，然后结果是说这个是硬件受损，需要换这个键盘，需要那个就把它拆下来去换，然后还是挺大的。那我就感觉这个事儿不太合适，因为我这个属于新电脑嘛，你拆的话肯定会影响我的价值，他们也不退也不换，也没有任何的补偿，对，大概这么个情况。
0: 那你希望他们售后怎么做呀？
5: 就是我那个当时买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就是他可能就剩一台了，我认为他这个质量有问题，包括他们售后这个，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这个服务态度啊，各方面也不太好。然后我的诉求就是，这个第一个是退，第二个是换，然后第三个如果是坚持维修的话，那我新电脑的话，这个残值这个影响的部分，然后需要补偿。然后这是第一点，如果第二点的话，如果修了一次还修不好，那你是不是可以退啊，对吧？
0: 你看是这样的，王先生啊，就是你买的这个是电脑，是一个数码产品，是吧？
5: 对，
0: 他按照一般的数码产品的这个三包规定的话，人家是7退15换，就是你7天之内出了质量问题的话是退货，然后15天之内出了质量问题的话是换。你这个买了3个多月了，是吧？像你说的，
5: 不到3个月，不是4月20号吗？到7月20号3个月，
0: 啊，就是2个多月，是吧？
5: 对，即将3个月，还
0: 两个多月的话，它也超了这个7退15换的质保标准了呀。
5: 是这个政策我也了解过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嘛，是吧，都喜欢按照规则去办事儿。但是我认为这个是超过这个规则。但是咱们换句话说，你这个新电脑对吧？这个7000左右，你3个月之内出现大量的这个质量问题，这个也不正常啊，对吧？
0: 所以他给你修嘛，他给你修好了吗？
5: 他给我修的话，那我现在就是想不通，就是说他给我说的话，那我这个笔记本电脑本来不修，比如说过个半年或者三五个月，我的价值是，我的价值的话是一个价值，如果你修完之后，你的价值会立马打折，你懂我意思吗？主持人，
0: 这是你从哪了解到的？
5: 比如我现在卖的话，这个是一个常识啊。比如我现在卖的话，我六千七买的话，我现在卖的话卖六千应该没问题。那你大修过之后你再卖的话，可能五千就没人要啊。
0: 你是准备要卖这个电脑吗？
5: 我不是说准备卖，我就是说这个它这个事实情况是会影响我的价值的。比如说我这块需要卖的话，它不是卖不了吗？对吧？
1: 嗯嗯，对。
5: 啊，我说的一个是一个事实。
1: 嗯。但是买一个新的笔记本哦，它的主要功能是来提供使用，不是说我就是为了倒卖，或者说我买笔记本不是为了卖二手的时候呢得到最高的价值，这是
5: 这
1: 个商品、
5: 啊
1: 这个、对，这是这个商品它设置的这个核心原则，这个能理解是吧？
5: 啊，这个非常理解。我这块也不是为了倒卖、我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万一说确实是哎生活那个比较紧张，我需要赚一下、是吧？这个也是正常情况。
1: 可以。
5: 再一个，其实我不卖，我使用的话，我这块我感觉不管心理啊还是各方面，它也受影响呀。
1: 嗯，对，你说的有道理，
5: 对吧？
1: 嗯，
5: 对，而且我更担心的就是说，它一次修不好，到时候再扯皮什么的，对吧？你这样的话就很耽误我的精力嘛。我本来就买个新电脑，本来就是正常使用，挺开心的。你这样的话，搞得我这个电脑也使用不了，对吧？
1: 嗯。他目前是就是你就是说什么的意思呢？就是消费品它只保障你的一个就是使用过程当中，它不考虑你二手或者说是这个跌价，对吧？这方面你没有办法要求它具备这样的属性。第二点呢，就是你说我遇到问题了，它维修了，对我现在造成不便了，法律层面上来讲的话，它没有保证，没有就专门这一部分权益有所规定。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
5: 啊，理解理解，人不成真空、对吧？真空，
1: 就是你这个产品，它有相应的法规，三包法规，三包法规只保障了，比如说退换时期，退时间、换的时间，如果其他的情况之下应该修，但是你要说它因此给我造成的心理创伤、生活的这样的亏损，我应该怎么来找补？法律层面不保障这些，目前在笔记本领域是这个样子的。
5: 行，那我这么着，那我就不说这个了。那我就是说，就说一点，如果这一次修不好，是不是可以退？
1: 你可以翻看一下相应的法律法规。
5: 这个反正我之前简单查了一下是这样的，但是我怕他们这边，因为之前他们也没有去承诺这个事情，我想把这个事情去落实了。
1: 这个
5: 就是说，比如说，对我，比如我这次同意修，然后那个这个修完之后还是不好，那我下一次。这个怎么讲？是不是可以退？
0: 你这不是还没发生的吗？你还没修呢，你怎么知道它修就修不好了呀？对吧？
5: 那我们提前
1: 或者或者我可以这么来理解，你想了解一下在电子产品相关问题的法律规定是如何的，是吧？
5: 本来诉求是第一个，像您说那个，您说那个没有知识，对吧？没有知识的话，那就算了。然后我这边不光是想了解，而且也想通过咱们这去把这个事儿确定下来，沟通一下。
1: 可以跟商家沟通一下，看一看自己的产品三包，或者是通过一些网络来查询一下。
5: 反正我这儿之前大概查了一下，就是说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两次维修不达标的话是换的。但是，这个我本来的初衷不是想退更换嘛，但是现在就是您这么说，是吧？我这块儿您比较专业，我之前经常听他们节目，然后这样的话就比较释怀了。那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情况的话，那我同意去修。那但是把先把话讲清楚，如果修了一次，对吧？修了一次还是修不好，那怎么办？
1: 没办法，这方面你没有多少话语权，按照法律法规走就行了。
5: 哦，那这方面是法律法规是什么呀？
1: 你自己查一下，因为我坦率讲，这方面电子产品我自己没有那么100%的确定，所以我在节目上就不说了。
5: 那你看啊，那我这边就是查了的话，它确实是那个修了一次修不好，然后是免费给退的。
0: 你这个产品啊，买的时候呢有保修卡，有使用说明，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你再不行的话，可以打联想的400官方客服电话，向他们咨询一下这个质保政策，他们也都会给你讲得很清楚。
1: 我这么来说吧，就是如果你查询了。而且法律法规确实是这么定的，他们不换是不行的。那有一个前提，你要保障你查询的来源是权威的，是正确的就可以。
5: 啊 ，OK， 明确了。
1: 啊，
5: 就是那个咱们这儿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事儿，是吧？
1: 你需要我们沟通什么呀？
5: 沟通落实一件事，就是如果这次修不好，下次能不能退？
1: 我不能跟你落实这个，我只能说呢，就是看看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5: 怎么？您帮我看一下这个行吧，然后我这边也查一查，然后咱们这边帮我看
1: 听。按照你的表述，你的说话逻辑，你要查这个不难，我们不再占用节目上的时间了。
5: OK， 好的，
1: 好吧。
0: 好，再见啊，再见，王先生。 这个其实质保政策自己查一下就

0: 可以了是吧、或者大家谁知道啊，听了节目的话，谁对于这个笔记本电脑的这个质保政策比较了解，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或者在直播帖上啊给大家来回复一下。
1: 另外哈，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啊，我有一个刚才说了一个前提，就是你的查询的来源和依据是权威并且准确的。前两天节目当中有一个投诉，他说他问了豆包，他问了一个网红啊，就是一个博主，博主说按照你这种情况你必须得退一赔三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来源就不可查，没有可信度。大家如果听信了这种来源，而他又没有帮你维权是吧，你听信他你又得不到相应的结果的话，其实对你自己造成了很大的痛苦。
0: 还有人说，都是这个电子产品啊，本来就是一天一个价格啊，尤其是今年啊，硬盘的内存价格变动特别频繁啊，键盘呢也是一寸件啊，使用频率呢也比较高。他说键盘呢三个月好像就过保了，他这个在三个月之内啊还在质保期之内。他说这个电脑主要部件的保修呢是一年啊，一寸件的保修呢就是三个月。人家售后呢也不是说这个不给他修给他修啊，但是他一开始的诉求不是想退想换嘛，但是这个很明显啊是不符合这个数码产品七退十五换的政策的，你不能要求人家商家是吧政策之外然后给你提供额外的服务，如果人家愿意的话那个就是人家的服务质量是吧，如果人家不愿意咱们作为消费者也没有办法强求人家。
1: 他的意思就是买了这么一个电脑就是坏的有一点出乎他的意料，所以心里头其实有落差。
0: 对，还有人说都是七退十五换啊，不妨碍到我的话啥事儿也没有，但凡涉及到我就得例外。那你想例外，人家商家售后也不同意啊，对吧，那人家商家售后凭什么同意你例外呢啊，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条件。
1: 新哥他说从这个朋友的逻辑和话术分析，他是想借助媒体达到某个目的，因为他这种情况作为大品牌大企业注重口碑不会不管。他你看我们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也说比如说他打电话了我们说什么呀，我说你为什么不管，他不会不管，就品牌他目前是给了维修方案的，而且他是有标准规定的，对吧。你看新哥说任何品牌的服务中心都是有专业培训的，所以就是在电子产品这个非常成熟的消费市场当中，商家也不会就是刻意的违法违规的。
0: 有人说了，他说这个现在的消费者啊，买什么动不动就要退换啊，他说感觉有点太任性了吧。他就是可能就是觉得说我买了这个笔记本电脑啊，它的质量就应该刚刚的，就不应该出问题是吧。
1: 还有人说这个品牌你就怎么选择这个品牌啊，他要我不会买
0: 啊，这不是个大品牌吗。
1: 大品牌就是大和小和质量高和低
0: 都是个人定义的是吧，
1: 不大小高低好坏对吧，它这个是不同的概念。
0: 大家也可以来继续来说一说啊。还有人说到这个天气情况，说已经阴天了啊，要下雨了啊，您所在的位置目前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也可以发到啊帮个忙的互动帖或者在即时新闻的直播帖里面发弹幕留言啊，我们在后台呢也能够看到。我来关注一下各城市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吧。省会石家庄呢是大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啊，最低温度呢是26度，最高温度呢是35度，有北风3到5级。
1: 承德中雨转暴雨21到26度。
0: 张家口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0到25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呢是中雨转大暴雨24到31度，东南风3到5级。
1: 廊坊暴雨24到30度。
0: 保定大雨转中雨23到33度。
1: 沧州雷阵雨26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衡水是阴转雷阵雨29到38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是多云转阴30到37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中雨转暴雨24到30度。
0: 天津呢是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24到34度。
0: 郑州多云转阴29到38度。
1: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42， PM10 的指数呢是61啊，空气质量呢是良。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接下来继续的992特报团。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 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6: 产品质量、
5: 汽车三包、
6: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5: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雨情啊。查永安这位朋友说，目前呢保定市区已经开始下大雨了啊，是倾盆大雨啊，提示大家啊，最近呢可能河北省内很多地方啊都有雨情啊，咱们最好如果没有必要的话就减少外出啊，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还有朋友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啊，他说呢有一些村里面啊卖那些这个洗衣液呀洗发膏啊几毛钱十升，他说你可以去这个当地的村里面转一转啊，他说你就了解了啊，他说你不是薅羊毛了，他说你是那个被薅的羊毛，
1: 就是我觉得一块钱买好几升其实也贵了
0: 哦，人家可能这赚你了九毛，
1: 你要这么说才能解释得通、啊、你不然我就不是一直不理解他靠什么赚钱吗、
0: 嗯、对啊，就是你以为你花了一块钱啊、嗯、结果呢你是被人家赚了九毛钱
1: 啊
0: 那成本可能就一毛钱
1: 啊，
0: 还有人说都是有一个那个洗衣液基地啊，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啊，性价比都是超高的，
1: 怎么你们都知道
0: 啊？
1: 但他就是假冒伪劣是吗？
0: 你那个试试吧，你别把那个衣服给洗坏了，我怀疑你的衣服可能都挺贵的，你别那个好几百块钱的衣服然后被那个一两块的洗衣液呀什么给洗坏了。
1: 但是洗衣液不洗衣服、哦、刷鞋吗？拿来就洗鞋
0: 我是说就是你要、哦、就是尽量匹配一些，比如你的很贵的衣服，
1: 我觉得
0: 我那个十块钱的衣服就特别适合用你这一块钱的洗衣液洗。
1: 不我觉得大家的担心在哪里，不是说你的衣服是贵是贱，而是你洗完之后、哦、比如它留有一些叫什么
0: 残留，
1: 对，
0: 哎，
1: 对
0: 你的身体，
1: 哎，对皮肤不好，
0: 没错、
1: 哦、
0: 就是别到时候你穿了这个被特别廉价的洗衣液洗的衣服，然后再造成什么这个身体上的二次伤害，就得不偿失了，
1: 是呢，
0: 对吧？你衣服洗坏了、嗯、无所谓，是吧？再买件新的。
1: 嗯，海，他说，你看我的这个电脑，
0: 你这个
1: 十年了，嗯，
0: 嗓子壳不会是因为用了那个洗衣液吧？
1: 啊，
0: 你是最近用的，还是早就已经开始用了？
1: 前后脚吧。
0: 啊，那你得查一查了，别人那个因为洗衣液然后导致了你这个咳嗽
1: 啊。你说的这一点也不是没有道理
0: 是吧？
1: 而且我的咳嗽一直没有进医院去就深入的查一查、
0: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特别劣质的这种东西，尤其是贴身的，还是要谨慎慎用。
1: 你知道我因为看这个咳嗽已经花了好几百了，
0: 嗯，
1: 啊，洗衣液九毛钱造成的损失这么大吗？
0: 所以说这个别光想了占便宜有的时候真的是不一定这个都能让你占着。
1: 哎，你知道就现在好多加油站他送那个产品洗衣液也都是没有听说过的牌子，也是好大一桶、
0: 嗯、不敢用。其实我用的这个还相对来说都是大品牌的，就是在洗衣液方面我还是没有就是特别贪便宜的。
1: 啊
0: 你看好多人说都是便宜的洗衣液用多了啊，你这个洗衣机最后都发臭了，都有味儿了
1: 啊
0: 你的洗衣机好几千是吧，有那些洗红一体的特别贵的。
1: 不是，我就贪便宜加入俩群让你们一说我觉得我这个家都不保了
0: 得买新房子了，
1: 房子都不保了，
0: 得买新房子然后做这个整体全面检查了。
1: 你们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真的至于就是后面属于这种连锁反应已经这么明确了吗？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昨天呢拉了一个乘客啊，我感觉特别奇葩。他说这个乘客呢要求我既开着窗户还得开着空调，然后他说我要不满足他的要求呢他就给我投诉了。
1: 哦，
0: 这种人怎么办呀？他干什么呀？你开空调的目的不就是为凉快吗？
1: 我能说一说可能背后的原因吗？当然不是刚才那位朋友存在的状况，
0: 有异味是吧？
1: 你知道我现在就是宁肯大热天扫一个就是两轮的电摩我都不打车，
0: 共享单车，嗯，
1: 因为打车上的味道，除非我也不是说我们女同志特别讲究、
0: 嗯、我打过那种车我知道你说的，
1: 就除非是女司机开的车、
0: 嗯、
1: 我觉得才特别干净、
0: 嗯、
1: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男司机都脏哈、
0: 嗯、
1: 就是他真的你夏天打车，冬天我也不怎么喜欢打车，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味觉特别敏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这方面原因人家没好意思跟咱说，
0: 有可能啊。如果是这方面的原因的话、
1: 嗯、
0: 就是您自己检查检查，或者找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啊，然后坐您的车上帮您闻一闻、
1: 哎、
0: 因为有些时候自己闻不着。
1: 最难的就是这种了，就自己觉得啥事没有、
0: 啊、
1: 然后别人特别矫情，
0: 对，
1: 其实别人一进可能就要吐了
0: 啊。因为有很多人他是闻不见自己的这个车内的这个味道的，他觉得自己车里面什么味儿也没有、
1: 嗯、
0: 但是别人一上的车、嗯、一坐的车然后就闻出来这个味道了。
1: 嗯
0: 嗯，就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或者你打到过这种车吗、
1: 嗯、
0: 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嗯，我前段时间也是打到了一辆这个味儿特别大的车，然后但是那个司机人家挺好，就是人确实挺好的，也特别能聊，特别健谈。
1: 人好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免你车费吗？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他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是出去，
1: 你真的是个艺人、
0: 啊、我是出去玩嘛。
1: 他健谈你就觉得哇终于有人能跟你一块聊天、
0: 哎、因为我是出去玩嘛然后我是到他那个城市， 然后人家呢就是就给你介绍啊，然后这个城市，然后包括也给你说一些你的这个自驾游的一些注意事项，就是他挺积极的吧，我觉得。
1: 那你会怎么办？
0: 因为那不是他的服务范围吗？
1: 就你一般会怎么办？你一般会捏着鼻子跟他回话，还是说怎么样？就做得很明显吗？让他知道他的车有味儿，会吗？
0: 我倒还好，因为我不是说特别对这个味道特别敏感
1: 啊，
0: 就是我能闻出来，但是我没有特别介意，
1: 就是也没有什么不适的，就闻到也没有不舒服，
0: 因为他也开着窗户呢，就是那个味儿也能散出去一部分。
1: 咱们这样，我知道我们的这个好多的听众和粉丝都是出租车司机啊，然后就是开网约车的司机啊，咱们自己先咱自查自查，是吧？就尽量别因为这个方面对乘客造成困扰。
0: 对，
1: 主要是你开车开着窗户开空调，它也费电费油的。
0: 是，还有人说他这个不开窗户啊，只开空调，车里面呢确实有异味。他说我打车呢也是开着空调开着窗户，他说要不然我就感觉喘不过气儿来。
1: 美好生活说是嗅觉不是味觉。
0: 这个是嗅觉是吧？
1: 刚才我们说错了，
0: 我们没尝，对对对，就是光闻了啊。还有人说，他说这种便宜的洗衣液啊、洗手液，其实用着都没问题。他说你就这么想吧，他说哪怕啊，我弄块肥皂，我的衣服也能够洗干净。
1: 他
0: 这个
1: 是，
0: 他说他这个洗衣液再次，他总归顶了天就是肥皂呗。
1: 不是，
0: 他说但是特别便宜的这个洗洁精啊，真的建议别用。他说因为毕竟洗的都是入口的东西。我有一个
1: 每个人在意的点是不一样的。
0: 我有一个问题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的这个洗衣粉越来越少了？就是自从有了洗衣液以后，就大家好像不太用洗衣粉了。因为小的时候家里面洗衣服都是用洗衣粉，
1: 什么活力二八、沙士日化
0: 啊。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洗衣液以后，好像反正我家现在是没有洗衣粉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1: 现在也有回头，我听同事们说过，就大家都刷到过一个叫做就是给孩子们洗衣服可能会用到。
0: 洗衣粉好像洗的挺干净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而且挺便宜，洗衣粉这个东西确实挺便宜的。量也大，
1: 所以是不是它利润低啊？
0: 我在想是不是这个洗衣液的厂家然后就故意挤兑人家，对吧？然后慢慢的，
1: 这个咱不说，
0: 我们没有这种可能。
1: 对，不是，我们不演绎啊，我们这个实事求是的节目，我不做演绎和猜测。
0: 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用洗衣粉了？
1: 他这个事儿吧，就好像现在为什么没有那种就是大个头的黑白彩电了？他可能是那个时代是不
0: 是
1: 过去了？
0: 就
1: 是
0: 进步了是吧？
1: 也不能说是进步，反正就是消费习惯不一样了。
0: 就大家现在家里面洗衣服是用这个洗衣液呀，还是用洗衣粉呢？还是用什么东西啊？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啊。还有人说，他说我每天换洗澡换衣服也会碰到啊，要开着这个空调开着窗户的。他说一般呢，这个都是乘客，人家可能会晕车，所以要求把这个窗户打开。
1: 你看做服务行业的还真的是就有人天生就适合，他可能就考虑的比较细致比较多。
0: 对对，
1: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然后先把这个问题考虑周全了。
0: 对啊，确实有可能有一些这个乘客可能会晕车。
1: 对，谢谢大家，就是能够多方面的站在别人角度考虑问题。
0: 对，还有人给我们拍来视频了，他说我是网约车司机啊，他拍了一下他自己这个车内的整体环境。他说
1: 我看一下啊，
0: 他说我觉得还可以，他说欢迎二位来乘坐。
1: 可干净了，反正是。
0: 我看一下啊，他拍的这个视频，车里面这个收拾的整整齐齐的。
1: 可惜的是，他没有办法传递嗅觉和这个味觉，是吧？
0: 对，但是建议啊，咱在车里面也就别抽烟了，是吧？
1: 这是不允许的吧？
0: 对啊，他拍的那个车里面是有烟、有打火机的。你这样的话，长时间其实也有味儿。你对一些那个人家对于烟味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说，乘客来说，其实体验也不好。
1: 西班牙海鲜饭，他说我一直用洗衣粉，各种品牌的洗衣粉。我从来不用洗衣液。
0: 哎呦，
1: 洗衣粉洗的是真很干净。现在说洗衣粉少了，但是有皂粉。是不是可能我们逛的比较少，就是你要专门买的话肯定能买得到，是吧？
0: 肯定是有的，是吧？还有人说，他说我家现在用的就是洗衣粉。他说之前呢用过一段时间洗衣液啊，后来我想想总感觉没有什么意义。他说你本身啊，就是你洗衣服也要加水，是吧？他说：“这个你这不就本身成了洗衣液了吗？你用洗衣粉，他说何必再买那个贵的洗衣液呢？”
1: 我有个朋友，他是化学领域的博士，然后他是自己会生产洗衣液的，就是非常的简单，
0: 他自己制作洗衣液是吧？
1: 就是叫那个叫什么增稠剂，就是洗衣液头多数的东西都是这个，然后真正能够去污去油的那个核心的那个配料可能就。不多，但是就是你自己如果会的话，其实也可以配出来洗衣液。
0: 我见过很多人就是自己配那个
1: 玻璃水
0: 你知道怎么配吗？ 就拿洗洁精兑水。
1: 嗯，我同事我在没有洗、啊、没有玻璃水的时候，同事给过我、啊、给我配过，
0: 就是自己兑点这个这个洗手液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或者兑点这个洗洁精，然后用水、啊、然后就兑出来这个玻璃水了。
1: 对、哎、你看还有不少人在对比、啊、说洗衣粉化开需要温度，洗衣液适应性更好、
0: 哦、
1: 说皂粉比洗衣粉容易漂洗。
0: 嗯，还有人说这个洗衣粉啊要比洗衣液好多了，他说洗衣液大部分都洗不干净。
1: 这个你们真的对比过吗？就做过这方面的实验吗？
0: 哦，
1: 还是说就是心理作用？
0: 嗯，
1: 我跟你们说吧，就今天咱们聊聊这么多，我现在已经觉得那个洗衣液洗不干净，然后还会对我皮肤造成影响、嗯、我现在已经有这种心理的预期了、
0: 哎、但有一个是我觉得是事实啊，就是洗衣液比洗衣粉贵。
1: 哦，
0: 你承认吗？
1: 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我都没有买过，我觉得我没有进行过。
0: 洗衣液比洗衣粉就是要贵。
1: 哦，我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消费、哦、尤其我看现在就一块钱我买了那么多升九毛九，我
0: 对
1: 啥都
0: 你那个洗衣粉不是洗衣液确实挺便宜的。
1: 哦、嗯、
0: 还有人说都是这个洗衣液比洗衣粉啊比洗衣液的这个、嗯、洗出来的更干净，而且更经济更实惠啊、
1: 哦、
0: 但是呢由于这个制造工艺复杂，对制造车间环境的粉尘指标要求高，利润呢又低，所以说厂家就大力宣传洗衣液，然后淡化了洗衣粉了。
1: 难怪呢，所以大家去用点洗衣粉也挺好的。
0: 嗯
1: 啊、哦、所以洗衣粉它这个市场可能也萎缩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人说都是这个洗衣粉加肥皂啊洗的衣服是最干净的。哦，还要加肥皂、
1: 啊、这就是老一辈人的洗衣习惯，就是先拿肥皂手搓，然后放到洗衣机里头、
0: 嗯、
1: 再放洗衣粉。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现在正在宁波啊收听你们的节目。
1: 嗯
0: 啊，感谢大家是吧，如果想获得我们车贴的话，你就在即时新闻上啊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直播帖，然后发弹幕留言，就有机会赢得特保团节目的车贴了。
1: 哎，我们紧急看一个紧急避让的信息、哦、
0: 我们来关注。
1: 哎对，齐先生呢是朋友胳膊上有严重的外伤，从晋州去石家庄东港路的一大医院，目前走到黄石高速藁城段，稍后会转复兴大街继续向南行驶，是一辆救护车啊，大家如果看到救护车的话呢一定要予以避让啊，胳膊大动脉受伤挺严重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让行。
0: 嗯，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安全。
5: 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有位朋友，他这个思路真的是另辟蹊径啊！他说这个用洗衣粉的话可能会损伤洗衣机。
1: 别可能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0: 他说你们买洗衣机的时候问过吗？他说不能直接倒这个洗衣粉倒到那个盒子里面，必须化开了再倒进去，他说太麻烦。

0: 了。
1: 这是卖洗衣机的跟你说的吗？
0: 卖洗衣机的跟你说，我反正没有，就是我这个新洗衣机买了以后，我就没有再用过洗衣粉了，我都是用洗衣液直接倒进去。因为洗衣液到那个盒子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1: 你是不是觉得它没有装洗衣粉的位置，所以就没有专门的装洗衣粉的盒？
0: 因为滚筒洗衣机它不能直接把那个盖门打开，然后你倒完衣服以后往里面撒点这个洗衣粉吗？你还非得就是放到那个就是倒洗衣液那个小盒盒里才行吗？
1: 嗯，
0: 不知道。
1: 有道理啊。
0: 对啊，我直接往那衣服上，以前家里面用的那种波轮的洗衣机，大家不都是直接往上衣服上撒这个洗衣粉吗？
1: 嗯
0: 对吧，你为什么还要非得通过那小盒呢？
1: 对。哎，还有一种叫洗衣凝珠，大家应该都用过。
0: 用过，用过，它是增香的。
1: 哦，它主要是因为味道吗？
0: 你洗完以后那个衣服会香。
1: 所以它不是因为洗得干净或者怎么样，柔顺之类的吗？
0: 我觉得那个洗的也不是太干净，因为而且啊，就是温度不一样的话，我用那个洗衣凝珠的时候，有一些它那个洗衣凝珠还没化开，它会粘到那个衣服上。
1: 哦。
0: 它会粘到那个衣服上。
1: 洗的时间短了，
0: 就跟鼻涕一样。啊，就那个东西，我还得专门抠它。
1: 我知道你说这个情况
0: 啊，
1: 是因为头洗的时间太短了吧？
0: 可能是，就是快洗的时候是不能用那个洗衣凝珠的，好像它必须得是快洗之外的其他的这个洗衣模式下才能用那个就是洗衣凝珠。
1: 林海说那个洗衣粉不好从滑道里滑到洗衣室，我一般都是把衣服放好往里面倒两勺。对对 对,
0: 对，
1: 大家都这样。
0: 对啊，就直接往里倒不就行了吗？还有亚松啊，他说这个洗衣粉的制作工艺要比洗衣液难多了。他说其次呢，就是洗衣粉对洗衣机的要求特别高。他说这种家用的普通的两三千的洗衣机，他说你把洗衣粉倒进去以后，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洗衣粉化开。他说你得用水冲一下。他说洗衣粉呢可能在里面会结块，他说所以说大部分的洗衣机它不适用于洗衣粉。
1: 也就是说洗衣粉属于上一个手洗的时代是吗？
0: 哎，这个我还真没看过，比如我们家洗衣机当时买的时候它使用说明上有没有写过说我们这个机器不适用于洗衣粉。
1: 哦，就跟洗碗机一样，要专门配那种就是专门洗碗的洗碗块是吧？
0: 对，它洗碗机里面要的东西更多，它得有这个洗碗盐，然后有那个洗碗块，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时间长了你还
1: 什么增量剂
0: 啊？对，增量剂，就这三种东西是这个洗碗机里面必配的啊。它如果没有的话它缺了的它会提示你，
1: 然后就一两个人吃饭洗个碗要用两三个小时，
0: 所以挺鸡肋的啊。就是家里面有洗碗机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感同身受。
1: 你说这话就你在你们家肯定不洗碗。
0: 我洗啊，都是我洗 啊。
1: 那你依然觉得太鸡肋是吗？
0: 我觉得就是你怎么说呢，
1: 他现在只能说他现在还没有特别智能，因为你要用它的话你还要提前把那个残羹冷炙然后先刮掉然后再放进去，就这一步其实已经够麻烦了，这功夫都洗完了。
0: 也可能是我买那个洗碗机不太智能，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就是2026年的洗碗机已经智能到什么水准了。
1: 我们现在要期待的就是智能机器人，就 AI 机器人了。不然什么都不好使。
0: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滚筒洗衣机里面的水很少，他说以前的，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啊。他说以前的这个波轮的洗衣机是可以直接倒这个洗衣粉的，
1: 就是要大水漫过衣服。
0: 还有人说，他说我用洗衣液啊，不用洗衣粉，就感觉这个衣服啊，他说这个洗衣粉不容易化开，然后残留比较多，所以说他说我不用这个洗衣粉。
1: 哦，那就是用洗的时间长一点水量大一点的这个选项。
0: 对，或者有人说，他说你可以把那个洗衣粉先用热水化开然后再倒到现在的洗衣机里面，他说这样的话就很好用了。等于你用了洗衣粉自制了洗衣液，自调了洗衣液，
1: 就便宜了那么多，其实也值当的。
0: 对啊，就是自己在家可以 DIY 一下。
1: 对，还有人跟我们说到了雨晴，说东北三环啊下雨，这儿还挺大。雨果然是从东北部过来的。
0: 对，还有坚持这位朋友，他说现在的洗衣机这么娇气了吗？
1: 你试试，就是你天天用洗衣粉，咱看咱洗衣机能不能撑得住。
0: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定期清理过你们家的洗衣机吗？
1: 有啊，它有那个自清洁模式吗？
0: 除了它的那个自清洁模式，
1: 没有。
0: 你没有手动的刷洗过是吧？你比如说啊，它现在的这个，
1: 它不是得那个得找专业的人，自己应该干不了吧？
0: 也可以自己清理，就是它现在的滚筒洗衣机，它不是有一个那个胶圈吗？你回去把那个胶圈拉开看看，它里面就是藏污纳垢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我每次用都会拉开看，就我每次洗完衣服之后会把那个胶圈擦一遍。
0: 那你也算是这个自己手动清理过，算是吧？
1: 这就算了，你这个要求太低了，
0: 太低了是吧？
1: 你平常生活是那么的随意。
0: 我觉得你这个已经是清理的很到位了。
1: 对，
0: 每次都洗完衣服都拉开那胶圈都看一看。
1: 当然当然，因为里头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重要的东西啊，钢镚啊，
0: 掉的一些这个
1: 耳机啊，
0: 对，
1: 都在里头。
0: 我昨天洗衣服的时候，这个发卡四根，拆下来的螺丝，然后从我家洗衣机里面都出来了。

0: 就都在我兜里面放着呢。一个螺丝，一个螺母，四根发卡，然后我都是洗完了才发现的。
1: 所以你洗衣服是不掏兜的是吗？
0: 我基本不掏，每次都是从里面蹦出来好多。
1: 你家洗衣机也是受
0: 也用了十来年了，挺好用的，没坏过至少。
1: 你好像一点都不在意它了，就坏不坏都不在意它了。
0: 本来是挺皮实的。
1: 今天的节目，有人今天节目我们很爱听生活小窍门吧，就聊完了之后，大家其实对一些问题还是有一些清晰的认识的，至少让我清晰了很多。
0: 对，主要大家都是比较有经验的，是吧？我们没什么经验啊。
1: 也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哈。
0: 明天同一时间呢，不见不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傍晚的五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2: 大家好，我是莫阳。
1: 首先再次提示一个紧急避让信息：齐先生的朋友胳膊严重受了外伤，从晋州要紧急转往石家庄东港路的一大医院。计划路线是要走黄石高速藁城段，转复兴大街，继续往南行驶，是一辆救护车。大家如果沿途看到有辆120的救护车，请您予以爱心避让。大家呢在路上看到了这辆救护车最新的位置，也欢迎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最新通报一下救护车的位置。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先播报一下黄石的路况。目前呢，黄石高速藁城段往石家庄方向通行正常，一路顺畅，没有问题。那我们再说一下，目前呢，在咱们河北的保定还有张家口地区是有降雨情况的。受到降雨影响，部分收费站口在管控两客 EV 车辆上道。其中呢，大广高速的上村和肃宁站的上道口是双向关闭。另外呢，曲港高速肃宁南站、肃宁东站、河间南站、河间东开发区还有河间黎民居这几个收费站口是双向关闭。曲港高速的安国站上道口也是双向关闭。我们再看一下大广高速的北京方向，目前呢在威县南服务区附近1685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有车多缓行情况。我们也提醒大家，行驶在降雨路段，我们一定要注意适当的降低车速，拉大车距，希望每一朋友都能够平安出行。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大家今天手机里面都收到了物业群里面发的降雨提示了吗？河北的暴雨预警信号还在持续的生效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未来几天降雨会是我省天气舞台的关键词，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降雨范围会逐步覆盖我省大部地区，中北部不少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夜间到12号，除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东部、邯郸以外的其他大部地区还会有降水，那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当前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仍在生效中，并且这两天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山区也要注意做好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相对来说，南部地区的雨量极小，高温难以消退，明后两天呢最高气温还会在35到39度，不过到了13号，也就是下周一，炎热感会有所缓解，像邢台届时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9度。那在此之前呢，防暑工作仍然不能松懈。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很多朋友还说呢，看到了有这个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下班赶紧走，一会儿怕下雨又要堵车。还有听众说他现在是在北京，北京也发布了暴雨的预警信号啊，说今天夜间北京也会出现暴雨。还有一位听众说无极现在雨已经下得很大了，说雨刷看到最大已经看不清路，已经持续了10分钟的大雨的天气，如果您在无极大雨的路段通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2: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石家庄的全部县区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
1: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了语音信息，来听一下简单知足说的什么。
5: 992，
1: 你好，请讲。
5: 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保定路段140至142公里处，有一个打泥板，上面还有三条线，在第三车道上。过往车辆注意安全。
1: 确实挺危险的啊，三角铁还有挡泥板，如果轮胎压上去很容易爆胎，这个情况我们迅速向辖区的交警反映。另外高速交警传来了高速提示，金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266公里处最新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了这一路段的应急车道，过往车辆请您注意提前减速，观察避让一下。
2: 还有一位朋友在微信上说，无极县城的雨啊下得大得像天漏了一样，雨刷开到最大都看不清楚，已经持续了大概10多分钟了， 请大家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
1: 我俩来上班的时候，俩人会心一笑，俩人都拿着伞
2: 呢，对，都拿着伞来，结果没有下啊。但是听说外边已经开始下雨了，我们已经收到了大家发来的降雨的视频了。那么目前看着啊，确实是雨刮开到最大，视线也不是特别的清楚。提醒大家，如果一会儿出行在路上，你遇到的降雨时先比较啊，这个量级比较大的话，我们尽量的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先躲雨，等这阵儿强对流天气过去以后再继续上路行驶。
1: 哪块的雨先下起来了呢？大白兔说东三环南向北，说雨越下越大，开车的都小心点。然后呢还有这个小胖，哎，您发了这个照片里边看着没下雨，但是天空当中有乌云了。然后他说呢，从东边看来飘来了一大片的乌云啊。然后呢小米这位听众朋友，您这是下雨了吗？具体哪个路段？
6: 东三环世纪大道南方。
1: 东三环跟大白兔在一块儿呢，刚才说东三环的雨挺大的啊，说东边飘来了一大片的乌云，可能是东边先下了，咱们西边再等等啊，大家稍后下班路上没什么事儿，赶紧回家，以防稍后遇到暴雨的天气影响到您的出行。
2: 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互动帖，欢迎大家呢来答题，或者是来和大家一起交流讨论。那么每天呢，我们会在打卡墙上选出一位朋友，获得由九二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一组，一共是两瓶，给您包邮到家。
1: 此外您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进入到好运帖。这个好运帖是干什么用的呢？猜数字赢奖金。由于今天上午的8点钟呢没有人中奖，所以说上午的那500块钱奖金累积到今天的18点钟了，18点钟呢就2个500加起来1000块钱的奖金了。如果您还没有参与，没猜这一轮的数字，抓紧时间发送好运进入到好运帖，猜数字赢奖金。本环节要特别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2: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7: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九九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下班了，下班了，
9: 下班
8: 了。
10: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1: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0: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1: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12: 1, 2, 1, let's go。
1: 再来关注最新的降雨情况。刚才呢，最先有听众说石家庄的东三环开始下起来雨来了，现在有正定的朋友说在正定新区的东边这块也开始下雨了，说雨已经下过来了，现在是多云，是
2: 下完了，
1: 大雨下过了啊，现在多云，那就已经下完，那啥时候下的呀？下午也没见下雨啊。正定新区的朋友也跟我们说一下正定那边的天气到底是下午几点钟的时候下的雨。
2: 就是这两天啊总预报有雨，但是我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永远都没等到那个雨，但是大家
1: 分散性比较强，
2: 对， 对，大家都说，哎呀，这儿下了，那儿下了，哎，我们家附近一直就没有下啊。今天的天气大家也感觉出来了，就是感觉闷着一场大雨啊，外边天气特别特别的闷热。
1: 同时，我们的手机呢也会收到这个物业呀，包括各大运营商给发布的暴雨啊、山洪啊、气象灾害的等相关的提示，大家也注意查看一下，不要掉以轻心。可能您那儿暂时没下大雨，但是呢，这一波的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天津勇往直前，在什么位置？
5: 92.9.92。

0: 正经开始下雨了。
1: 你看下起来了，刚才那个正经新区说又多云了，那个您是刚才下了几滴然后多云，现在又暂时停了一点，还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其他朋友说这下雨天我的玻璃水没有了怎么获得呢？您在我们的打卡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有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的一位幸运听众，每天呢在18:30的时候一公布您中奖，就赶快在微信里边发送电话，就能够领取玻璃水两瓶，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2: 嗯，很多朋友呢今天下班已经到我们的打卡帖上来进行打卡了，那么如果大家想要参与我们的答题的话，也可以找到打卡帖上我们每天给大家放上的问题。哎，你放题了吗？
1: 已经出题了，在前面的
2: 没看着，
1: 被大家留言给冲过去了，我再出一下这个题。
2: 怎么都我没看见题就已经开始答题了呢？
1: 是发选项了 ABCD 了是吧？今天的题目是为什么很多人蹲久了之后站起来猛的一站会头晕？ A 是大脑短暂供血不足， B 选项是低血糖， C 呢是眼睛疲劳， D 是缺钙。为什么蹲久了之后猛的一站很多人都会出现晕啊？所以说站的时候大家悠着点站啊。然后 ABCD 四个选项您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可以参与互动，说天气说路况或者是参与答题都行，只要有您的留言记录稍后就能中奖。在您回家路上我们的9:20晚高峰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从今天起未来三天河北的中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
2: 7月10日起，河北会进入主汛期，将会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台风巴威于昨晚减弱为强台风级，多个预警持续生效当中。
2: 国家防总发布京津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石家庄市发布暑期校外培训温馨提示。
2: 石家庄市持续推进适龄女孩免费接种HPV 疫苗工作。
1: 教育部发布提醒，警惕通过假录取通知书诱导向机构或个人进行资金转账。
2: 来关注 CloudCode 安全风险提示。 CloudCode 因回传中国用户信息被提示风险。
1: 这是一款美国的 AI 编程工具。稍后呢还会关注金银价双双出现上涨，银价的涨幅超过了 3.7%。
2: 再来关注电影票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了180亿元。
1: 9:20热搜点击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姆巴佩打入个人世界杯的第20球，帮助法国2-0战胜了摩洛哥，晋级到四强当中。
2: 男子花1.99块买山姆的一日体验卡，最终损失3000元。
1: 详细资讯内容欢迎您锁定收听9:20晚高峰。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3: 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各地的气象台都发布了暴雨预警信号，下班路上有可能会迎来强对流天气。这位让我们作伴，您发来这个视频里面显示啊，路面有积水，但是没下雨，您这是在什么路段？我们听听视频里面有声音吗？啊，
4: 比较明显的，
5: 正定新区的大雨，
3: 哦，
5: 积水。
3: 就正定新区现在确实是停了，现在这个天晴了，但是呢路面是有一些积水的。在正定新区看来，这个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已经下过了一次大雨了，现在路面有些积水，大家在路面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
6: 还有千年古力社提醒， GB3K30C 的这辆面包车是一辆550，您的两个刹车灯都不亮了，只有高位刹车灯还亮着，请抓紧时间修理一下。
3: 还有听众说，我现在要从新集儿回石家庄，不会一会儿下雨吧？你要能走就赶快先出发，目前呢还没有说新集儿到石家庄路上有雨的，一会儿您走到路上或者是看到有最新的天气变化，也可以第一时间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和大家一起来留言互动一下。
6: 还有朋友说，坐标我在唐山，丰润刚下了一阵雷阵雨，雨量不小，现在已经开始隐隐的出太阳了啊，那唐山的雨刚刚也是已经下完了。
3: 还有听众说，我已经下载安装了即时新闻的手机软件，怎么来找这个互动帖呢？你已经下载即时新闻的话呢，您就直接在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或者是搜索好运，都可以进入到下班打卡帖或者是好运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今天18点钟的奖金呢已经累积到了1000元，希望大家及时有好运。再次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6: 但是还有默默说，在火车站附近现在呢开始钓鱼点了，那看来这个雨已经向市区靠近了。
3: 对，说下就下啊。而且呢有听众说，我们家这两天也是啊，然后说这两天这个大雨我们家这个新号城附近没怎么下，然后是不是离得不远，所以说这个雨的它的分散性比较强啊。有听众帮忙还确认了正定新区是什么时候下的，说正定新区的是今天下午的3点多下了一阵挺大的，刚才通过路面的积水情况发现之前的这个降雨量确实挺大的，在一些路段呢路两边地势比较低洼的位置还是有些积水，路中间才能够稍微好走一点，大家走正定新区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6: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受到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7月10号到12号我省多雷雨和对流天气，其中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
3: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气象预报，台风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北部沿海地区靠近，将于11号的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的沿海地区，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地区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随后呢，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会逐渐减弱。台风登陆之后的路径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气象专家建议各地需要密切跟踪台风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强降水天气的应对工作。
6: 从7月10号起，河北省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的7至8月，全省水文气象年景总体。

0: 偏差，洪涝偏重，尤其是主汛期初期，台风巴威将会深入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河北省水利厅防御处处长刘长海介绍说，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主汛期将持续到今年的8月10号，要求全省的水利部门加强会商和研判，科学调度洪水，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汛情的不确定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5时，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央气象台在今天的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
1: 受到台风的影响，从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云南、广西、海南、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
0: 其中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北京的西南部、天津北部、山西西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台湾的北部和中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7月9号到10号，北京、天津也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等级较高。根据国家防汛勘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从7月9号的21时，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2026年暑假已至，为了持续巩固双减成果，切实减轻中小学校外培训负担，石家庄市教育局日前发布关于2026年暑期校外培训致家长的一封信，提醒学生家长合理安排孩子的假期生活，抵制违规培训。
1: 对于确有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需求的学生，提醒家长只选纳入到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和服务综合平台的机构，还需要查看机构的证照是否齐全。如果发现违规培训行为或者是无证机构，可以通过河北违规培训随手拍、石家庄市校外违规培训随手拍平台以及各地教育部门的举报电话进行及时的反馈和投诉。
0: 石家庄市持续推进适龄女孩享受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确保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2价 HPV 疫苗，构建宫颈癌预防屏障。截至6月底，全市已累计为3.7万名适龄女孩提供了免费接种服务。
1: 据了解，在推进13岁女孩免费接种2价 HPV 疫苗的同时，支持适龄人群自愿选择国产9价、进口9价、国产2价、进口2价等其他型别的 HPV 疫苗的自费接种。
0: 我们再来关注提醒，7月9号，教育部提示大家，在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我们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案例。
1: 考生李某收到某高校寄出的假的高校录取通知书，被要求扫描通知书当中的2维码，下载伪装成校园 APP 缴费平台的软件，再点击链接填写信息，并且以学费、住宿费、保证金等名义将钱转入到个人银行卡或微信或支付宝账户。李某的家长转账了1.1万元之后，经咨询学校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0: 在此也提醒广大考生，考生可以通过省级教育考试院公布的官方渠道来查询自己的录取信息，或通过被录取院校的官方网站查询新生录取名单。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应核实通知书上的院校、专业、个人信息是否与查询到的录取信息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切勿相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威胁和漏洞信息共享平台日前发布提示，美国的 AI 编程工具 Cloud Code 存在着安全风险，其部分版本内置了针对于中国用户的识别检测机制，会向远程服务器回传用户所在地域使用代理等有关信息。专家建议用户注意此类风险，避免使用存在隐患的 Cloud Code 版本 2.1.91 至 2.1.196 版本，使用安全合规的软件，强化产品研发环节的风险管控措施。
0: 再来关注央视财经的信息，9号受到美元走弱以及投资者逢低买入等因素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交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140.80美元，涨幅为1.43%。9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0.748美元，涨幅为3.77%。
1: 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的电影。 影票房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9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80亿元。今年暑期档于6月1号开始之后，目前暑期档的总票房含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23亿元。
0: 当前2026的暑期档热度仍在持续上升，已经有超过100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那目前正在热映的《抓特务》《特立独行》《小黄人与大怪兽》等50部中外影片，涵盖了革命历史、现实温情、悬疑犯罪、动作警匪、喜剧动画等多元题材，全方位适配不同的观影需求。
1: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了帷幕，首场比赛当中法国2-0战胜了摩洛哥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首支4强球队。
0: 比赛的第60分钟，法国队的姆巴佩右脚兜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是本届世界杯姆巴佩打进的第8球，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比赛的第66分钟，法国队的登贝莱远射破门，法国队2-0战胜了摩洛哥。最终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成为了首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
1: 在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4的决赛将会继续进行，明天的凌晨3点钟，西班牙对阵比利时队。这组对决原本悬念不大，但是随着比利时队的状态欠佳，让这场比赛也变得更有看点了。
0: 西班牙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前的最大夺冠热门，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风头逐渐被其他球队抢走。亚马尔的状态一直没有完全恢复，另一个边路的欧洲杯冠军功臣尼科威廉斯只是在小组赛呢替补登场，淘汰赛还没踢过，斗牛士在进攻端的问题不少，倒是连续5场不失球的防线成为他们不断前进的底气所在。
1: 比利时队在小组赛和首轮淘汰赛当中啊是磕磕绊绊的过关，但是目前的欧洲红魔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脉，竞技状态焕然一新，如今碰上了西班牙队也变得不可轻视啊！不知道这两队在明天凌晨3点钟的比赛大家会不会关注，如果是球迷在半夜定好闹钟起来看球了。
0: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这个石家庄的山姆据说也快要开业了。
1: 对，现在目前是可以网上订外卖，但是你得买会员卡，是吧？
0: 那最近呢，就有一位浙江的啊小吴，他到这个派出所报案，说自己呢因为买了一个山姆超市的体验卡被骗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事发当晚，他在二手交易平台看到了一个售价1.99元的山姆会员体验卡的商品信息，想要低价享受会员的小吴就立刻下单就付款了。付款之后呢，对方没有直接给他发送会员卡，而是发了一份语音会议指南，要求他按照操作来发送会议号进入语音通话。
1: 这有点像电信诈骗了啊！那他进入到了这个语音会议之后呢，按照要求开启了屏幕共享的功能。通话当中，卖家告诉小吴需要绑定某超市的电子会员，让他再去美团平台购买2张1000元的超市会员卡，1张1000元的美团电子卡，这就更像电子诈骗了，并且承诺帮他获取超市会员之后，电子卡的钱可以全额退他。
0: 当时呢，信以为真的这个小吴就按要求进行了购买，操作完成以后却一直没等到信息，查询之后才发现他购买的电子卡早已经被兑换了，而卖家的账号也因为违规被封了。意识到被骗了以后，小吴就赶紧去报案了啊，最终一共损失了3000块钱。你看，为了省这个花1.99元，本来想就是省点钱，结果最后花了3000。最近呢，大家就在办卡的时候啊，我们也一定要擦亮双眼。
1: 对，包括在一些这个二手平台上，大家买一些低价的会员卡的时候，也请注意。我原来也被骗，但是骗了几毛钱，说是买个会员卡，但买回来之后那视频会员没有办法激活，根本没法用啊。后来呢，投诉了这个平台，几毛钱反正也给退回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甄别一下。
0: 然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马上回来。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打卡墙来进行互动。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1: 半点导航来关注省会市区最新的拥堵路况。最近呢，由于石通路上有施工，再次提示石通路三环外边这一节特别不好走。现在呢是进市区的方向，石通路是从青银高速那块一直到三环这一节进市区方向全都是拥堵的，大家呢得走走停停。建议您呢，如果是现在在石通路上准备要进市区的朋友，您在鹿泉，然后您走顺同大街，走南二环西沿这么绕一下再返回市区，要不然石通路进市区三环外边会堵很长的时间，至少得堵半小时以上。另外，南二环西向东也出现了堵点，南二环西向东是从友谊大街到滨河街的这一节西向东的方向出现了排队压车的情况，再往东呢是在金利街附近，南二环西向东建通街到金利街的这一节现在是排队压车的情况。
0: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已经预报了啊，今天晚上会有雨。老蜜蜂这位听友说，在开发区现在已经是大到暴雨了，他给我们发了这个视频，他说我刚从那边过来，搞成现在才开始下，提醒大家呢在这个路段行车我们注意安全。
1: 此外，一到周五和周日的时候呢， 呢，石家庄火车站周边由于有一些跨城通勤的这个需求，所以说呢，在火车站周边现在也出现了车流的密集情况。如果家人是要到火车站你要去接送的话，建议大家呢，您坐地铁，然后换乘一下。现在火车站周边的中华大街这边，南北双向都已经拥堵了，从新市中路到新市南路这一节，还有京广西街全都堵车。如果实在要开车去，你往东广场走，目前胜利大街这边，东广场要比西广场好走很多。
0: 我们继续的时间呢，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个雨明天还下不下呢？来关注详细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7度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1: 承德雷阵雨转暴雨，23度到29度。
0: 张家口雷阵雨21度到27度。
1: 秦皇岛雷阵雨24度到29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大雨转雷阵雨25度到31度。
1: 廊坊有大雨26度到32度。
0: 保定中雨24度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转阴27度到36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转阴28度到39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26到38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29度到39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明天预报有中雨转大雨，24度到30度。
0: 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度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中雨，20到33度。
0: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8度到38度。
1: 山东济南晴天，26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0: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42，PM10 的指数652，空气质量良。

0: 我要找到你，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找雨呢，说我这儿没下雨，哪儿下了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第一时间告诉你哪儿下了。这位老蜜蜂说，我从藁城刚过来，藁城那边啊才开始下。还有其他听众也陆续说，现在有些地方这雨点开始变大了。灰色的海是在省会市区的玉华路胜利大街，这应该算市中心的位置了。玉华路胜利大街说附近啊，这雨点也很大，也开始陆续的下起雨来了。
1: 这会儿呢，市区的主干道开始繁忙起来了，尤其是在淮安路上，大家呢如果是从西二环想要回市区的话，到了友谊大街桥上，现在呢要稍微的等候一会儿啊，前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维民大街这儿堵车了，包括桥下的位置，现在维民大街在淮安路桥下想要向南通行也开始排队了，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稍作耐心的等候。另外前方的市局弯道双向东西双向现在车流都是比较密集的，另外就是在体育大街桥上，大家呢如果从万达出来想要上桥的话，这块也开始拥堵了。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枫叶飞雪他说，玉华路富强大街下雨了。还有听众好好爱自己是在中华南大街交管局附近，说这块也开始下雨了，但是雨他觉得不大，但是觉得湿气很重啊，是不是您车里边得开这个除雾了。还有听众呢 Sunny 是在玉祥街高架桥，说玉祥街高架桥也开始下雨点。吃亏是福是在火车站，说火车站附近的雨下大了。然后大公鸡是要来猜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他觉得法国应该能赢，他觉得我觉得法国能拿最终的冠军，这是看中了法国队啊。我之前猜的巴西，但是没想到巴西早早被淘汰了啊。还有这位说晚上上哪喝点，说石东路怎么这么堵，我们已经提示了石东路他那块是有排水管网的施工特别堵，既然你堵到那儿了你就没有办法绕了，你再多堵会儿吧。他石东路是三环外，现在堵得厉害，你一过了那个三环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如果呢您在青云高速这儿还没顺着石东路进这个青云高速里边的这一段的进市区的方向走呢，大家顺着青高速的那个辅路，您抓紧时间往这个顺同大街上绕，走南二环西沿那边兜回来，这么来绕一圈会稍微好走一些。
1: 另外呢还有朋友说这雨已经下到市区里来了，这会儿开始感觉解放广场这儿已经开始下雨了，
0: 胜利大街附近嘛，
1: 对啊，玉华路胜利大街附近也开始下雨了，而且雨点特别大。
0: 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传递了语音啊，来听着这雨都下到哪儿了，看来今天这场暴雨啊这预报还是很准的啊，大家下班没什么事赶紧回家。
2: 我刚从石家庄市区出来上十方高速的石家庄东站，狂风暴雨
0: 啊，狂风暴雨，注意安全啊。然后周周
3: 走西二环由北向南，越走前越近，现在走到南二环西二环，稍微有受影响的感觉吗？
0: 没太听清，你西二环是不是没下，但是南二环火车站附近有听众说下了。还有那个您说要堵车的话呢，西二环北向南还行，但是你转到南二环之后，南二环西二环拐弯的位置，石通路这个互通一直往东一直到中华大街，现在都不好走，这一节是南二环拥堵的路段，你往东一过中华大街，南二环西向东就能够稍微好走一点了。还有自然宁静说他现在在正定，现在没怎么下，但是今天下午三点左右有听众说正定新区那块下了一阵，而且呢还有积水，如果一会儿再下的话可能新区那块的积水会稍微深一些，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还有很多朋友呢在陆陆续续的给我们传来一些视频，今天的这个雨呢可能是来的快去的也快，但是呢出现的时候是短时的强降水，所以说可能会瞬间造成您的行车视线有一点这个模糊，所以说大家千万在路

0: 雨呢，能不能邯郸下点雨啊？邯郸特别热，跟您说啊，尽管下雨，但是我省的南部城市未来几天还都是高温天气。刚才那个气象预报，邯郸我们帮您看，明天还最高温度39度呢啊，所以说下即使下雨，这个南部城市的这个气温也都挺高的，又热，然后同时还下雨，对，还潮，然后呢，叶子的雨。
1: 我刚从正定到市里，在东王这个位置，然后雨现在下的雨点很大，但是还没有下特别大呢。
0: 哦，就是雨点啪啦啪啦的，但是那个雨量不是特别大啊，问号。
2: 还有这个
3: 石头路往市区方向还没下，
0: 没下雨，但是堵车啊！石东路进市区方向三环外边堵着车呢，你得过了三环才能好走。
4: 还有黎明说，他说无极怎么无极这雨就下的时间挺长，已经下了半个小时了。
0: 嘿，那您在安全的地儿再等等吧，等那雨停了之后再走。藁城世纪大道的雨确实很大，这位王梦蕊给我们传来一段视频。呵，这前面几个车打着双闪，怎么着不敢走了吗？停到这儿了。那就藁城世纪大道雨特别大啊，大家不要在机动车道上停车啊，或者是啊，它有可能在这个路口等红灯的啊，这个雨确实挺大的。如果你要躲雨的话，不要在机动车道上堵着，一定要到路边上安全的位置，地势高的一些位置再躲雨。还有这位叫做家木门厂，这个罗兰世家木门厂啊，来，
5: 无极县北苏镇大暴雨
0: 啊，这也在无极的
5: 下了一个小时。
0: 下了一个小时，刚才说半个小时，这个说一个小时，看来雨挺大的。这位在红旗大街南二环说雨量也挺大，还有河中。
6: 今儿个刚说完没有一分钟，

0: 啊，红灯绿灯同时都亮了，您发一下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在建设大街苍风路的这个位置。大家呢先看一下旁边车道的红绿灯，哎，如果能辅助判断的话，先按那个红绿灯来走。如果说呢您现在不知道该怎么走的话，也保留一下证据，如果说有这个拍到违停这个闯红灯的情况的话，也可以方便复议。
1: 还有小熊，
2: 维明北大街中山路还没有下，
1: 维明大街中山路没准一会儿就下了。刚才那位说刚才没下，突然的一会儿又给我们传来最新消息，也开始下起来了。嗯、还有周晴，
3: 992192
1: 和平路
3: 到长途大街，这下雨了，突然大晴天，到这儿一点下的，
1: 突然就大了，嗯，突然就下了啊。和平路它没到它。

0: 象台在今天下午还是发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明天白天呢，邯郸的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度以上，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这语音有点多，我们再听几条，然后再进广告，然后同时再关注刚才的互动题目。这位小
2: 和平路建和桥也确实下了，
1: 建和桥
2: 特别大，
1: 那就是塘沽大街，刚才说广安大街、体育大街这几条街，然后建和桥、建设大街这块桥面都开始下雨，开心就好。多少环中山路，刚才说开发区没下的，多少环中山路都下了，估计开发区也快了。
3: 992
1: 学院路天山大街还没下。学院路天山大街啊，这是在开发区那边的，别着急，这一次的雨量呢，它可能是短时间内会迅速的下大，然后大家也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3: 终于
1: 春
3: 角街要下雨了，
1: 春角街要下雨了，怎么着？前面几波春角街没有啊？然后这一波是不是雨露均沾？是天山大街吗？
4: 胜利大街。
1: 胜利大街。啊，胜利大街不是天山大街，胜利大街下开了，还有站井。
5: 体育大街，光华路。以南开始下雨，
1: 嘿，这个很明确啊，刚才是和平路塘沽大街以西，然后这是体育大街光华路以南，看来这一次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它的区域性还是很明显的，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
0: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992邀您免费看电影啦，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下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火热上线，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进入即时新闻客户端，听音乐猜歌名，近1000张影票福利送，上100家影院随时看，光影铸魂烟照情，免费观影享不停，速速回复电影即可解锁你的观影资格。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7: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9: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0: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1: 我们在这里，
10: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2: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1: 我们来了。对对
13: 对对对，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 下雨了，下雨了！今天的强对流天气正好恰逢大家周五的晚高峰回家的路上，所以说呢，交通流量的压力可能瞬间就会增加很多。特别是和平路，刚才是猛的有一段啊，开始突然的下起了大雨。最新的路况，我们再来听特色面馆。
14: 新乐，新乐，大太阳一枚啊！
1: 新乐已经大太阳了，您那面馆什么特色呀？你我说除了下雨，我还关心住你那个面馆有什么好吃的吗？啊，这位叫姚千树，姓姚，叫姚千树啊。
14: 平山县孟耳庄这儿下大了啊！
1: 哎，下大了。
15: 和平路平安大街开始下雨
1: 啊！哦，那就往西又延伸了。刚才和平路塘沽大街一路往西啊，然后从那个塘沽大街、体育大街、广安大街，然后再往西，现在平安大街那块也下了。
4: 还没到体育大街，然后一点突然就大了，还在和平路上呢，
1: 还在和平路上呢，
4: 特别大。
1: 嗯，我们帮您看看和平路现在这个堵车的情况吧。目前和平路东向西确实这一节堵着呢，前方的堵点呢就是在知音1953广场，就是棉衣桥的那个上方。它的原因呢是前方那车道变窄，到那儿需要有个车道汇聚的一个情况。现在是在建设大街棉衣桥知音1953广场东向西后方排队呢，已经接近了广安大街的桥面。您东向西啊，这一段到体育大街这块也都缓慢通行，您在桥上别着急依次的排队通行。如果您要到前面顺着和平路要一直走不出主路的话， 您靠内侧车道排队依次往前走啊，别在外侧车道。你要在外侧车道，它不三个车道到。

0: 哦，明祥那儿就变了两个车道嘛，他就需要往里边变道，变道的时候会有一个车道的汇聚，那块很容易发生事故。
1: 还有很多朋友说我们在建明小区这儿没下呀，还有的朋友说呢，就等着雨到我们这儿飘了啊，北站没下，北二环运河桥这儿也没下，而且呢，今天是从东边开始的，
0: 对，
1: 平常呢，咱们一般有雨的话，石家庄有雨都是从西边开始下啊，还有朋友说西二环这儿乌云密布，看着也要下了，但是现在还没下。
0: 今天晚高峰一开始，大家都说东边看着有一片的这个乌云飘过来了嘛？还有这位，
2: 我说这儿不下了，就那一阵儿没下五分钟
0: 啊，没坚持五分钟不下了，你看还时间不长。
3: 啊，我说东站这儿露太阳了。
0: 啊，东站也露太阳了，那就在和平路东二环外边啊，看火车东站那块也不下了。
3: 992，石黄高速。哗哗的雨特别大，
0: 对，藁城段刚才大家说藁城那块的雨下的大呢，而且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3: 这个淮安路往南的城中大街，这是金融中心爆炸了吗？
0: 啊，
3: 车都堵得走不了了。
0: 今天周五，
3: 电脑都把车放到行车道上都走了，接孩子去了。
0: 嗯。那这块这个金融中学附近大家注意一下，这块是家长去接孩子，这个车停的比较多，多一些耐心吧。然后再来听听我的善意。
3: 哥哥现在走到玉华路红旗大街，
0: 红旗大街
3: 也下大了，
0: 哦，
3: 挺高法的。
0: 看来是玉华路胜利大街一直到红旗大街这一节下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
3: 金鱼儿往石家庄走，然后开到哪儿？开到高速口吧，这雨特别大。
0: 嗯，刚才从新街要回石家庄的有朋友跟您说了啊，在高速口雨就大了。
4: 红旗大街南二环附近已经不下雨了，
0: 哎，包括火车站那也停了。
5: 九九二，那个5点下的，从山峪村镇，那个走庄园路到那个同野，然后到南二环西野。然后从南二环西野看西二环，现在到了新苑路，新华区新苑路北二环这边，一路上没有碰见雨，
0: 嘿，
5: 就掉了几个点儿在他们玻璃上。
0: 那您。您运气挺好，您一路绕开了这个雨走了啊！您这一路上没碰着雨，而且您这么一个路线，您走南二环西线的话，您绕开了石通路进市区的拥堵，您这个路线选择挺好的，是不是？经常听我们节目，一听说石通路上堵车，就赶快绕南二环西线了。还有这位，
6: 992，看着手机上的卫星云图显示，雨已经要过石家庄，是从南边过，从
0: 西
6: 边和南边，
0: 啊，东南。嗯，他还看着那个卫星云图呢啊，刘倩。
7: 十二环中山路翻开是飘小雨点儿。
0: 小雨点儿，刚才那位说西二环他没遇着，您这遇着点小雨点儿，还有。
8: 鹿泉区现在也开始掉雨点儿啊。
0: 鹿泉开始下。南面也有下的了。
9: 992，南二环玉祥街的高架没有雨。
0: 哎，南二环玉祥街没事儿。
10: 胜利大街南二环雨已经停了。
0: 哎，火车站刚才大家也都说了，火车站的雨陆续停了。
1: 对啊，下了大概10分钟左右啊，
0: 持续时间不长。
1: 现在市区中心也开始下了，我们单位外边也开始下雨了。为啥？是家里本来要上来帮我们帮主胖丫要来上来抽奖呢，一会儿18点该开奖了，
0: 对对对，
1: 他被困在车里了。
0: 嗨，这一次的强对流天气，大家也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它可能是下了就一阵，而且部分的路段它可能瞬时的雨量特别大，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就是说，它在建华北大街越。新路在我们的打卡帖上叫做橘吉健康，还有沧浪之水在承德，说承德有点阴天，但是没下雨，但是预报承德也有大暴雨啊，随时关注天气的情况。还有这位在平山说平山没有下，然后这位说西二环环路开始陆续的下起来了，注意安全。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说上一道生活题，然后给您出一个和降雨有关的趣味知识题啊。为什么蹲久了之后站起来会晕呢？正确的选项是 A， 因为您蹲下来之后呢，再猛地站起来，血由于重力快速堆积在自己的下肢，身体的血压调节机制没能及时的跟上，就导致了大脑会出现短暂的供血不足的情况，引发头晕啊、眼前发黑的症状，这是很多人普遍存在的一个情况。这就要求啊，我们平时如果蹲的时间长了，一定要缓缓的站起来，给自己身体一个适应的时间。你别蹲完了之后就猛的一站，年轻的时候还在没啥事呢啊，一般稍微岁数大点了，你那个血这个血液就没有那么迅速的能到大脑。
1: 不，现在好多年轻人也这样，
0: 也不行了，
1: 就是猛的站起来一黑啊，眼前一黑啊。啊，也是会这样的啊！
0: 哎，同时我们的互动留言帖将来为您刷新一道和下雨有关的题目，您发现了没有？下雨的时候，咱们经常能闻到一股独特的类似于泥土芳香的气味，请问这到底是什么物质释放出来的味道呢？下雨的时候为什么能闻到泥土的香味？ A 雨水本身的气味， B 土壤当中的霉菌和放线菌释放的物质， C 路面灰尘下雨之后散发出来的味道 D 空气当中臭氧的味道，下雨的时候为什么会闻到泥土的这个香味。如果您能够知道这道题目的答案，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这道题目呢我们也帮您释放出来，我们在下雨的时候来研究一下这个下雨的时候为什么能闻到一股独特的泥土的芳香的。
1: 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打卡帖来参与互动了。

0: 这个天气变化很快，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听这一波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信息啊。如果大家信息暂时没有听到，别着急，有点多。这位说，
1: 前面是那个水的声音特别大。
0: 啊，水的声特别大。您这是听着我们广播呢，然后说的什么？这个保姆语，您说哪儿的声音特别大？这个语音有点多，您发了好几条，一会儿您再重新发一条啊。
2: 九九二，那个从石王高速新园到神庄方向到藁城，快到藁城这个口这儿，这不有下雨了吗？好多车就在那个桥下面，它不动啊，
0: 啊，
2: 它堵了好多车，那边雨不特别大，其实再往。走个100米、200米就没雨了，就到那个高速口，基本上就不下了，在藁城 C 这呗。
0: 高速上如果遇到这种强对流天气，你不能在高速上停车，这个很危险。您需要在临近的高速口下高速，或者说您到临近的服务区去休息躲雨。你不能在高速上有个桥洞，你就在那桥洞里边躲着，这挺危险的啊。然后致信，
3: 刚才露太阳，这一上和平路高架桥又下起来了。
0: 嘿嘿，就是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就可能您走的这一路上啊，就是一会儿有雨，一会儿它就晴天了。
3: 玉祥街高架大润发这边已经下过了，路面上都是湿的。
0: 哦，怪不得刚才有位女士说不下了呢，就已经下过了。
4: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想知道晋州口现在能不能让4米2的蓝牌货车上高速？目前呢，我们查到的是晋州站阴雨是禁止了危险品车辆上道，但是呢，目前这个高速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因为他回传信息会有一段，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有没有在晋州口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现在让不让

0: 蓝牌货车上道。
1: 哎，还有这位
2: 玉香街润丰物流员掉一点了。
1: 哦，南二环玉香街没下，但是再往南一点，润丰物流员那块还是下了。刘老师，
3: 南二环东沿澡堂那边雨下的非常大，
1: 对，
3: 大气都刮不过来了。
1: 大家现在集中反应就是藁城那个辖区，包括黄石高速的藁城段，雨都是挺大的。然后一看他那个叫刘老师，想起了我原来这个数学老师就姓刘，还有点害怕呢，是不是又得问数学题了啊？然后下面孟先生啊，
4: 林总，我求助一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4: 是这样，我买了一辆二手车，原籍呢是山东，然后我现在已经提档落户挂牌到北京了，今天刚落的，然后。我在北京那边落户的时候啊，就是当天早上8点多出了一个违章，10点多11点我就办完手续挂上牌了。现在这个违章出来了，啊，问题是这个违章出的是之前的那个车牌的，然后行车本被车管所回收了，车牌也已经销毁了，然后原车主的12123上呢。有能看到这条信息，但是呢，我
1: 处理不了了，
4: 该怎么处理了？就是我去交警队处理，我原则上也应该拿着原那车的那个行车本，但现在没有那个行车本了。
1: 嗯，
4: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1: 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您直接到交警队的那个窗口，您跟他说明一下情况，就是车牌已经更换了，原行车本已经没有了，现在呢已经是在换车牌的当天产生了一个交通违法的这个抓拍，交警呢接到您的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应该是有一个网络当中的一个处理办法的，您到北京交警队的现场的窗口说明情况，应该是能够帮您处理这个违章，您放心啊。然后呢，您现在看一下您新车牌那个车辆的状态是不是还有违法未处理呢，抓紧时间到北京辖区的交警，然后去详细咨询一下这个违法的处理的情况和手续。
0: 稍后的18点钟呢，我们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的992及时好运的抽奖了。如果您还没有发送这组幸运数字的话，现在大家可以抓紧，还有30秒的时间发送好运，找到我们的好运帖来进行留言。
1: 另外，刚才一道题目说，下雨的时候总闻到，哎，空气当中有一股土味儿啊，就说，你别说，我摇下车窗真闻着一股土味儿。那请问这个土味儿是怎么来的呢？刚才这个4个选项，您分析分析啊，就是下雨的这个天气当中，很多人都会闻到一股类似于泥土的气息，是什么物质释放的？可以来到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
5: 为您整点报时，傍晚6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我们来关注目前省会市区的整体通行路况。由于降雨的原因，现在路面上开始显现出拥堵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东二环。东二环呢，现在从淮安路想要向北通行的话，大家需要等候较长的时间，目前排队的队伍很长。如果说呢，向南行驶，从新城大道的位置想要沿着东二环向南，目前也需要排队等候，需要在过了中山路之后向南通行才能顺畅。另外的平行的主干道，再来看一下西二环，现在西二环的向北通行，在淮安路桥上的位置，大家需要等候较长时间。同时呢，如果说您要沿着西二环转向南二环的话，现在整个西南二环的转弯处都是排起了长队。因为今天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了南部，现在呢受到影响的也是主要集中在了南二环上，尤其是在西南二环的位置，现在非常的拥堵。沿着淮安路通行的朋友要注意，如果您要从西二环沿着淮安路进市区的话呢，现在向东通行，排队的队伍非常的长，而且呢，同样对向车道，如果从东二环想要进市区的话，沿着淮安路也是在排队当中。淮安路的东西双向目前的车型压力都比较大，不建议大家选择淮安路上桥行驶。而平行的主干道，再来看一下和平路。和平路由西向东，在中华大平安大街下桥口的位置，后方拥堵到了中华大街桥上。同时呢，在对向的向西通行的和平路，现在呢，从绵阳立交桥后方排队，一直到了民星河的位置。

同时呢，在体育大街现在和平路交叉口的位置，想要向南通行的朋友您注意，后方排队已经到了高架桥上了。同时到淮安路体育大街交叉口的位置，在交叉口以南的位置，现在双向都是拥堵的状态。此时此刻呢，路上呢已经开始逐渐的拥堵了。北二环由于没有降雨的原因啊，目前北二环整体来说东西双向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现在在北三环桥上南高营立交桥的这个位置，现在向西通行开始排队到了后方匝道的位置。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堵点是基本上都集中在了市区的南部。大家呢，如果说这会儿在路上的话，路到降雨路段千万不要着急。

0: 莫阳给大家介绍的路况和天气信息，我刚才出去已经给大家摇出了18点钟1000元奖金的三位幸运数字，大家可以核对一下，大家从上午的8点钟到今天的18点钟时间段当中，有没有评论这三位数字？第一位数字是0，第二位数字是3，第三位数字是3。18点钟的三位幸运数字是033。如果您在我们的好问题下评论了033的数字，就有机会获得1000元的奖金，一人猜对，一人独得1000元，多人猜中，多人平分1000元的奖金。如果很遗憾没有朋友猜对的话呢，这1000元的奖金将会自动累积到下周一上午的8点钟下一个开奖时段。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有好运。再次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
1: 同时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啊，最近呢，你有没有用发票抽过奖？要提示大家，石家庄市商务局发布的最新通知，根据石家庄是有奖发票活动相关安排，发票抽奖参与截止时间是在7月19号的24点，届时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等全部抽奖渠道将会同步关闭，不再受理发票上传抽奖，以中奖的奖金也会按照流程来陆续发放。
0: 大家如果还有发票没抽奖的，赶紧去抽啊，别错过这个中奖的机会。

0: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倒计时，7月15日截止报名，11月14、15日开考。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把握考证机遇，奔赴职业新城。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7折，幺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喽！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7: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6: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7: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8: 再来关注大家传递的最新的信息，先来听一下祖荣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是不是哪儿又下雨了？
9: 992992，石家庄南高速向南行驶到原世界。一棵大树然后倒了，占据了右侧车道。
8: 嗯，
9: 后边车辆注意行驶安全。
8: 看来不光下雨还刮大风了啊。石家庄南高速口，然后呢往南走，大家注意查看有棵树倒了。
10: 992992，刚才来的是老天爷热热身，刚才下一阵不下了，现在正式下雨了，正式下大雨了。
8: 嘿，刚才下了一段，就大家以为是不下了，但没有想到又来个回马枪。刚才只是热个身，现在猛地又下大了啊！之前不下的有可能还会出现降雨天气，它仿佛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啊。然后，
10: 石黄高速，
8: 藁城吗？
10: 石庄方向快到石庄东四位站，下雨大了。
8: 嗯，藁城到石家庄东口这块，之前大家也反映这块的这个雨一直下得挺大的。
10: 高速上就开30迈啊，在高速上就能开30迈
8: 啊，
10: 想想有多大吧。
8: 嗯，哪儿啊？前面还有
10: 北京方向
8: 啊，这个北京方向
10: 铁花路高速路口，这个左边两车道有两棵树啊，注意避让，注意避让。
8: 也是树倒了吗？
10: 高速上下的今天不行，像豹子一样。
8: 嗯，他是在京港高速藁城的新华口上了高速，然后呢说是有树，然后同时雨还大啊，然后开不快，大家注意在京港高速藁城段大家通行的时候也得注意安全了。
11: 同时呢还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个雨刮器都快刮冒烟了，怎么还不停啊，这个雨确实受视线受影响啊。但是有朋友给我们发说，你看石家庄东这门口这个车排的啊都已经密密麻麻的。 还有朋友说是石家庄去张家口自驾游的路上看这个暴雨。
8: 你看您挑的这个天儿啊，然后呢张家口可能未来几天也会有这个强降雨天气，随时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吧。如果正好下雨的话呢，咱看看雨中的风景，然后写满思念。
9: 这个复兴大街玉华高速口，原先的玉华高速口，这边往北走雨下大了
8: 哦。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京港高速刚才走隧道的时候也发现也下雨了，大家在复兴大街的进出隧道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安全。这位听众朋友，您发来的信息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说呢，今天上午发生剐蹭事故，我正处理的事故后边摆放着三角警示架，有个车特别快把我的三角警示架给压坏了，可以找他赔吗？可以，您可以报警找他赔。但是有听众朋友也留言了说呢，一个三角警示牌没多少钱，然后呢 可能人家那个车当时也是没注意看啊，尽管您是可以找对方这个理赔的，但是呢这个如果您怕麻烦也可以自己在网上再买一个，大概十几块钱，是不是就能买个三角形加那种折叠的，有买过的吗？帮他来回复一下多少钱。其实您上午的时候有当时处理事故的时候，您可以跟那个交警集中反映，看能不能联系到当时压您三角形的牌那个司机啊。
11: 但是如果当时啊就是这位司机停下了，你可能就说那赔一个吧，把你车上的给我就得了。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已经
8: 走了
11: 、我觉得你可能联系他呀，报警啊，中间耗费的这个精力成本远超这个三角警示牌这十几块钱。
8: 对，然后有买过那个三角警示牌大概多少钱一个，帮他来回复一下啊。然后前天古律师说呢，也可以找他赔，但是确实没有多少钱的事儿啊。但是以后在路上路过的时候，您注意查看一下那个三角警示牌，有的时候啊，大家摆放的那个位置有的离车挺近的，或者说大家疏于观察的时候，光看到前面有当双闪的事故车，就没注意看后边有警示牌。别把人家三张显示牌给压坏了。
11: 嗯，刚才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我们这一轮的开奖幸运数字是033，那本时段无人中奖，所以我们的这个数确实，我们昨天还说来着，说这个
8: 我第一个数抽的零，就可能就是猜第一个数是零的人少，
11: 就是小数啊，大家猜的比较少，所以呢，我们这次的奖金呢就会滚动到下一轮，明天啊不是明天，下周一了啊，
8: 对，下周一上午的8点。
11: 8点的奖金累计到了1500元。
8: 哎，大家呢在现在开始就可以参与到下一个时段的这个猜数字了。这一轮的这个时间就比较长，包括周六周日2天，包括今天18点钟之后，所有的数字将会在下周一上午的8点之前，按照新一轮的号码池竞猜的这个留言帖。大家在一个抽奖时段，以您发的第一个号作为您参与的这个猜数字的号。您别说周末歇2天，我准备换个号，不行，只能以您这个在同一个有效时间段当中第一次评论的这个数字作为您竞猜的数字啊。所以说呢，如果没猜，想要挑战下周一上午的8点钟的1500元奖金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猜一猜，下周一上午的8点钟能不能开出您猜出来的三位数字？
11: 嗯，还有呢，刚才有朋友说，我刚在路上啊，看到两个年轻人，这下雨呢，打伞都躲到哪儿去了？躲到这个高压电变压器下边了，
8: 嘿，
11: 太危险了啊！这个太危险了，这真的很容易被电到啊！赶紧把这个地方挪一挪。
8: 嗯，一会儿我们给您来说，下雨天为什么会闻到有股泥土的香味呢？那个味道是来自于哪里？

0: 很多朋友已经拿到过我们的奖品了，都已经给您包邮到家了。大家呢可以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无论您答不答题，只要在我们的打卡墙上哎留下你的痕迹，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来抽取我们每天的奖品。
1: 另外刚才那个处理事故的时候又被别的车把那个三角警示牌给撞坏的那位听众，我们微信上有位听众说他那有多出来三角警示牌，他给你寄一个，您需要吗？您如果需要，您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那位听众朋友发一下，他给你免费邮寄一个，送你一个啊。还有其他听众朋友说，我就压过别的车的放的三角警示架，他放的特别近，前车打方向我也打方向，但是太近了，嘎巴一下就给压坏了。我在拼某某这软件上5块钱买了一个，然后对方要了我20，我赔了他15，呵，这双方还是讨价还价，你看大概就10几块钱嘛，便宜的几块钱就能买一个啊。然后还有其他听众朋友说，相信后车也不是故意压的，然后另外您这个发生事故了，可能大家呢通行的时候都受到一些影响，要不然咱就自己在网上买一个，这个拼某某的软件上大概贵的10几块钱，便宜的几块钱就能买一个啊。
0: 嗯，那你我们这个朋友刚才说的，我觉得千千古励叔说的特别在理，很多朋友都说，我觉得他说有道理，主要是核算一下自己的时间成本，有没有必要去追赔这个损失啊？
1: 不够费劲的呢，是吧？
0: 对，确实是。

0: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
1: 好视力26周年庆典，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全程。
0: 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通通都能领。
1: 前10分钟下单，除了多送78元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
0: 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400-6986-992。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迪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了即食，美味不用等，特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4: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5: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刚刚呢，那个三角警示牌被别的车压坏的那位别纠结了，有听众朋友在网上帮您查了一下，大概5块钱就能买到一个三角警示牌了。咱实在不行，咱网上买一个吧，啊，咱就回头这个备上。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也都说呢，这没有多大的事儿。然后你再找那个车，估计车主啊，他当时也没故意或者没注意到。然后你现在再翻过头来再找他，可能你打电话的那个话费还不够买一个三角警示牌的钱的啊。嗯，
1: 还有我们来帮助一下张女士，张女士的车亏电了，现在呢停在了建华大街玉进路的维也纳酒店，是辆白色的现代。如果您在附近能帮忙的话，请跟他联系，电话是181-3117-3913，181-3117-3913。
0: 接下来我们的互动连接上继续为您更新下一道趣味问答题。您看这道题，有听众朋友说这道题估计答对的人不多啊。您听的这四种动物，您认识吗？哪种动物不会叫？哪种动物，接下来四个选项的这四种动物啊，哪一种是不会叫，因为它是没有声带的？ A 选项长颈鹿， B 选项兔子， C 山羊， D 鸭子。哪种不会叫？

是不是能迅速的排除几个，是吧？大家如果知道趣味问答题的答案，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就用到互动留言帖，在打卡帖上留言才有机会抽取玻璃水。还有听众说，我答对了我就有玻璃水吗？不是，就是您参与互动了之后有记录，一会儿抽啊，18:30的时候谁中了玻璃水，我们在广播里边通知。同时在即时新闻端呢，也会给您回复一个领奖确认信息，需要您确认领奖，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到微信平台，有5分钟的确认时间。如果5分钟过后您还没有发电话号码，将会转送给其他朋友。

0: 刚刚四个动物，哪个动物不会叫？反正这个鸭子你首先给排除了，因为这个歌里面都告诉您鸭子是怎么叫的了。还剩下仨选项，长颈鹿、兔子和山羊。您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留言评论，稍后18:30的时候，我们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两瓶玻璃水。我们继续来听一下其他听众朋友传递的语音信息。这位说，
1: 积水路段
0: 目前省会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还没有听众反映说有积水导致断交无法通行的路段，你可以放心选择通行，可能是担心啊下班路上有些跌道桥什么的不能过啊。大家如果是发现有些路段已经是水特别深有断交的这个情况，也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下。
2: 还有一位朋友发了一段视频，他说这是在石桐路永碧这儿，您发的这是路上吧，因为我看这个车呀都停下了，但是雨确实下
0: 得都不走、
2: 下得非常的大，
0: 好像还有点冰雹呢，反正我觉得那个它到底下那个水洼洼
2: 应该是水泡打出来的，
0: 再打出来那就雨滴还都是挺大的了啊。让听听他的视频里边有没有声啊，噼里啪啦，你看我听着有点像冰雹的声呢。然后您说石桐路这到底怎么了，您这光有视频没有解释啊，一会儿您可以一边拍视频一边给我们解说着。再来听听王凡。
3: 992992主持人你们好，报个路况。
0: 请讲。
3: 嘉华路平安大街十字路口。
0: 嘉华平安大街。
3: 北向南两车造成事故，后边都堵爆了，那个交警赶紧去现场处理。
0: 嘉华路平安大街，我记得嘉华路好像还有那个施工来着。之前好像发布了一个嘉华路施工的公告，是不是那块又有施工同时又有事故导致那块更堵了。还有这位李想给我们传递的信息，这听着歌呢，刚才正听这首歌，您这个是啊、看那雨大不大、
2: 让你看看雨有多大。
0: 还行，您这雨刮顶多算个中低档，
2: 它的雨刮很从容，
0: 对，就是没有那个左右来回的疯狂的摇摆啊。您这雨还行的啊。
2: 还有朋友说石桐路这儿这雨现在突然变小了，就是在我家路边这儿啊，没有冰雹。有朋友说没冰雹啊。
0: 好嘞，这是这个降雨的情况，大家也其实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相关的信息。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组资讯信息。在7月10号的13点之后，大家可以查询随机派位结果。石家庄市第48中学、石家庄市第2中学初中部招生工作温馨提示最新发布。石家庄市第48中学网上报名工作已经在7月9号昨天晚上的20点结束。石家庄市第48中学面向栾城区审核通过4605人。石家庄市第48中学面向长安区、新华区、桥西区、裕华区、高新区审核通过22992人。
2: 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电脑随机派位工作是在今天上午已经进行了，家长已经可以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来查询随机派位的结果。
0: 再来关注河北省卫健委官网最新发布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设置河北省中医院东院区的最新公示。河北省中医院是综合性三级甲等中医院，其东院区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大街16号，共设计床位800张。
2: 再来关注受到天气的影响，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安全，北京有多家景区临时闭园，包括了颐和园、圆明园、遗址公园、香山公园、居庸关、长城景区等北京多家景区都临时闭园了。也提醒周末想要前去北京游玩的朋友注意暴雨天气，减少外出，做好防范，注意安全。
0: 石家庄地铁5号线最新施工进展，近日石家庄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和平西路站到火车北站之间的左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为后续铺轨、机电设施安装等工序有序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最近呢，去长安公园或者是平安公园的朋友应该注意，两个公园的滨水栈桥都已经焕新亮相了，不少市民漫步桥上倚栏观景，惬意地享受夏日游园时光。近日呢，两座滨水栈桥已经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并且已经投入使用。
4: 傍晚6:30，
5: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路况导航。再来关注今天周五的晚高峰又遇上了下雨的天气啊，而且这个雨呢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不下，一段下一段不下的。大家在路上也及时给我们传递的路况，目前呢二环路上拥堵和繁忙的路段都比较多，西二环北向南从和平路往南这一节几乎都在排队当中，而且西二环你好不容易过了堵点之后转到南二环的西向东也需要拥堵一段，西向东呢是一直堵到了滨河街附近，往东过了滨河街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然后呢前方火车站 站的东侧这块也有一段的排队压车，这一块的堵点呢一直往前要接近体育公园附近，在苍风路南二环西向东过了苍风路建华大街，在建华大街这边体育南大街建华大街这边再往东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就几乎西南二环这边的拐弯一节都在缓慢的拥堵，如果您走西二环绕到南二环就需要堵很长的时间。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邀请大家逛一逛我们的爱商城，有请我们的好物推荐官马杰。马杰你好。
1: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隔壁小嫂子马哈哈。今天呢是7月10号啊，还有两天的时间，我们爱商城特别开启的大牌香水宠粉季就要结束了。因为呢这个专区是全场香水7折起，里面呢都是像迪奥啊、香奈儿、圣罗兰、兰蔻这样的大品牌，也不需要凑单，没有套路，看中你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也请大家抓紧时间。今天呢给大家重点推荐的就是专门为盛夏定制的一款香水啊，号称行走的荷尔蒙的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是50毫升的大瓶装啊，专柜一瓶大牌的香水动辄可能要你大几百。今天我们说到的这瓶圣罗兰大品牌的反转巴黎女士香水，商城售价只要299，而且呢现在还可以7折活动入手，到手价是209.3元。这瓶香水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7月份，还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50毫升的容量正常用完是没有问题的。另外呢今天外面下雨了，很多朋友啊一到下雨的时候就想喝点小酒，你说

0: 夏天的时候喝点小酒，吃点什么呢？如果家里随时都有做好的还是大品牌的小龙虾，那就是再好不过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年新虾上市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一盒呢是700克，色香味俱佳，你必须要相信大品牌做出来的味道就是好。麻辣蒜蓉两种口味任您选，满足多种口味需求。四盒一共是5.6斤，只要79.9元。然后吃完之后呢，你可以用汤汁儿，哎，然后拌个面呀，拌个饭呀，都是可以的。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尽情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吉的推荐，也要谢谢我们听众传递的最新路况，来听一下崔先生给我们传递的路况信息，说有个路口的信号灯目前是有故障的。您说的是哪个路口？说中华大街新时中路这个路口信号灯说是有故障不亮了，现在导致的这个路口有些堵车。您这语音听不着啊，但是您后边发来这段文字我们收到了，然后再来听听 OG 传递的语音。
2: 丰隆大街学院路交叉口由于军工中学放假，
1: 哦，明确了放假，
2: 能绕就绕。
1: 嗯，之前大家也说丰隆大街这块别来，看来那个家长还都没接走孩子呢，可能今天下着雨，孩子这个拿行李啊什么的都不太方便，这个家长还在学校门口附近堵着呢。丰隆大街附近啊，如果您家在附近住，今天先别回家，咱们在附近的饭店先吃口饭，一会儿晚点回家啊。
3: 还有王岩这位朋友说，在体育大街塔北路路口这儿，我四个灯才过去，现在特别堵。
1: 嗯，这位
4: 初中路啊，工业方向过了三环桥，雨根本就小了，就下很多。
1: 石东路进了三环以内，这个雨就小了，而且石东路进了三环以内也没有那么堵了。它主要的堵点呢是在石东路三环外边进市区的方向，是由于呢有排水管网的施工，这个施工呢目前没有明确的工期，但是自打施工之后每天晚高峰都堵，而且今天又是周五，又再加上下雨，石东路就堵上加堵。此外呢，现在石东路和青银高速这个互通的位置，这个路口啊现在也有一些堵，这块呢是石东路南北双向进出市区双向和青银高速这个立交桥下现在都有一些堵，还有和碧水街是不是和君乐堡那块下班，然后下班的这个车流准备要返回市区，现在这块这个路口双向都出现了一些排队和压车。如果您在君乐堡上班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出了厂区之后往西走，走顺通大街，绕南二环西沿玉泉路再返回市区。返回市区之后呢，您别上西二环也别上南二环，您走桥下的辅路会稍微好走一些。
3: 嗯，还有燕市这位朋友说，在从石家庄回宁建路上走的308国道，一段下一段不下，一阵下一阵不下，这个雨呢比较分散啊，这个云层也是比较分散的一个状态。那根据大家目前反馈的情况来看呢，这个雨势已经逐渐变小了，但是呢受在刚才下雨的影响，其实今天市区的南部啊，这个西南部和东南是受影响比较大的。如果说现在在西二环上的朋友，我们要特别提示您，如果说你想沿着二环一直走，从西二环转到南二环的话，我们现在是非常不推荐这个路线。现在呢，整个的西南角这个位置都是拥堵的状态。
1: 此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在路边摘了一些野果，不知道能不能吃。首先您路边的绿化带，它就哪怕您就是能认出来它不是这个野果，就是其他的这个品种，你也不能随便吃啊。绿化带里的这个它都打了药，而且都有尾气污染，同时呢它还不放心，它觉得看着好像像沙果，是不是能吃啊？这样我们编辑做了一个关键词的回弹，大家呢可以帮忙发一下野果，野生的野，果水果的果啊，野果这俩字儿到我们的微信里边，您看一下，我问他一下他是在哪儿摘的，他也给回复了，他说是在淮安路省二院的西院区往东500米路北的这个位置，
3: 就是绿化带里的
1: 啊，说路边便道里边摘的啊，然后摘的野果。首先反正我是觉得不能吃，大家帮忙看这是什么果，帮忙确认一下啊。首先绿化带里这果您别随便乱摘啊，然后呢大家看看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果，到底能不能吃。
3: 也提醒一下大家啊，绿化带里别管是野果还是野菜，我们之前都提醒大家说不要摘，也不要
1: 去挖野菜啊。
3: 一个是呢，就是平时呢路边园林会定期的对绿化带的植物进行消杀，会喷洒一些这个药物。再一个呢，汽车尾气里边的这个重金属也会吸附在上面，反正是不太健康。
1: 反正现在从第一您摘的这个地儿就判断您这肯定不能吃。另外，哎，我们让大家看您那个到底是啥果，
3: 对，
1: 是不是您说的这个小时候吃过的沙果，山上那个沙果。

0: 我看应该不像，它外形有点像，但是应该不是，大家帮忙确认一下吧。您发野果俩字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互动留言帖上要产生幸运听众了。今天呢，我们抽选的幸运听众叫咖啡糖。
1: 咖啡糖，
0: 对，因为他说野果，我就想算算，我有点流口水。咖啡糖网名即时新闻单咖啡糖啊，手机号是136，尾号是9535。恭喜您获得了两瓶玻璃水，您需要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我们的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作为您的领奖的确认的这个编码。我们看到您的这个电话号码之后，就给你发领奖链接，您到爱商城去买东西就行了。另外，我们公布一下刚才那个四个动物里边哪个动物不会叫啊？长颈鹿、兔子、山羊和鸭子，其中呢正确的选项是长颈鹿。长颈鹿它声带结构特殊，它的声带中间是有线沟的，再加上长颈鹿的脖子长，它肺部的气流呢很难抵达喉部，所以说发声难度极高，几乎不能够发出被人类听到的声音。所以说呢，这个长颈鹿它是这个它这个声带啊，就和咱们平时能发声的声带不一样，它就不会叫啊，不会叫的是长颈鹿。另外呢，兔子是能叫的，有位听众说我小时候养过兔子，兔子叫啊，兔子急了不光叫还咬人呢，还有山羊咩咩的叫啊，然后鸭子嘎嘎的叫啊，这个兔子、山羊、鸭子都会叫，这个选项应该是选 A 长颈鹿。公布了答案，同时也抽选了幸运听众。现在是那个野果，不知道是啥果啊，大家在微信平台帮我们来发一下野果，确认一下那果到底能不能吃。
1: 还有咖啡提醒大家，石家庄世界大道从新召县往东有好几段护栏都倒在了路上，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在等着刚才那位听众朋友确认领奖的信息，然后等着大家看那个果到底是啥果。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阴，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6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再来看承德，雷阵雨转暴雨，23度到29度。
0: 张家口雷阵雨，21到27度。
1: 秦皇岛雷阵雨，24度到29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大雨转雷阵雨，25度到31度。
1: 廊坊大雨，26度到32度。
0: 保定中雨，24到32度，东南风3到5级。
1: 沧州雷阵雨转阴，27度到36度，西南风3到5级。
0: 衡水雷阵雨转阴，28到39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雷阵雨，26度到38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多云，29到39度，有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中雨转大雨，24度到30度。
0: 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7度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中雨，20度到33度。
0: 河南郑州晴转多云，28度到38度。
1: 山东济南晴，26度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35，PM10的指数60，空气质量属于良。

0: 祝听众传递的最新的信息。首先呢，我们来听听语音平台大家传递的信息，有说那个果能不能吃的，有说路况的，我们听到哪个算哪个啊。先来听听云儿说的是
1: 992992，我反映一个路况，
0: 请讲。
1: 现在每天上班的时候，从和平路下盘固大街段，还没到辅路呢，都已经下不去了。我说每天如此，
0: 哦，
1: 这是什么情况呀？是红绿灯配置里的问题吗？
0: 您是觉得堵车是吗？就是大概您等几个等时，哪个方向您再详细的说一下，或者发现一下文字，再听一下他说哪个路段。
1: 992992，现在每天上班的时候，从和平路下盘固大街段。
0: 和平路盘固大街。
1: 还没到辅路呢，都已经下去了。我每天如此。
0: 和平路。
1: 是什么情况呀？
0: 和平路盘固大街下口说堵，您说的是和盘固大街是不是西向东有下口啊？和平路盘固大街下口。下口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的方向？是唐沽大街那个路口堵，还是这块下的主路的车比较多？大家走和平路唐沽大街，帮他来确认一下这个路口是不是交通秩序需要进一步的优化，或者有没有更好的交通组织方案？为什么这块堵？还有这位
2: 992992，幺零七国道鹤壁十字路口双向堵车。
0: 嗯，
2: 然后
0: 幺零七国道鹤壁口。
2: 十个路口以后下的雨特别大。
0: 雨还大，幺零七国道和豆峪口不光堵车，下的雨还大。另外呢，刚才这个果能不能吃啊？这位说，
3: 能不能吃就下雨啊，能不能吃就下雨。
0: 完成。
3: 这个是小沙果，没事吃吧。
0: 说小沙果。有说是沙果的，有说是海棠果的。
4: 海棠果就是沙果。
0: 但是呢，大家说您摘的这个位置绿化带里的就不建议吃了。您要是人家果园或者是山上的野山上的，这您摘着吃行。
4: 嗯。
0: 但是您确认了刚才是淮安路沿线的这个绿化带便道上的，就不建议您摘着吃了。
4: 而且呢，沙果其实大部分不太成熟的，就是我觉得不是那食用的品种，它本来就挺酸，而且呢要特别熟的那种可能才能。即使是长得比较好的，它的酸度我觉得也挺高的，反正这玩意儿就挺酸的。
0: 您要是实在想吃，咱实在不行，网上买点人家果园种的呢，是吧？您别在绿化带里摘着吃，行吧？这个反正绿化带里面，刚才我们明确，您在路边上这个摘的就不要吃了。大家也都建议说，您这个果确实是能吃的这个品种，但是您在绿化带里摘的这种，咱就别吃了啊。
4: 还有王先生提醒大家，新源高速南行方向在栾城和袁氏交界处最外侧车道倒了一棵树，现在呢高速上雨已经停了，但是大家呢需要注意避让一下这棵倒伏的树。
0: 还有王听众说，体育大街塔北路堵住了，四个等时才过这个路口。今天应该是下雨，又碰着周五的晚高峰。还有军磊说，中华大街新市中路信号灯有故障，导致了这块已经是堵住。信号灯故障的问题，我们已经反映给了交管局指挥中心。
4: 稍后接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6: 新源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爱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
6: 专区全场7折，
8: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9: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9: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5: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0: 我们在这里。
5: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1: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0: 我们来了。
12: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大家都支招啊，您在绿化带里摘的那个果您别吃啊，那野果尽管大家判断那个品种好像是能吃的，但是不建议您吃，因为绿化带里的这个水果啊，它都有一些这个尾气，还有一些喷洒的这个园林部门的农药，千万别吃啊，该扔了扔了。如果您实在想吃呢，这种果您在网上可以买到，你在网上可以买一下。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布了最新的路况，说建华大街南向北东港路到环路一段也都堵住了，目前呢由于今天星期五又加上之前下了一阵雨，而且部分路段现在还持续降雨当中，市区二环以及二环以内堵车的路段比较多，如果您遇到缓慢通行的路段，多些耐心依次通行，不要发生交通事故。
4: 还有一位朋友呢，在我们的后台也发来一则特级寻呼，今天上午的九点到九点半之间，一对母子从石家庄一中打车到了开发区的竹雨城小区，把一副球拍忘在车上了，希望捡到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拨打96992。
0: 另外呢，在支付记录里面您可以查到说那个司机的微信网名叫鹏程万里，当时呢这个车费是41块钱，您在支付记录里找到这条记录，您尝试给司机师傅留个言，也有机会能联系上司机师傅。对，然后我想说呢，刚才一直搜那个136尾号是9535咖啡堂的电话没搜着，而且您这已经过期了啊，超过5分钟了，这样我们要转送给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其他的听众朋友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回复玻璃水三个字，我们重新的再给大家发一波奖，然后产生一位幸运听众，在这一波发送玻璃水的听众里面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一会儿您待会儿听到您自己的网名或者是电话，就要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电话确认领奖，将在爱商城微信的爱商城里面您自己下单，把这个玻璃水邮寄到您的指定位置，显示支付金额是0元，就可以免费获得由爱商城给你提供的玻璃水2瓶了。
4: 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则寻人启事，寻找黄秀琴老人，女，65岁，身高1米65，体型偏瘦，有花白短发，今天早上从鹿泉的怀路镇杜家庄村离家，当时穿了一件红色的短袖还有深色的长裤，老人以前走失过，头脑不清楚，不爱说话，但是呢知道自己的基本信息，希望见到的朋友可以联系家属黄女士，电话是155-3363-2743，155-3363-2743，或者联系我们拨打96992。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听见119的节目单元。
5: 烈火中英雄的背影，危难中勇敢的前行，消防科普，应急救助，听见119，听见最安全的声音，听见身边最平凡的坚守。本栏目由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河北交通广播共同播出。
0: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省气象局、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近日联合发布汛期防灾避险消防安全提示，提醒广大群众密切关注台风、八威等气象动态，提高防灾避险和自救能力，落实人防技防措施，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
4: 一、密切关注台风路径、风雨预报和预警信息，及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或取消户外活动，做好防台风、防暴雨、防内涝、防大风和防雷击的准备。
0: 在通告当中的第二条，要特别提示大家，针对于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大潮、雷电等极端天气，社会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加强重点部位的巡查工作，易燃易爆品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企业则要严格落实防潮、防雨、防烟、防倾倒措施，严防火灾、爆炸、泄漏等事故的发生。
4: 紧急疏通城市排水管网、乡村沟渠和农田鱼塘排涝系统，做好城市内涝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应急抢险准备，全面检查架空电线和户外配电设施，加固或拆除易被风吹落的搭建物，防范大风导致线路碰撞、打火及导杆电断线引发的火灾或触电。
0: 第八地带山前平原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临时工棚危旧房屋居民，应当抓紧时间用 沙袋、挡水板，构筑临时围挡，配备小型抽水泵，熟知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和避险安置点的信息。接到转移通知之后，或者是发现有险情时，要扶。

0: 从指挥立即撤离，不要贪恋财物。
1: 台风期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户外作业必须停止，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物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野外遭遇雷雨时切勿大步跑动，以小步伐快步频方式减少跨步电压，尽快离开山顶水域，孤立大树和高压线塔，双脚并拢，降低重心，远离变压器，配电箱，严防触电。
0: 在台风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确需外出时应该避开地道桥、隧道、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绕开积水漩涡、冒水井盖和倒塌的电线杆，远离施工围挡、老旧墙体、广告牌和大树。道路严重积水时，切勿冒险强行通过桥洞、涵洞、铁路地下桥等低洼路段，车辆一旦在水中被困，应当立即破窗撤离到高处，报警等待救援，切勿逗留在车内。交通拥堵时，应当主动避让抢险救援车辆，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和防汛通道。
1: 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该留在室内，避免外出。室外遭遇冰雹时，立即用背包等非金属物品保护头部，就近躲入有避雷装置的坚固建筑，严禁在临时棚屋、大树下躲避。
0: 台风期间建议取消或推迟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及沿海旅游景区，严禁在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划船或赶海，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或者是缺乏安全设施的野景点或私设景点，不参与非法经营和不具备安全条件的旅游项目，乘坐车辆、游船时需要规范使用安全带，穿戴救生衣，根据自身状况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的旅游项目，严格遵守安全规程。
1: 在山区、河谷、临水、临崖等危险区域，要高度警惕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和突发山洪。发现异常声响或水位陡涨时，立即向垂直于滚石或洪流方向的高地撤离。被困时立即报警并准确报告位置。等待救援期间要保持冷静，保存体力。撤离时听从指挥，有序转移，避免拥挤踩踏。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新产生了一位地补的幸听众，这位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玩闹庄里人，手机号是150，尾号是1037的朋友，提醒您在五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抓紧时间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留下您的联系电话，要发完整的联系电话。收到您的电话之后，我们将会给您发布一个链接，点击链接进入到爱商城，直接下单玻璃水，显示支付金额是0元，就等于是免费送给您两瓶玻璃水，而且给您包邮到家了。
1: 还有很多朋友呢还在路上行驶啊，有位朋友说我在古滦水镇这边现在呢雨下的也非常的大，还有朋友在问啊，说北三环古城路桥下现在能走吗？今天的北边的雨其实下的不太大啊，目前我们也没有接到说这块有断交的风险，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回复一下。
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再会，
1: 稍后是夜色来了，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7月10号14点到7月11号14点，我省承德市的承德县、兴隆县、英胜营自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迁安市、廊坊市的三河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是橙色预警。保定市的唐县、涞源县、满城区、徐水区、涞水县、富平县、义县、曲阳县、顺平县、张家口市的涿鹿县、承德市的滦平县、双滦区、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秦皇岛市的山海关区、抚宁区、昌黎县、卢龙县海港区、唐山市的古冶区、开平区、滦州市、石家庄市的灵寿县、行唐县、平山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域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的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同时，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1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0号11点到7月11号11点，唐山市的丰润区、迁西县、玉田县、遵化市、承德市的承德县、兴隆县、英胜营自矿区、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唐山市的迁安市、滦州市、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的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滦平县、隆化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平泉市、保定市的涞水县、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预警。张家口市的张北县、上义县、固原县、赤城县、怀来县、秦皇岛市的昌黎县、抚宁区、保定市的唐县、曲阳县、顺平县、涞源县、满城区、徐水区、石家庄市的行唐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提醒各位注意啊，正好明天是周末了，大家不要往山区那边走了，能在家里待着就在家里待着。刚才呢4点多的时候还没有事儿啊，到5点多的时候将近6点，突然啊石家庄市区也下起了狂风暴雨，在路上开车注意安全。高先生反映说，石家庄石桐路青银高速以南进市方向两起追尾事故，相隔200-300米。旭日反映说，石家庄石青路下了特大暴雨啊，大家伙您在路上或者是您在家里，您那块啊现在情况怎么样，您那块下雨了吗，您那块路上拥堵情况怎么样，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联系，打电话96922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爱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9: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arlos Moon is coming。 欢迎大家啊，每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啊，来到我们晚上的这个节目啊，咱们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一起唱唱歌、啊、好多朋友来了，先寒暄一下啊。拉布布说，声音听了十来年了，第一次看到本尊、啊、咱们跟大家伙说一下，因为有时候我偶尔会直播，我也会发视频，你不能因为看见我的脸长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你就再也不听节目了。咱们一码事是一码事啊，你不爱看脸，你该听节目还是听节目。喜欢看脸的也可以关注一下抖音李月色。我觉得我现在在这个抖音里啊，就是不算是每天在那儿做正经的视频啥的，我就是当朋友圈发的，挺生活的。我每天我生活我挺抽象的。RO 说了，月色什么时候 KTV 呀、啊？啊，这不就到了吗？今天是周五，是吧？你们有没有发现，连着好几个周五晚上，一到我上班就开始下雨。我之前我也挺懵啊，我说为啥呀？这阻挡我上班还是阻挡我下班啊？后来我想明白了，雨生财呀、啊，朋友，雨是吉兆啊。今天晚上大家都被淋了吗？遇水发发发啊！今天是我们的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啊！当然您在路上啊，您在哪个位置堵住了，或者下雨特别的严重，河北交通广播也可以发送过来。心若向阳说火车站附近下大雨了、还有我本善良啊也发来了一些视频啊，大脸喵呜暖心向阳，感谢各位了啊！但是提醒各位，如果你在副驾驶可以拍摄啊，但是你如果正在开车啊，尽量不要拿手机，好吧？不管是拍摄照片、视频，还是跟我们互动，把车停在路边，保证安全第一位啊！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应情应景一下吧，来唱一首歌啊，跟现在的天气有关，跟现在的天气适配度特别高的歌。你能想起哪一首吗？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

0: 朋友听出这首歌啊，诺亚说梁静茹偶阵雨，对，梁静茹也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时代记忆，是吧？80后90后，谁的歌单里没有一首梁静茹？谁的歌单里没有一首孙燕姿？谁的歌单里没有一首周杰伦？谁的歌单里没有一首潘玮柏？又有点暴露年龄了。还有朋友说《连城诀》的主题曲我们都站在雨里，你得唱，你得唱啊。还有敖包说了，说能点歌吗？不能点歌，你得唱，我看你唱得好，表现好了，我可以送你一首歌，好吧？我们听听大家伙唱的。哎，我们听一下啊，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音乐声有一点点大，乐声有一点点大，我们看看现在能不能听到这位半面泪妆。
1: 气氛不衰楼下，抬头的屋檐下，一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
0: 还带模仿的，你看，
1: 还是在弄虚作假。青春熬了一大半，原来只是在陪他玩耍，不可思议吧，还在瞬间崩塌。
0: 这也是个练家子，每次唱歌都表现得特别好啊。刚有朋友说肯定有人唱雨一直下，咋让你答题呢？搁这想唱啥大家伙可以来唱。老勇，
1: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同的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
0: 大家伙为什么每次唱这个歌都那么有感情？都咋试过练淋过雨是吗？老虎，
1: 你想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伤心。有月的心，就像是无情的你，深深的把我丢弃在风雨里。
0: 这个歌，胡歌的《六月的雨》啊，心情很好。
2: 月色大美女主持人，现在玉香街雨下的特别大，好多车都开了应急灯，我想问一下。
0: 玉祥街现在雨下的特别大，提醒各位注意啊！你想问一下，我一会儿帮你问一下。五六幺。
1: 下过去。

0: 盒子多。
1: 下过一个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蝉。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得很凉快。
0: 你在哪儿啊，凉快？我怎么下完雨，我觉得还有点闷呢？番茄。
2: 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
0: 哗啦啦啦啦啦，
2: 心在哭泣。
0: 你旁边有个小朋友，剑锋。
3: 我从怀柔巨星城往中华北大街这走。
0: 嗯。
3: 在怀柔巨星城附近下雨下的可大了。
0: 哎呦。
3: 但是快到家的时候。这个不下了，
0: 这个雨就是一阵一阵的。你那里下雨了吗？啊，堵车了吗？可以跟我们进行反映一下。小明说了，南二环现在雨很大，

0: 来，我们看一下小蜜橘说，我这里下雨了，雨很大，堵车了，堵了很长，在东二环。还有 RO 说，中华大街自南向北荣鼎商务楼门口高架桥上有两袋货物洒在中间车道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吧。臭臭说，我们这儿一滴也没有下，这雨啊是把河北画了个分界线，北边包月淋雨，南边是包月桑拿。哎，我们今天下午也是桑拿，桑拿着桑拿着就下雨了。因为这就跟你平时去洗澡是一样的，先蒸个桑拿，蒸完了你不得也得冲个水吗？ZS 说，点播一首雨还是不停的落下，孙燕姿不能点歌啊，大家伙如果要听歌你就先唱，你唱的好了我给你放一首这个歌。咱们这是月色 KTV 节目，不是过来点别人唱歌，是过来你自己过来唱歌，好吧，都是免费的。河北交通广播啊，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当前已进入汛期，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避免发生险情。广大群众要提高安全意识，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加强防范。遇有强降雨时，要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豪华中大型 SUV 凯迪拉克 XT5 权益升级，晋升权益定损 30%， 享免费换新车以及3年8折保值回购政策等。详询天河汽车石家庄凯天凯迪拉克0311-8966-6555。
2: 送祝福领福利啦，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民狂欢共庆生。
3: 眼睛模糊不舒服，快打400-6986-992，只要说句生日快乐，就能带走一连串的重磅好礼。
2: 没错，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992专属定制抱枕被，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986-992，400-6986-992。
4: 亲人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亲人爱上。

0: 商城大牌香水宠粉季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交通广播爱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吧。
2: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哎，现在还有很多地方没有下雨吗？小勇说了，西北二环现在一点也没有下啊。一路长虹说，黄骅市现在一点雨也没有见着。等一等吧，因为我有很多北京天津的朋友，然后他们那块中午就开始下了，我说我们这边还没有呢。话音刚落，5点多咱就开始下了，还得需要一个时间。河北交通广播今天邀请大家来唱歌啊，我们今天来唱一首跟目前的天气适配度特别高的歌。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伙儿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朋友正面临着下雨的状态啊，就会唱跟雨有关的，那没有下雨的你们唱个跟热相关的，跟你当下的天气有关的歌啊。匆匆那年，
3: 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冷冷的把你想起。
2: 这首歌我从小听到。

0: 就没了。你看我之前在节目里问过很多遍，大家伙为什么唱着唱着就非不唱到最后一句？这位。这个大雨让你很忐忑吗？宝吧。
1: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朵花。
0: 为什么会想起这个歌呢？是有一个水娃。无声。
1: 无情的雨，悄悄把我打醒，让我的泪。

0: 雨做的月，云在你风里上透亮心，不知又将谁向哪儿去。我们高筑一地的美甲，很凉快。
1: 你疯了？那下雨的时候，确实会让一个人的情绪放大。
0: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在中国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1: 嗯，你躲。
2: 南二环火车站附近雨不大，但是在南二环中华大街桥上，应该是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严重堵车。

0: 跟大家先公布一下今天即时好运的开奖号码是033啊，但是很遗憾本时段没有人中奖，1000块钱奖金滚动到下一轮，下周一7月13号8点奖金累计到1500块钱了啊，大家可以赶紧发数字等着周一开奖，周六日每天可以发，但是不要换号啊，你就只发一个号，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5晚上18点到周1早上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啊，所以换号了容易犯规啊。那怎么参与？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赞助支持。7月我们爱商城啊有一个大牌香水的宠粉季的狂欢活动，专区的全场香水七折起，需要给自己买啊或者送人需求的发送666去商城主页去看一看啊。今天呢直接发送666可以买到圣罗兰反转巴黎女士香水，一瓶是500毫升，这个是专为盛夏定制的行走荷尔蒙啊。这个水有朋友说香水还是水，香水也是水啊，它是高定裸粉瓶身，搭配那个标志性的黑色蝴蝶结，摆放在梳妆台，它就是一个艺术品。喷上的瞬间呢，是那种清新的果香与魅惑的花香交织，甜而不腻，高级不撞香。50毫升黄金容量，日常自用不浪费，送礼有分量。我们这个爱商城啊，今天299，但是现在还有一个7折活动啊，到手价209.3，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份，还有将近一整年的时间，正常使用完全没有问题，直接发送666，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帮助一位王先生出亏电了，在石家庄友谊大街政法学院对面是辆银色朗逸车，电话是18032451343。没妥说石家庄二环中华大街的事故已经影响到后方车辆了，堵车到南二环石通路附近了，西向东行驶的车友们建议走辅路。看微信赢大奖，河北交通广播宠粉计划重磅来袭，华为 P90 Pro 手机夏日大派送，为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6月21号到7月20号期间的图文转发点赞点红心，将有机会获得华为 P90 Pro 手机，详情请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薄荷糖说，四中路由东向西还有20米，马上到平安大街的位置，有棵大树倒了，占据了整个车道，双向无法通行，不要走四中路了。也感谢您啊，我们也把这个消息反映给相关部门。彪哥说，月色我从正定过来，中华大街曙光路往南一点也没有下，曙光路中华大街往北瓢泼大雨，东边日出西边雨是吧。风说，月姐点歌点歌，胡歌六月的雨跟今天天气很应景，我就不献丑了。你不献丑我怎么给你点歌呀？你不献丑我放这首歌怎么对比出人家唱的好听啊？开玩笑啊，月色 KTV 节目是欢迎大家伙过来免费唱歌啊，今天来唱一首跟当下天气有关的歌，我们听小钟。
1: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
0: 你这歌唱的我至少能确定你肯定不在石家庄。不免
2: 疫992992复兴大街学院路堵死了，由北向南。
0: 复兴大街学院路由北向南堵死了，大家伙慢慢开吧，慢慢开没招啊，周五的晚高峰又赶上下暴雨，你想想你堵不堵。希望大家顺利到家啊。理查德，
3: 来都听听我这首歌原唱是谁啊。
4: 晴朗的天空里下着雨，这是一

0: 在哭泣。
1: 为什么要问我们原唱是谁呀、啊？这个歌，这个歌翻唱我也不知道是谁。福禄。
2: 我是在等待一个女孩，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
1: 冰雨。
2: 既然情默默灌溉，没有人去管花谢花开，好的一份爱，啊，怎么会慢慢变坏？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不停在身边徘徊。
1: 唱得很好，还有点模仿，是吧？感觉你今天嗓子不太舒服吧？我为什么没给大家放这个歌啊、因为今天下的虽然是挺大的雨，但是特别热。云红影。
3: 朦胧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突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的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贴是最痛的意外。
1: 哎，这个歌大家伙都唱的那么好听吗？这个世界上不会只有我唱这首歌难听吧？陈豪。
4: 在这场淅沥沥哗啦纷飞的大雨中，
1: 感觉你现在正在淋雨。带上沐浴露了吗？田磊。
5: 此时三十七度，没有电话，没有窗户。寂寞的快要中暑，
1: 你那还没有下。我大概通过大家伙唱的歌能推测出你们当下的天气。佳佳。
6: 乌云落起起啊，清水洗毛在枝桠，春风散不舍，我少年只叫天涯。
1: 嗯，这是一个小朋友啊，啊，唱的确实也不错，至少我每个字儿我都听清了。金花。
7: 中华大街北二万到北三万，一直在你也没有想。
1: 嗯，感谢您分享的路况信息。您是藁城人吗？啊，听说的是方言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今天月色 KTV 邀请大家来唱一首跟你当下天气有关的歌啊！你现在所处位置当下是什么天气，你要唱一首什么歌，好吧？我现在我能想起这首歌，第一是因为下雨了，第二是因为下雨的时候各种情绪就会放大，我最近总是想起很多很多我原来上学时期的那些好朋友们，以及我们共同守候的电视剧上。这个歌有想起来的吗？一起唱啊！

0: 雨的时候，家里说回来吧，家里一点没下。我现在刚到赵县老家，老家这边下上暴雨了，太阳城那边停了。哦，我感觉我赶了一路的雨。人家是向阳而生，咱们是追雨的人啊。但是没事，遇水发发发啊，今年咱肯定能挣大钱。大黑桃说，南三环由西向东方向堵车了挺长一段，我不知道是怎么了。如果没有什么具体的特殊的事故，应该就是下雨的周五的晚高峰比较堵车，你慢慢开啊，咱不着急，平平安安回家是最重要的。易静美说，在哪儿参加唱歌？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发送留言啊，我们这里都是可以收到。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谁？
3: 月色。
2: 是
3: 你让我想到你，
2: 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3: 月色。
2: 是
3: 你让我的世界
2: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3: 月色。
2: 是
3: 你让我
2: 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陪我。是谁？
3: 月色。

0: 抓紧时间听大家的歌，亨瑞。
1: 啊，优秀姐姐，发个路况啊，那个南环西沿，然后过了南环西沿呢，这个南渡村这个位置啊，桥上有六辆车追尾啊，两起事故，相隔50米，大家第一辆马占据了中间车道。第二起车道占据的是最内侧车道。
0: 说的非常详细，首先感谢这位亨瑞朋友啊。除此之外，咱当时什么情况呀？您能注意到吗？是因为下雨吗？大家伙视线不清，还是因为大家着急呀？在路上注意安全啊！这个大家伙不要觉得，哎，我开快点我能到家，欲速则不达，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宏伟，
1: 徐玉大街北上南啊，这俩车，四个车啊，刚开始俩车，在我们那边又来俩车。
0: 哎呦，这个宏伟说应该也是有事故啊，然后还发来了视频，您也注意安全啊。荷塘月色，
1: 月色，那个有一大街空气站的电话发起来了，我要出电脑给他送出
0: 去。你再说一遍是啥？没听清，我再听一遍啊。怎么不出声了呀？来，这位王牙，哦，也是在说一个路况信息是吧？让我们听一听啊，具体的信息，王牙。
1: 我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荡来荡去，我早已经放弃。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拥有你？一生一世的心，注定是围绕你。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声音很温暖，而且我听到你唱这个歌的第一感觉，我觉得你心里有个人。你有吗？能告诉我吗？杨亚阳。
1: 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下雨了，街上的人们都在跑，还有什么出租车的？
1: 天上的人们都在跑，看得挺远。
2: 九九二，报个路况。
1: 嗯，
2: 玉华路西向东方向，长沽东街红绿灯下边两侧这位站的左侧第二车道。
1: 今天事故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因为这个雨情啊，突如其来的暴雨嘛，然后我刚才这个出去了一趟，我再往回走的时候就开始下雨了，然后它那个雨打下来，基本上雨刷器都顾不过来了，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是看不到路上的情况，我们保持一个更远的跟车距离，以免发生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让自己反应一下啊。西班牙海鲜饭说，月姐刚听节目，石家庄下雨了吗？现在衡水还没有下。石家庄是有些地方下了，有些地方还没有下。金瑞说，我正在往这个云彩下面走，就是它在下雨。你是在追雨吗？这位行。
3: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1: 三月的小雨。
3: 山谷里的小溪，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
1: 感觉你给他谱了个曲。这位。这歌怎么有点熟啊？
2: 下雨了，你陪我哭泣。看不起，谁都不想看起。
1: 感觉好像是个民谣，能告诉我们歌名吗？YF。

0: 都受过伤，挺。那这歌唱的，大家伙应该都受过伤。框框。
1: 11/2/12，包括陆放。衡水一点不堵啊，不堵。
0: 衡水一点不堵，横堵。你说你多气人。衡水一路畅通啊。肉肉说休完6个月产假，昨天听广播，结果是小鹿，我以为换节目了。没有这个节目啊，谁来就叫谁来了啊，就月色来了，马杰来了，大帽来了，小鹿来了，现在这个节目叫谁有空谁来了。没有，因为我这个人啊身体状况一般啊，我经常需要请个假啥的啊，然后到时候啊大帽啊小鹿啊大家伙反正你们也喜欢啊，这俊男靓女啥的没有人稀罕我呀。

0: 唱一首跟你当下所处位置天气有关的歌啊，我们听安。
1: 叶姐，叶姐，我听说下雨了，我果断的走的高速，我现在快到家了。我听说是机场路那个钱庄跟支架那儿又发大水了。
0: 哎呀，你果断走了高速，确实付个高速费，你比在那儿堵着啊花的钱少多了。你咋那么聪明呢？下次早点把这个消息送给大家啊，微微。
2: 为了那苍白的爱情的激情，为了那得到又失去的美丽，就让这擦干又流出的泪水，化作满天相思的雨。

0: 快到南部分下峡口，中间车道跟组织车道都有归尾，都是火车归尾。
1: 嗯，
0: 后方车辆注意安全。
1: 好，感谢阿朱。
2: 外面下着雨，
1: 嗯，
2: 犹如我心血在地，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
1: 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叫《我可以抱你吗》。大龙
3: S9902 高速上下的特别大、
1: 哦、
3: 特别特别大，上高速的同志们都注意了。
1: S9902、不是说必须上、咱们就等一等。邱志商说了，月姐我这儿没下雨咋办呀，热死了。你那是哪儿呀，我去你们那儿唱一首。燕昭，
4: 无怨无悔我走我路，走不去天涯路，在风雨之中你推我出，恩怨由谁来结束，什么时候天地变成江湖，每一步风起云涌。
1: 没听过。尼莫说环路辅路挺好走的，只是略微慢一点，桥上堵成那样干嘛非得上桥呢，就有些人是上去之后才发现堵的，我觉得。而且开着开着突然下雨了，他突然堵起来了。灵图
5: 在北二环上走着走着不下雨，
1: 北二环走着走着就不下雨了、对您来说确实是好消息啊。还有朋友问说在哪里唱呀，在哪儿唱歌呀，能感觉到您的急迫，因为节目也要结束了，但是没有关系啊，每到周五周末都是月色 KTV 好吧，就只要我来就是月色 KTV。 说话还是严谨一点。外地说刚才那俩唱的是杨丞琳的雨爱啊，刚才那两位唱的是一首歌吗？这位招商，奔跑，这个时间奔跑泥都溅裤子上了。这位，
6: 邢台这边也刚刚开始下雨了。
1: 邢台开始下雨了。很多朋友问南三环怎么回事啊？就是纯车多应该。还有一些地方是确实有追尾的情况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这位说河北经贸大学的大二学生，我同学打车把苹果手机落车上了，司机不给手机。你们打的那个车是从网上打的还是直接打的出租车呀？有票可以直接跟公司联系啊。这位，
7: 大雨还在下，没谁怕
1: 你。你们唱歌最少唱四句以上好吗？求求了，多唱两句吧。
8: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1: 这个歌我听过，刚有朋友说月姐你还年轻。

0: 好，听这位谁疼。
1: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想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心中最美丽的星星。你穿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个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
0: 这歌我会啊。
1: 一颗爱你的心，
0: 所以好多朋友你唱歌啊，你不是说我岁数小所以有些老歌没有听过，我有一些特别老的歌我也听过，但是你即便作为中华小曲库你也有一些就是说漏网之鱼了，所以建议大家以后唱歌把歌名先带上啊。少雄，
1: 心深深雨茫茫，多少楼
0: 多少楼台烟雨中，现在真的是情深深雨蒙蒙，车如流水马如龙，大家注意安全好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阴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中西部、保定中南部、石家庄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衡水南部、邢台南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15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30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阴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40度。明天夜间到12号，张家口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保定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廊坊北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沧州东部、衡水、邢台东部、邯郸多云见阴，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12号夜间到13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特别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啊，我们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周一，建议大家呢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就不要外出了。这几天各个地区呢可能都会有强降雨的天气，大家啊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带好雨具。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于7月10号实施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请相关部门密切关注此次暴雨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河北省气象台7月9号17时17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白天至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累计雨量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超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这个周末啊，建议朋友们咱们尽量呢就不要安排这个比如说去户外呀、露营啊、爬山啊等等啊这些外出旅游的事项了。同时呢提示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尤其是咱们在行车的时候，白天还好，尤其是到晚上啊视线变差，我们行过这个水坑的地方一定要观察一下前车是否没过它的这个轮毂的上方，如果呢它在轮毂下方啊，轮毂中心下方啊，我们安全通过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已经没过前车的这个轮毂中心上方，尤其是这个小轿车啊，注意观察。而且尽量呢我们要躲避什么呢，就是对向来车带来的水流，可能这个水坑它并没有多深，但是可能迎面过来一辆公交车，它迎面而来的这个水流呢一下就没过了我们的发动机，如果我们的车辆趴窝的话，后期呢不单单是这个维修费用比较昂贵啊，也影响您的日常出行用车，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谨慎观察。 此时此刻您出行在哪儿呢？可以把路上的这个雨情路况分享给我们，两种方式。第一个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您可以关注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都能看到。另外一个就给我们打电话96992，随时为您开通。智慧双风啊，他说现在石家庄中山路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张博呢说我在京港澳高速邢台段啊，目前这儿是没有下雨的。没有下雨太好了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降雨太大的话呢，我们也建议在高速上行驶的朋友，咱们可以就近找到服务区短暂的休息一下。欢迎大家把路上的雨情及时分享给我们，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一份。400-6986-992，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3: 中国自远方来，一乐。
2: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
3: 天下诸葛五个虎，钻研专业知识。
4: 妈，我考上了。
2: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5: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2: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1: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快乐的暑假如约而至啊，卸下课业的压力，孩子们也迎来了自由放松的假期。这几天啊，如果您要是去这个商圈逛一逛，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太热闹了，基本上都是家长带着孩子，如果高年级的孩子们呢，可能就自己出去玩了。但是提到暑假，安全永远是快乐假期的底线，也是万千家长最牵挂的事情。7到8月份，992教育时间栏目重磅推出2026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系列节目，我们将会陆续的邀请到消防、公安、医护、应急救援一线的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聚焦家长高频关切的像暑期防溺水、应急自救、常见疾病预防等等啊，帮大家拆解安全隐患，普及实操知识， 补齐安全教育的短板，守护全省青少年平安、充实、快乐的过暑假。那今天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啊，跟大家聊的就是暑期防溺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呢约有 5.7 万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溺亡人数占比达到了 56.04%， 这个数字啊让我们触目惊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和家长共同关注了解未成年人防溺水的危害性，以及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给大家来科普一些预防的方法。那我们的节目非常荣幸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深耕应急救援一线的河北蓝天救援协调中心督察组副组长、石家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国家应急救援员王飞队长，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直面溺水风险，读懂安全常识。王队长您好。
6: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和视频端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王队长啊，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暑期防溺水的话题。这个话题啊，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说哎，你们这个老讲啊，年年讲年年聊，这个呢不是老生常谈，而是与我们每一位学子的安全息息相关。惨痛的案例也时刻警醒着我们要注意暑期防溺水的安全问题。王队长您看啊，您深耕这个水域救援多年，也参与处置过大量青少年溺水的警情，有没有一些典型的或者说容易被家长孩子忽视的救援案例，今天呢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这哪些细节值得我们所有人警醒呢？
6: 好的。我做救援这块大概有今年是第十个年头了。
1: 10年了。
6: 对。然后其中呢印象比较深刻的水域这一块救援的，有一次是我们在新乐大沙河流域去做一个救援，是三名儿童，在这个采沙过后留下的大坑里边玩水，然后同时溺水。
1: 它其实不是一个这种日常就是可以遇到的水域啊，
6: 对，
1: 它是因为这个特殊的，比如说采沙之后它有这么水坑的积水在里面。
6: 对对对，是的。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在滹沱河流域，在咱们藁城段有一个双胞胎，他的舅舅带着两个孩子去玩，然后两个孩子可能是因为看管的这个不到位，对对，然后发生溺水。
1: 哎呦，这个案例我好像也听过啊，我觉得非常的惋惜。
6: 对，
1: 你说这个作为家属，尤其是陪同的家属，这多么自责呀！两个鲜活的生命啊，没有看护住，所以就产生了那个溺亡。这个呢，就是我们可能是野外、户外啊，我们家长其实一般在这种地方，大家对孩子的这个管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格的啊。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我跟王队长聊的时候，王队长说：“哎，不要小看啊，有的时候我们室内其实也非常的危险。”
6: 对。对对，对，我曾经接触到过两个案例，并不是我亲身经历的啊，有两个案例，有一个游泳教练，然后他在自己进行训练的时候，闭气训练，然后把自己闭气憋到缺氧，然后窒息溺水。
1: 哦，
6: 这个就让我感到特别的震惊。
1: 对，你看，明明也是专业人士，
6: 对，
1: 甚至还是教练，
6: 对，是的。还有一个是，是也是在游泳池里边，这个一个小女孩在游泳池里边玩水，然后家长在离她几米远的地方玩手机，然后小女孩再去做出一些，挣扎的动作的时候，家长没有注意到，这个小女孩也是非常的可惜，几分钟的时间就一条鲜活的生命就消失了。
1: 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聊的这些案例呢，就是一上来啊，就是我觉得王队长说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感受都是非常的痛心，触目惊心。水火无情，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觉得，哎，我带着孩子，明明孩子在我的看管之下，我不是说放任他自己啊出去去这个游泳啊玩水啊，在我的看护之下，为什么还会有这些意外产生呢？就是因为啊，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可能几分钟 啊，我们稍微忽视或者是不注意，就有可能造成这个悲剧的产生。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啊，在面对这个防溺水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掉以轻心。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呢，就重点跟大家分享啊，暑期如何预防溺水，以及我们在这个户外游泳玩水，或者是我们在这些水域旅游等等啊，这个接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安全常识，我们一定要牢记心间。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收听我们的广播啊，大家也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我们此刻呢，正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欢迎大家啊下载我们的即时客户端，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探讨。那说到暑期防溺水啊，王队，您有哪些提示要特别分享给我们的各个学生和家长呢？
6: 其实这个还是我们每一年都在做的这个宣传啊，这个作为学生这一块来说啊，我们还是也要再一次强调防溺水的这个六不准。
1: 六不准啊，你跟我们逐一的来说一下。
6: 一是不私自下水游泳，第二是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第三是不在无家长或者教师的带领的情况下游泳，第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第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第六是不盲目下水施救，如果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呼救或者拨打110、120。这个是六不准。
1: 这个是针对我们孩子们的啊，防溺水的六不准，尤其是第六点啊，很多小朋友其实他可能不太理解。哎，我的同伴遇到了危险，老师鼓励我们就是要这个勇于救人啊，等等啊，要勇敢。但实际上呢，我们要结合自己的自身情况，而且是溺水这种危险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建议孩子们及时的呼救，求助大人，求助我们的110、120，以及我们蓝天救援队的相关人员啊。所以只要就是当危险发生的那一刻，你身边啊，只要有大人，及时的向他来呼救求助。因为刚才您分享的第一个案例就是那个新乐大沙河这三个孩子，我估计他们应该也是在救援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危险吧。
6: 他是其中的一个年龄较小的孩子，然后先掉到沙坑里边去了，然后另外两个再去救他的时候，也是发生了这个溺水。
1: 所以你看啊，就是当我们发生这种就是多名孩子同时溺水，往往其实是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啊，后续产生的这个危险。所以呢，防溺水的六不准我们跟大家说了一遍啊，希望我们的同学们能够记住。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您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6: 然后作为我们家长来说，应该做到一个叫四知道。就是

0: 孩子比如说外出游玩的时候，无论他是不是比如说去玩水啊，我们最好都能做到这个四知道。那您看啊，我们刚才说了，孩子呢要就是学会防溺水的六不准，家长做到这个四知道啊，这个呢我们孩子和家长做到心中有数。接下来我们就聊一聊啊，在遇到险情或者是如何预防方面，我们需要注意哪些。你看因为炎炎夏日啊，确实很多家长也想是趁着暑假我给孩子报个这个暑期的游泳班，让孩子掌握这项技能。或者呢你看这天气这几天下雨还好，前几天太热了，外面闷热，就是平时我们孩子们可能还在户外玩耍，但是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选择在室内啊。除了室内之外，可能我们就会去一些游泳场啊、游泳馆啊等等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溺水呢，其实它并不是发生在户外，而是就发生在正规游泳馆、网红戏水乐园，甚至是小区的景观游泳池等场所。那么暑期孩子们学游泳或戏水，您从大家关心的这个实操角度来科普一下吧。比如说孩子暑期学游泳啊、日常戏水啊，以及装备场地的选择有哪些避坑指南呢？
1: 好的，那首先咱们就说一下咱们游泳的时候所穿戴的装备，也就是泳衣。泳衣呢，一个是它的尺码啊，尺码尽量的就是符合这个咱们的身材，不要过大过小。过小的话会血液不流通，然后过大的话可能会兜水或者产生钩挂。这个一定要注意。然后就是尽量不要穿太宽松的或者带着长飘带的这种泳衣。
0: 对，就是小孩还好，很多女士啊，她喜欢这种就是泳衣上面有特殊的装饰，有这种细长的带子呀、飘带呀等等。
1: 对，是的，是的。
0: 其实要是在水中勾住一些地方，还是挺危险的。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泳衣的面料，就是尽量的我们去选择一些正规厂家去生产的一些正规的泳衣。面料也很重要。还有一个要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泳衣的颜色的选择。
0: 泳衣的颜色还有讲究吗？
1: 对，我们在泳池里边，如果说浅色的泳衣，像这种浅蓝色的或者是白色的，像很多其实很多小女生可能会喜欢这种比较浅色的这种风格的衣服。但是如果说在泳池里边发生危险的时候，这种颜色的泳衣特别不容易被发现被看到。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去选择一些亮色的，比方红色啊，这种亮黄色或者荧光绿这种比较亮的颜色，还是对我们的安全来说还是有好处的。
0: 所以我们提示所有的家长啊，就是您在给孩子选择泳衣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多家长是我先看这个泳衣孩子穿着舒不舒服，然后漂不漂亮，是不是他喜欢的图案。但是我们会发现呢，大部分泳池因为它是这个蓝色的瓷砖底啊，
1: 对，
0: 所以呢当我们的孩子穿着这种淡蓝色、白色，它只要在水面之下，其实我们肉眼啊有的时候会观察，很难观察的特别的仔细。所以建议我们的孩子呢，泳衣咱们尽量可以选一些这种亮色，比如说红色、亮黄色等等啊，这个我们看上去的话会更加的明显啊，对我们孩子的这个安全性也就提高了。这是泳衣方面啊。那接下来我们重点聊一聊吧，就是这个游泳的辅助器材。有的人非常大胆，一个游泳圈就敢这个去各种水域，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1: 对，是的，是的。就是咱们平常市面上经常见到的这种圆形的这种圈，它一是容易发生倾覆，如果说我的人坐在上边，很可能这个圈就翻过去了。一个是圈，还有那种像小鸭子呀这种的，它会容易发生倾覆。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把人漏下去，尤其是小孩，
0: 对，
1: 他选的这个圈如果说稍微大一点的话，稍微一不注意他就会从这个圈里边漏下去。这个确实是非常的危险。
0: 其实除了这些比如说游泳圈之外啊，它的这个材质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因为你会发现啊，我看到就是一些劣质的游泳圈，我觉得它太脆弱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你好像都不用针扎它，你稍微碰一点尖锐的物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有朋友去这种游乐馆啊，他可能不愿意把自己的这个饰品摘下来，我觉得戒指轻轻一划那就容易破。
1: 对对，确实确实是。这个材质也是非常的重要。
0: 我们正规的这个游泳圈的材质，我感觉它好像不是普通的那种塑料，还是挺厚的。
1: 对，它一个是厚，还有一个是它里边会有多个气舱。如果说一个舱发生泄漏的话，其他的舱

0: 还可以起到这个有福利的这个作用。
1: 嗯，除了泳圈之外啊，还有哪些我们比如说可能戏水游泳的时候会用到的一些器具有安全隐患呢？
0: 你比方说咱们胳膊上套的这两个漂浮圈，这个东西它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你的胳膊有可能会从里边滑出来。
1: 对，
0: 虽然说可能几率很小，但是它还是有几率的。还有包括那个腰上绑的那个圈，如果说你会游泳的话，它可以帮你省力，但是如果说是不会游泳的，它很可能就是把你扣下来，让你面朝着水底，然后你翻不过来。
1: 这个呢是游泳辅助器材的一个选择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们注意的吗？
0: 其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咱们这个场地的选择。
1: 场地，
0: 对对，不要去到一些这个没有救生员或者是没有这种玩水的这种安全措施的这种地方。就是这个特别重要啊，这个没有人值守。这个非常的重要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去这个尽量的去选择正规的游泳馆。
1: 很多时候啊，你会发现现在有的这个小区呢，它会带一些这种就是水域的景观。这个一般都会非常非常的浅，甚至我们可能比如说这个暑假带孩子去公园，然后呢一些公园里边啊，它就会有一些这种湖。但是啊，我们提示家长不要觉得这些水浅，或者是公园里边啊它这个水也不深，孩子就可以随意玩耍。我具体不说了，但是石家庄某一个公园，我觉得它这个湖心它的水还是挺深的，但是它没有护栏，所以我们孩子非常轻易的可能就只要不看好，哎，它就会去到这个水域的中心，那这样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所以提示我们的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孩子。那除此之外啊，我们其实去到一些正规的游泳馆，它这个场馆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潜藏的危险，我们需要格外注意，是吧？
0: 对对对，是的。这个游泳馆其实它如果是正规游泳馆里边，它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风险点，它一个是这个排水口啊，这个它如果说在换水或者排水的过程当中，它会有相当大的吸力。
1: 对
0: 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游泳馆的这个深水区和浅水区，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有一些不太会游泳或者甚至不会游泳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他带着救生器械就敢到深水区去，这个也很危险。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游泳之前一定要热身，充分的去活动开我们的肌肉。我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身边的一个人，我一个水域教官，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在水域训练的时候，他就是没有热身，然后直接就跳到水里，直接就抽筋了。
1: 对，
0: 这个很危险的。
1: 就是在这个王队啊来上节目之前，我跟他进行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分享了一个我遇到的非常危险的案例啊，就是我们曾经我和我朋友出国旅游，然后在一个这个沙滩上面，它不是那种细沙，它是石子儿的沙子。当时呢，我就其实走，因为我不会游泳，我就走到这个非常非常近，我觉得水可能顶多也就是在我膝盖的位置啊，我觉得我是一个成年人，然后非常的安全。但是突然一个浪打过来，我整个人跌到水里，然后腿抽筋儿，我当时就是自己站不起来的状态。别看只有在膝盖深，但是你倒下去的那一刻啊，它这个水其实已经有的时候就会淹没到你的口鼻了。
0: 对，是的，
1: 我拼命的向这个岸上我的朋友呼救，我朋友呢，也这个招招手啊。后来我这个好不容易爬上去了之后，我说你看我向你呼救，你怎么不救我？他说啊，我以为你招手让我下去呢。我说我不下去了，你玩得挺好。所以你看非常危险，即使变成年人，我们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有的时候也很难以自救，更何况孩子。所以我们家长在看护孩子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呢？
0: 这个家长在看护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就是伸手可触，就是不要让孩子离开我们随手能把他拉出来，从水里拉出这个范围。这个很重要。还有一条就是，一定一定不要低着头自己刷手机，让孩子自己去玩。 就是最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个案例里边提到的，就是在游泳池里边，家长就离他很近，然后家长就是在看手机，你刷两个视频的时间，几分钟，悲剧就发生了。
1: 哎呀，确实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提示所有的家长，如果我们带孩子去游泳馆游泳，或者是这种戏水的话啊，我们一定要看管好孩子。可能真的是你就是一低头刷手机，孩子比如说一滑摔倒了，即便是在潜水区也是非常的危险。
0: 对，
1: 你像我小的时候呢，经常会去到咱们石家庄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玩的地方啊，就是天山海世界啊。它在造浪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小朋友在这个潜水区，它会有特别浅特别浅的地方，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但是有的小朋友他坐在那个潜水区，然后这个造浪，即便是一些尾浪冲过来，你觉得水已经非常小了，
0: 对，
1: 他可能一瞬间也会呛入口鼻。
0: 对，
1: 所以我们提示啊，所有的家长朋友，当孩子去到这些游泳场馆、戏水乐园，在户外那就更别说了啊，这种沙滩啊，我们带孩子去阿那亚等等啊这些地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关于啊我们的这个防溺水，有的家长会说，我家孩子会游泳啊，我觉得不用太过于担心吧？可不是。以及我们遇到紧急突发情况，如何自救，如何正确施救，我们半点广告之后，继续有请蓝天救援队的王飞队长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2: 防救援。
3: 晚上8:30，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还好及时刹住了，
6: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7: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8: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5: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6: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7: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网罗省内名师专家、教育精英，权威发布中考高考政策信息，答学习成长困惑难题，教育会客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教育时间栏目暑期特别推出的2026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第一期节目暑期防溺水。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河北蓝天救援协调中心督察组副组长、石家庄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国家应急救援员王飞队长。王队长您好。
1: 你好。
0: 嗯，感谢王队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刚刚我们聊到了，就是往年啊，王队长亲身经历过，或者是啊，这个非常惨痛的一些儿童溺水的案例，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以及我们提到了学生啊要防溺水六不准，那家长呢要必须做到四知道，以及我们在这个暑期学游泳、日常戏水。装备、场地等等辅助器材的选择啊，但其实说到溺水，王队，你看很多小朋友啊，觉得没有关系，我会游泳啊，而且我游泳水平还是非常好的，我可能会好几种游泳姿势，比如说仰泳啊、蝶泳啊等等。那么掌握游泳技能，就真的能够规避防溺水的风险吗？不会游泳的同学，需不需要啊？就是我赶紧去学一学游泳这项技能呢？
1: 嗯，咱们先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会游泳，就可以规避这个溺水的风险，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你看在野外的时候去发生这个溺水的事故，
0: 嗯，
1: 其实它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自身的这个安全意识不够，并不是我们的技能不够。如果比方说在野外的水边嬉戏打闹，或者说这个在不明水域的这个不明情况的水域跳水。水里边会有什么水草呀、淤泥呀等等这些危险源啊，这个都是一些导致溺水事故的原因。还有就是这个意外啊，刚才提到是一个安全意识啊，现在说到是一个意外，就是水边因为水边湿滑啊，我们在水边站的时候失去重心，然后在这一瞬间你落水的这一瞬间可能就会发生这个呛水的情况，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你会游泳，很大的几率也是，会发生事故的。
0: 嗯，所以说啊，就是我们的家长们不要觉得，哎，我家孩子会游泳，我对他就比较放心了，不是这样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有些孩子会游泳，他是在这种室内正规的泳池，
1: 对，
0: 或者戏水乐园没有问题，但是你会发现，真正到了野外啊。这个情况真的是会有更多的不一样多样性，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你就站在水边，刚才王队长咱们在沟通节目的时候你跟我说的，有的地方呢它是这种就是浅草，然后呢和淤泥以及这个水域相连，你走近的时候你会看

0: 对对对，
1: 您在这个处置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呢？
0: 有的，有的，就在咱们滹沱河，滹沱河边儿，然后很浅的一个木质的栈道，就是我们当时去到现场的时候，这个栈道上面的水大概能没过脚踝，但是你过了这个栈道往前一走，大概水就有两米深，特别危险。
1: 从没过脚踝到一下到两米深，
0: 对对对。
1: 哦，你看啊，即便是我们成年男性，我们很少也有这个能够身高超过两米的，所以你看，就是这么一步之跨。但是呢，它的这个水深啊，两米的落差，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是到户外，千万不要轻易让孩子去这个水边玩水。另外啊，我们比如说在室内进行游泳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得需要注意。那我们需要注意哪些呢？
0: 室内游泳的话，一个是这个，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充分的热身，然后把身体活动开，然后不要在大量的出汗之后立即下水。这个温差会导致这个你的身体突然肌肉发生紧绷啊，然后呼吸不畅，或者会造成这个抽筋儿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小朋友们在玩水的时候不要去过度的去打闹，我在游泳池里边见过小朋友们比赛跳水，三四个小朋友排一排，然后自己捏着鼻子往水里边跳。
1: 哦，
0: 对，看谁跳得远，或者看谁去跳的这个姿势更好看一些，这种非常危险。如果说你一下不注意，你的手没有捏住鼻子，直接就是呛水。
1: 而且呢，我们会发现水火无情呢，就是你正常的比如说去接触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的危险性。
0: 对，是的。
1: 就是在泳池里，很多家长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放心一些，因为有专业的教练呀等等。
0: 对。
1: 但是您刚才所说的抽筋，或者是我们在戏水的过程当中长时间的憋气，
0: 对
1: 啊，以及一些这种危险，比如说我们这个跳水啊等等，我们曾经还遇到过，就是孩子正在这个，他其实是正常的游泳，但是突然呢，就是侧方可能过来一个人，一巴掌就是抡到孩子头上了，
0: 对对，
1: 然后一瞬间吃痛，然后他整个节奏就乱了，孩子就掉下去了，幸好孩子会游泳，但是你看。这种危险性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和避免的。
0: 对，
1: 所以呢，我们的家长您一定要多多注意，我们的孩子也是啊，你在这个正规泳池游泳过程当中也不要掉以轻心。当我们今天啊，因为说到这些极端特殊情况啊，一些自救的方法、预防的方式，我们都会跟大家聊到。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如果真的不幸发生溺水情况，我们如何自救呢？王队，
0: 如果真的发生溺水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点就是不要惊慌。如果是我们不保持冷静了啊，感觉非常害怕，然后手脚四肢去扑腾水了，这个时候就非常危险啊。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放松，让整个人保持一个仰泳的姿势，平躺在水面上，四肢张开，然后把头尽量的去向后仰，把口鼻尽可能的去露出水面，让身体自行漂浮。然后手和脚，就是你的四肢不要离开水面。然后这个也不要挣扎，也不要想着我抬起手来说啊、哎、你来救救我呀，不要去做这个动作，不要离开水面。然后如果你在漂浮的过程当中，你感觉你周围碰到一些东西了，一些漂浮物了，你可以伸手去抓住或者去扶住它。
1: 其实我觉得很难克服我们这个本能啊。
0: 对对对。
1: 因为你落水的第一时间啊，你看我们的这个即时直播平台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即时直播间里边来进行留言。因为大家下载即时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啊，我们此时此刻点击直播就是我们的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暑期防溺水。有一位朋友啊，这个1307他就说，溺水第一时间大家都会紧张的，是这样，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你更别说孩子了。
0: 对，是的。
1: 当我们失重的时候，我们不会想着哎，我放松下来漂浮在水面，都是会拼命的扑腾。而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来施救的时候，其实我们这种疯狂的挣扎，它也会对我们的施救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吧？
0: 是的，是的。你像我们一般像在做这种接近救援的时候，都会去绕到这个受困者的背后。然后就是尽量的避开他的正面，绕到他的背后去进行施救， 就是像刚才您提

0: 到的，它会对救援人员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1: 嗯，如果我们比如说真的不小心落水之后，我们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一个是能延长自己的这个存活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方便救援人员救援呢。
0: 嗯，就是我刚才提到保持一个仰泳的姿势，平躺在水面上。
1: 哦，
0: 对，但是绝大部分人就像您说的，您刚才提的这个，他落水之后会慌。会有挣扎，会有其他的，你越挣扎就越下沉。
1: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他觉得自己浮不起来。
0: 对对对，很多人会这样觉得。
1: 所以这个大家去游泳的时候你也可以试一试啊，就是找一找这种状态的感觉。另外一个呢啊，这个如果遇到比如说溺水的情况啊等等，今天呢我们的王队还带来了一个自制的啊，就是非常简易的这么一个救援工具，您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可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自制的抛绳瓶。
1: 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0: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说遇到有人溺水的话，这个它这个瓶子里边装的是一段漂浮绳，就是 它这个绳子也是有浮力的。然后呢，我打开瓶盖，它是可以拉出来。然后把这个瓶子去抛给这个落水的人。
1: 把瓶子抛给落水的人。
0: 对，把瓶子抛给他，他这个绳就会出来。然后他抓住这个瓶子，我可以把它带回来。
1: 哦，
0: 是这样用的。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啊。其实这个它其实还是自己就可以制作。
0: 对对，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我们平时做救援任务的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叫做抛绳包。这个是其实就是它就是仿那个道理去做的。一个瓶子，一个扩口的饮料瓶。然后这个打上孔，瓶盖上也打上孔，把这个绳穿进来，打好结就 OK 了。
1: 所以我们啊，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到这种户外可能不是特别熟悉的水域，我觉得啊，正好暑期咱们提前在家里边跟孩子咱们一起试一试，做一个小手工，对吧？
0: 对
1: 啊，孩子有的时候他可能也完成了自己一项暑期的这个手工作业。而暑期做了什么样手工啊？我做了一个抛绳瓶，这个是安全救援用的啊。
0: 对
1: 听992的节目，然后听王队长讲的，我们可以来试着做一做，而且非常简单，用到的材料也很简单。其实这个瓶子啊，我们日常都能够遇到，就是正常的饮料瓶，口稍微大一点就行。
0: 对，
1: 但是这个绳子的选择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示呢？
0: 这个绳子的话，一定是要去买这个浮力绳。
1: 浮力绳。
0: 对，咱普通的绳子沾水之后它会沉，但是这个绳子不会。
1: 它就会一直漂浮在
0: 它会漂在水面上，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颜色一定要鲜亮。像我这个是一个橙色的，它在水面上就会特别的显眼。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长度，不要过长，10米左右正合适。
1: 十米。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进行过专业的训练，第一你可能抛不准，第二你可能抛不到，太长了你抛不到。
1: 对。就是我们你会玩这个投石子儿，你就发现你想抛准在水面上其实挺难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没有说那个，因为我跟王队沟通，我说你可以多带一些你的器材，他说不用，因为一些专业的器材呢，其实我们给到大家，大家也不会使用，在那些紧急的情况之下。而我们呢，今天带的这个抛绳包啊，或者是这个抛绳瓶，非常简单，一个是我们可以自制，另外当发生危险那一刻，你手边有这个工具的话，特别的简单啊，只要拧开这个盖子抛出去就可以。
0: 对，
1: 所以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呢，或者我们的孩子们啊，希望大家不会遇到任何这些紧急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掌握一些自救的知识。那我们在新闻当中啊，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再说一遍，就是本来只有一个孩子溺水，但是身边的小伙伴下去施救，方法不得当，导致发生了更大的悲剧。甚至我们会发现一些成年人下去施救，可能因为体力不支，或者是这个水流极端湍急，一些施救方法不可取。所以我们在施救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王队，
0: 这个施救首先我们要明确的一点，千万不要盲目的去下水进行施救，千万不要下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拉人链，拉人链就是我们手拉着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去救人，这样也是非常的危险。
1: 对，这些啊，提示我们的 家长和孩子们咱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用这种方法来进行施救。那其实说到这个施救的话，尤其是当我们的孩子溺水了，家长肯定是非常着急的，这一瞬间我们该做什么呢？
0: 尽快的找到身边一个长的竹竿或者是这个树枝，
1: 就是保证你自己不要下水。
0: 对，你自己不要下水，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
1: 嗯，
0: 这个可以说禁止下水施救吧。
1: 嗯
0: 嗯，
1: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或者说你可以用一个刚才我提拿到这个抛绳瓶，
1: 嗯，
0: 再或者你可以拿几个空瓶子抛给他，
1: 嗯，
0: 他只要能抓住这个瓶子，他就有希望。
1: 哦，其实
0: 或者是泡沫板，
1: 我们给他
0: 都可以，
1: 就是扔一些这种漂浮物也可以。
0: 对对，是的。
1: 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啊，你可以记住了。我们首先就是专业人士建议，如果我们比如说不是专业的救援人员的话，不建议您下水施救。一个是拿这种可以，比如说竹竿啊，或者是长的这个树枝啊等等啊，去让这个孩子或者是成人抓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扔一些抛浮物。但是呢，你看啊，我们会发现就是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当产生溺水的那一刻，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啊，我们觉得就是肯定会大声呼救啊，拼命扑腾啊。但是我记得您之前也科普过啊，就是真实的溺水有的时候是无声无息的。你就像孩子他在泳池里溺水了，家长就在旁边玩手机，孩子大声呼救，他肯定立刻就能看到。但是你会发现没有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挺害怕。孩子还闷着头在里边，我们赶紧过去，他突然出来吓我们一跳，哎，我玩呢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分不清玩水、呛水和真实溺水，就会错失黄金救援时间。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吧，真正溺水的孩子会有哪些外在的特征？
0: 这个刚才您提到这个，像什么呼救也好，或者在水里扑腾也好，这个仅限于电影电视里边，他为了体现这个溺水的场景。
1: 体现这种危险性。
0: 对，体现这种危险性。但是实际上其实你可以去试一下。你比方说现在我呛水了，我从水面浮出来以后，我又想大口的吸气，我又想大声的呼救，能不能做到这个动作，一边吸气一边呼救？
1: 很难。
0: 就是作为这个反正我是做不到这个动作啊，一边吸一边喊，我是做不到这个动作的。
1: 你忘了我上半个时段讲过我在这个国外一个就是水域确实也遇到过这样的危险。真的就是声音你是发不出来的。
0: 对，
1: 我觉得我学播音主持肺活量还是挺大的啊，我朋友听不见，我只能是就是拼命的向他挥手。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他以为我在玩。
0: 这个溺水者你是听不见他呼听不到他大声呼救的啊，这个是不要被电视剧里边就误导这个事儿啊。然后呢就是他也不会去挥手进行呼救。您刚才提到您这种情况是因为您在岸边坐着，没有说真正的说沉到水里边去。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沉下去的话，他是不会伸出手来把手伸在水面上，这种呼救也是没有的、
1: 啊、就是伸手都不可能。
0: 对，他的本能的反应就是我想划水、我想压水，我想让我自己飘起来。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溺水者在水里边他是直立的，但是他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不是像我们去练习踩水啊，踩水有自由泳的踩水，有蛙泳腿的踩水啊，你是在打腿，他没有。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去观察他的眼神是比较呆滞的。他没有办法去这个专注的去看一个地方啊，或者是去闭上眼睛，这种动作他是做不出来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头在水外边啊，然后这个嘴巴在水面上，头往后仰，这种动作。他的这也是出于本能的反应，就是我想更多的去呼吸空气。然后其实他最重要的一个迹象就是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溺水，就像您说的感觉他在那儿待着，静安安静静的待着。这个时候就要多加小心了。你看着他在好像是在发呆。
1: 哎呦，我觉得您说这太可怕了，因为很难分辨。
0: 但是您这么想。

0: 就是如果说一个小孩儿，他在泳池里边，包括这个戏水乐园里边，他肯定是特别闹腾、特别欢实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你突然看着他一动不动的安静了，家长一定要多加注意。
1: 是，就是你看啊，因为我们也去过这些戏水乐园啊，当孩子在那这个这儿哇啦玩特别尽兴啊，
0: 对
1: 啊，就是你听那个尖叫声啊，
0: 对对对，
1: 啊、这个高兴哈哈笑等等，其实都还好。
0: 嗯，
1: 但是你如果发现啊，孩子突然安静了，没有任何声音的时候，我们真的建议家长您立刻去观察孩子的这个情况啊，或者第一时间你甭管他是在玩是在憋气或者跟别的小朋友比赛啊等等，立刻把他捞出来看一看啊，孩子的情况怎么样。你看我们也有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即时直播平台啊，这个说哎呦听完真的很害怕啊，确实是特别难分辨，所以我们的家长你一定要用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即将进入到尾声了，我们讲了暑期防溺水啊，一些如何正确的施救啊，以及一些如何提前的预防等等。但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影响有限，可能我们家长偶尔听到哦，我要注意这个问题，或者孩子们现在此时此刻有一部分特别小的小朋友都快九点了都要睡着了，但是这些安全常识我们不能说听一耳朵就结束了，我们平时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或者是方式来了解这些相关的安全常识呢？王队，
0: 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尽量的是官方渠道，比方说我们这个应急管理部的这个公众号，还有包括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这些一些公众号呀，或者是视频号啊，会有这些宣传。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学校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这个社会组织也好，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啊，我们去会去帮大家去。免费的去做一些这种这个防溺水的这种知识的普及。
1: 其实在这边啊，我们也是不能说是做宣传吧啊，我们真的建议就是只要我们有机会的话，建议我们的学校包括一些我们的单位啊等等啊，多组织这种比如消防啊溺水啊等等这些安全科普的讲座。
0: 对，
1: 你会发现啊，可能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天天听你讲，但是真正的这些案例一出来，或者说我们今天呢因为也在视频直播啊，有一些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说哎听完真的很害怕等等，当我们讲的这个内容引发你的警醒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其实就达到了。当我们遇到这些危险情况的时候，哎，我们能够回想起来我们今天可能王队说的一些急救的知识，甚至我们今天会做这个抛绳瓶了啊，这都是我们的一份非常大的收获。你看我们此时此刻还有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后台啊，这个咨询说怎么收看回放，欢迎大家下载即时客户端啊，搜索我们的暑期防溺水就行，这个防溺水一搜索就有我们这一期直播，因为我们的计时号啊，992教育时间的计时号上是没有回放的，我们的即时客户端您下载下来啊，搜索暑期防溺水，一个是可以参与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来回看这个内容啊，把它分享给您的孩子或者是您身边的朋友家属啊，把这一份安全的提示给到他们。那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马上也要结束了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王队给我们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也希望您在今后的这个紧急救援任务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期待明年吧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聊暑期防溺水的话题。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嘞，感谢王队，再见。那今天我们的2026暑期安全健康伴我行暑期防溺水的主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周五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会为大家请到河北省儿童医院的专业医生跟大家聊一聊暑期常见疾病预防这个话题。暑期常见的比如说腹泻啊、热伤风等等啊，以及我们孩子呢可能在暑期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饮食不节啊，以及过敏等等这些特殊的情况，该如何来处理救治，那明下周的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石家庄市气象台2026年7月10号19时39分也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夜间，石家庄市全部县区有较强降雨，一小时降雨量呢会达到70毫米以上，六小时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7月10号20时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果断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路况播报还是我们的节目主题啊，都跟安全息息相关，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啊，在我们这个暑期防汛抗旱的时候外出也一定要注意安全，也希望我们今天的暑期防溺水话题能够给我们所有的家长和孩子心中敲响一份警钟，让我们永远与安全相伴。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雅琪，我们下周再见。

0: 得有多甜。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1: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1: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2: 摇你品味虚丹曲。
3: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4: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5: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6: 老人，
5: 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4: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7: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8: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三言二拍是产生在晚明时期的作品，而晚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于财富的观念较从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关于财富的话题是三言二拍谈的最多也是谈的最有意思的一个内容。这里有一夜暴富的大喜，也有瞬间致贫的大悲，更有发财之道的细致总结。那么发财致富是命中注定还是另有玄机呢？那个时代的发财之道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二集，财富与命运。
11: 应该说对财富的追求始终是人类最强烈的愿望之一。我们都知道司马迁在史记或直列传里面曾经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然呢，说皆大概是有些过分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许多不为钱财所动的仁人志士，有许多金钱所买不到的非常可贵的感情。但是呢，假如我们说它是人类最基本的，或者说维护这个社会运转的最基本的力量，那我们说无论如何是不会出现什么过错的。晚明处于封建时代的末期，所以呢，这个好色好货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之一。三言两拍的作者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自然就会领受到这样一种时代的氛围，这些东西在他的作品里面就会有所体现。这样的作品呢，在三言两拍里边是很多的，比如说像转运汉玉挑洞庭红，徐老普义愤成家，蝶居奇乘客得住等等等等。而在这些故事里边写的最令人拍案惊奇的故事，让所有人都会感到非常有趣的故事，恐怕就是这个转运汉玉挑洞庭红。这个故事呢，它来自于拍案惊奇，它也确确实实会让许多人拍案惊奇。我们刚才说了，这是一个和财富有关的故事。 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好像说了一些别的话，好像作者抒发了一些关于命运的这种感慨。他说什么呢？他说，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现前的快活。接着又说，命若穷，拾着黄金变成铜；命若富，捡着白纸变成布。你说这个人，假如你要是有运气的话，你捡张这样的白纸啊，它会变成一块布啊；假如你要是倒运的话，你明明捡着是块金子，到你手里边也会变成一块铜。听了作者的这个讲法以后，我们似乎有点泄气。哎，这个分不是说鼓励大家追求财富，好像是要让大家安于命运似的。啊，紧跟着呢，然后又讲了一个故事，似乎是想印证自己这个观点。就是说，有个姓金的老汉呢，一辈子含辛茹苦，拉扯大了四个儿子。啊，除了拉扯这四个儿子之外呢，他还艰苦朴素的，可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最后攒起了800两的银子。这800两银子呢，他是把它中间啊都用红色的绒线串好，哎，放在自己的枕头边，每天在睡觉前都要摸索一番，啊，这样的话心里面好感到很暖和，是吧？然后就安安稳稳的，然后进入他的梦乡，啊，这样的日子过了很久，到他70岁生日那天，他跟自己的这他的四个儿子说，啊，我这辈子含辛茹苦没什么别的，啊，攒下了800两银子，啊，一共是融成了8个大锭，我过两天呢，然后就把这个银子分给你们，让你们每人2个，啊，以后就自己都过自己富足的日子去吧。这个说完这些话之后，几个儿子很高兴，这爹要给几个孩子分钱了，大家当然都很高兴。但是令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当天晚上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8个雪白的大汉，每个大汉腰中都系着红色的绒线，然后就到他的枕边来向他告别，说我们也跟你有缘分，所以这辈子我们就跟着你，你呢要把我们分开，我们跟你的儿子没有缘分，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你告辞。说完抬腿就走。这个金老汉觉得非常奇怪，猛然惊醒，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哎，然后再摸枕头边的时候，这8大锭、800两银子已经全部不翼而飞。这个作者似乎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财富就是这么难以捉摸，命运就是这样充满了突兀和转折。不要说你所还没有得到的钱财，你根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得到，就是那些已经得到的，假如命中不是你的，似乎也会随时离你而去。当然了，我们似乎是以为作者是要给我们讲什么命运啊等等这些东西，实际不是。哎，这不过是一个一开始的时候一个入话而已。作者很可能是希望用这样的一种说法来平抑一下自己已经被那个钱财弄得滚烫的心，啊，另外也是给那些普通的读者看的，因为毕竟大多数读者他是没有钱财的，平民普通的百姓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边都是绝大多数，大家在看到这个开头的时候很可能会觉得自己舒服一点，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嘛。在发表了一些关于命运呀、钱财呀等等的这些议论之后，我们的主人公终于出场了。我们常常在出场的时候，我们说欢迎某某某闪亮登场，但是这个文若虚却绝对是暗淡登场。他暗淡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他的外号就叫做倒运汉，照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倒霉鬼。外号就是这个。中国过去形容一个人倒霉啊，有这样的说法，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你这儿有一座山吗？你就一靠的话，这个山应声而倒。你靠这个水吗？这个水就流走了，你什么都指望不上。又有一个更通俗的说法， 这是这个作品里面说的，说你这个要倒霉的话，那就是喝口凉水也塞牙，放个屁也砸脚后跟儿，就说这个倒霉就倒到这样一种程度。这个文若虚他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他最经典的倒霉的个案是什么？有一年夏天，他不是苏州人吗？苏州的扇子做得很精美，在北京卖得很好，于是他就运了一批扇子到北京去准备贩卖，结果就从他的扇子一到北京，这个北京就开始阴天下雨。结果好不容易天气放晴的时候，当他把这个扇子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凡是上面有什么写的字儿的，有画着画的，全部都粘连在一起，一打开以后都撕了，根本就卖不了钱啊！只有那些白的比较便宜的，没有任何书法绘画在上面的，勉勉强强卖了钱，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这只是他经商的这个个案之一啊，大凡这些年做事都是这个样子，只要他做什么买卖，做这一行准赔啊，最后他就是这样子，闹到最后以前家里边传的这个钱全部没有了，自己光身一人，当地人们都管他叫倒运汉啊，所以对他已经失望，他自己也觉得这辈子大概就这样过去了。但是他的命运终于发生了转机，
6: 没想到这个十足的倒运汉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不经意的建议竟然为他创造了一个发财的机会，这次机会竟然使得已经对经商心灰意冷的文若虚意外地觉得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机会呢？
11: 他有一天他正在路上走的时候，忽然一个泛海的客人，就是做那些远洋贸易的，照现在来说是吧，明代我们知道这个船运业非常发达，那么郑和当初的时候曾经下西洋是吧，那个时候的航海技术还是比较高的。一伙泛海的客人，其中有一个叫张大的就跑过来啊，然后又跟他说这个我们就要出海了，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去一下啊？这个文若虚说，这个我正好想去一下，你们带着我，我出外看一看海外的风景，这辈子也没算白活。啊，张大又说了，这个反正你要出去做海外贸易是很赚钱的，你为什么不做点生意呢？啊，他说别，我一提到做生意我都是害怕的，再说我也没钱。哎，张大就说那好办，我来给你准备一些钱。于是就出去找这些朋友，去了一会儿，然后很气愤的就回来了，拿着一两银子。说到钱，大家都摇头，啊，这个我们几个不错的兄弟凑了一两银子给你，你看看，买点什么货物，啊，所以这个文若虚拿的这一两银子，一两银子折合现在三四百块钱这个样子，说这就是我要做外贸的这个本钱了，是吧？这个好像也办不成个什么远洋进出口公司什么之类的，是吧？也就哈哈一笑，想干点什么呢？忽然之间抬头看到岸边有卖橘子的，一种很便宜的橘子叫洞庭红，啊，心想我弄点橘子去，路上呢也让大家吃几个，是吧？也见得我的一片心意，他也没有打算把它卖啊什么这样的，于是就把这些橘子搬到了船上，这一走啊就是好多天。啊，走了一些天之后，终于到一个港口了，一个外国的港口。到了外国的港口之后，别人都去做买卖，文若虚没买卖可做呀。忽然想起来，哎呦，我那筐橘子呢？那橘子是很容易坏的东西，千万别烂了。然后马上就把这个橘子搬过来，到码头上晒，一个一个摆在那个地方。远远的阳光一过来，霞光万道，大家都过来看这是什么东西。文若虚也不解释，拿起一个剥开皮，搁嘴里就吃。大家惊呼一声，原来是吃的，卖不卖？我说是怎么不卖啊？给钱就卖嘛。然后一个人拿出来一个钱，一个钱儿，这个钱儿是银子做的，大概这个分量不到一两，也差不多这个样子，是吧？就拿开以后就要从他这儿买一个。这个文若虚也不知道他要买多少，一两银子这是我这个全部的价值，是吧？也不知道要买多少合适，先看看。结果他吃完一个之后又掏出一个钱来，哦，文若虚明白了，这是要一个银钱买一个呀，非常高兴，卖了许多，卖了许多之后又涨价了，快卖完了，卖成两个钱一个。

0: 是吧？
1: 啊，卖了两个钱一个，又卖了一些之后，忽然远远的人骑着马过来了，说都不要再卖了，我要把这个东西全卖了。孝敬长官，这个文若虚说，这个刚才已经两个钱一个了，现在要三个钱一个，啊，那个人说也不算贵，然后就掏出另外的跟一开始那个钱不太一样，就说这个钱一个买你一个行不行？不要不要，就要刚才那样的钱三个买一个啊。这个人又掏出一个钱来，这样的一个钱买这个买一个怎么样？文若虚说这也不行，别人都笑，他们笑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具体认的东西不一样，有人认面值，有人是按重量啊。于是文若虚这些橘子卖了多少钱？这些橘子一共卖了差不多接近1000两的这个银子啊。这个文若虚就发财了，他心里边非常高兴，都说我倒运，今天我有转运的时候。我们也认为这个差不多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应该就是说他已经走运到极点了。但是还有一笔更大的财富在等待着他。回来的路上，这个到了一个荒岛之上，哎，然后这个文若虚是因为初次出海嘛，见到荒岛的这个风景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就下来去观看这个风景。别人都已经见惯不怪了，这有什么呀，是吧？不就是这个荒岛吗？文若虚不听，坚决要出去。这个《出客班拍案惊奇》里边写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作者在后面写，假如我当时的时候要跟他在一块儿，我就是两脚走不动，我拄个拐也要跟他一块儿去。但是别人没这种意思。文若虚走着走着，忽然抬头一看，非常吃惊，在他面前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乌龟壳，足有一张大床那么大。他心里边就很诧异，说我也见过乌龟，但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乌龟。我回去要跟别人说我见过床那么大乌龟，别人一定当我撒谎，我开玩笑逗他的。哎，我要把它拿回去。哎，于是就弄了个袋子，然后把这个乌龟就背回去了。背回去以后，大家都感到很可笑，啊，你说这个文先生怎么搞这样一通东西？啊，有什么用啊？于是有人开玩笑，哎呀，说呀，它可以敲成小乌龟壳熬龟板胶嘛，是吧？有人说这个东西，它完全可以当我们遇到非常大的疑心事的时候用它来占一卦，一定是非常灵验呢。其实大家都在讽刺它，啊，这个文若虚呢这个时候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凭别人怎么来讽刺它，不改初衷，就甭管怎么着，哎，我就要把它带回去啊，带回去我自有用处啊。大家也不知道它这个用处到底是什么用处，别人再怎么讽刺它，文若虚也只是得意啊，就这样走走走走，船过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顺风顺水就来到了回航到了福建一带，福建这一带。

忽然之间抬头一看，看见这个大威克，吃了一惊，然后就问这个宝货是谁的，别人就发出一片哄笑啊，这除了文若虚谁还买这玩意儿。文若虚听了这些嘲笑之后脸都红了，是吧？没有想到马宝哈不是这样想的，马宝哈表情非常严肃，说为什么不早说，昨天亏待了这位客人，今天重新摆宴席，于是办了宴席，为首的那几桌办得更好。咱们打个比方吧，比如说昨天吃的是皮皮虾，今天换成澳洲大龙虾了，是吧？这个昨天可能吃的是小河蟹，今天换成超辣的大闸蟹，哎，反正就是做了这样一些调整。昨天吃的是小鱼儿，今天吃的是大黄花，是吧？整个这一桌比昨天的规格绝对是不同的。那做好之后，吃到一定的时候，然后非常小心地问文若虚，你这个乌龟壳卖还是不卖？这文若虚说卖吧，啊，就说卖多少钱？这文若虚也不知道卖多少钱，是吧？这个伸出一个手指头，是吧？这个数就卖了，啊，这个马宝哈就说这是多少？这个旁边人跟马宝哈开了个玩笑，是吧？我看文若虚的意思要10000两银子，是吧？结果这个马宝哈摇摇头，这是开玩笑，这是不卖的。你说到底值多少钱？你跟我说一说。文若虚就是说，我也不知道到底值多少钱，也是从海外带来的，是吧？您看多少钱吧。说你说个钱。文若虚小心翼翼，说多了吧怕不靠谱啊，说少了吧又怕卖便宜了，最后咬咬牙，最后是50000两银子，50000我就卖了。然后这个时候马宝哈听了以后大喜，说你不要后悔，50000两银子。这个文若虚心想，只要你不后悔，是吧？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是吧？于是请众人作保，最后是买定了这个东西。钱不够，然后又把这个房产呀什么之类的，最后折了5000两，最后以50000两的银子卖了。卖了之后，大家都觉得很好奇，凭什么这个乌龟壳就值这么多钱？这时候马宝哈跟大家解释，亏你们航海这么多年，连这都不知道，你难道不知道吗？龙有九子，其中有一子就叫做驼龙，就是这个形状。这个壳不值钱，主要的是什么呢？当找到万年之后，最终退下此壳的时候，24节肋骨之中，每一节肋骨之间都有一个硕大无比的夜明珠，这颗夜明珠乃是无价之宝。卖到我们那个国家，就这一颗大珍珠就能够卖50000两银子，其他的都算是文先生送给我的。啊，这个听了这个之后啊，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惊奇啊，还是不信。最后马宝哈带着他们的暗示之中撬开其中的一节，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个硕大无比的珍珠，放射出来的光芒闪闪烁烁，约有1尺多长。当然文若虚拿了这个钱以后也决定不再回苏州了，啊，他就留在了福建，做了闽地的一个富商。那么关于文若虚为什么能发财，作者给我们找到了两个原因。第一点就是他运气实在是好，啊，难道不是吗？他搞了一筐橘子，这筐橘子就能够卖到接近1000两银子。这个橘子是非常容易腐烂的东西，假如我们要想拿着一筐橘子去卖的话，恐怕没有几天，天气不好的话，这个橘子就烂掉了。至于那个大乌龟壳，更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别说你不知道有这样一种东西叫做驼龙，就算是你知道你得到它，它没有最后成熟，对你又有何用呢？你只好把它像个传家宝一样近乎绝望地传下去了，谁知道传到哪一辈才是10000年呢？几乎没有用的。另外一个就是作者告诉我们的，这个文若虚是一个很厚道的人，他是个品德很好的人啊。这个作品里面有体现，就是说他一开始下船的时候，他就想着买一些橘子为了答谢那些帮助自己的人，即使自己得到一大笔钱之后，他把那些原来的时候得到的那些几百个啊上千个这样的这个银钱全都分赠给了其他的众人，啊，这别人说还是太便宜的这个马宝哈了，文若虚不是这样想的，他说我们本来当个垃圾的，因为他能够识得货给我们指破了，所以我们还要感谢人家才对，钱到底挣到多少是个多，多少是个少呢？别人都一致地称赞他，文先生还是宅心仁厚。

0: 后，所以才能够得到这些的钱财。这是作者给我们找到的两个原因。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115B，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和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三言二拍》的录音剪辑。
8: 一个倒霉蛋竟然不可思议的一夜暴富，一个老汉鬼使神差的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生的积蓄，那么这里面体现出了古人怎样的财富观呢？三言二拍中的财富故事对于现在的我们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敬请关注《三言二拍》第二集《财富与命运》。
9: 那么，关于文若虚的财富故事，以及文若虚本人对这一套富贵的看法，我们不妨把它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社会背景里边来看，我们才能够更深的体会到其中的韵味。我们跟西方的这种财富观念比较一下。关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别，那么在大概五四之前之后有过非常长的讨论，其中得到的一个比较受到公认的说法就是，中国的文明是主敬的、主德的，西方的文明是主动的、主利的。假如文若虚的这个故事让一个西方人讲，一定不是这样讲的，他一定不会总结出来最后这两条结论是说只是运气好，或者只是说他有着非常宽厚的仁厚的这样的心。那么作者一定会就是说总结出来一些其他的道理啊，比如说这个知识就是财富，是吧？这个马宝哈为什么能够因为这个发一笔大财？我们知道他要卖的话，到他的国家可以卖180万两银子的，是吧？因为他有这个知识。如果是说这个文若虚是西方财富的故事的主人公的话，那么作者也一定会让文若虚最后做出这样的举动，也就是说，第一个，他首先会算一下这个卖橘子到底有多大的概率赚钱。假如他算清了这个概率赚比赔的这种可能性大的话，尽管他知道很可能这一次出海这个橘子会全部烂掉，他也仍然会一次次的把这个橘子装满他的船，向着茫茫的大海进发。因为他知道只要赚上一次，那么其余的几次失败都是可以不用考虑的。另外，占了这个大乌龟壳便宜的这个文若虚也可能会积攒一些其他的知识。他当然知道这个再捡一个大乌龟壳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但是赚了大乌龟壳钱的文若虚很可能会增长其他很多的关于财富的认识。他比如说下回再遇到个大螃蟹壳、大虾米壳等等的时候，他就会注意好不让这些获得财富的机会与自己失之交臂。

0: 纵览三言二拍中商人发家的故事，良好的品德几乎成为商人发家致富先决条件。然而在专运汉玉桥洞庭红这篇故事中，除了体现好人致富这个传统思想之外，更深层的是文若虚的一夜暴富、举子卖高价这两个细节，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背景呢？
1: 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它常常是夸张的变形的反映。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什么呢？或者历史现实是什么呢？文若虚为什么会赚这个钱？归根结底是因为他选择了出海贸易这条路。是这个出海贸易带给文若虚一笔巨大的他想也未曾想到的这样的财富。这个财富积聚的速度太快了，以至于别人感到非常大的诧异和震惊。他们不可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突然之间变得这样富有，于是就附会出这样一个故事来。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罕见，它就存在于明代的现实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明代最有钱的富豪，大家都知道的恐怕就是沈万三了，是吧？我们说人的名树的影，南京的沈万三谁不知道。这个沈万三富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啊？一个这个史实是这样说的，说是朱元璋啊刚刚建立了明朝，他定都在南京，他要把这个城墙啊要修葺一下。这个政府刚刚建立又没多少钱，于是他就想找人帮他修。找到谁呢？有人说沈万三有钱，就找沈万三去。找到了沈万三，这个他就要求沈万三自己呢，就是说承担一部分修成的任务。就沈万三一个奔儿都没打，完全可以。然后朱元璋就问你修多少，这沈万三一开口就让朱元璋有点不高兴，说我跟陛下对半修成。他说你修一半我修一半，这也有的说法是说他修三分之一啊，更常见的说法是说他修一半，我跟陛下对半修成。朱元璋一听就不高兴，对半修成你以为你是谁啊？你跟我做皇帝的对半修成啊？但是政府实在缺钱啊，就答应了。修完之后按说一般人来讲这也够可以了，没想到这个沈万三真是太有钱了，花了这么多钱，觉得这个钱还没花痛快，意犹未尽，我钱太多了，于是又向朱元璋提出来要赏赐全国军队每人一两银子。这个话就让朱元璋彻底的暴怒了，你是什么人，你敢赏赐全国军队啊？抓起来他就要把他给杀了。当然马皇后求情，人是没杀，不过流放云南。当然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很多啊，你最简单的是做人要低调啊，你不要太牛了，是吧？当然我们说的不是这些，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只是在讲这个沈万三太有钱了。这个沈万三原来是一个出身并不太富裕的人，他后来做生意很短的时间内积聚了这么一大笔可以说是数不尽的财富，民间都对这个很好奇啊，说这个沈万三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积聚了这么多的财富。大家不明白，于是民间就附会说沈万三家里边有一个聚宝盆，这个盆子里边各种各样的财宝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说呀，沈万三的聚宝盆和文若虚的乌龟壳实际上他们是一种东西，他们所反映出来的就是当时有很多商人借助贸易，特别是海外贸易，然后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财富，在很短的时间内富裕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普通百姓觉得这个很难理解，于是就用这样的方式做出了令自己满意的这种答案来。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些橘子然后卖到了那么多钱，它其实也是有着那个

0: 时候的社会背景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在金融史上有一个秘密，有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就是说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阿拉伯等等，他们都是用银子来铸钱的，但是中国很特别，在非常长的时间内它是用铜来铸钱的，用这个很便宜的铜来铸钱，带又不好带，拿又不好拿，有时候做一个很大的买卖然后要投很多很多的钱，直到中国从宋代以后白银才开始比较流通，而且银子也还是以它原始的形态按重量来的，大家都说交易都是几两银子几两银子，几钱银子几钱银子，但是普遍的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在我们讲的文若虚在海外冒险的那个故事里边所提到的什么用银钱儿什么来换一个橘子等等，其实就是这样的对海外的这样一种印象的这种在文学作品里面的这种反应。当然了，真正的货币学家一定是不相信这个故事，因为银子尤其是说差不多快到一两银子远远比那个橘子要值钱的多，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所以通俗文艺它毕竟是通俗文艺，它反映的是一种印象，而不尽是完全准确的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那么三言两拍的作者对这个问题考虑的也很多，他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多方法，比如说炼丹、点金术，这大概是许多生性浪漫的人所做的一个梦想啊！只要我有了这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点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就会变成金子。关于这个梦想，古代的中国、外国等等都有很多啊。这是作品里面写到啊，你只要修成神仙法术啊，或者说练成点金术，这也不是不可能。第二就是步入社会上层，那么学武的人就是靠着自己的武艺一刀一枪搏一个风气因子，文人呢就是通过科举这道窄门最后飞黄腾达步入社会上层，那么自然钱财也就会滚滚而来。第三是掘得巨金，挖到很多很多的钱。那这种方法呢在过去的时候并非完全不可能，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有个特点，就喜欢挖个坑把什么东西都埋里边，是吧？这所以现在考古经常考古考出来这么多东西，古代没有银行嘛，你存起来以后它也不挣利息，摆在这儿又怕丢了，所以很多人都选用这种方式来作为储藏自己财富的一种方法。作者也写到了一些挖到银子的故事。另外第四种就是经商所得啊，关于这些得到财富的这些方式，其实三言两拍里面它也是有侧重。对于那些希望靠点石成金赚钱的人，炼丹赚钱的人，总体来说三言两拍作者的态度是否定的啊。他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他说有一个人呢他就找到了唐伯虎，说唐伯虎啊，我看你是个有大福气的人，咱们一起来合作炼丹啊，你出一些这个银两做银母，就是这个，然后咱们学成以后点石成金，你就可以赚到非常非常多的钱。这个唐伯虎就说，天下人多如恒河沙数，为什么你就找到了我呢？那个人就是说，你是个有大福气的人，所以我找你，别人一般人我还不找。唐伯虎就跟他说，这样吧，咱们商量好，我光出福气啊，你来出这些钱，练好以后咱俩平分怎么样啊？那个人一听这个唐伯虎是个没法被蒙蔽的人，然后就灰溜溜走掉。那么作者其实告诉我们，假如你遇到这种人，你就拿出唐伯虎的方法来保证是没有错的。那么靠点石成金，大部分情况来讲无异于痴心妄想。那对于别的，比如说挖到银子呀啊，比如说通过科举飞黄腾达了等等，作品也有涉及，但是作品涉及的不太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其实主要还是这些普通的市民靠着自己的经商然后在商业上获得的巨大的利润。 追求财富已经成为那个社会的主流之一，而得到财富的方式又以经商，尤其是海外经商作为最主要的这样的渠道。这就是三言二拍里边这些财富故事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的一个社会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当然了，所有的故事除了是它本身之外，总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这个三言两拍里面的故事也是这样子。那么跟西方这些财富故事相对比，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假如说西方故事主要激发起来的是我们的雄心和斗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财富故事除了有这些之外还有点别的，那就是它强调一个人要有品行。那些比较富裕的人，包括文若虚啊，跟他的这种非常宽厚的这种性格是有密切的关联的。那么另外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加进了很多关于命运的议论。这些故事呢，对于我们无疑是有好处的。我们现代人读一读三言两拍里面的财富故事，至少可以有两点启示。第一点，他提醒我们不要太见利忘义。你要知道，品德常常是得到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二点，他告诉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命运，这样在我们在经商也好，看待财富的时候，就有一种比较达观的态度。赚了钱固然感到欣喜，就是你没有得到什么东西，你也不必太过懊丧，因为这就是你的命运，它让我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使我们得到心灵的一种安慰。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说到宋朝，不畏权势、正直敢言的人物，我们可能会想到拉着皇帝的袖子也坚持要把话说完的寇准，还可能会想到面对皇帝直言极谏，连唾沫都喷到皇帝脸上的包拯。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位官员性格其实一点都不亚于他们，连皇帝都劝他少惹是非，别轻易得罪人，可是呢，他却借着皇帝的话反过来给皇帝上了一课。如此刚正不阿的人物到底是谁呢？这个人叫张辩，是北宋仁宗朝的大臣。北宋至和二年，张辩担任了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当时的宰相刘沆想把几个御史下放到地方去，张辩不同意，为此接连上了好几道奏书，最终把宰相都弹劾下台了。有一天呢，仁宗就劝他说，爱卿出身普通，在朝廷也没什么背景，可以称得上孤寒了，你何必总是弹劾宰相这样的近臣，给自己找麻烦呢？可是张辩却反驳道，我从一介平民几年之间成为天子近臣，已经算不上孤寒了，反倒是陛下您才是真正的孤寒呢。那宋仁宗一听就笑了，我怎么就孤寒了呢？张辩说，陛下您现在内无贤明的宰相主持朝政，骁勇的将领征战沙场，您就这么孤零零一个人站在朝堂之上，这不是孤寒又是什么呢？宋仁宗一听张辩寥寥几句话就把朝廷面临的问题都指了出来，于是他不仅不为张辩抢白自己而生气，反倒更加欣赏他，张辩也因此名震朝野。张辩身为御史，把正直敢言四个字发挥到了极致，只要是对国家有利之事，不管得罪多少人，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带来多大的风险，他也一定会直言指出，这就是谏官的风采。从寇准到包拯再到张辩， 宋朝士大夫敢于言事，勇

于担责，忧国忧民的精神内核不断延续，也就成为我们今日所称赞的文人风骨。

大家好啊，想问问您，还记得您小时候的理想吗？您当年的理想如今实现了吗？当年啊，有个孩子曾经说出了他的理想，哈，不仅他的老师不相信，连他的父亲都不相信。可最终呢，这个孩子说到做到，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今天咱们就来听听这个少年励志的故事。这个孩子当时叫王守仁，后来有个更有名的名字叫王阳明。在王阳明11、12岁的时候，有一天上课，他突然站起来问了老师一个问题：何为第一等事？意思是说啊，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老师立刻回答他说：为读书登第呀。人生最重要的事当然就是好好读书了，然后考中科举，当大官啊。老师问道：难道你还有什么不同意见？王阳明回答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意思是说，考中科举当官那可不是最重要的，人生的第一等事是读书做圣贤，当圣人。很快，少年王阳明要当圣人的说法就传到了他爹王华的耳朵里。王华就问儿子：听说你小子想当圣人啊，你知道什么是圣人吗？王阳明回答说：圣人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北宋张载的四位说。父亲王华说：这是圣人的标准，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当真呢？没想到王阳明立刻反驳：孔子不就是这样的圣人吗？孔子是人，我也是人，他能做圣人，我凭什么不能做圣人？多么掷地有声的回答啊！少年王阳明确立了做圣人的志向，他一生都执着于这个目标，即便是后来遭受迫害，他也没有放弃，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阳明心学，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学说之一。王阳明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今天我们说不忘初心，其实这个从小立下的志向就是初心啊。在青春时树立一生的志向，让这颗初心扎下根来，才能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全力以赴。

0: 钓鱼执法是对执法者诱惑取证的一个形象比喻，在我国是明文禁止的。其实这钓鱼执法并非今天才有，早在唐代就有人这么干过。那这人是谁呀？竟然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皇帝要钓鱼执法，那被钓的人还活得了吗？听我给您讲一下今天的故事。唐太宗在位时非常注重整顿吏治。有一次，唐太宗听到有人报告说尚书省令史一类的低级官吏有受贿的行为，唐太宗追问具体有谁，报告的人又说不出，唐太宗很生气，就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是举报的人没有真凭实据，怎么抓呢？平白无故把人抓起来审讯也不合理呀。想来想去，唐太宗想了个自以为高明的主意，就是偷偷地派遣自己身边的人去给这些小吏行贿。在唐太宗看来，如果谁能够抵抗住诱惑，不接受贿赂，谁就是好官，抵抗不了的当然就是受贿的官吏了。果然有个司门令史接受了一匹绢，这下子可算真抓着了。现在人赃俱获，唐太宗决定杀一儆百，他要把这个受贿的小吏杀掉，以整顿吏治。有个大臣叫裴矩，他听说了此事，就来劝谏太宗：您用钓鱼执法这种不光彩的办法来取证，怎么可以服众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唐太宗听完裴矩的话，顿时觉得自己的做法的确欠妥当，最终赦免了这个令史。随后他还特意把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都召集来，把这件事儿告诉他们，并且大大的表扬了裴矩，说裴矩能公开规劝，据理力争，而不是趋炎附势，随声附和。如果官员们对待每件事的态度都像他一样，天下何愁治理不好呢？维护吏治清廉，杜绝贪污受贿，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只风闻了一些传言，就故意拿着东西去试探，利用人性的弱点引人犯罪，这就是错误的。即使贵为皇帝，也得遵守法律程序。裴矩坚持原则，敢于阻止皇帝，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1: 听众朋友，今天的精品展播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继续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您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那使单刀的一心要阵前显威，好叫大金六太子另眼相看，抖擞精神，把一柄刀使的是呼呼风响。眼见久斗不下，心中焦躁起来，这刀法越来越狠，呼得横刀猛砍，向郭靖腰里斩来。郭靖身子扭转，翻身探果，撩向敌壁。那个人眼见对手不避，反而回攻，心中大喜，心想待你见到我这刀早已砍进你身子之中了。当下并不变招，顺势力斩，眼见的刀锋急于敌腰。哪知道郭靖内功已有根基了，下盘不动，上盘不避，就是将腰向左一挪，陡然移开半尺，右手送出，一剑刺在那人胸口。那人狂叫一声，撒手抛刀，猛力挥掌，把郭靖的长剑打落在地。这一剑便只刺入胸口半寸，总算是逃得性命，但手掌却已在剑锋上割得鲜血淋漓，急忙跳开。郭靖这一剑本来可以取他性命，终因经验不足未能得手，心中暗呼可惜，忙俯身把敌人的单刀抢在手里。只听背后风响，哲别叫道：小心后面！郭靖也不回声，后腿向后反踢，踢开刺来的枪杆，趁势一刀撩向敌手。这招正是南溪人所授，外加南山刀法中的燕子入巢。这一腿踢出的时候眼睛不见，只要部位稍有不准，敌枪早已插入背心。这一踢却是他练了几百遍才练成的。那使枪的喝一声好，枪上红缨一震，抖起个碗大的枪花，当胸刺刀。郭靖一个戴罪脱靴，挺刀挂开，飞起右脚踢向敌人手腕。那人只道郭靖剑法有独得之秘，眼见他长剑脱手，忙抢上来动手，存心想捡个便宜。不料他武学甚广，飞踞一路，使起刀来也是颇为熟练。见郭靖飞脚踢来，双手回枪里缩，郭靖踏上一步，单刀已经顺着枪杆削下来了。那人在这杆枪上已用了20多年苦功，师父又是武林中的佼佼剑者，枪法是非等闲。当下盘打刺扎，红缨闪动，与郭靖打了一个难解难分。斗到分际， 郭靖见敌人枪力沉猛，每一招都在想将自己的单刀砸飞，招数灵动，出枪甚快，显然是想急切之间取胜，好在三军阵前扬名露脸，所以一味的贪速贪巧。但是数十招之后，那人枪法已进渐色滞，郭靖把南山刀法始发了，已经不用顾盼拟合，信手而迎，纵横前后。只见他刀光闪闪，披刺结扫，斩削砍剁，越斗越凌厉。四人中的大师兄本是单刀名家，在旁边也看得暗暗心惊。酣斗中，那个人挺枪当胸刺来，郭靖一个进步提篮，左掌将枪推开，按照原来的招数，推开敌枪之后，右足进步顺手一刀，但是他掌心与枪杆一触到，力觉敌人抽枪竟不迅捷。他修习了两年内功，身子感应迅敏之极，远比他脑中想事为快，一觉有变，未及思索，左掌翻处已用分筋错骨手抓住枪杆，右手单刀不斩敌身，却顺着枪杆直削下去。敌人如果不撤枪，十根手指头无一能保。那人使劲夺枪，竟是纹丝不动，以自吃惊。突见刀锋，相距前手不到半尺，急忙松手，是撒枪后退。原来江南六怪想到杨铁心是名将杨再兴的嫡派子孙，与杨家枪法必有独到的造诣。丘处机将他的后代访到之后，除了传授其他武功之外，对枪法一定特加注重，好叫他不堕了祖宗的威名。所以南溪人在传授郭靖的刀法时，与单刀破枪之术督促他练得滚瓜烂熟，想不到这套刀法未在嘉兴显威，已现在漠北立功。郭靖取胜之后精神一振，右手用力一挥，将单刀远远掷到了山下，挺枪而立。四人中的老四大声吼叫，双斧着地卷来，郭靖把枪使开了，那个人双斧哪能抢得进去。武术学家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分短一分险，凡是用短兵刃的定要抢到敌人身边肉搏，方能取胜。江南六怪既防到嘉兴比武的时候对手善用长枪，自然也命郭靖精研枪法，那是知己知彼之意。全金发秤杆的打法本从枪中脱胎而来，因此郭靖的长枪是从六师傅学的。有宋一代军中最为着重枪法，进如岳家枪法那不必说了，北宋名将如杨业、呼延赞等都是使枪的英雄。这时候郭靖所使的正是军中流传甚广的呼延枪法。那个人双斧挥舞，斧口上白光闪烁，风声呼呼，却始终攻不进郭靖身旁一丈以内的圈子。

其实郭靖防身有余，但是那个人双府上功力甚深，要想伤他却也不易。再斗数合，想起六师父所授的古怪法门，突然卖了个破绽。那人大喜呀、啊，好容易有这良机，岂肯放过？猛喝一声，直扑到郭靖身边，双斧直上直下的砍将下来。郭靖横枪挡格，咔咔两声，枪杆已被双斧斩为三截。那个人待要挥斧再砍，突厥小腹上一痛，已被郭靖一脚踢中，身子直飞出去。这时左手已收不住劲儿，顺势圈回，利斧竟往自己的头上砍去。四人当中的三师兄急忙抢上，举起铁鞭在他斧上力架，当的一声是火星飞溅。那人利斧脱手，一跤坐在地下，总算是逃脱了性命，却已经吓得面如土色。那人是个莽夫，一定神间才知道已然输了，怒的是哇哇大叫，捡起斧头又再扑上。郭靖手中没了兵刃，双掌一错，以空手夺白刃之法和他拼斗起来。那三师兄提起铁鞭上前加攻，山下的蒙古众军突然大声鼓噪，呼喊怒骂。须知蒙古人生性质朴，敬重英雄好汉，眼见这四个人用车轮战法轮斗郭靖，以自气愤，再见二人夹击一个空手之人，实非大丈夫的行径，都高声吆喝要那两个人住手。郭靖虽然是他们敌人，大家反而为他呐喊助威。博尔忽、哲别两个人挺起长刀加入战团，对方旁观的两人也上前接战。这两位蒙古名将在战阵中斩将夺旗永不可当，但小巧腾挪、撕躲截打的步战功夫却非擅长，仗着身雄力猛，勉强支持了数十招，终于兵刃被敌人双双砸落。郭靖见博尔忽那情势危急，纵身过去，发掌往使单刀的大师兄背上拍去，那个人回刀截他手腕，郭靖手臂陡然缩转，回肘撞向二师兄，又解救了哲别之危。那四人均想，咱们四兄弟今天啊栽在你小子手里，以后怎么在江湖上行走啊？啊，怎么能在六王子府中立足？四个人是一般的心思，决意要先杀了郭靖，当下不去理会两个蒙古将军，四人围攻郭靖。山上山下蒙古兵将呐喊叫骂更是厉害，那四个人充耳不闻，那使枪的在地下拾起一只长矛，刀矛鞭斧齐往郭靖身上招呼。郭靖手中没了兵刃，又受这四个好手的夹击，哪儿抵挡得住啊，只得展开轻身功夫，在四人兵刃缝中穿来插去。博尔术扬起手中的长刀叫道，接刀，挥手向郭靖掷去。郭靖纵身带接，却被使铁鞭的挥鞭将刀砸飞，那使双斧的恼恨失才，一踢之辱，不顾一切的双斧当地卷来。郭靖纵跃避开，但头上单刀也已砍到，身子急偏闪过了这刀，左足踹落，正踹在石斧的顶门。就在这个时候，右边大腿却也中了一鞭，这一下痛入骨髓，幸好铁鞭着腿的时候趁势一让，卸去了一半劲儿，骨头未断，但是足下踉跄，险些摔倒。那石斧的抛去斧头，双手合围，将郭靖两腿抱住，牢牢不放。郭靖立足不稳，跌倒在地，眼见白光闪动，头顶刀边。

旗下，心知这次性命不保。突然间，母亲、七位恩师、马玉道长、义兄托雷、义妹华筝的影子如闪电般在脑海中迅速闪过，俯身抓住那石斧的胸口，用力举起，挡在自己身上。其余的三个人投鼠忌器，忙收兵刃。郭靖左手扣住了敌人脉门，叫他动弹不得，右手插住他的咽喉，自己蜷缩身子躲在那人之下。那三人举足往郭靖肩头脚上猛踢，郭靖置之不理，心想，我虽然死了也得饿死一个敌人底数。插在他咽喉的手更加用力，这般满打已经全然没了武术家术，然凭着一股刚勇狠劲儿，那三个人一时却也奈何他不得。哲别等见郭靖被压在底下，各挺兵刃来救。那使单刀的大师兄对两个徒弟说，你们挡住鞑子，我来杀这个小杂种。俯身下去，将刀尖对准郭靖露在外面的肩头，右手运劲儿，挺刀插将下去。郭靖突然觉得肩头疼痛，腰腿用劲儿，一个懒驴打滚，滚开两丈。这时候抱住他双腿的那个人已经被他掐得喘气不得，昏死过去了。郭靖跃起身来，眼见敌人提刀赶来，待要抵敌，右腿鞭伤甚重，立足不稳，又自跌倒。那人挥刀砍将下来，郭靖忽然想起来，伸手在腰里一带，顺势抖出已经将护身软鞭取在手中，仰天而卧，使开一路金龙鞭法，将各处要害防的是风雨不透。马王神、韩宝驹身子矮短，专研攻敌人下盘的法门，郭靖此时卧地而斗，这套鞭法恰是得其所在，使开来得心应手。那人狂呼怒骂，却也无法伤他。拆了二十余招，昏过去的人醒了，另外两个人也杀退蒙古将领，转身再行围攻郭靖。眼见情势在紧，突然山下队伍当中一阵混乱，六个人东一穿西一插奔上山来。桑坤和扎木合的部下直到又是完颜洪烈的武士，再要上去围攻郭靖，个个大声咒骂。山上的众人待要射箭阻拦，哲别眼尖已经认出原来是郭靖的师父江南六怪到了，大声叫道，靖儿，你师父们来了。郭靖本来已累得头晕眼花了，听了这话顿时精神大振。朱聪和全金发最先上山，见郭靖躺在地下被四个人夹击，已是命在顷刻，如何不及啊？全金发纵身上前，秤杆掠出，同时架开了四件兵刃，喝道，要不要脸啊？四个人手上同时巨震，感到敌人的功力远在那少年之上，急忙跃开。朱聪将郭靖扶起，柯震恶等也已上山。全金发骂道，不知羞耻的匪徒，快滚下去吧。那使单刀的大师兄眼见众寡之势突然倒转，再动手必然不敌，但是如果逃下山去，那颜面何存，如何还能在六太子府中待下去？当下硬了头皮问道，六位可是江南六怪吗？朱聪笑嘻嘻地说，哈哈，不错，四位是谁呀？那人说，我们是鬼门龙王门下弟子。柯震恶与朱聪等本以为他们合斗郭靖必是无名之辈，忽听他们的师父是武林中成名人物鬼门龙王沙通天，
都吃了一惊。何镇恶冷冷地说：夏冲自号吗？鬼门龙王是响当。

0: 为什么竟自甘下贱，四个斗我徒儿一人？怎么是四个打一个？这不是还有许多蒙古人帮着他吗？我们是四个斗他们几百个。钱清健问马青雄道：“
1: 三师哥，这瞎子大刺刺的好不神气，是什么家伙？”
0: 这句话说的虽然轻，但是柯镇恶已经听见了，心头大怒，铁杖在地下一撑，跃到他身旁，左手抓住他背心提起来，掷到山下。三鬼一惊，待要扑上来迎敌，柯镇恶身法如风，接连三抓三掷，旁人还没看清楚怎么着呢，三个人都已经被他扔到山下边去了。山上山下，蒙古兵将齐声欢呼，黄河四鬼跌的是满头满脸的尘沙，个个腰酸背痛，满腔羞愧地挣扎着爬起。便在此时，忽然远处尘头大起，似有数万人马杀奔前来，桑坤的队伍阵脚顿时松动。铁木真见来了救兵，心中大喜，知道扎木合治军甚严，是能干的将才，所部兵精。桑坤却是借着父亲余荫庸碌无能，当下指着桑坤的左翼喝道：“向这儿冲！”折别、博尔术、查克台当先冲下，远处的救兵齐声呐喊。木华黎把都使抱在手里，举刀架在他脖颈之中，大叫：“快让路，快让路！”桑坤见众人冲下，正要指挥人马拦截，眼见都使这等模样，不禁呆住，心下踌躇，不知如何是好。转眼之间，铁木真等已经冲到了眼前。哲别看准了桑坤脑门，发箭射去。桑坤突见箭到，忙向左闪避，那箭正中右腮，撞下马去。众兵将见主帅落马，顿时大乱。铁木真直冲出阵，数千人呐喊追来，被哲别、博尔术、郭靖等一阵连珠箭射开。众人且战且走，奔出数里，只见尘头起处，拖雷领兵赶到。王涵与扎木合部下的将士素来敬畏铁木真，初时欺他人少，待见援军大至，便纷纷勒马回转。原来拖雷年轻，又无铁木真的令符，族长宿将都不听他的调度，只得率领了数千名青年兵将赶来。但是拖雷甚有智计，眼见敌兵势大，冲入救人必致覆没，于是下令在每匹马尾巴上绑了树枝，远远望来尘沙飞扬，不知有多少人马。铁木真整军回营，半路上遇到华筝又领了一小队军马赶来，他见众人无恙，心中大喜，叽叽咯咯地说个不停。当晚铁木真大犒将士，却把都使请在首席坐了，众人见状都是愤愤不平。铁木真向都使敬了三杯酒，说道：“王罕义父、桑坤义父对我恩重如山，双方毫无仇怨，请你回去代我请罪，我再挑选贵重礼物来送给义父一兄，请他们不要介意。你回去之后就预备和我女儿成亲，咱们两家大宴各部族长，须得好好的热闹一番。你是我的女婿，也就是我儿子，今后两家务须亲如一家，不可受人挑拨离间。”都使蒙他不杀，已是意外之喜，当下满口的答应。只见铁木真说话的时候，右手抚住胸口，不住的咳嗽，心想莫非他受了伤。果听铁木真说：“今日这中了一箭，

0: 只怕得养上三个月方能痊愈，否则我该当亲自送你回去才是。说着，右手从胸口衣内伸了出来，满手都是鲜血，又说：“啊，不用等我上狱，你们就可以成亲，否则就太久了。”诸将见大汗如此懦弱，畏惧王罕，仍是要将华筝嫁给都时，都感到气恼。一名千夫长的儿子是铁木真的贴身卫士，昨晚与守御土山的时候为三坤部署射杀，那千夫长这个时候怒火冲天，拔刀要去斩杀都时，铁木真立命拿下，拖到帐前，当着都使之面打了四十军棍，只打得他全身鲜血淋漓，昏了过去。铁木真喝道：“监禁起来，三日之后全家斩首。”次日一早，铁木真备了两车黄金貂皮的厚礼，1000头肥羊，100匹良马，派了50名军士护送都使回去，又派一名能言善道的使者命他向王罕及三坤郑重谢罪。送别之时，铁木真竟然不能乘马，躺在担架之上，上气不接下气地与都使道别。等他去了8日，铁木真召集诸将说道：“大家集合部众，咱们出发去袭击王罕。”诸将相顾愕然，铁木真说：“王罕兵多，咱们兵少，明战不能取胜，必须偷袭。我放了都使，赠送厚礼，再假装胸口中箭受了重伤，那是让他们不做提防。”诸将俱都拜服。铁木真这时候才下令释放那名千夫长，后加赏赐。那千夫长听说去打王罕三坤，雀跃不已，伏地拜谢，求为前锋，铁木真允了。当下兵分三路，昼停夜宿，绕小路从山谷中行军，遇到牧人尽数捉了随军而行，以免泄露军机。王罕和三坤本来生怕铁木真前来报仇，日日严加戒备，待见都使平安回来，还携来重礼，既听铁木真的使者言辞极尽悲屈，又知铁木真受了重伤，顿时大为宽心，撤了守军，连日与完颜洪烈、扎木合在帐中饮宴作乐。哪知铁木真三路兵马在黑夜中犹如天崩地裂般冲杀进来，王罕、扎木合联军虽然兵多，但慌乱之下事无斗志，顿时溃不成军。王罕、三坤仓皇逃向西方，后来分别为乃蛮人和西辽人所杀。都使在乱军中被马蹄踏成肉泥，黄河四鬼奋力突围，保着完颜洪烈连夜逃回中都去了。扎木合失了部众，带了5名亲兵逃到唐努山上，那5名亲兵趁他吃羊肉的时候将他擒住，送到铁木真帐中来。铁木真大怒喝道：“亲兵背叛主人，这种不义之人留着何用？”下令将5名亲兵在扎木合之前斩下首级，转头对扎木合说：“咱俩还是做好朋友吧。”扎木合流着泪说：“义兄虽然饶了我性命，我也再没脸活在世上，只求义兄赐我不流血而死，使我灵魂不随着鲜血而离开身体。”铁木真黯然良久说道。
1: 晚上10:30，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2: 数日之后，铁木真在河源大为各族部众，这时候他威震大漠，蒙古各族牧民战士无不畏服。王罕与扎木合的部众也尽皆归服。在大会之中，众人推举铁木真为全蒙古的大汗，称为成吉思汗，那是与大海一般广阔强大的意思。成吉思汗大赏有功将士，木华黎、博尔术、博尔忽、赤老温四杰以及哲别、哲勒米、速不台等大将都封为千夫长。郭靖这次立功极伟，竟也被封千夫长。一个十多岁的少年居然得与诸大功臣名将并列。在庆功宴中，成吉思汗受诸将敬酒喝得微醺，对郭靖说：
3: 好孩子，我再赐你一件我最宝贵的物事。
2: 郭靖忙跪下谢赏。成吉思汗说：
3: 我把华筝给你，从明天起你是我的金刀驸马。
2: 众将轰然欢呼，纷纷向郭靖道贺，大呼金刀驸马，好好好。托雷更是高兴，一把搂住了义弟不放。郭靖却待在当地作声不得，他向来把华筝当作亲妹子一般，实无半点儿女私情，数年来全心全意的练武，哪有过丝毫奇念呢？这时候突然听到成吉思汗这几句话，顿时茫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众人见他傻愣愣的发呆，都轰然大笑起来。酒宴过后，郭靖忙去禀告母亲李平沉吟良久，命他将江南六怪请来说知此事。六怪见爱徒得大汗的器重，都向李平道喜。李平默然不语，忽地跪下向六个人磕下头去。六怪大惊，都说：哎，嫂子有何话请说，何必行此大礼啊？韩小莹忙伸手扶起。李平说：我孩儿成六位师父教诲，今日得以成人，小女子粉身碎骨，难报大恩大德，现下有一件为难之事，要请六位师父做主。当下把亡夫昔年与义弟杨铁心指腹为婚之事说了，最后说：大汗招我而为婿，自是十分荣耀之事，不过倘若杨叔叔遗下一个女孩，我不守约言，他日九泉之下怎有脸去见我丈夫和杨叔叔？朱聪微笑着说：哈，嫂子却不必担心，那位杨英雄果然留下了后人，不过不是女儿，却是男子。李平一听又惊又喜，忙问朱师傅怎么知道呢？朱聪说：中原一位朋友曾来信说及，并盼望我们把静儿带到江南和那位姓杨的师兄见面，大家切磋一下功夫。原来江南六怪与如何与丘处机赌赛的情由，始终不对李平与郭靖说之。郭靖问起那小道士尹志平的来历，六怪也含糊其辞，不加明言。六人深知郭靖天性厚道，若是得系杨康的渊源，比武时定会手下留情。

该胜不胜，不该败反败，不免误了大事。李平听了朱聪之言，心中大喜，细问杨铁心夫妇是否尚在人世，那姓杨的孩子人品如何，江南六怪却均不知。当下李平与六怪商定，由六怪带同郭靖到江南，与杨铁心的儿子会面，并设法找寻段天德报仇，回来之后再和华筝成亲。郭靖去向成吉思汗请示，成吉思汗说，好，你就到南方去走一遭，把大金国六皇子完颜洪烈的脑袋给我提来。义弟扎木合和我失和，枉自送了性命，全因为完颜洪烈这厮而起。去干这件大事，你要带多少名勇士啊？他混一蒙古诸部，眼前强敌仅于大金，料知迟早不免与之一战。他与完颜洪烈数次会面，知道此人精明能干，与己大大不利，最好能及早除去。至于他与扎木合失和断义，真正的原因还在自己改变祖法，分配财物以归战士私有，并劝诱扎木合的部属归附于己。只是他与扎木合结义多年，众所周知，此时正好将一切过错尽数推在大金国与完颜洪烈的头上。郭靖自小听母亲讲述旧事，向来对大金国十分憎恨，这次与完颜洪烈手下的黄河四鬼恶斗，又险些命丧其手。听了成吉思汗的话后，心想，只要六位师父相助，大事必成，多带不会高来高去的勇士反而碍事。他就说道，孩儿有六位师父同去，不必再带武士。成吉思汗说，很好，咱们兵力尚弱，还不是大金国敌手，你千万不可露了痕迹。郭靖点头答应，成吉思汗当下赏了十斤黄金作为盘缠，又把从王罕那儿抢来的金器珍宝赠了一批给江南六怪。拖雷、哲别等得知郭靖奉命南去，都有礼物赠送。拖雷说，安达，男人说了话常常不算的呀，你可得小心别上了当。郭靖点头答应。第三日一早，郭靖随同六位师父到张阿生的墓上去磕拜了，与母亲洒泪而别，向南进发。李平眼望着小红马上儿子高大的背影在大漠上逐渐远去，想起当年乱军中产子的情景，不禁又是欢喜又是心酸。郭靖走出十余里，只见两头白雕在空中盘旋飞翔，拖雷与华筝来送行，拖雷又赠了他一件名贵的貂裘，通体漆黑，更无一根杂毛，那也是从王罕的宝库中夺来的。华筝知道父亲已把自己终身许配给他，双颊红晕，默默不语。拖雷笑道，哈，妹子，你跟他说话呀，我不听就是了。说着纵马走开。华筝侧过了头，想不出说什么话好，隔了一阵儿才说，你早些回来。郭靖点头问道，你还要跟我说什么？华筝摇摇头。郭靖说，那么我要去了。华筝低头不语。郭靖从马上探过身去，身臂轻轻地抱他一抱，迟到拖雷身边也和他抱了抱，催马追向已经走远的六位师父。华筝见他硬邦邦的，全无半点柔情蜜意，既定冤盟，父当远别，却仍与平时一般相待，
心中很不乐意，举起马鞭狂打猛抽，只把那青葱马身上打的是条条血痕。江南六怪与郭靖小行夜宿向东南进发，在路飞止一日，过了大漠草原。这天离张家口已不再远，郭靖出旅中途，所有景物均是生平从所未见，心情甚是舒畅，双腿一夹，纵马疾驰，只觉耳旁呼呼风响，房屋树木不住倒退。直到小红马一口气奔到了黑水河边，他才在路旁的一家饭店歇马等候师傅。他见小红马这次长途疾驰，肩胛旁渗出了许多汗水，心下怜惜，拿了汗巾给马擦抹，一缩手间不觉大吃一惊，只见汗巾上全是殷红的血渍，再在红马右肩上一抹，也是满肩的鲜血。他吓得险些流泪，自愿这番不惜马力的大跑，这匹骏马只怕是生生的给自己毁了，抱住马脖子不住的慰藉，但那马却仍是精神旺健，全无半分受伤之象。郭靖只盼三师傅韩宝驹赶快到来，好给他的爱马治伤，不住地伸长了脖子向来路探望。忽听得一阵悠扬悦耳的驼铃之声，四匹全身雪白的骆驼从大道上疾奔而来，每匹骆驼上都乘着一个白衣男子。他一生长于大汉，可是从没见过如此美丽的骆驼，不觉伸长了脖子瞪眼凝视。只见四个乘客都是二十二三岁年纪，眉清目秀，没有一个不是塞外罕见的美男子。那四人跃下驼背走进饭店，身法都颇利落。郭靖见四个人一色白袍，镜中都翻出一条珍贵的狐裘，不禁瞧得呆了。一个白衣人被郭靖看得不好意思，一阵红晕涌上脸颊，低下了头，另一个却向郭靖怒目喝道：愣小子，瞧什么？郭靖一惊，忙把头转开去，只听那四个人低声说了一阵子话，齐声的嬉笑，隐隐听得一人笑道：恭喜恭喜啊，这傻小子瞧中你了。郭靖知道他们在嘲笑自己，不觉得羞愧难当，耳根一阵发热，正打不定主意是否要起身走出饭店，忽见韩宝驹骑了追风凰奔道，他忙抢上去把红马肩上出血的事儿说了。韩宝驹骑道：哦，有这等事儿啊！走到红马身旁，在马肩上抹了几把，伸手映在日光下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不是血，是汗。郭靖一愣：啊，汗，红色的汗？韩宝驹说：靖儿啊，这是一匹千年难逢的汗血宝马呀。郭靖听说爱马并非受伤，心花怒放：哎，三师傅，怎么马的汗跟血一样啊？韩宝驹说：我曾听先师说道，西域有一种天马，肩上出汗的时候殷红如血，肋如插翅，日行千里，然而那只是传说而已，谁都没有见过，我也不大相信，不料竟会给你得到了。说话之间，柯镇恶等也已经赶到。朱聪饱读诗书，摇头晃脑地说道：啊，那在史记和汉书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当年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
见了汗血宝马回来奏

0: 是汉武帝。皇帝听了，心羡异常，命使者带了黄金千斤，又铸了一匹与真马一般大的金马，求换一匹汗血宝马。那国王说，这汗血宝马不能送给汉人。那汉使自居是天朝上国的使者，顿时大怒，在人家朝廷上出口无状，追破金马。国王见汉使无礼，命人杀死使者，将黄金和金马都夺了去。郭靖啊了一声，见朱聪举碗喝茶，忙问后来怎么样啊。四个白衣人也出了神，侧耳倾听朱聪讲宝马的故事。朱聪喝了一口茶，说道，三弟啊，你是养马名家，可知道那宝马从何而来吗？韩宝驹说，
1: 我曾听先师说，那是家马与野马交配而生。
0: 朱聪说，不错，据史书上说呀，二师城附近有一座高山，山上生有野马，奔跃如飞，无法捕捉。大宛国人生了个妙计，春天的晚上把五色母马放在山下，野马与母马交配了，生下来就是汗血宝马了。静儿啊，你这匹小红马只怕是从西域国万里而来的呀。韩小莹要听故事，问道，哎，汉武帝得不到宝马，难道就此罢手了不成？朱聪说，他怎肯罢手啊，当下发兵数万，令大将李广利统帅到二师城取马，为了志在必得，把李广利封为二师将军。但是从长安西出嘉峪关以后，一路都是沙漠，无粮无水，途中士兵死亡过半，没到西域军队只剩下三成了。李广利兵困马乏，一战不利，退回敦煌向皇帝请援。汉武帝大怒，命使者带箭守在玉门关，下旨说，远征兵将有敢进关者一律斩首。李广利进退不得，只得留在敦煌。说到这儿，只听得驼铃悠扬，又有四个人骑了白骆驼到来，下驼进殿。郭靖见这四个人也都是身披白袍、颈围貂裘的美貌少年，更感惊奇。这四人与先前的四个人坐在一桌，要了饭菜。朱聪继续讲下去，这汉武帝心想，宝马得不到，还丧了数万士卒，岂不是让外国看清了我大汉天子吗？于是大发鞭蹄，一共20余万人，牛马粮草不计其数，还怕兵力不足，又下旨令全国犯罪小吏、商人一律从军出征，弄得天下骚然，还封了两名著名的马师做大官，一个官拜驱马校尉，一个官拜执马校尉，只等破了西域，选取骏马。六弟啊，汉朝重农轻商啊，你要是生在汉武帝时，可就倒了大霉了。三弟却可以官拜驱马校尉、执马校尉了啊！那李广利带了大军，围攻大宛城40余日，杀死大宛兵将无数，大宛的众贵人害怕了，斩了国王的头投降，献出宝马。李广利凯旋回京，皇帝大喜，封他为海西侯，军官各有封赏。为了这几匹汗血宝马，天下不知死了多少人，耗费了多少钱财。当日汉武帝大宴群臣，做了一首天马之歌。哎，这诗是说只有天上的龙才配与这天马做朋友呢。八个白衣人听着他说故事，不住地转头 打量门外的小红马，脸上满是亲羡之色。朱聪说，殊不知啊，这大宛天马的矫健全由野马而来。汉武帝以倾国之力得了几匹汗血宝马，但是没二十城外高山上的野马与之交配，传了数代也就不怎么神俊，身上也渗不出红汗了。朱聪说完故事，七个人谈谈说说，吃起面条来。八个白衣人悄声议论，柯震恶耳朵极灵，虽然双方座头相隔颇远，仍然听得清清楚楚。只听一个人说，哎，要动手啊，马上就干，给他上了马，那怎么追得上？另一个人说，这人多呀，他又有同伴。一个人说，他们要是敢来拦阻，一起杀了。柯震恶吃了一惊，这八个女子怎么如此狠毒啊？当下丝毫不动声色，自管稀里呼噜吃面。只听一个人说，哎，咱们把这宝马献给少主，他骑了上京，那更加大大露脸了，叫什么神仙老怪、灵智上人，他们再也逞不出威风。柯震恶曾听过灵智上人的名头，知道他是西藏密宗的著名人物，以大手印武功驰名西南，神仙老怪却不知是何等样人物。又听另一个人说，这几日道上撞见了不少黑道上的家伙，都是千手人屠彭连虎的手下，他们也必都是去京里聚会的，这匹好马要是让他们撞见了，还有咱们的份儿吗？柯震恶心中一凛，他知道彭连虎是河北山西一带的悍匪，手下喽啰甚多，声势浩大，此人行事毒辣，杀人如麻，是以绰号叫做千手人屠。寻思这些厉害的大头子到京里聚会去干什么呢？这八个女子又是什么来头？只听他们低声商量了一阵，决定在路上下手要夺郭靖的宝马。但是此后这八个女子叽叽叉叉谈的都是些风流之事，什么少主最喜欢你啦，什么少主这时候一定在想你啦。柯震恶皱起眉头，甚是不耐，但言语传进耳朵来却又不能不听。只听一名女子说，哎，咱们把这匹汗血宝马拿去献给少主，你猜他会奖赏什么呀？另一个人笑道，要你啊多陪他几晚呢。先一人娇嗔不一，起身扭打，八个人叽叽咯咯笑成一团。又一个人说，嘿，大家别太放肆了，小心漏了行动，对方看来也不是好相与的。又一个人低声说，嗨，那个女子身上带剑，定然会武，生得可俊，要是年轻了十岁，少主见了不害相思病才怪呢。柯震恶知道他说的是韩小莹，心中怒气勃发，心想这什么少主一定不是个好东西。耳听得八个女子点了面点，匆匆跨上白驼出殿而去。柯震恶听他们去远了，说道，静儿啊，你瞧这八个女子功夫怎么样？郭靖奇怪，啊，女子？柯震恶说，怎么呀？朱聪说，哈，他们男装打扮，静儿没瞧出来是不是啊？柯震恶说，有谁知道白驼山吗？朱聪等都说没听见过。柯震恶把刚才听见的话说了一遍，朱聪等听这几个女子胆大妄为，竟要来泰山头上动土，都觉得好笑。韩小莹说，哎， 其中有两个女子高鼻碧眼，却不是中土人民啊。韩宝驹说，
1: 是啊，这样全身纯白的骆驼也只西域才有。
0: 柯镇恶说，朵马是小，但是他们说有许多厉害角色要到北京聚会，中间必有重大图谋，多半要不利于大宋，说不定要害死我千千万万汉人百姓，既让咱们撞见了，可不能不理。
2: 全金发说，只是嘉兴比武之期快到了，不能再有耽搁。
0: 六个人踌躇半晌，都觉得势在两难。南希人忽然说，
2: 哎，静儿先去。
0: 韩小莹说，
3: 四哥说要静儿独自先去嘉兴，咱们探明这事儿之后再行赶去。
0: 南希人点了点头。朱聪说，
2: 嗯，不错，
0: 静儿也该一个人到道上历练历练了。
4: 郭靖听说要与众师傅分手，很是依依不舍。
1: 柯镇恶斥道，这么大了还是小孩子一样。
0: 韩小莹安慰他说，
3: 啊，你先去等我们，不到一个月我们也跟着来了。
0: 朱聪说，这个嘉兴比武之约我们迄今没跟你详细说明，总而言之，3月24日的中午你必须赶到嘉兴府醉仙酒楼啊，便有天大的事也不能失约不到。
2: 郭靖答应了。
0: 柯镇恶说，那八个女子要夺你的马，不必跟他们动手，你的马快，他们追赶不上，你有要事在身，不可旁生枝节。
2: 韩宝驹说，
1: 这些女人要是胆敢作恶，江南七怪也绝不能放过了。
0: 张阿生逝世已经十多年，但是六怪说到什么事，总是仍自称江南七怪，从不把这位兄弟除开不算。当下郭靖向六位师傅辞别，六怪日前见他独斗黄河四鬼，已能善用所传武艺，这次放他独行，一则是所听到的讯息只怕事关重大，若是置之不理于心不安，二则也是让他孤身出去闯荡江湖得些经历，那是任何师父所不能传授的。个人临别的时候又都嘱咐了几句，南希人便和往常一般，逢到轮流说话总是排在最后，当下说了四个字，
1: 打不过逃。
0: 他深知郭靖生性倔强，宁死不屈，要是遇上高手，动手的时候一味蛮斗狠拼，非送命不可，是已教了他这意味深长的四字诀。
5: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刘备不由自主地说了这么句话：
9: 二位贤弟，卧龙先生冒雪归来。他打马上下来了，宅凳没宅利索，差一点摔倒在地。张飞赶忙过来把他搀扶住了。哎呀，兄长，您可要小心呐。说到这儿，张飞心里头也怪难过呀。他难过什么呀？大哥求贤之心太苦了。现在我这哥哥都到了招魔的程度了，就好像那长夜人盼天明一样，盼这个曙光，看见灯光像曙光，看月光看星光都像曙光啊，就像旱夜盼雨一样，听风声泉声漏水声都像是雨声。隆中这个地方阴湿的人也太多，我大哥一听这诗歌之声就认为是卧龙，这怎么得了啊。等张飞想到这儿的时候，玄德已经过去，他顺着这个声音举目一看，由打小桥的西边来了一个人，胯下骑着一头小毛驴。别看风雪这么大，这小驴哒哒哒哒哒哒跑得挺快。骑驴的这个人头上戴着风帽，脸遮得挺严实，身上穿着狐裘，后边跟着一个小童儿，背上背着个酒葫芦，顺着小桥就过来。等走到跟前了，玄德拾了个礼：哎呀，难得卧龙先生冒风雪而归啊，刘备在此恭候多时，方才先生所吟诗句极其高雅，领教啊领教。这人一听，赶快由驴背上下来了。哎呀，将军，你认错了人了，你要找的卧龙乃是我的门婿，我乃皇城燕师爷，因为在小婿家中闲坐，我随便看了一看那梁父音，记得这么一篇，时才在小桥头偶然看见梅花怒放，顺口哼了几句，将军见笑。哎呦，感情又不是卧龙。唉，玄德这才看明白，这位老人已经须发皆白了，原来是黄老先生。那么您可曾见到令婿？你看见你姑爷卧龙了没有啊？老头一听，我刚来呀，还没等进门呢，没看见。正在说话的时候，诸葛军从后边过来了。诸葛军不是没送客吗？这回怎么出来了？人家是来接黄老先生来了，不是来送刘关张的。正好黄承彦跟玄德话刚说到这儿，诸葛军就把这话接过去了。刘备将军，我还忘了告诉您了，我哥哥被崔州平先生

0: 给请走了。说着，人家就把黄承彦老先生给让家去了，把这哥仨给干在这儿了。张崔这气，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赶快走吧！嘿，我这才弄明白，这崔周平太恨人了。你知道我大哥来到隆中市拜访卧龙先生，先跟你见了面了，已经把话都跟你说明白了，你怎么不让卧龙在家等着我哥哥，你把他给请走了？你等我见着你的。张飞这心里话没往外说。此时风雪越来越大了，兄弟三人又冒着严寒离开了隆中，回到了新野。玄德想，这位卧龙想的是食不甘味，寝不入睡，吃东西吃不出什么味道来，睡觉也睡不着了，把关张二位给愁坏了。这么样长此以往，大哥这身体不是就完了吗？这可怎么办呢？玄德呀，简直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等到了来年的春暖花开，他又把两个兄弟找来了。二位贤弟，咱们还得商量商量啊，把礼物备好，再到隆中要三顾茅庐，还得请这位卧龙先生去。张飞这回可真火了，行了大哥，别再去了，您已经够礼贤下士的了，纵然这位卧龙先生就是天下第一奇才，您也对得过他了，这回您还去呀？我看您就把这事儿交给小弟我得了，能请啊我就把这位先生请来，请不来的时候我就弄一根绳子把他拴来，这不就完了吗？玄德一皱眉呀，三弟，你这说了些什么呀？哪有这么请闲事的呀？关羽呀，心里也不痛快了。大哥，方才我家三弟这话说的好像有些无理，可是呢，也不能怪我三弟，他这是为您呢。大哥，您为了求这位卧龙先生出山，您曾经是两次去隆中了，小弟我觉得是有点奇礼太过了。我还想过这位诸葛先生是不是徒有虚名，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一次没见到有情可原，二次还见不到，我觉得他是故意躲避着我们兄弟。不知大哥您想过没有？玄德摇了摇头，二弟不能这样，我觉得诸葛先生他不会躲避我们，我看还是我们请贤之心不成啊。张飞听到这儿差点蹦起来，还不成啊？大哥，我说话您可别生气呀，要是再心诚啊，你我兄弟就得由新野这儿一步一个头磕到隆中，您看怎么样？我说那也不为过呀。啊，把张飞气乐了，我没听说过请贤这么请的。你没听说过，愚兄我今天给你说一说。昔日春秋时代五霸之一齐桓公为见东郭野人，无反方泽一面。这东郭野人是当时齐国的一个小臣呢，复姓东郭，单字名垂。桓公为见着这个人呢，跑了三趟都没看见。后来他手下的臣宰就劝他说，大王您不能再去了，已经跑了好几趟了。齐桓公不听，终于在第五次他才见到这位东郭垂。那么大的齐桓公为访一个小臣就连连去了五次，而我们是访这么一位大贤呢，隆中我们才去了几趟啊。 张飞一听他得是大贤呢、
1: 啊、连我二哥都说恐怕他徒有虚名啊，所以他藏起来不敢见咱们。他是大贤，我看他像个大贤人，待着没什么事儿，是东走西逛。你没听他那兄弟说吗？不是山岭下棋，就是坐着船漂游四海。嘿，甭问，净游山玩水了。这闲人出来他能干什么呀？不得无礼。玄德不高兴，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虽然我们去了两次隆中，可是我们对贤不敬，恭敬的还不够。咱们骑的马上大摇大摆的，像个什么样子？张飞瞪着大眼瞅了瞅他哥哥，骑的马上大摇大摆，到隆中咱们就下了马了吗？不是拉着马进去的吗？那也不行，二次去的时候稍稍遇上一点风雪，你就说了赶快找个地方避避寒气，喝几杯酒，这像个请贤的样子吗？哎呦，张飞一听这也不行啊，那么按您说得怎么着呢？咱们得斋戒沐浴。张飞一听肯定以为坏了，斋戒沐浴怎么回事？就是洗完了澡干干净净规规矩矩，连一点荤腥都不吃，这张飞哪受得了？哎呀大哥，哪有这么清闲的呀？嘿，你书念的太少了。其实啊，三将军张飞是外拙内秀，您别看他长得那么粗鲁，文采也蛮不错呀。直到现在我国还流传着好多张飞的题字呢。玄德今儿个说他这意思啊，就是给他解释解释，你不要烦躁，咱们请贤呐、啊、下的这个功夫还没到，所以贤士不见咱们。我为什么说要说斋戒沐浴呢？说当年周文王聘请姜子牙的时候，就为了求这位姜子牙，他曾经在城外修下一座灵台，他一个人住在那灵台上斋戒沐浴百日之久，一百天吃素，我们比得了吗？张飞听到这会儿啊，哎呦我的个天，这几天我都吃不消，要吃素一百日，那可够瘦的呀。我的哥哥，为求这么一个贤，值得吗？哎，三弟，值得呀。说到这儿，玄德眼泪差点掉下来。两位兄弟，你们知道吗？现在曹操已经灭了袁绍了，得过了四周之后，他统一了北方。如今孙权成父兄之基业，统领六郡八十一州，派张宏和顾雍两个人设立了一座招贤馆，在那招贤纳士，人家霸业已成。再看看我等兄弟，如今在这弹丸之地的新野县依附于刘表的手下，难不难过？我们为什么这样？水镜先生曾跟我说过，就是咱们身边没有人呢、啊，没有能人，既无能人，怎么能够成其霸业？咱们难道说就得永远寄人篱下吗？当初我兄弟三人不是说过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啊！光是咱们弟兄三人能行吗？不请出卧龙先生来，怎么能够重扶汉室啊？这几句话说的张飞闭口无言了。大哥，我明白了，这次您甭说三顾茅庐，九顾百顾，小弟我也跟随您去。玄德高兴了，那么二位贤弟准备礼品，我们是斋戒动身呐、啊。过了十多天，兄弟三人带着礼物又来到了隆中。这次不用打听了，来了好几趟了，道也走熟了。
0: 他们走到卧龙岗下，只见从对面来了一个人。玄德一看认识诸葛均，赶忙下马了。哎呀，原来是诸葛均先生。哎呦，刘将军，你们几位来了？正是，不知令兄可在家下？说这句话的同时啊，玄德瞅着诸葛均，他那心里头蹦蹦直跳，心说卧龙先生在没在家呀？不是今天早晨又访友去了？你别看玄德说张飞，你这么着不恭敬，那么着不对，不要着急。其实他这心里比谁都急呀。诸葛均微微一笑，您几位来得太巧了，我家兄长刚回来，正在家里看书呢，几位将军请到家中一叙吧。说完了，诸葛均拱了拱手走了。张飞又有点不痛快，你说这个人上一次冒着那么大的风雪，我们兄弟几人来了，他送都没送一送，最后来那么一姓黄的老头，他打院里跑出来了，他也懂得远近，也知道礼貌。今儿个你看，我哥哥问完了他，你这才离开家多远，你把我们领进去不就完了吗？他走了，此人特意的无礼。张飞不由自主地把这话说出来了。玄德瞪了他一眼，你又在说什么呀？你看看哥哥，他应该把我们领到他们家去，给他二哥卧龙先生给我们介绍介绍，他走了。哎，各自有各自的事情，人家非得把我们领进家里吗？这不是已经跟我们说明白了吗？而且还让我们家中一叙，这已经是很客套了，你又在说些什么呀？随我来。遵命。他们兄弟三人来到门前，玄德一叩门，小童儿出来开门一看，哎呦，刘将军您又来了。哎，小童哥，这次先生在家呢吗？在家的，昨儿个回来的，正在草堂睡觉呢，待我给您通禀一声。慢来慢来。玄德冲着小童摆摆手，先生正在睡觉呢，不要惊动，我自己去见。小童儿一看这位刘将军来了好几次了，自己见就自己见吧。小童点了点头，玄德告诉两个弟弟，你们在门前等候，不许惊扰。说话小点声音，把马拉那边去拴上，远着点，先生睡觉呢。说完了，玄德蹑足潜踪走进来，来到草堂前，他登上台阶一看，果然草堂上有一人是仰卧而眠呢，这觉睡得这香啊。玄德没敢惊动啊，又从台阶上下来了，他往那儿这么一站，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等着，等先生睡醒喽，自己好过去通名报姓，跟先生说说自己的来意。等着吧，等啊等啊，等了好大半天，这位先生没醒。不用问呢，卧龙先生游山玩水太乏了，所以这觉啊是越睡越甜。玄德真有个耐性儿，等了好大半天，他能耐得住，门外边这哥俩不行了。张飞就问关羽呀，二哥，啊，大哥进去怎么不出来了？许是跟这先生谈上了吧？可能是吧。哎，这真怪啊，怎么这么半天一点动静没有？哎，关羽推了他一把，刚才哥哥不是说了吗，不许喧哗，不许惊扰了先生，你嚷什么呀？哦，对，我忘了，二哥您在这儿等会儿，我进去看看，就是听听咱们哥哥跟这位先生谈些什么，这位卧龙先生
1: 到底有什么高见啊？你可不许造次啊，就是你别瞎闹，就你这毛手毛脚的不行，我记住了。

0: 他一点一点的凑到近前，张飞登上台阶探锐呢。这就是那卧龙啊！
1: 哎呦，他扭过脸来又看看大哥，明白了，卧龙先生睡觉，哥哥没敢惊动，在这儿等着他，什么时候醒了，可能什么时候进屋去说话吧。
0: 嘿，这卧龙，你真是欺人太甚呐！他由得台阶上就下来，走到玄德的身边，强压着怒火：“大哥，您等他睡醒了啊！”哎，玄德摆了摆手：“不要嚷，正是。”
1: 哎呀，我的傻哥哥，您知道他这一觉得睡得多会儿去？哪能这么等着呀？我有办法了，您等我上后边去，给他放一把火，把这屋子给他点着，他立刻就醒了。
0: 把玄德给气的，把张飞由打院里给推出去了。走走走走，太胡言，上外边等着去，愿意等就在门口跟你二哥这儿等着，不愿意等你一个人回新野去算了。那意思你回家吧你。吓得三将军摇了摇头，不敢再说什么了，气哼哼地在院里出去了。玄德二次来到草堂前，哎，先生醒了。
1: 哦呀呀呀，
0: 醒了，玄德乐，瞌睡醒了。他刚要登台阶进草堂跟先生说个话，谁知道这先生翻了个身儿，呼了一下又睡了。玄德继续站这儿等着，又等了一个时辰。古代年间的一个时辰，按现在钟点计算，那叫俩钟头啊！站得玄德腿都直抖，浑身酸痛，他真想找个地方坐一坐，不能坐下呀，再站一会儿吧，说不定先生就要醒了。玄德刚想到这儿，就听草堂里有人说话：“
1: 哎呀，好睡！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童儿何在？先生。”小童赶忙跑过去了：“家中可有俗客到来？”启禀先生，皇叔刘备在此立候多时了。那你为何不来早报一声？皇叔不让惊动先生，容我更衣迎接将军。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

0: 更要做到。
1: 你好，我想挣点零花钱。
2: 同学，生活费不够用是吗？来，网络刷单了解一下，轻轻松松月入过万。
3: 双眼皮高鼻梁，做完整形你就是网红。
1: 这费用
3: 别担心，我们有信用贷款和分期付款的服务哦，不收取任何手续费和利息，变美更简单。
1: 亲爱的，我看上一款包，好想拥有它，可是钱不够怎么办呀？
4: 那咱们去网络借款吧，听说可简单了。
5: 哇，说个身份之后直接到50000块，也太爽了吧。
3: 小姑娘，借款加利息10万，限你3天还清，不然。
6: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不良校园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9: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8: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0: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1: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2: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3: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4: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5: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1: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6: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1: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4: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2: 孔明起来到后边换衣裳去了，又等了老大半天，孔明先生是更衣而出啊。换完衣裳打里边出来了，玄德这么一看呀，心里是惊喜非常啊。他只见这位孔明先生是身高8尺，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鼻如玉柱，口似丹珠，两耳有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感呢。玄德赶忙上前施礼呀，迂夫刘备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曾两次前来拜访，未得一见，留下了一封书信，不知先生可曾看过。孔明还礼，亮乃南阳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往临，不胜困难呐。真有学问呐，就是说让你白跑了好几趟啊，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两个人叙礼已毕，分宾主落座，同儿把茶打过来了。昨天我看了将军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的是忧国忧民呐，所恨的就是我诸葛亮年幼才疏，恐怕有误下问呢。玄德一听，赶忙拱手：“先生太谦了。司马德操和徐元直都跟我说过先生，先生有匡扶宇宙之才，吞吐天地之志，他们岂能虚谈？”哎呀，将军呐，德操与元直都是当今之高士啊，亮不过是一耕夫，我就是个农民，怎敢谈天下大事？二公六举呀，将军为何舍美玉而来求顽石呢？孔明这意思就是说，司马德操和徐元直啊，都是世间之美玉呀，你怎么不去求他们呢？来到隆中求我这块石头呢？这二位虽然推荐我，可是他们荐举错了。玄德听到这会儿，拱了拱手：“先生您太谦了，常言说 大贤学成文武之业，应立身行道于当时，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为孝也，救民于水火之中，治军于尧舜之道，此为忠也。孔子上游于列国，教化世人呢。先生抱经世奇才，岂可空劳于林泉之下？愿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开辈于鲁而四教。玄德这番话说得非常客气，但是也很有道理。他说，像先生您这么大的本领，您怎么能够不出得山来为国报效呢？既能扬名后世，还增光越祖，您这不就是尽了孝了吗？救民于水火，搭救了老百姓，皇帝身边要有您这样的

0: 名臣，那么这个皇帝也会是个好皇帝，那么您也算尽了忠了。孔夫子学问大不大？那么大的学问，他周游列国，教化了很多人呢。先生您这么大的才学，怎么能够就空老于林泉之下，您就在隆中这盒抱头一忍了？先生啊，您应该以天下苍生为念，您开导开导我，教我点办法吧。孔明笑了，呵呵，将军，那我倒要听听将军之志，你是怎么想的，可以跟我说说吗？玄德听到这儿，他看了看先生身边的那个小童儿，孔明先生就明白了，意思是这屋里不要有其他人，我单独和先生您谈谈。作为玄德没法说，说你出去，自己的人行啊，你们两相退下，先生的书童那自己怎么好意思呢？孔明先生朝小书童摆了摆手，小书童就退出去了。这个书童很聪明，出去之后他还把门给带上。玄德很高兴，这时玄德往孔明先生跟前坐了坐。先生，汉室清对奸臣窃命，背不量力，欲深大义于天下，而知书浅短，岂无所救？为先生开其欲而整其额，实为万幸。说这几句话，玄德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他说现在汉室衰落，奸臣霸占着朝纲，皇帝受着欺负，我知道自己呀，无才无德，没有力量，可是我还想为天下深明大义，恨只恨呐，自己想不出办法来，以至于这些年来我是东奔西跑，直到今天没有一点成就，可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为此我特地来拜求先生，请先生您指教指教我应该怎么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孔明很感动，他感动什么呢？他听出来玄德是实心实意把自己的心事全说出来了。就像啊，战国时期燕昭王一见乐毅就把心里话全掏出来一样，孔明呢也就赤诚相见了，把自己这些年来在隆中苦读，纵观天下大事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说出来了。将军，自从董卓造孽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为天时，亦亦人谋也。今操已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孔明说呀，自从董卓作乱以来，群雄并起呀，各抢地盘啊，占州的占州，占郡的占郡，数都数不过来了。势力最大呢，那就是袁绍和曹操。曹操比袁绍名望小，人马也不多，可是他居然能把袁绍给打败了，是转弱为强。这不单他依靠了时机，主要是在于人谋啊。他手底有能人，现在曹操已拥有100多万人马了，挟天子号令诸侯，当前呢实在没有法子和他去针锋相对的争斗了。孙权具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说孙权怎么样呢？孙权占据着江东已经三辈子了，从他父亲孙坚，他哥哥孙策，到孙权这儿，他那个地势非常好，地势险要，是人民符合呀，而且有才能的人愿意替他出力，现在他的根基很巩固，如今呢只能跟他交好，作为一个外援，就是团结他联合他，不能跟他为敌。 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代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一乎？孔明说，荆州这个地方啊，北边是直通汉沔，陕西省沔县东南呢，有一条河叫沔水，到汉中呢往东流为汉水，所以有时候说这汉沔呢就指的就是汉水了。南边可以尽量利用南海的利益，东边接连吴会，吴郡就是会稽郡，西边通巴蜀，这么大片地方啊，从古以来就是一个用武的好地方。可是这地方的主人守不住它，这指的就是刘表，是上天留给将军你的，不知道将军你有没有意思要这个地方。益州乃天府之国，高祖立业之地，民因国富，今刘璋镇守，其人软弱无能，智能之士皆思明主啊，将军乃汉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得荆益二州，西河诸戎，南抚益越，外结孙权，内修李政，一旦天下有变，将军亲率大军从秦川出兵，直取中原，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此量为将军所谋。说到这会儿，孔明把门外的童儿叫进来，取过了一张图，这是孔明先生亲手所画，画的是什么呀？西川54州地形图。这张图啊，这地区可太广阔了，要按照现在的地图讲，其中包括四川和云南、贵州一大部分，也包括巴蜀，当然包括了巴郡，就是现在的重庆，蜀郡呢，那就是现在的成都啊。孔明告诉玄德说，你可以让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呀。你得了荆州和益州之后，一旦时机成熟，你派一员大将从荆州出兵取宛城洛阳，将军你再亲率人马兵出秦川，后屠中原，天下大事可定，霸业可成啊。这一番话把玄德给高兴的呀，简直的都要跳起来，自己这心里是百感交集。为什么呢？自从桃园结义之后，他带着两个兄弟关张到处奔波，光是他那家属他丢了多少回啊，让人家打的是东奔西逃啊，到现在还没个地方，就委曲求全依附刘表，占据这么一个小小的新野县。正像水镜先生给他指出的那样，他身边没有能人呐。水镜告诉了，说我们这会儿有两位能人呐，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这两个你要能得到一个，可安天下。水镜先生这话说的是一点儿也不错呀，感情这伏龙就是孔明先生。先生未出茅庐，已定三分天下。刘备是顿首拜谢，孔明赶忙相扶，将军不必多礼。孔明先生先给玄德讲了讲这地形图，然后告诉玄德，你必须先取荆州为家，你得找个立足之地。说荆州刘表刘景升啊，病势沉重，他将不久于人世，你呢就把荆州要过来，不要恐怕刘表还得给你呢，随后你再取益州。哎呀，玄德摇了摇头啊，先生啊，荆州刘表，益州刘璋，都是汉室宗亲，我刘备安忍夺之啊，我们都是一家子呀， 我怎么能要他们的地方？
1: 哎，将军，景生一死，其子软弱，荆州必归蔡氏所有，把这个地方啊，就等于白扔了一样。蔡瑁他怎么能掌管得了荆襄九郡？后必为曹操所得，所以将军你就不必客气，非得要不可。刘璋不是立业之主，益州早晚也得归将军所有啊。荆益二州属将军之后呢，您才能和曹操孙权去争衡。只有有了荆益二州，才能和孙曹两家成为鼎足之势。所以说孔明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未除茅庐已知三分天下了。诸葛亮怎么有这么高的见识呢？他是不是先知先觉，能掐会算呢？都不是。这是因为诸葛亮啊，十多年来在隆中苦读诸子百家著作，以及他近些年来和一些有识之士经常在一块下棋呀、喝酒啊、聊天啊，同时呢也研究了后汉时期呀、这个社会实践的情况，就是国家大事吧，那时候不是诸侯纷争吗？研究来研究去呢，这位诸葛亮就得出了这么一个鼎足三分的正确结论，然后又告诉刘备赶快占领荆益两州啊。占了这个地方之后，要内修理政，外联孙权呐、要和少数民族保持和好的关系，采取安抚政策。说等到这个时局一发生变化，你就派一员大将出荆州，向宛城，就是现在河南南阳和洛阳进攻。您呢，带兵出秦川，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南部啊，两路夹攻曹操，便可统一天下。孔明告诉刘备：“荆州啊，将军你不能不要啊！你光是念起汉室宗亲，跟刘表是一家子，别人可不管呐。因为荆襄是重要用武之地，曹操、孙权都在想着这块地方。就是你不要，孙曹两家也必然把它拿过去，因为他们虎视荆襄很久了。”玄德听到这会儿不住的点头啊，先生的一席话使我刘备拨云雾见到了青天呐、刘备虽然名微德薄，我名气不大，德也差，可是我愿请先生出山相助，备当共听明诲呀、您的指教我都照办。孔明听到这儿摆了摆手：“将军，量酒乐耕锄，懒于应试，不能奉命哦。”说我呀就高兴种地，而且我疏懒成性，不能奉命出山，我也没有真正的本领，辅佐不了你。玄德听到这儿当时是放声痛哭：“先生不出，如苍生何有？难道您就不喜苍生百姓受此涂炭之苦了吗？”说完了这句话，他已经泣不成声，泪沾袍袖，衣襟都湿了。孔明一看玄德这心太诚了，哎呀，将军不必哭了，既然将军不嫌弃，我诸葛愿效犬马之劳。玄德当时是转悲为喜呀、立刻出去把两个兄弟叫进来拜见先生。关张二位进来这么一看，孔明年纪不大呀，他大不过26、27岁吧，哎呦， 关羽暗想啊，这位孔明先生真像。

0: 像水镜和徐元直说的那样，他在隆中抱膝委坐，自比管乐，他能有那么大的才学吗？三将军张飞更泄气了。哦，我哥哥顶着烈日，冒着严寒，带着我们哥俩跑了好几趟，感情就请这么个小伙儿啊？这能行吗？这就算是能人呐。可是哥哥已经给引荐了，怎么也得十个礼呀。关羽躬身一揖，张飞只是拱了拱手，哦，参见先生。心说你呀，拉倒吧你，我咳嗽一声你就能下个跟头。玄德又吩咐，快把礼物拿进来呀，关张二位出去亲自把礼物一样一样的捧进来了。孔明一看，哎呀呀，将军，这我怎么能收呢？哎呀，先生，这不是聘贤之礼呀，如果要是请大贤，这点礼物怎么能拿得出手去？这就是我玄德略表寸心，无论如何您得笑纳呀，不管怎么说您也得收下。这真是推之再三，让之再四，孔明这才把礼物收起来，然后吩咐童儿备酒款待三位将军。哦，今天呢，玄德这饭吃的可特别香啊，跟往常不一样，关羽张飞呀，都憋不住要笑，没见大哥吃饭这么快过，狼吞虎咽，三扒了五口吃完了，干嘛呀？他想请先生马上动身，上新野县去啊，自己呀，往旁边一坐，那儿等着，心说你们几位吃完了咱们好走啊。人家孔明先生不慌不忙，陪着关张二位在那儿吃。这位三将军呢，是杯杯敬盏盏干呢。张飞心想，我们哥几个跑了好几趟，都没喝过你们家一碗水，今儿个我得多喝几杯。玄德这着急，心说三弟，你有那量回咱们家喝去不行吗？吃完了好催着先生走啊。孔明也看出来了，微微一笑，将军不必着急，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咱们一同起身吧。您看看现在都多大晚了。哎呦，玄德这才发现屋里已经长灯了，哦，天都黑了，呵，感情跟高人谈话搅不出时间长来，兄弟三人只好在庄上留宿一夜了。这一晚上玄德没合眼呢，怎么回事啊？乐的如愿以偿了，可请到闲人喽。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孔明先生的弟弟诸葛均回来了。孔明告诉兄弟，我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能不出山了，你在家里要好好的耕种，莫使田园荒芜，待我出山辅佐皇叔霸业成就之后，是立即归隐。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4: 嗯，你真勇敢。
5: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7: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等分，然后坐在自己的位置，痛到没有分寸。

来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他们是备受宠爱的大唐公主，却踏上遥远的和亲之路，远嫁异域他乡。他们有些名载史册，有些在史料中只有寥寥数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代，却先后有28位公主和亲吐蕃、回纥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在民间广为传颂的和亲故事背后，和亲公主们经历了哪些命运起伏？在风云

0: 忌讳的民族交往史上，他们做出了哪些贡献？作为一项特殊政策，和亲又体现了唐朝统治者怎样的政治智慧？还原真实的和亲故事，透过和亲看大唐兴衰。唐代和亲往事，敬请关注。公元641年，位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薛延陀攻入唐朝境内，被唐太宗派兵击败。但是几个月后，唐太宗非常器重的铁勒族将领弃弼合力在回家省亲的时候，却被薛延陀扣押，威逼他归顺薛延陀。就在朝廷上下纷纷议论弃弼合力会不会叛唐时，唐太宗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同意与薛延陀和亲，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新兴公主嫁到薛延陀，以换回弃弼合力。作为一个归顺大唐的边疆民族将领，唐太宗为何这样信任他？因他而起的这场和亲能否顺利进行呢？唐代和亲往事第13集：假公主救爱将。
1: 上讲我们讲到出身突厥的大唐名将阿史那什尔与唐太宗的故事。唐太宗的葬礼上，阿史那什尔表示要为唐太宗殉葬，来报答他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除了阿史那什尔，还有一位将军扶棺痛哭，也表示要为唐太宗殉葬，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出身铁勒的名将弃弼合力。弃弼合力也是投奔大唐而来的少数民族将领，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唐太宗非常赞赏，非常器重弃弼合力。当他被外敌扣押，有生命危险时，唐太宗甚至不惜答应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派去和亲，以女儿的婚姻作为代价来换回弃弼合力。那么弃弼合力和大唐究竟有什么渊源呢？唐太宗为什么这么器重，这么信任他呢？时间回到贞观15年，公元641年，这一年的11月，位于北方的游牧民族薛延陀攻入了唐朝境内，唐太宗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兵部尚书李绩，一举击灭了薛延陀的主力部队。这样一来，薛延陀的大部分人马被迫撤离，撤到了漠北草原。唐太宗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几个月之后，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传来，左领军将军弃弼合力在回家探亲的时候被薛延陀扣押了，这让唐太宗寝食难安，这可怎么办呢？说起来，弃弼合力和进犯大唐后被打败的薛延陀很有渊源，因为薛延陀原本就是铁勒族的一支，只不过后来强盛独立出来了。那么薛延陀为什么要扣押弃弼合力呢？弃弼合力怎么会落到薛延陀的手中呢？弃弼合力来自北方的铁勒族，弃弼是部落名称，合力是他的名字。铁勒族曾经强盛一时啊，主要活动的地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天山一带。弃弼合力的爷爷和父亲都曾经是可汗，合力在9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当时的中原王朝在唐太宗的统治之下国力渐长，唐朝军队灭掉了东突厥，原先依附于东突厥的弃弼部呢走投无路，不得不在贞观6年，也就公元632年，向大唐表示归附。弃弼合力纯属仰慕唐朝的威望，期待获得唐朝的保护才来归附的，这值不值得信任呢？有一句话叫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唐太宗是如何安置他们的呢？唐太宗将他们安置在了甘州和凉州一带，并且封弃弼合力为左领军将军，封他的母亲为姑臧夫人，合力的弟弟呢叫弃弼沙门，沙门也被封为贺州、兰州两州都督。弃弼合力很有领兵才能，也有过高的军事素质，他还被唐太宗选入长安，陪伴在了皇帝身边。贞观16年，642年，弃弼合力奉圣旨回凉州探亲。这时候薛延陀在进攻大唐之后啊，已经被打败，被迫撤到了漠北。但是弃弼合力的族人不这么想，对于薛延陀心怀感念啊，想要归顺薛延陀，逼迫弃弼

0: 合力答应，所以就策划了一场绑架事件。当年跟随契必合力投唐的部分族人，还是想归顺同宗同族的血缘托，并且希望契必合力来主持大局，但又怕契必合力不同意，于是绑架了契必合力的母亲和弟弟，以此来威胁他叛唐。 一面是亲人的性命，一面是信任重用他的大唐。关键时刻，契必合力将做出怎样的选择？在薛延陀首领夷南的大帐内，又上演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呢？
1: 铁勒族的另外一支薛延陀日益强盛，薛延陀的首领是夷南可汗。夷南建立了薛延陀汗国，兵力呢一度达到了20万。 夷南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总在寻找入侵唐朝的机会。令他没想到的是，贞观15年的这次入侵，唐朝兵部尚书李继出手不凡，一下子就把薛延陀击败了。薛延陀被打败之后，被迫撤到了漠北草原，而契必合力呢，也已经投唐。铁勒族的不少将领对于下一步该怎么走，一筹莫展。 也许考虑到民族习惯啊，也许有切实的安全考虑，他们呢希望契必合力能够来主持大局，也希望契必合力带领族人归顺薛延陀。但族人们担心契必合力不答应，想出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恰巧贞观16年（公元642年），契必合力奉圣旨回凉州看望，他的这些族人们呢组成了叛军。 第一步呢是劝契必合力投降薛延陀，但契必合力并不买账，他是这样表态的：“唐朝皇帝对我有知遇之恩，又对我委以重任，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这时候有人就反驳了：“你看你的母亲和弟弟已经被俘获去了薛延陀，你不担心他们的安危吗？”契必合力义正言辞地回答：“我弟弟在母亲身边。” 可以行孝，可以赡养母亲，而我已经以身许国。看到契必合力不听劝阻，蓄谋已久的叛军将领啊，只好来硬的，把契必合力挟持到了薛延陀，将他交给了夷南可汗。被扣押的契必合力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母亲和弟弟已经被扣押了，对方呢是以家人的性命相要挟。从情理上来说。 契必合力完全可以叛唐而自保，但当时的场景也十分危急啊！摆在他面前的选择非常艰难，是去还是留？孝于亲与忠于国，选择哪一个呢？契必合力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挣扎。契必合力被扣押的消息传到大唐，唐太宗也为契必合力的安危捏一把汗。 在朝廷上呢，一时议论纷纷。有人就说了：“人心啊，各乐其土，合力今入延陀，犹如鱼之得水也。”契必合力本来就是铁勒族，铁勒呢跟薛延陀是同根同源，现在回去啊，如鱼得水。但李世民深信契必合力不会反叛，他坚定地认为，这肯定不是契必合力的本意。合力这个人我了解，他心如铁石。 肯定不会背叛我。原来契必合力归附大唐已有4年，在这4年的时间里，君与臣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无比的信任。果然不出唐太宗所料，契必合力到夷南的牙帐之后，拒绝投降。他拔出佩刀，朝着唐朝所在的方向大呼：“岂有大唐烈士受辱藩庭？天地日月，愿知我心。”
0: 说完这些，契必合力将自己的左耳朵割下，鲜血流了一地。用这个行动呢，来表明宁死不叛唐。说到这儿，可能观众朋友啊，觉得有点血腥。为什么要割掉耳朵呢？割耳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风俗，表达十族的诚意和决心。与割耳相类似的举动还有犁面，啊，也就是在自己的脸上呢划几刀，达到毁容的效果。 夷南可汗见契必合力一意孤行，想要杀掉契必合力，而这时候呢，夷南的妻子来劝说道：“啊，本来我们就是同根同源嘛，何必赶尽杀绝呢？要不要就？”

0: 留他一条生路吧。宜南听从了妻子的劝解，契比合力呢这才得以保住了性命。契比合力格尔明志，这个消息传到了大唐，唐太宗感动不已。他流着眼泪对大臣们说：“契比合力能做到如此的忠诚，可叹可敬，我必须要救他。”当即呢，派出了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轩辕陀，表达了唐朝皇帝友好的态度，并且提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呢，让轩辕陀十分心动。这个条件也大大的出乎了宜南的料想。什么条件呢？唐太宗愿意下嫁新兴公主，作为换回契比合力的条件。新兴公主是谁呢？她可是唐太宗的亲闺女啊。在这么高的和谈条件下，契比合力终于踏上了回到唐朝国土的路程。那么问题来了，新兴公主是皇帝的亲生女儿，如果嫁到轩辕陀，是不是也有性命之忧呢？既然答应了和亲，是不是该按部就班的举行呢？
1: 在契比合力被扣押之前，轩辕陀曾多次向大唐请婚，唐太宗都没有答应，而这次唐太宗竟然答应了和亲，并且是以自己的亲生女儿作为和亲公主，足见唐太宗与契比合力这一对君臣之间的深厚感情。唐太宗答应嫁女，轩辕陀首领宜南简直是喜出望外，双方约定在灵州举行定亲仪式。可是到了约定的时间，宜南并未带着聘礼准时出现，唐太宗断然拒绝继续与轩辕陀和亲，这是怎么回事呢？宜南为何没有准时到达？唐太宗悔婚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0: 轩辕陀打不过大唐，能不能与大唐和平共处，举行和亲呢？新兴公主是唐太宗的第15个女儿，母亲是谁呢？史书上没有记载。但是敢于安排自己的亲生女儿前来和亲，可见唐太宗作为帝王的胸怀与魄力。答应和亲之后，下一步应该是宜南带着聘礼来到此前商量好的会晤的地点灵州，在灵州举行定亲仪式。唐太宗已经答应了轩辕陀的和亲请求，男方的聘礼也已经在路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聘礼迟到呢？聘礼迟到了，婚礼就取消了吗？到底是天气不给力，还是另有原因呢？按照唐代的婚俗，新郎是要好好准备迎亲之礼的聘礼的。但没想到呢，宜南可是实在人啊，家里有啥就拿啥呗。宜南的聘礼是马、羊等游牧民族常见的土特产。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府库亏空啊，也没什么珍宝奇玩可以供奉。可是这一路上马呀羊啊，经过长途跋涉，再加上呢天气不好，遇到了风雪，这些牲畜半道上呢损耗大半。更令唐太宗生气的是啊，宜南在出发之前他没有做好导航的工作，对路途所用的时间呢估计不足，也就没能在约好的时间到达。大唐这边认为呢，你没有按时到达也就算了，你聘礼未到前来请婚，这明显的就是轻视我大唐。所以唐太宗啊，断然拒绝了轩辕陀的请婚。唐太宗拒绝了轩辕陀的请婚，也是自己打脸的行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呀，唐太宗在答应轩辕陀的请婚时，接待的仪式非常的隆重。史书上是这样写的：“群臣是臣宝器。”这就说，在答应和亲的时候，不仅仅群臣陪同，而且按照最高的礼节进行接待。在演奏的乐曲方面，演奏了庆善乐、破阵乐，还有十部记。当时礼法规定，十部记这首曲目啊，只有在最高规格的场合才能够演奏。现在这倒好，说悔婚就悔婚，面子上过不去啊。
1: 对于唐太宗悔婚轩辕陀，大臣们也有些不理解，热热闹闹地开了头，仅仅因为轩辕陀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到达灵州，而且所带的聘礼也不够丰厚。

0: 后就悔婚，这似乎不是太宗的风格呀。那么促使唐太宗下定决心悔婚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跟轩辕陀曾经扣押的一个人有关，谁呢？这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弃婢和力。弃婢和力在回到长安之后，一五一十地向唐太宗禀报了轩辕陀的所有情况，包括轩辕陀的军事力量、外部势力以及对轩辕陀的意志等等。他在分析了这些情况之后，提出了一个一举灭掉轩辕陀的计划。唐太宗听从了弃婢和力的分析，他十分赞赏，他对弃婢和力说：君子无戏言，你看我前面啊已经答应和亲了，现在又悔婚，这不太好处理啊。弃婢和力则非常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劝唐太宗说：拒绝和亲才是一举瓦解轩辕陀的良策，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安边求稳，不是吗？唐太宗一听啊，觉得分析得很有道理，在国土安全这个问题上面子不算啥，所以才有了前面提到的一场因为约会迟到而悔婚的事情。结果悔婚之后，宜南很快就失去了中原王朝对他的支持，在突厥等部落的侵袭之下，宜南去世。去世之后，他的两个儿子争权夺利，轩辕陀陷入了大乱。从这个故事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为了换回弃婢和力，不惜答应出嫁自己的亲生女儿前往轩辕陀和亲。幸好因为弃婢和力的计谋，才使得唐朝避免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悲剧。这件事情到底谁做的对，谁做的不对呢？这很难评说，因为古语说兵不厌诈，能够使用计谋的手段来避免兵戎相见，何乐而不为呢？
0: 经历过这些事情，这一对君臣之间彼此更加信任，弃婢和力对唐太宗更是感恩戴德。公元645年，唐太宗亲率军队与高丽一战，弃婢和力担任前军总管，仅带领800人的精锐部队阻击对方的10000余援军。在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已经胜的弃婢和力又是如何与敌人浴血奋战，保卫后方唐太宗安危的呢？
1: 弃婢和力回到长安后，因为提出了拒绝和亲的计谋，算是立了一功，被唐太宗呢授予右骁卫大将军的封号。贞观19年，公元645年，唐太宗亲率部队进攻高丽，弃婢和力呢率领800名精锐部队一同前往。在800人对10000人，敌我势力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弃婢和力浴血奋战，视死如归，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忠臣的含义，这是怎么回事呢？贞观19年5月28日，唐军到达了白岩城，而高丽的援军10000余人也到达了乌古城。弃婢和力担任前军总管，带领800人精锐部队前来阻止高丽的援军。800人实在是敌不过10000人呐、啊，兵力相差是相当悬殊的。弃婢和力率军奋战，腰部呢被敌人的长矛刺中，伤势非常严重。好不容易他才被唐朝的将领薛万贝救回。救回之后，弃婢和力情绪非常激动，他在简单包扎之后呢还要求再次上战场。后来在唐朝援军到达的情况之下呢，终于大败高丽军。弃婢和力以命报君恩，唐太宗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他派专人查出了刺杀弃婢和力的罪魁祸首。一位君王为了一个将领较真到了如此程度，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作为常人，以仇报仇合乎情理，弃婢和力是怎么做的呢？高丽之战结束之后，唐太宗啊一直忘不了弃婢和力的伤情，他派人查出了刺伤弃婢和力的人，这个人呢叫高突伯。唐太宗将高突伯交给弃婢和力，让他亲自杀掉，以报一箭之仇。 但是啊，七匹合力却说：“犬马犹为其主，况于人乎？”他的意思是说呢，狗和马都知道为主人尽忠，更何况是人呢？再说呀，他刺伤我也是冒着生命危险，这本身说明他是勇士，

0: 战功和人品俱佳的边疆民族将领。在唐朝的史记中还记载着不少展现他人格魅力的故事，他对唐太宗更是感情深厚。在唐太宗去世之后，弃璧和力坚决要求为唐太宗殉葬。那么唐高宗答应了他的请求吗？
1: 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去世，弃璧和力与阿史那什儿处于对恩主的感谢以及深厚的英雄情谊，请求以身殉葬，永世陵寝。但是唐太宗早有遗言，新任的皇帝唐高宗也不允许他们殉葬，这时才作罢。颐凤二年，公元677年，为大唐征战一生立下赫赫战功的弃璧和力因病去世。去世之后，他被唐高宗追赠为辅国大将军、兵州大都督，陪葬昭陵。打动人心的永远不是冰冷的战争或者是赫赫战功，而是君与臣之间的信任与恩情。今天的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故事中学到什么呢？弃璧和力与阿史那什儿一样为唐效劳，他们在大唐服务的时间分别是20年和40年，为唐朝的统一安定贡献巨大，史书为他们立传，使他们的英名永留青史。弃璧和力识大体，明大义，乌见义忘利，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他本人呢，有领兵才能，驰骋沙场，屡立大功。《旧唐书》对弃璧和力的评价非常贴切：“凡用兵破吐蕃，御魂勇也；心如铁石，忠也；不解万军关，恕也；阻延陀之亲，智也；舍高突伯之死，实也。”弃璧和力作为一个边疆民族将领，打败吐蕃，吐于魂，是英勇的表现，能够做到心如铁石，不被薛延陀所诱惑，是忠心耿耿。阻止薛延陀的和亲是智谋所在，对于伤害自己的高突伯，放他一条生路是高风亮节。尤其是在族人叛乱啊，自己面临生死的情况之下，宁愿割下耳朵也不愿意叛唐，是为知己者死。那份对于归附的唐朝，对于皇帝的忠诚，后人很难超越。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在唐太宗时期，对边疆民族采取了损之以德、怀之以柔的态度，任用了一批少数民族名将，比如说阿史那什儿、弃璧和力。皇帝对他们的信任，跨越了民族，跨越了身份，也跨越了距离。这种信任，只有胸怀壮志的帝王才能够做出来。弃璧和力生在唐初，可谓是生逢其时。他遇到了唐太宗这样知人善任、用人不疑的千古明君。唐时期少数民族将领众多，是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的王朝之一。这也从侧面说明，唐太宗所说的“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此言不虚。
0: 公元698年，突厥首领莫绰可汗向大唐请婚，希望大唐能赐给自己一个乘龙快婿。经过再三权衡，武则天最终派自己的侄孙武延秀前去突厥和亲。然而武延秀一行到达后却被突厥扣押，突厥不但悔婚，还发动了对唐朝的进攻，这是怎么回事？此后的几十年间，突厥不断上演向大唐请婚又悔婚的戏码。突厥的可汗遇到唐朝皇帝新继位就请婚，遇到唐朝有求于自己就趁机提出物质上的要求。对于突厥的反复无常，大唐最终能容忍吗？唐朝与突厥和亲的故事为何始终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呢？唐代和亲往事第14集，突厥请婚，反反复复。
1: 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交往是全面开花。随着唐太宗的离世，历史进入了唐高宗与武则天统治时期。这时候和亲仍然是一项处理民族关系的策略，不过变得相对沉寂。这并不是说统治者不重视和亲，而是各种机缘巧合导致了和亲次数并不多。胜利远

0: 元年，公元698年，六月的一天，在朝堂上，武则天正襟危坐。这时候，有一位大臣俯身禀报啊，说收到了一封来自突厥的信函。信函是突厥的首领莫绰可汗所写。在信中啊，他这样说：“我有一个女儿，年轻貌美，恳请天皇天后开恩，赏赐一位乘龙快婿给我。”武则天一听莫绰可汗这是想要跟大唐和亲呢，武则天心里很明白，你突厥又不是真缺一个合适的小伙子，那这只不过是一种外交策略，谁知道你下一步会有什么鬼把戏呢？但是莫绰可汗的来信充满了善意啊，表达了突厥主动示好的态度，那这该怎么回复呢？说来，这时候在唐朝北部的边疆各族中，最强大的仍然是突厥。这次莫绰可汗写信请求和亲，要不要答应呢？武则天呐，迟疑不决。
1: 面对突厥的请婚要求，武则天迟疑不决。她明白，突厥主动示好的背后还打着其他的如意算盘，但如果不答应又说不过去，因为他还欠着突厥一个人情。那么武则天为什么欠了突厥的人情？究竟什么原因让他陷入两难境地呢？
0: 在这之前两年，唐朝的东北部地区面临着边患，契丹族的首领李进忠、孙万荣啊起兵叛唐，攻陷了唐朝的边境城市瀛州。武则天派军征讨，可是呢久攻不下。这时候突厥的首领莫绰可汗呢就主动来信表示，我可以帮你，可以借兵给你。他呢还自降身份啊，是这么说的：我愿意做太后的儿子，非常渴望我能为我的女儿在大唐请得一位女婿。武则天一听，心想，如果借到突厥的兵力消灭契丹的叛军，这是第一要务啊，这和亲可以以后再说嘛。但接下来莫绰可汗又说了，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武则天表示呢，那你说来听听呗。莫绰可汗说道啊，如果仗打赢了之后，河西地区归降的百姓归我突厥管辖如何？说到这儿，武则天恍然大悟，前面所说的为女儿请婚，这仅仅是铺垫呐，最后一句才是重点。莫绰的意思是说呢，我可以帮你打败李进忠、孙万荣的叛军，但胜利之后你必须有所表示。这时候的武则天为了边患问题火急火燎，他就回复莫绰可汗说呢，请婚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这样吧，我先对你进行册封，你帮我打败叛军，咱们从长计议。双方一拍即合，武则天是怎么封莫绰的呢？武则天给了他一个封号，这个封号呢很有意思，叫立功报国可汗。果然突厥兵擅长骑兵作战呢，很快帮助唐朝平定了契丹的叛乱。没过多久，唐朝军队呢又与契丹发生了冲突，这次呢还是久攻不下。武则天再次请求突厥出兵，莫绰可汗呢又巴拉巴拉地说了一通为女儿请婚的空话，最后又划重点了，索要6个州的地盘以及粮食的种子、丝织品，还有铁器、农具等等这些东西。从人情交往上来说，武则天前后两次有求于人家，人家帮忙包呢也好好的，不答应和亲呢也说不过去。接下来的问题是，唐朝这边选哪个小伙子前往突厥和亲呢？谁有幸能娶到莫绰可汗的女儿呢？他想了想啊，最亲不过娘家人，当然得找一个武家的小伙子。他算来算去，自己的侄子武承嗣有一个小儿子啊，相貌堂堂，年龄也合适，尚未婚配，名字叫武延秀。按照辈分来说，武延秀是武则天的侄孙。没过多久呢，武则天下令武延秀前去突厥和亲，由主张和亲的大臣颜之威陪同，准备迎娶莫绰可汗的女儿。
1: 突厥两次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契丹的叛乱，武则天没有理由不答应突厥的请婚，于是选了武家的子弟武延秀前往突厥和亲。然而武延秀一行刚刚到达突厥，就被莫绰可汗扣押，突厥竟然悔婚了。突厥之前再三请婚，大唐也非常隆重地派了新郎官前来，突厥为何说变就变？他们悔婚的理由是什么呢？
0: 莫绰可汗啊，早已经做好了文本上的解释工作，他把悔婚的理由罗列得非常的充足，一共有五个理由。第一，你唐朝赐给我的稻谷种子啊，种在地里它不长。第二呢，你们大唐赠送的金银器皿啊，都是假货烂货，说明你们唐朝啊心不诚。第三，赠送给我们突厥使者的官袍后来又收了回去，你们出尔反尔，明显是瞧不起我们。第四，赠送给我方的丝织品呢，都是质量下乘的。第五，我可汗的女儿应该嫁给天子之子啊，你武姓又是小姓，门不当户不对，你这是赤裸裸的假冒为婚。说了这么多，莫绰可汗以这五个理由为借口啊，不仅仅扣押了武延秀，还发动了对唐朝的进攻，这次和亲很明显宣告失败。最可怜的是新郎官武延秀，他贵为大唐皇帝的亲戚啊，高高兴兴地跑到突厥来奉命娶妻，结果新娘子还没见，空欢喜一场不说，还被扣押在了异国他乡。突厥又悔婚又扣人，大唐脸面无光啊。武则天什么反应呢？为什么任由对方扣了自己的侄孙达5年之多呢？我想这与古代外交往来上的先例有关，也跟当时双方的处境有关。像在汉代，出使西域的张骞，他曾经也被匈奴扣押。在扣押期间呢，张骞是既可以娶妻，又可以生子，还可以活着回来。也许在当事人的概念中，有两国交战不斩使者的认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斩了使者，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导致不可预知的后果。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武延秀暂时没有性命之忧，他在想啊，与其整天哀哀怨怨，不如主动适应这里的生活呀。他很认真地学习了突厥的语言，学习了跳突厥的舞蹈，除了没能自由地返回家乡之外，他一切啊过得是舒舒服服的日子，还学了一身的本领。5年之后，公元704年8月，莫绰可汗觉着很有必要再次跟唐朝搞好关系，所以又一次呢来请婚。莫绰可汗让武延秀先行回来，替突厥表达再次和亲的诚意，武延秀终于平安归来。第二年的某一天，莫绰可汗又来信了，这次还是为了女儿向武则天请婚。史书没有交代是不是跟上次为同一个女儿。上次和亲时啊，你突厥挑毛病，说我可汗的女儿要嫁给天子之子。这次呢，为了防止闹出文字理解上的误会，他呢在信中啊写得非常的清楚，是这样写的：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意思是说呀，你可别送一个假冒的新郎官来了，我的女儿要嫁给皇太子之子。这时候的皇太子是武则天的三儿子李显，和亲的对象呢应该就是李显的儿子。看到这封信，武则天又很爽快地答应了和亲。武则天为什么爽快地答应呢？难道她忘了武延秀一扣就是5年多吗？说来啊，武则天心还真是大，通过几个回合的较量，她知道莫绰可汗的醉翁之意，那一定是冲着经济利益来的。可是和亲之事还没有进入操作的程序，莫绰可汗就已经迫不及待地入侵了唐朝境内的鸣沙县。在这时候，唐朝正在经历政权的更迭，年迈的武则天皇位不保。这不，一年之后，705年的正月，82岁的女皇武则天病逝。新继位的是她的三儿子唐中宗李显。唐中宗断然拒绝了突厥的和亲请求。尽管一年前武则天已经答应了与突厥和亲，但随着新的执政者的上任， 不能算数了。
1: 突厥在核心问题上。

0: 案的不断反复，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亲变成了突厥用来谋取利益的借口。随着女皇武则天的病逝，大唐的政权更迭十分频繁。然而，无论大唐政局怎么变，突厥总有这么一个不变的规定动作，那就是在每位大唐新皇帝登基后，突厥都会上演请求和亲的戏码。武则天之后的几位唐朝皇帝在对待与突厥和亲的问题上又是什么态度？唐朝和突厥的和亲为何始终没有结果呢？
1: 这是因为和亲已经上升为一种政治策略。有学者认为，在古代的外交中没有常驻使节，只有临时使节，而和亲的公主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常驻使节的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对外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也取决于执政者的态度。在和亲这个事儿上，突厥反反复复，唐朝政府的反应呢也是听之任之，关系好时就谋求和亲，关系不好呢就随遇而安。这不，唐中宗驾崩之后，武则天的第四个儿子李旦登上皇位，他就是唐睿宗。莫绰可汗看到又一位皇帝新上任，再次来向唐朝请求和亲。这次和亲的请求能够得到睿宗的准许吗？睿宗的性格要柔和一些，他考虑到呢要以和为贵，就答应了突厥和亲的请求，打算将金山公主嫁到突厥。金山公主是谁呢？她是宋王李承器的女儿，宋王是唐睿宗的长子。这样算来呢，唐睿宗是打算把自己的亲孙女嫁过去。既然我方出的是皇帝的亲孙女，那你方的级别也不能太低呀。突厥派出的是谁呢？突厥派出的新郎官是莫绰可汗的儿子杨我之。这次和亲堪称是高级别高规格。那么和亲进展如何呢？712年，杨我之奉父亲莫绰可汗的命令来到唐朝请婚。唐睿宗在安福门宴请了杨我之，并且把金山公主领来让大伙看了看，双方呢都非常的满意。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和亲进展顺利与否呢，还要看政策有没有连续性。唐睿宗性格非常的寡淡，他早年呢看够了母亲武则天为了权力争夺而进行的杀戮，所以唐睿宗是一心求静，他早有退位之意。巧的是呢，唐睿宗的第三个儿子李隆基个性强势，在这一年唐睿宗主动让出了权力的宝座，李隆基继位，他就是唐玄宗。既然皇帝是新任的皇帝，老皇帝还得遵守啊，上次谈妥的和亲还能不能完成呢？这该怎么办呢？莫绰可汗又一次上演了请婚的戏码。先天二年713年，莫绰可汗派儿子杨我之来到大唐，担任唐玄宗的宿卫，也就是安全警卫的工作。当然了，这只是象征性的工作，说白了，表明我突厥对你没有二心，一心一意地拥护你大唐。杨我之的本意是求婚，但唐朝这边皇帝换了，皇帝一换，女主角也换了，和亲公主变成了蜀王的女儿南河县主。唐玄宗还给莫绰可汗写了一封信，你看我与可汗有恩有义，所以才答应与王子再结和亲。想必你看的这个消息应该是

0: 但是不久，唐朝和突厥就在西域开战了。战争发生之后，唐朝军队打败了突厥的骑兵，突厥的一部分人马还投降了大唐。仗都打起来了，和亲之事当然是成了泡影。唐玄宗发布了北伐突厥的战斗檄文，在檄文中他大骂莫绰。但是不久，莫绰又不计前嫌来向大唐请婚了。
1: 突厥不断向大唐请婚，和亲却始终没有成功。除了突厥的原因之外，这一时期唐朝频繁的皇位更迭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李隆基登上皇位后，个性强势的他对于突厥的反反复复应该早就无法容忍。他发布了北伐突厥的战斗檄文，表明自己要灭掉突厥的决心。面对大唐的发难，莫绰可汗再次向大唐请婚。这一次唐朝会答应突厥的请婚吗？
0: 唐玄宗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三月颁布了北伐突厥的战斗檄文，檄文中骂道：莫绰素来桀骜不驯，狼子野心，以前假装向我朝通豪，以和亲为名背信弃义，现在胆敢侵犯我北部边境，为了安定考虑，必须从长计议，现在我要派兵迎战，是为了将来一劳永逸。从这个战斗檄文中我们看出啊，唐玄宗坚定了北伐突厥的决心。别忘了，这时候正是唐朝历史上的开元年间，国力强盛。莫绰可汗听到玄宗要大举北伐的消息，被吓得够呛，这可怎么办呢？再次主动示好呗，又马上故伎重演，向唐朝请婚。大家都知道狼来了的故事，你一遍遍的请婚用兵，又求婚又诈降，这次数多了谁都不信呐。不过我觉着唐玄宗啊，他也不是鲁莽之人，他还是奉行和为贵，在外交上骂归骂，能不动武呢绝不动武。接下来唐玄宗给莫绰可汗回了一封信，信里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与突厥素来通婚和好，你若真心，请选择良辰吉日，我把公主嫁给你，你也派一个王子来担任质子，以表达诚心和好的心意，岂不是两全其美？这里有一个历史名词叫质子。什么是质子呢？质就是人质，质子呢又称为世子，用来互相取信于对方的关键人物。在春秋战国时期，质子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到两汉时期呢基本制度化，是以中央王朝向建立藩属关系的少数民族索取人质，双方是一种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质子的候选人多是民族地区或部落酋长的儿子、兄弟、王室成员，或者是权贵人物。前面所说的莫绰的儿子杨我之给唐玄宗担任宿卫，这实际上就是杨我之担任质子。从这些政权之间的你来我往，我们可以看出外交的策略与常用手段那就是和亲。但是事情呢往往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开元四年，莫绰在对外征伐时被部下所杀，闺女没有嫁过去，王子也没有来，一切又归零。莫绰可汗去世之后，他的哥哥披加可汗继位。披加可汗与他的弟弟风格完全不同，他呢首先向唐朝示好。在开元九年的时候，披加可汗第一次向唐朝请婚，请求迎娶一位唐朝的公主。唐玄宗呢就给了他厚厚的赏赐，然后把他打发回去。三年之后，披加可汗派人来唐进贡，并且呢再次请求和亲。再后来又派了一次来向唐请婚，这两次呢都是不了了之的。
1: 突厥的莫绰可汗在近40年间多次向大唐请婚，但是却屡屡毁约，直到他去世也未能与大唐和亲。突厥新首领披加可汗继位后，马上向唐朝示好，希望可以迎娶到大唐的公主。此时唐朝正处于鼎盛时期，国君是个性强势的唐玄宗李隆基，他两次都回绝了突厥的请婚，突厥一次次的碰壁，为何还执意与大唐？

0: 和亲，两次请婚不成的皮加可汗又想到了什么方法与大唐修好关系呢？
1: 这是因为在突厥看来，不能与唐朝和亲与自己政权的地位是不相称的。皮加可汗曾经发过这样的牢骚，听说和亲公主都不是天子之女，今天我们所求的公主也不问真假，连吐蕃都娶到了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西赫契丹本是突厥的奴隶，现在也娶了好几位唐朝公主，我们突厥前前后后那么多次请婚都没有成功，我感到羞愧无比。突厥的可汗觉得没有获得大国乘龙快婿的身份实在是有失草原霸主的风采。开元十五年，披加可汗为了讨好唐朝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情报，这个情报与吐蕃有关。在这之前，吐蕃是连年入侵唐朝边境，吐蕃还向突厥呢表示要联合起来一举消灭唐朝。披加可汗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了唐玄宗。唐玄宗为了奖赏披加可汗的通风报信，许诺在西部投降来的城市开展边境贸易，这样一来每年突厥都可以获得唐朝数十万匹的丝织品，而大唐呢也可以获得突厥的良马，这段时间是双方和平往来的蜜月期。唐朝与突厥和亲的故事只有了开头却没有了结尾，为什么和亲最终成了一幕幕历史的烟尘呢？既然进入了和平交往的蜜月期，和亲之事再次进入议事日程。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答应了突厥的和亲，披加可汗上书表达感谢。在谢婚表中，披加可汗提到皇帝是阿柱，卑下是儿。阿柱在北方语系中就是爸爸的意思，披加可汗把自己的地位降低，把唐玄宗呢称作爸爸。但是好事还是经不起多磨，这时候的披加可汗在内部的争权夺利中不幸被杀。在天宝四年，突厥最终被强大的回纥汗国所消灭。关于唐朝与突厥和亲的故事只有了开头，有了和亲悔婚的戏码，却没有了结尾，最终成为历史的一幕烟尘。通过今天的和亲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唐与突厥的和亲非常具有典型性。韦延秀原本高高兴兴地去迎娶突厥的公主，但没想到一扣被扣押五年多。而突厥的可汗遇到唐朝皇帝新继位时就来请婚，遇到唐朝有求于自己时就趁机提出物质上的要求。唐朝的皇帝也不完全是厚道之主，大部分时候掌握悔婚的主动权，这一切都是套路，一切又都是表演，却也是真实的历史过往。时间进入了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与东北的西和契丹多次和亲，先后有七位公主出嫁。唐玄宗密集嫁女的初衷是什么呢？我们常说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之一，为什么盛世之下还需要那么多的公主牺牲自我的幸福，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呢？盛世之下隐藏着怎样的忧患呢？
0: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政权遇到了空前危机。因为回纥的出手相助，战争形势有了明显的转机。而回纥之所以出兵相助大唐，条件之一就是要迎娶大唐公主。唐肃宗最终为何决定派自己的亲生女儿宁国公主和亲呢？和亲回纥解危局，下期继续播出。

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武松武二郎双膀一脚力把西门庆举起来了。武松举着西门庆在这屋里看了一圈，武松心想，西门庆，我把你摔在什么地方合适？武松武二郎一抬头一看，二楼这窗户开着了。武松心想，好，西门庆，我就把你扔出去就完了。武松想到这儿啊，两个胳膊往出一悠，西门庆肉就出去了。西门庆这一下就摔到街道上去了。武松赶紧到楼上把潘金莲的脑袋一提，一个旱地拔葱，腾他上了窗台了。低头往下一看，西门庆正躺在大道的中间。武松来到窗台上一挺身，肉他也下去了。武松来到街上，先把那口刀抓过来，抬头再看看西门庆，西门庆摔得已经是半死了，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一动都动不了啊。武松把这口刀拿在手中，照西门庆的脖子上，就这一下，西门庆这脑袋咕噜就出去了有四五尺远，一腔的血全都窜出来了。武松一哈腰把西门庆脑袋捡起来了，和潘金莲的人头连接在一起，提着这人头大步流星的直奔紫石街而来。武松来到武大郎的家门前，伸手啪啪啪一拍打门环，

土兵把门开开了，武松把两颗人头往武大郎的灵台上这一放，就叫土兵上楼把众高林请下来了。老王婆子绑着从楼上噔噔噔噔噔也下来，武松武二郎右手提刀，左手提着两颗人头。众位高林，我有一句话对众位高林还要说清楚。再看这几个邻居啊，一个一个脸全都白了，两条腿得得得得乱颤。众位，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无怨。刚才惊吓了高林，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的灵床今天我就要烧化他，家中的一切食物，望凡四位高林与小人变卖些钱来，做随衙听用之资。众位，小人今天就去县里告首，休管小人罪重，只替小人从实证明一下就是。武松说完了这些话，取火来把灵牌和灵堂全都烧了。武松又上楼拿下两个箱子来，打开一看，都交付给众邻居了，叫众邻居把他变卖些钱来。武松这时候提着两颗人头，压着王婆子一直奔县衙就来了。哎呀，这件事儿啊，不大的功夫就轰动了整个的阳谷县。这街上看的这人这个多呀，里三层外三层，层层不断。阳谷县知县早就听有人来报告，说是武松杀了人了。阳谷县知县就坐到大堂上了，不大的功夫，武松押着王婆一行人等全来到大堂上。武松把王婆往起一提，扑通一声，老王婆子跪下了，武松也给县太爷跪下了。知县就叫人把武松行凶的刀子和两颗人头放在了台阶下边，武松跪在左边，老王婆子跪在中间，众位高林跪在右边。武松一伸手，从怀里边把胡正清写的口词掏出来了，把纸刷就展开了，从头到尾给知县念了一遍。知县听完了之后，就叫令史先问王婆的口词，王婆子一一全都找了。然后知县又问四位邻居，这四位邻居从旁给武松做了证实。问完了邻居，知县又问何九叔和小运哥，这两个人也都写了明明白白的招状。知县听完了这些之后，又派人到子时街检验了潘金莲的身尸，又到狮子楼桥下酒楼前检验了西门庆的尸身，把这些明明白白的都贴写好了，差人就来到公堂，知县立了文案。知县叫取过一面长枷来，把武松和老王婆子全都给夹上，命令人把武松和王婆子收在监内，其他的人等全都寄监在门房里。咱们再说这个知县，他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武松上东京去走了这么一趟，给知县立了大功了，所以这个知县他就要成全武松。这个知县就和其他的官员进行商量，念武松是个有义的好汉，我看就把他这招状重新给他改一改。
那么改成什么样了呢？改成这样，因为武松祭献王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争。七嫂将灵床推倒，武松为救护王兄神主，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此后西门庆因与本嫂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服，扭打至狮子楼桥边，以致斗杀身死。知县把这些东西读完给武松听了，又写了一道申解的公文，把这些人犯一齐都押往本管东平府申请发落。这个阳谷县呢，虽然是个小县份，可是有很多仗义疏财的人，有那些上户人家都来资助武松银两。武松回到自己的住处，把行李叫土兵收拾了，又拿出了十五六两银子给了小运哥的老爹。这些都收拾完毕了，县吏领了公文，抱着文卷并合酒书的银子、古纸、招辞、刀杖和这一干人犯就上路，一直往东平府而来。众人来到府前，看的人轰动了整个的衙门。就说东平府的府尹姓陈，叫陈文昭，他听说来官司了，赶紧升堂理事。陈文昭这时候他也听说这件事情了，就叫押过了一干人犯，在当厅先把阳谷县的身文看了，又把个人的供状招款看过了一遍，又将这一干人等一一审录一次。陈文昭就把赃物和行凶的刀杖给封存起来了，把武松的长枷换成了一面轻罪枷加上了，把武松就下到牢里去了。把这王婆子把这长枷摘下来了，给换上了一面重秋枷给钉上，把老王婆子就给压在死囚牢里边去了。紧接着陈文昭就叫过了县吏，领了回文，发落何九叔、小运哥和四家邻居。这六个人都回去了，他们六个人回去咱们就不说了，单说陈府尹陈文昭，他哀怜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陈文昭还经常派人去看武松，因此结集老子都不要武松的一文钱，而且还把酒肉吃食送给武松。陈文昭把这些东西看过之后，把武松那招状又给改了。改什么样了？陈文昭给改得更轻了。陈文昭就派了一个心腹人来到省院详审议罪。第二天这人就回来了，说是上边已经准了。那么陈文昭把这文案改成什么样子了呢？上边是这么写的：据王婆生情造诣，恐又通奸，力主谋顾武大性命，唆使本父下毒药毒死亲夫，又令本父赶诛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所令男女故失人伦，拟以凌迟处死。据武松虽系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一则自首，难以赦免，几丈四十，赐配两千里外，奸夫淫妇虽该重罪，以死勿论。其余一干人犯释放回家，文书到日即便实行。

东平府尹看了来文，随即就照这文书上办了。随即陈文昭就叫人把武松从牢里边提出来了，当着武松的面把这文书给武松又读了一遍，把长枷给武松开开了，击杖四十。上下的这些差人都很敬佩武松，因此这四十大板呢，没有几下打着武松的。然后又取了一面七斤半的铁叶团头大枷给武松加上了，脸上又刺了两行金印，赐配孟州牢城。陈文昭又从大牢里取出了老王婆子，当堂听命。陈文昭读了朝廷的名将，写下了范油牌，画了符状，就把老王婆子推上木驴，四道长钉，三条绑绳。东平府府尹在上边判了个寡字，把老王婆子就推出去了。武松武二郎带上邢家看杀了老王婆子了，武松心里很高兴。在当厅，陈文昭押了文帖了，派两个防送的差人把武松就要押往孟州交割。府尹陈文昭把这些都发落完了，武松随着两个防送的差人就上路了，离开了东平府，往孟州来了。这两个防送差人知道武松是个好汉，一路上只是小心地服侍武松，这两个人也是不敢有一点怠慢。武松武二郎的看他们两个人小心服侍，也就不和他们计较了。再加上武松包裹里有很多的金银，但凡是来到店铺或者是买酒肉吃，都是武松掏钱。武松武二郎是三月初头杀的人，又做了两个月的监房，如今来到孟州路上的时候已经是六月前后了。这时候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没有办法，几个人只好起早趁凉快赶路。三个人大约走了二十多天，就来到了一条大路上。三个人来到岭上的时候已经是四拍时分了。武松看了看两个工人，二位，你们两个先不要在岭上坐下去，咱们赶到岭下买一些酒肉吃，二位看如何？两个差人也很高兴，走了很长时间了，肚子里边也挺饿了，那么好吧，咱们就到岭下去吃完饭再歇息不吃。三个人就下岭来了，下岭之后就是一片大树林子，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石子坡。武松和两个防送的差人一直来到石子坡的大路边，一看这个地方有一株大树，四五个人都抱不过来呀，上面都是枯藤缠绕。在大树的旁边有一个小酒店，门前呢坐着一个中年女人，这个女人穿着一件绿纱衫，头上黄红红的插着一头的钗环，鬓边插着一朵野花。一看武松和两个差人直奔他的门前来了，这中年女人站起来了，再看她的下身穿着是一条鲜红的生绢裙，擦了一脸的胭脂浅粉，敞开胸脯露出了桃红纱的衬衣，这衬衣上上面一溜全是金扣啊。这中年女人一看三个人来到

0: 到跟前了，他赶紧施了一个礼。
1: 哎呦，客官爷，歇歇脚再走吧，本家有好酒好肉，要点心有好大个的馒头。
0: 三个人也没说话，一直奔他小酒店里就走进来了。他们三个人捡了一副比较干净的座位坐下了，两个差人把棍棒全都靠在墙边上，把包裹也摘下来了。武松从脊背上把包裹也摘下来了，放在桌子上，又把腰间的搭膊松了一松，脱下了衬衣。两个差人往外看了一看，哥哥，这儿有没有人看见？我看你把这长夹摘下来就算了，好好的吃上两碗。就这样，武松把这长夹摘下来了。这个时候，那中年妇女又过来了。
1: 客官爷，打多少酒啊？
0: 你不要问多少，只顾烫来就是。肉嘛，你切个三斤五斤都行，一发给你算钱。把馒头也给我们端来二三十个做点心。
1: 好嘞。
0: 这中年妇女走了，不大的功夫，她拎出一大桶酒来，放了三只大碗，三双筷子，又切了两盘肉。武松和两个差人一连喝了四五碗，两个差人伸手把馒头就抓过来了，也不看呢，掰开就往嘴里塞。武松武二郎把这馒头也掰开了一个，他仔细看了一看，哼，酒家，你这馒头是人肉的还是狗肉的？
1: 哎呦，客官爷，客官爷可真会取笑，清平世界荡荡乾坤，哪里有人肉的馒头狗肉的滋味？自来我家的馒头都是黄牛肉的。
0: 我从来在江湖上闯荡，多听人家说，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从那儿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拿了去天河。
1: 客官爷，这是哪儿的话呀？这是你自己造出来的吧？
0: 不，你来看，我看这馒头馅内有指甲。
1: 啊，
0: 这个中年妇女倒吸了一口凉气，她心里暗自思忖：好啊，你这个贼配军，你是找死啊！你还倒来戏弄老娘来了，正是登革扑火，惹火烧身。不是我来找你，却你是来找我了。
1: 客官爷，不要取笑，再吃几碗吧。吃完了之后，可以到后面大树下去乘凉。要歇息，就在我家安歇不妨。
0: 武松武二郎听完了这些话，他心里边暗暗思忖。这个女人不怀好意，你看我怎么制服你。大娘子，你家这酒好生淡薄，还有好的没有？请我们吃几碗。
1: 客官爷，还有好酒，我们这有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浑一点。
0: 嗯，最好越浑越好吃。这个中年妇女心里暗暗的高兴啊，她就到酒店里边去了。不大的功夫，她拖出了一坛子浑酒。武松把封皮打开了，用鼻子一闻，嗯，这个正是好酒。大娘子，你能不能给我们烫热了再吃？
1: 客官爷，我这就给你烫去。
0: 这个中年妇女心里边合计：好，你这个贼配军是找死啊，你还要吃热的， 你吃热酒这药劲儿

0: 发作的就更快。
1: 不大的功夫，这个中年妇女端出三大碗烫热了的酒。
2: 客官爷，请尝尝这个酒吧。
1: 这两个差人他可不管呐，端起碗咚咚咚咚咚，全都灌进去了。武松把碗端起来了。大娘子，我从来吃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来给我。
2: 哎，好，好。
1: 这个女人转身，她进去了。武松一看这女人走了，找了个背景地方，把这碗酒哗就泼地下去了。等这女人出来的时候，武松把这碗假装从嘴边拿下来，而且还咂了一咂嘴儿。
0: 好酒，好酒。
1: 这中年女人切完肉了，来到武松的桌子旁边，把这大盘子往武松的桌子上一放，她瞪着两只眼睛看着这三个人。只见那两个差人不大的功夫就觉得天旋地转，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武松呢，他微微地闭着眼睛看着这个中年妇女，用右手扶住前额，假装也倒下去了。这个中年妇女看三个人全都倒下了，她可高兴了。
2: 小二小三儿，快出来。
1: 从屋里走出两个大汉，这两个大汉先上去把两个差人就给拽走了。这中年妇女来到桌子上，把武松的包裹打开了，一看这包裹里全是金银呐。嘿呀，把这中年妇女乐的老娘这三天没开张了，今天老娘算发了财了。那两个大汉把两个差人拖出去之后，又过来抬武松。这两个人一个人抬头，一个人抬脚，怎么抬也没抬动。那么武松有多沉，那两个大汉还抬不动。武松也就是160-170斤，170-180斤，这也最重了。那么两个大汉抬不动吗？不是，武松用了一个1000斤坠，往下这一沉就跟生了根一样。嘿，把这俩大汉累的抬了一会儿，汗流满面，连呼哧带喘，就是抬不动武松。这个中年妇女在旁边看着，她笑了。哼，你们这两个东西只会吃饭喝酒，一点用处都没有，闪开，你看老娘亲自动手。这个女人说着，她就把那绿纱衫脱下去了，把那红绢裙子也解下来了，赤着胳膊就来到武松的跟前。只见这女人轻轻用手一提，把武松提起来了。这一提不要紧，武松就是伸出两手把这中年妇女给抱住了。这中年妇女可有点慌了，哎，心想这怎么回事，她刚刚吃下蒙汗药，她怎么会动弹了。武松也没管那个，两条腿往这中年妇女下半身一扫，扑通，这中年妇女趴下了。武松一挺身站起来，一抬腿，啪，把这中年妇女就给踩住了。这中年妇女被踩到底下，可了不得了，跟杀猪一样的叫起来了。武松把这大拳头就举起来了。也就在这个同时，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那么这个人是谁？咱们下文书再说。
3: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久久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1: 武松武二郎把那中年妇女踩在脚下，提起拳头刚要打下去，这时候急急忙忙从门外走进一个人来。好汉，且请住手。武松一看从外边进了一个人，用左脚踩着这个女人，把拳头就提起来了，扭过头来再看这个人，只见这个人头戴青纱凹面巾，身穿白布衫，下边打着裹腿八搭麻鞋，腰间系着缠带，长得三颧骨叉脸，微微有几根胡须，年近35-6岁。这个人他看着武松，差手不离方寸，愿闻好汉大名。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头武松的便是。哦，莫不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吗？是我。武松说完这句话呀，只见那个人扑通一声给武松跪下了。哎呀，闻名久矣，今日幸得拜师。哦，你莫非就是他的丈夫？是，小人的婚家有眼不识泰山，不知怎样触犯了都头，可看小人薄面，望其恕罪。武松见这个人如此通情达理，就把这中年妇女给放开了。我来问你，我看你夫妻两个也不是等闲之人，愿求性命。这个中年妇女赶紧从地上爬起来，把衣服穿好了，噔噔噔噔上前来给武松也行了礼了。你们夫妻二人如何知道我的姓名？那么请问你二位高姓大名？武都头，小人姓张名清，原来在这里光明寺种菜园子，因为一些事情，我把光明寺的僧行给杀了，放火把光明寺也给烧了，我才跑到这里来。因为小人好结识江湖上的好汉，人们都叫小人菜园子张青，他是我的婚家姓孙，学的他父亲的本事，人们都叫他母夜叉孙二娘。他的父亲没有3-4年了，但是江湖上绿林中也有名，他的父亲叫做山夜叉孙元。小人刚刚回来就听得婚家叫唤，谁想遇到了都头。小人也多次吩咐婚家，第一是游云的僧道不要害他们，可是在前些天也险些害了一个好汉。这个人是延安府经略相公帐前的提辖，姓鲁明达，因为三拳打死了一个镇关西，逃上五台山落草去了。因为他在脊梁上有花绣，江湖上都叫他花和尚鲁智深，是一条昏铁禅杖，重60多斤。鲁智深从此经过，婚家见他长得肥胖，酒里就下了蒙汗药，把这人扛到作坊里，正要动手扒皮的时候，小人刚好回来，我见他这条禅杖非俗，就慌忙用解药把他救醒了，结拜为兄弟。现在这个人占据了二龙山宝珠寺，还有一个青面兽杨志也在那里落草，他们两个人经常来信叫我也上山去，只是现在还不能够去。哦，这两个人我也在江湖上多次听到他们的名字。哎，

0: 只可惜一个头陀，这个头陀身高有七八尺，也是一条好汉。也叫昏家把他给麻翻了，小人回来的晚了一些，已经卸下了四肢了。如今还留着一个箍头的铁戒尺，一令造值多，一张肚牒还在此，别的都不要紧。 有两件东西最难得呀，一件是一百单八颗人顶骨做成的树珠，一件是两把雪花冰铁打成的戒刀。从这两把戒刀看，这个头陀也杀了不少人。不想昏家不以小人之言，今天又冲撞了都头，幸喜小人归来的早一些。
1: 武松武二郎听完张青的这段话，他不住地点头称是。兄长，既是这样，你就把那两个差人放了吧。张青就带武松来到人肉作坊看了，只见墙壁上绷着几张人皮，在房梁上还吊着有六七条人腿。武松再一看这两个差人呢？ 一颠一倒，全躺在八人皮的凳子上。武松看了看他们，就告诉张青：“大哥，你就把他们两个人救过来吧。”“哦，吴都头，请问你犯了什么罪，配到何处去？”武松就把杀西门庆和嫂嫂的缘由。
0: 一一的给张青夫妻两个人说了一遍，张青夫妻两个人称赞不已。吴都头，小人有句话，未知都头肯听不肯听，大哥，你但说不妨。吴都头，不是小人心歹，此一去牢城营里必然受苦。 不如就把这两个公差杀了，全且在小人家中住上几时，然后都头到二龙山宝珠寺去落草，和鲁智深相聚入伙，都头你看如何？大哥，兄长的好心，小弟领了。只有一件事不得，武松平生只打天下硬汉。 这两个差人，一路上小心扶持我，在我的跟前从未说过一个不字。我若害了他们，天理难容啊！张大哥，你若是敬爱我，就把他们两个人救起来，不要害了他们的性命。好，武都头既然如此仗义，小人就救醒他们。 张青就叫伙计从八人皮的凳子上把两个差人扶起来了，孙二娘去调了一碗解药，张青扯着耳朵给两个差人就灌下去了。没有半个时辰，两个差人就跟睡了一场觉一样爬起来了。这两个差人看了看武松，哎呦，吴都头，我们怎么醉在这儿了？ 哎呀，这家的酒是真好，我们还没多吃呢，你看就醉倒了。吴都头，记着这一家，回来的时候咱们还买他家的酒吃。武松、张青、孙二娘几个人这个笑啊！张青马上就吩咐伙计去杀鸡宰鹅，张青就叫在后面葡萄架下放上了桌凳。 张青就请武松和两个差人一起来到了后园内。张青把那两口戒刀拿出来了，叫武松看。武松一看，呵，这真是两把好刀，果真是冰铁打成的。这两把刀非一日之功啊！三个人一边吃着一边唠着，天就黑了。武松就在张青的店内歇歇。 到了第二天，武松要走，张青和孙二娘两个人说什么也不放。

0: 没有办法，武松和两个差人在张青的店内一住就是三天。武松感激张青夫妻的厚意，论年齿，张青比武松大五岁，因此武松结拜张青为兄，张青就置办了酒席给武松饯行。把行李包裹缠带都拿出来了，张青又拿出10两银子给武松，又拿出一些散碎银两给了两个差人。武松把这10两银子一起全交给两个差人，重新带好了行家，依旧贴上了封皮。张青孙二娘把武松就送出去了。刚刚走到晌午时分，三个人就来到城里了，一直来到州衙，当庭投下了东平府的文牒。周隐看了之后把武松收了，自押了回文给两个差人回去了，不在话下。随即把武松贴发本处牢城营。当天呢，武松就来到牢城营前了，一看前面有一座牌额，上边写着安平寨三个大字。差人带着武松来到单身房了，差人去下了文书，讨了收管，他回去了。武松在单身房里，不大一会儿，有10几个囚徒全都围过来了。干什么？他们来给武松送话来了。哎呀，好汉呐，你是初来乍到啊，包裹里若是有人情的书信和银两，你赶紧拿出来，一会儿差拨就来了，你就要送给他，你要不送给他，你这顿杀威棒就得吃啊，你要多送他一些，这杀威棒打得就轻一点，这个你还不懂吧？我们可告诉你了啊。嗯，感谢你们众位的指教。
1: 几个人刚说到这儿，
0: 差拨官来了，这10几个囚徒呼啦朝全都散了。武松把包裹解下来，坐在单身房里，只见那个差拨官走进来了。
2: 哼，哪一个是新到的囚徒武松啊？
0: 小人就是，小人就是。你也是个长眉长眼的人，怎么还得等着我开口啊？你是景阳冈上打虎的好汉，阳谷县做过都头，你怎么一点事儿都不懂啊？连这点食物你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你在景阳冈上打大老虎行啊，你到我这里来，你连个猫你都打不着。怎么，你倒来发话了？怎么，你是指望让我送人情给你吗？我告诉你，半文也没有。你要拳头，武松倒是有一双，金银我倒有，我自己还留着买酒吃呢，我看你能把我怎么样？你还能把我送回阳谷县去不成？哎呀，这个差拨听到武松这几句话，他火了。好，好，一个囚徒，你等着，我不和你犟，一会儿我就叫你吃苦。这个差拨官说完，他走了。这几个囚徒赶紧又围上来了。哎呀，我说好汉，你怎么敢惹他呀？啊，少客。就叫你吃苦了，他要和管营相公说了，必然害你性命。哼，我不怕，随他们怎么处置我，文来文对，武来武对。武松刚说完，只见3、4个人来到单身房里叫武松。这几个人把武松带到了点视厅了。那管营相公坐在厅上，5、6个军汉押着武松进来了。管营叫人把武松的行家给除去了。你就是那个囚徒啊？

0: 你可懂得太祖武德皇帝的旧制，但凡初到配军须打100杀威棒。只见几个军汉把棒子拿起来了，刚要下手，管营相公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身高也在6尺开外，24、5岁的年纪，白净面皮，额头上缠着个白毛巾，身上穿着一领青纱上盖，用一条白绢从脖子上掉下来，一直驮着这胳膊。只见这个人到老管营相公耳朵边略略说了几句，老管营眉头一皱，你这新到的囚徒武松，你路上是不是害什么病了？我没有害什么病，酒也能吃，肉也能吃，饭也能吃，路也能走。武松啊，我看你像路途中得了病，面色不好，暂且记下这顿杀威棒。两边行仗的军汉低声就告诉武松，你快说有病，你快说有病，相公就不打你了。武松听到这儿把脖一扬，脑袋一拨了，我没有病，我没有病，你们要打现在打了倒干净，我不留这顿棒。两边的人一看武松怎么有疯病啊，扑哧扑哧全都笑了，老管营也笑了，哈哈哈哈，我看武松，你多半是害了热病了吧，故出狂言，不要听他的，把他监在丹神房内。
1: 是。
0: 几个军汉过来把武松推推搡搡的给推出去了。这3、4个军人把武松带到丹神房里来了，众囚徒呼啦全都围上来了。好汉呐，你是不是有什么相识的书信给管营啊？武松一听脑袋一拨楞，没有，我没有。那么你没有，这顿杀威棒怎么不打你了？哎呀，英雄，这也不是好事啊，要是不打你，晚间必然来结果你的性命。几个人刚说到这儿，一个军人走进来了，这个军人拖着一个盒子，一进门他就问，哪一个是新配来的武都头？我就是，有什么话说。武都头，营管叫我送些点心在这儿。武松一看，有一大壶酒，一盘子肉，一盘子面，还有一大碗汤。武松看完这个就想起来了，哦，刚才他们跟我说的是要晚间来结果我性命，这是要我吃饱了再杀我呀。不管怎样，吃饱了再说。武松把这碗端起来了，啪啪啪啪，一会儿这几碗里边的连饭带菜连酒带肉全都吃进去了。这个军汉赶紧把东西收拾收拾，他走了。武松坐在房子里边自己想，我看他怎样对付我。转眼之间天色就晚了，只见前头来的那个人又来了，这个人还是提着一个盒子。武松一看他又进来了，你怎么又来了？哦，武都头，是管营叫我给你送晚饭来了。这个人把晚饭就摆好了。武松一看这顿饭比前边那顿饭还好啊，有鱼有肉。武松也不客气，把这碗端起来，啪啪啪啪几口全都吃下去了。武松吃完晚饭坐着想的，什么时候来结果我性命。不大的功夫又进了一个人，提着一个大浴桶。什么叫大浴桶？就是洗澡用的桶，后边还跟着人，拎着一个大水桶，里边全是热水。

0: 干嘛呀？这是让武松洗洗澡。武松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这几个人，你们这是干什么？
1: 哦，
0: 是管营让我们送来请都头洗浴。武松心里合计，这是让我洗完了再下手吧，还管他呢，洗就洗嘛。武松把衣服脱吧脱吧就跳进去了。武松也洗完了，又进了俩人，这俩人拿着床还有一些藤席给武松全铺好了，然后把武松这门关上了。武松看着这些东西，这是什么意思啊？哎，随他们便就是了。武松看了看这些东西没理会，往床上一倒，他睡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武松把房门刚刚打开，只见昨天晚间来的那个人他又进来了，手里边提着一个桶，里边是洗脸水呀。这人把洗脸水倒到盆子里叫武松洗脸，又倒到一个碗里边叫武松漱口，随后这人又拿出了一个木梳来叫武松梳了梳头。武松把头发梳完了，这个人把这些洗漱家具赶紧都收拾下去。不大的功夫又进了一个人，这个人手中提着一个大盒子，来到武松跟前，把菜饭酒肉全都摆好了。武松也不问青红皂白，端起来就吃啊。等武松把这些东西吃完之后，这个人又恭恭敬敬地送上一盏茶来。武松心里想，好，你送上来我就喝。武松把这碗茶接到手中，不大的功夫喝完了。这人一看武松喝完了，伸过手去把武松这茶杯又接过来了。武都头，这里不好安歇，请都头到隔壁房间去安歇。武松想啊，这是什么意思？好，你叫我走我就跟你走，我看你能把我如何。武松把铺盖收拾收拾，跟着这个士兵就出去了。这个士兵一直把武松引到了一个单身的房间，这士兵把门推开了，武松往里边一看呢，呵，这床帐是干干净净，两边都是新安排的桌凳架势。武松进房间这一看呢，他更纳闷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要送我入土牢了，怎么把我领到这么个去处？这个地方可比那单身房好多了。武松他一直坐到了中午，只见那送饭的人又来了，手里边提着一大壶酒，把房门打开了，就给武松安排下了。武松一看呢，是四样果子，一只烧鸡，还有许多的蒸卷儿。这个军汉把鸡给武松撕开了，又把酒壶端起来给武松咚咚咚咚咚把酒斟好了。武松也不客气，端起来酒杯就喝，拿起筷子就吃。一直到了晚上了，这人又来给武松送饭，饭下去之后，又有两个人把浴桶给武松抬来了，叫武松洗澡。就这样一直三天，武松看呢怎么没有害他的意思，武松就有点犯嘀咕。就在当天的中午，那个送饭的军汉又来了，武松实在也忍不住了，把饭盒子啪一摁。我问你，你是谁家的班的？怎么只顾拿酒肉来给我吃？武都头，小人前日已经和都头说过了，小人是管营相公家里的贴己人。那么我问你，每天送的酒食是谁叫你送来请我？

0: 吃的。吴都头，是管营相公家里的小管营叫小人送给吴都头吃的。
1: 哦，
0: 我是个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点好处到管营相公这儿，他如何送我这些东西吃？吴都头，小人也不知道，这是小管营吩咐的，叫小人送个半年三个月，然后再说。
1: 哦，
0: 这就奇怪了，难道让我江西胖了再杀我不成？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赶快告诉我，你家小管营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哪儿和我见过面，我就吃他的酒食。
2: 吴都头，就是前日都头来的时候，在厅上站着那个包着白头巾吊着胳膊的人，就是我们的小管营。
0: 哦，莫不是穿了一身青上盖立在管营相公身边的那个人？
2: 吴都头，正是老管营的相公儿子。
0: 嗯，我知道了，就是在我要吃沙威棒的时候，敢是他救了我，是不是？
2: 吴都头，正是小管营对老父亲说了，因此不曾打都头。
0: 那么我再问你，我是清河县人士，他是孟州人，自来素不相识，如何这样照顾我？其中必有缘故。你赶快把你家小管营请出来和我相见，我就吃他的酒食。你不请他出来，我半点也不动。
1: 这，吴都头。
0: 武松说着，把这大巴掌举起来了，照着石盒，就是这一下。武松那劲儿有多大？啪嚓，把个石盒给拍碎了。这军汉一看武松真火了，赶紧去请去吧。一抬腿，噔噔噔噔噔噔，奔里边就来了。那么这个人请没请出来他这小管营，咱们下文书再说。
3: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爱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在全球超级计算

0: 及500强榜单上获得六连冠殊荣。2016年至2017年，中国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在这份榜单上连续四次蝉联榜首。时隔九年，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如今再度问鼎榜单，每秒钟超过200亿亿次计算，构筑最强大脑。中国超算重回世界之巅。说到计算机，您会马上联想到办公室里的台式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大概几十厘米大小。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计算机，它不是以台为单位，而是以系统为单位。一个系统面积可能就要超过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当然了，它的功能也不是上网办公、写文件、看电影，它最大的用处会被用来，譬如说模拟核聚变反应，或者预测台风的路径，甚至包括新药研发和粮食育种。2026年6月23号，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发布了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盛，凭借每秒 219.8 亿亿次的持续计算能力位列榜首。排在第二、三、四、五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庇特。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之后，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了凌盛夺冠的相关情况。
1: 我们根据这个国际组织它提供的一套测试基准集，就是 LINPACK 的测试的一些程序，我们凌盛的这个 LINPACK 的测试的结果呢是 2.19 亿 FLOPS， 也就是每秒钟能运算219亿亿次这样的一个浮点运算。那么比起排名第二的就是美国的 EL Captain， 它是 1.809 亿 FLOPS， 我们足足的是超过了20%以上。
0: 每秒219.8亿亿次，这是凌盛的运算速度。这个速度有多快？这么说吧，凌盛一秒钟的计算量相当于全球70亿人每人每秒算一道题，昼夜不停也要算上整整10年。那凌盛为什么这么快呢？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介绍说，
1: 科研的人员通过这个互联网把他们的一个计算程序提交到凌盛这边，超级计算机里头呢就会把它把这个大的计算任务拆分成成千上万的一个小任务，再把这个小任务呢分发到成千上万颗 CPU 上，最后形成一个汇总的结果。简而言之呢，就是化繁为简，人多力量大啊，把这个超大的问题呢分解成小的一个问题，然后协同完成。
0: 凌盛超级计算机位于广东深圳光明区的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二期，它采用全站国产软硬件技术，意味着我国正在形成自主可控的先进算力生态，并把超算能力转化为科研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生产力。
1: 一共呢，我们在这边呢是部署了几万颗 CPU， 通过高速网络进行连接，再加上 PB 级的这样的存储，共同构成了这个凌盛超级计算机。它主要呢就是由这个计算的节点，然后还有就是节点之间的高速网络连接以及存储共同来构成。除此以外的话呢，还有全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装置啊，以及相关的配套的一些硬件的系统，都是全国产的。
0: 目前全球最顶尖的超算大多要靠 CPU 加 GPU 混搭才能跑出高性能，而凌盛从芯片到系统全部国产，首创采用了全 CPU 架构，实现超算、智算等多种计算模式的高效协同。图灵奖获得者美国田纳西大学教授杰克·唐加拉评价，中国的凌盛让世界看到了通向科学智能新型系统架构的希望之光。
2: 这是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系统，具有令人震撼的规模和体量，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科学计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难题。
0: 如今的灵盛已经服务于大气海洋、药物发现、材料设计、航空航天、地震模拟、人工智能等多领域千万核心级的大规模计算，它让过去算不动、算不快的问题变得可算、快算。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副主任黄晓慧表示，
1: 比如说天气预报这样的一个应用，过去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实现公里级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那现在我们希望呢能够提高精度的话，那我们可能想要每100米就会有一个预报的一个结果，精度一个提高的话呢，它整个一个算力的需求就会急剧的上升，那灵盛它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精度的一个大幅的一个提升。我们是全面对社会开放服务的，所以呢像科研机构、高校、政府、企业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0: 灵盛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宇彤亲自前往德国汉堡出席了颁奖仪式，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当时的感受。
3: 当时呢，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使命达成的振奋，因为这一成绩达到了我主持这个项目时设定的预期的目标，也证明了我们一直以来坚持的这种自主创新的技术路线是有效的。它标志着中国超算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也意味着我们团队多年来持续攻关形成的技术成果得到了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
0: 目前传统超算提升性能的主流做法是堆砌 GPU 加速卡，美国最强的酋长岩、前沿两大超算都是走的这条路线，但灵盛反其道而行之。卢宇彤介绍，首创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打破了传统 CPU 加 G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加图形处理器异构架构壁垒，回归计算加速的本质。
3: 其实呢，这个技术路线是我们在项目设计的最初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广泛的调研、深入的研判，准确地把握国际超算技术以及应用需求发展的这样的趋势后，我们明确下来的一个技术方案。虽然就是全球有多数的这个超算是用的 CPU 加 GPU 的异构路线，但是我们灵盛采用的纯 CPU 的架构呢，是它其实也是把 GPU 的这种矩阵加速计算单元引入到了 CPU 的内部，就是相当于我们的 CPU 自带了这个加速的能力，同时我们又配备一些像自研的这种高带宽的内存啊、片上通信优化呀，以及软硬件协同的这个设计技术，构建了我们是既能支持超算也能支持智算的一种融合高性能计算的平台，让我们的系统更加高效、更加好用。当然了，就是近年来这种外部技术的环境的变化呢，其实也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坚定的走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但其实呢，要说根本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这条路线更加符合多领域应用的长期需求，而且呢，我们也很自信地认为我们的技术积累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技术路线的。所以现在的结果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差异化的在线加速的全 CPU 架构确实可以超越现有的系统，实现我们在这个超算领域世界性能和能效的这样的突破，而且我们也是在引领下一代算力技术发展的新方向。
0: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由国际组织 TOP500 编制，是全球已安装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排名的知名榜单。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在榜单上曾获得六连冠殊荣。2017年，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又四次蝉联冠军。时隔近10年，灵盛登顶。这一路走来，中国超算系统走了一条怎样的进化路径？
3: 其实呢，就是超算技术，它是具有很强的这个时代特征，其实就是时效性的。那每一代的国产超算系统，在特定的阶段，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创新的任务和具体的这样的技术贡献。那我们国家曾经拿过世界第一的系统，包括从天河二号到神威、太湖之光，再到今天的灵胜，其实它们都对应着中国超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技术突破。随着系统规模的越来越大，技术难度当然也就越来越高。灵胜呢，和前几代的这个国产超算系统相比，计算能力实现了数量级的提升，那么技术路线也有所不同。那其实它更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向的是一种超算与智算深度融合的新阶段，那对技术的要求呢，就会更高更全面。我们灵胜呢，在追求超高算力的同时，还要支撑科学计算、工程仿真、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一些复杂的数据处理等多种类型的这样的应用任务都能够高效的运行。因此呢，就是说我们灵胜的这个意义呢，它不再是单纯的算力规模的提升，而是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源头创新，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产业链的整体能力的全面发展。
0: 卢雨桐介绍，作为新一代中国国产超算，灵胜能够同时进行不同精度的计算，它一方面能够解题，另一方面又能够训练 AI 大模型。
3: 对，就是灵胜呢，它是一种新的这样的超算的结构啊。那我们是支持超算和智算的融合，它就是说不但是把一个问题原来的问题算得更快，但更重要的呢，是我们要通过数值模拟和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方式相结合，能够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算不细的这样的问题呢，可以变成有根本性的这样的突破，可以变成可模拟、可优化的。那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个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再结合 AI 的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复杂的这样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的这样的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这样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行业智能的这样的应用。
0: 被誉为大国重器的超级计算机，是一种拥有超级算力的计算机系统，能够执行普通个人电脑无法处理的大量资料与高速运算。算力即国力，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从银河到天河再到神威，我国系列超级计算机产品的运算速度实现了从千万亿次到亿亿次再到百亿亿次的突破。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建成国家级超算中心14个。然而，我国超级计算机的发展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美国商务部发布一份公告，决定禁止向中国四家国家超级计算机中心出售超算芯片。这一禁令严重影响了我国超级计算机的研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表示，我们依靠自己的核心技术，把超算做到了世界之巅。
4: 我们只能立足于自己，你不卖给我，我就要自己做。从历史上看，凡是禁运我们的领域，恰恰是我们自己发展比较快的领域。我希望超算也是这种领域，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芯片，能够把超算做到这个世界最前列。
0: 2016年，由我国自主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以每秒 12.54 亿亿次的峰值运算速度，获得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首位。2016年至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连续四次蝉联第一。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总工程师黄小猛介绍说，
5: 之前的机器采用的都是英特尔的技术，而我们这个机器呢，采用的是完全国产的深威260110处理器。这个纯国产的技术意味着我们已经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这个机器的各项指标都是居于世界第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了。我们的硬件系统、软件系统都是自主研制的。
0: 此后，美国频繁泛化国家安全概念。2019年，对中国超算三巨头中的两个曙光和神威下手。2021年，又将7家中国超算实体列入黑名单。但层层封锁没有困住中国科研，反而倒逼产业摒弃对外依赖。沉下心。

0: 磨自主研发能力。时隔九年，中国超算重回世界第一。今年是神威太湖之光问世的第十年，目前神威太湖之光已经在我国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支持完成了22个千万核心规模的应用，累计赋能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与大科学装置，新的更轻便的小型化产品已经推向市场，下一步还将布局人工智能大模型、低空仿真、量子纠错等领域。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副主任刘钊认为，
1: 超算它不只是可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研应用，那么现在呢，它也可以更好的去服务我们一些像这个国民经济主战场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比如说一些企业，他们都在用这个超算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软件来加速他们的研发，然后也可以为这个普通的民众提供像这个气象服务等等。
0: 有人将超级计算机称为计算机领域的珠穆朗玛峰，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随着凌盛登顶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在超算这条赛道上，我国如今走到了哪一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高性能计算领域专家钱德佩认为，
2: 我们的超算经历了跟踪、追赶，从并跑到焦点领先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底气是我们有4支从事超算研发的这个团队，有曙光，有天河，有神威，还有今天的凌盛，这是我们最大的底气。那中国的超算从来都是在外部封锁的条件发展起来的，那我们没有一天不能够这个好像随意谁的技术我们都拿来可以用，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一定要依靠自己力量来发展。那这个发展过程是一步一步的，我们首先天河一号突破了互联，全部国产的互联，随后的神威蓝光和神威太湖之光，我们突破了国产处理器。那今天的凌盛，我们不仅突破了处理器，还突破了这个高带宽的内存，所以我们已经在技术上有了足够的积累，同时在软件上也形成了这个系统的软件站和算法以及工具。所以这些都是在我们这4支团队以及全国的相关科学院努力下所取得的。
0: 从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夺冠之后，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这其中有7年时间，我国没有参加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那在2次问鼎中间，我国超算走过了一条怎样不同寻常的路呢？
2: 实际上，这9年确实是一个世界大变局下的一个这个缩影吧。这个我们在2017年最后11月，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这个神威太湖之光名列世界第一。2018年我们没有新的这个系统出现，2019年我们确实有新的系统，而且能够位居世界第一的系统。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2019年开始就不再参加世界 TOP500的排行榜了。那么从2019年到今天，我们重回 TOP500这个排行。那么在这中间，实际上我们既面临着外部的压力，也面临着这个一些社会舆论的不理解。比如有些人就说，外部一施压，我们中国就掉链子了，你看看人家封锁，我们的这个超算就造不出来了。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没有参加排榜，我们的这个系统仍然是世界水平数一数二的系统。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又重回世界榜首，是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的超算又回来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想每一个中国的超算人，每一个科技工作人员都体会到这中间的艰辛和不易。
0: 未来如何让我国14个国家级超算中心的顶尖算力发挥作用，赋能和提效千行百业？钱德佩表示，超算未来可以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
2: 其实能够把这些超算用好，这是更艰巨的任务，也造出机器来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我们不能够要求非专业的人士来像计算机专业的这个计算机工作者一样，能够熟练的编程，能够设计算法。我们一定要让应用足够的简单，让应用门槛足够的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超算互联网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借鉴互联网的这个理念来发展中国的计算基础设施。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应用了一些电商的模式，比如我们把裸资源变成了我们的中国的这个超算基础设施。在这之上呢，我们来构

0: 造计算网，里面卖应用软件。那应用用户呢，就不需要再说我用哪台机器，我要多少 CPU， 要多少基石，他只要选择他的应用软件，按照这个应用软件提供的能力和这个价格来付费，他就按用使用。而且呢，这改变了我们应用软件的开发方式，不再是卖把整个软件卖给你，而是你按用付费，你用一次就付一次费。所以我想这样开辟一种新的应用模式，来促进超算应用的发展，这是我们当前要完成的任务。
1: 让国之重器变成民之利器，让最强大脑未来会有最强应用，让用户像用水电一样使用算力的愿景逐步变成现实。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吗？
0: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3: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4: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5: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八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相关产品现已按要求停止使用，并采取预防性下架措施。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品波及下游的台湾泰山、福寿及福茂等厂家的产品。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本并比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6: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哈，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7: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8: 为什么这次会反复？
9: 我们所有的时间说下架，
10: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11: 所以我们当时候，
12: 你有没有责任？
13: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5: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职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本并比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 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5: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七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七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4: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8: 苯并芘呢？

0: 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了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两毫克的微量的苯偏丙。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偏丙，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偏丙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偏丙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2: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三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资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一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三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一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三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鼎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的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 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3: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以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儿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个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0: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1: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2: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 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

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三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三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硬生生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

0: 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1: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的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两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2: 民进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的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的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

0: 去浮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2: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3: 问题油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

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地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全

0: 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的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2: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是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进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进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3: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3: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4: 烫死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7: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

合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 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1: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

0: 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

0: 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2: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992 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早间的7:01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限行的提示。今天呢是7月11号，星期六，是一个周末啊。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都是不限行机动车尾号的，大家可以放心的行驶。
1: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昨天下午呢，石家庄就开始出现降雨了。那根据国家气象站和区域气象站的监测数据统计呢，7月9号的20点到10号的20点，河北的136个县市区2702个监测站出现了降水，其中呢大暴雨18站，暴雨140站，大雨423站，中雨666站，小雨1455站。最大降雨量文安大刘站达到146.2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呢出现在了定州的紫卫站，为每小时90.6毫米，出现时间呢是在昨天的18点。
0: 那昨天的降雨其实只是一个开始，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今天将是风雨影响的最强时。

0: 段，同时呢，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华北、东北将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1号到12号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量呢可达70毫米以上。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北部，24小时的累计雨量呢可达150到250毫米，个别地点呢超过30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有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低洼地区有积水风险。
0: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0号的20点，将会针对承德、秦皇岛、唐山、保定市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启动河北省城市排水防涝2级应急响应。
1: 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中西部、沧州西北部因有中雨到大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40度。
0: 石家庄今天是中雨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7度。今天早晨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5，属于优。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赞助支持，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选车就像逛花园，看车更轻松，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本活动感谢时代空乘赞助支持，时代空乘专注空乘浮表艺考培训，低分上本科，高薪好就业，暑期集训正在进行中。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空乘，带你走进空乘摇篮。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7点06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假日版，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一大早呢，我们来看到早高峰的评论互动专区啊，很多朋友呢就来打卡了，一生相随啊，在一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是打卡早安了。他说我已经是坐稳沙发了啊，这是用户70后发来的信息。另外呢，静而不争也发来信息说早上好，早高峰啊，祝大家盛夏无忧，轻松自在。
1: 还有银河，还有70后说，哎，香河县现在雨好大呀，现在雨下的是比较大的啊。
0: 是的啊。
1: 用户873就说了，这个听广播啊，周边的城市都下雨了，正定搞。城啊，就新集没有下雨啊，但是现在呢，今天依然是天气会凉快一些。另外呢，好好爱自己也来了，包括我心飞扬，还有千年古梨树。千年古梨树就说了，早上起来感觉到很闷热啊，因为这个雨呢，可能还是会继续。
0: 是的。

0: 八七三说了，说虽然新集没下雨，但是沾了点别的地方的光啊，这个现在已经是凉快点了。哎，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周末呀还是会下雨
1: 的，
0: 所以呢周末不建议大家去爬山啊，或者是涉水啊，去水边游玩，咱们尽量选择室内的活动，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啊！我省呢已经发布多个预警了，咱们要提高警惕啊，不要把自己处于危险的环境当中。
1: 另外呢我们也做个提醒啊，就是下雨的时候大家喜欢穿着拖鞋在雨里面行走淌水啊，但是呢暴雨积水里面是有细菌真菌或者是污染物等啊，直接接触呢可能会引发咱们的皮肤感染，尤其对足癣也就是脚气还有糖尿病等患者的风险更高。那其实穿着雨鞋是更安全的，那即便穿着拖鞋凉鞋涉水之后呢，也需要立即用流动的清水来冲洗腿脚，皮肤破损的地方呢需要抹一下碘伏消毒，并且保持干燥。
0: 没错，其实不淋雨在家躺着看会儿电视啊，看会儿电影啊，喝着茶或者咖啡，或者是给家里做个大扫除，都挺舒服的。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你，下着雨的周末会选择做些什么呢？
1: 当然下着雨的周末如果一早不上班不出门啊，可以选择来点歌啊，点一首大家喜欢的熟悉的歌曲。
0: 另外可以通过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来点歌 是吧今天我们依然是有点歌的这个环节，下着雨在节目当中听着自己想听的歌曲，是不是也挺享受的呢？
1: 没错，另外提醒大家点歌的时间一定是越早越好啊，这样可以尽早的给大家排一排啊，因为有好多朋友都是后面在点歌的，结果排不上了听不到了啊。

0: 我们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啊，北地不眠夜就说到说今早啊天气真舒服，非常的凉爽啊。还有一位朋友王强就说了说，哎，主播能不能让大家报一报都哪里下雨呢？我现在是在廊坊市的永清县这边呢，现在阴天，没有风也没有雨，但是应该也是挺凉爽的。好的，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想点歌的话，通过我们的微信是不行的啊，您需要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来点歌。怎么找到我们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回弹帖直接评论留言，然后呢说到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就可以了。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新闻。我们还是要说一说台风巴威。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根据10号下午15点的定位啊，台风巴威已经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该台风15小时内连续降级至台风级，中心风力13级。虽然强度下降了，但是制造强降雨的能力并没有削弱。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10号20点到7月11号的20点呢，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达到了橙色预警的级别。其中呢，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达到了红色预警的级别。
0: 预报显示，巴威登陆华东后存在继续北上的可能，不少人就担忧会不会复刻2023年的杜苏芮，在华北制造极端暴雨。那气象专家、中国气象服务协会会长徐晓峰表示，当前预报显示，台风巴威登陆后向西北进行，后续存在着偏西、偏北两种分支。登陆后呢，路径预报难度比较高，但是登陆北上阶段的风险必须要高度警惕。
1: 公众呢，近期应该注意收听、收看、查询台风的最新信息，重点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可能引发的暴雨影响，提前做好防范。应对台风是容不得侥幸、容不得松懈的安全大考。防灾减灾最怕大意，安全底线贵在坚守。风雨渐进，各地呢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摒弃麻痹大意心态，在坚守中守护安宁，稳稳守护万家平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的消息，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呢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了1000万千瓦。
0: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我国首次成功实施了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次任务呢，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那长期以来呢，我国一直在攻关火箭重复使用的技术，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了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那网系回收这条技术路线呢，是全球首创，跟 SpaceX 那套方案完全不同。2026年将是中国火箭可回收时代的元年。
1: 7月10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

0: 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入境的外籍游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呢，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文化和旅游部7月10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旅游市场强迫购物整治工作开展的情况。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点名通报了一批景区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通报以来，各地成立工作专班，制定整改方案，积极推进整改。
0: 比如晋陕壶口瀑布景区呢，实现了一票通；壶口瀑布、稻城亚丁、武当山等景区呢，实施惠民措施，下调了摆渡车收费的价格。那贵州黄果树景区呢，推行了黄马甲评价机制，游客呢可以通过黄马甲上的二维码评价工作人员。其他景区呢也都开展了切实的整改措施，积极的提升管理服务。
1: 从昨天起啊，国产影视剧将会统一采用姓氏笔画定排序、精简头衔至三类、强制使用真名等一些措施，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那电视剧的演员署名7月10号起正式告别艺名，而是使用法定姓名，并且按笔画排序。观众啊，或将重新认识一批耳熟能详的演员，比如说张嘉译的原名张晓彤、任素汐的原名任芷墨、张凌赫的原名张家伟，以及林允的原名叫费霞。
0: 记者7月10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的税务部门当日呢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那违法主体呢，不乏粉丝量超过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
1: 此次其中曝光的案件当中，4起网络主播逃税案一大共同的特点就是高流量、低申报。涉案主播直播间热度高，带货流量大，甚至常有粉丝打赏，可是这些主播的税费申报缴纳却是非常低的。
0: 再来关注近日的力量钻石研发培育出247.82克拉的大颗粒单晶，相较于一年前公司产出打破世界纪录的156.47克拉，再次打破该领域的世界纪录。记者采访了解到，这次突破呢，不单是重量上的突破，也是尺寸上的突破。
1: 那么在尺寸上突破之后，就可以做功能材料的晶种，也就是紫晶。目前金刚石功能材料，尤其是金刚石散热材料，是国内外投资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金刚石散热已经是被半导体行业公认的终极散热材料，最优质的散热材料。
0: 7月9号的消息，受到内存等零配件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的价格呢不断上涨。近期不少消费者注意到，国内笔记本电脑市场呢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涨价潮。曾经3-4千元就能买到的高性价比的这个办公本呢是越来越少了。那3500元到4500元价位的主流轻薄本普遍上涨，搭载高性能处理器、独立显卡的游戏本呢则成为了本轮涨价当中受影响最明显的品类，部分旗舰机型的价格涨幅超过了40%。
1: 你家那台落灰的旧电脑就千万别再当破烂来扔了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受到内存条、硬盘等一些核心元件价格的影响，沉寂已久的二手电脑市场开始逆势升温了。记者走访数码市场就发现，过去只能按电子垃圾论斤卖，价值20-30元的10年龄以上的旧电脑，如今的回收价已经飙升至150元左右了。商家也告诉记者啊，甚至部分5-6年前的老机型，经过简单的清理升级之后，身价可达2000元。回收商也坦言说，这一波涨价让不少家中囤有旧电脑的市民既惊喜又惊讶，昔日闲置的破烂正在意外地变成一笔小财富。
0: 7月1号，长沙襄城德丰小区的一位业主呢，回家之后发现车位被一辆红色轿车给占了，几经辗转联系对方，移车事宜却遭遇波折。霸占车位几天的女车主呢是拒不道歉，物业劝说无效，民警调解无效。小区内部呢支持这位业主纷纷支援啊，一直僵持到8日下午，双方呢在社区面对面协商，女车主终于道歉。
1: 有网友指出呢，说女车主是长沙市体育局某处的副处长。那7月9号呢，长沙市体育局也发布通报了，针对该局工作人员占用他人车位引发纠纷的情况，该局正在会同公安、属地街道等单位相关情况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查，下一步呢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0: 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1: 悬念，
2: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1: 遗憾，
3: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1: 欢呼，
4: 打门球进了，
2: 这是一个绝杀球。
1: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0: 好，我们来关注全景世界杯啊！北京时间的7月11号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洛杉矶打响了。西班牙与比利时两支欧陆劲旅在北美大陆狭路相逢啊！最终呢，西班牙是2-1战胜了比利时，时隔16年再进四强。
1: 德布劳内、卢卡库、库尔图瓦、维特塞尔，他们已经倾其所有了。那2014年至今呢，比利时获得一次季军，两次闯入八强。美加墨世界杯呢，变成了这群老一代球员最后的谢幕之地，登场即是圆满，输赢皆是传奇。他们用最好的年华撑起了欧洲红魔最耀眼的一段黄金岁月。
0: 那西班牙在战胜比利时之后呢，他们即将对阵的是法国队。昨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法国队是以2-0战胜了摩洛哥。这也是法国队连续3届晋级世界杯的四强了，此前2届他们都是打进了决赛，获得了一个冠军和一个亚军。
1: 不过呢，姆巴佩赛后表示自己在比赛当中呢遭遇到了脚踝碰撞，但是呢伤势并无大碍。本届世界杯姆巴佩的进球数达到8个，与梅西并列射手榜首位。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呢增加到了20个，落后梅西1球，位列历史射手榜第2。
0: 另外呢，在法国队和摩洛哥队比赛的时候，姆巴佩和登贝莱已经合力贡献13球5助攻，打破了2人不和的猜测。赛前外界不少球迷都因为担心啊，因为金球和地位担忧两人争权，那实则呢，赛场配合默契，互相喂球，彼此成全，合力贡献了13球5助攻，这也证明了强者是能够相辅相成的。
1: 我们再来说说哈兰德啊，挪威队的球员哈兰德呢，7月9号在社交媒体用中文发帖，感谢中国球迷的支持。哈兰德的帖子用中文表述啊，说这个中国的球迷朋友比我想象当中热情太多了，刷到了很多有趣的留言和内容，特别的有意思。谢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稍晚能去感受一下中国。他说我很好奇，如果第一次来，有什么是你们推荐一定要尝试或体验的吗？接着热心的网友进行了美食推荐啊，比如说凉拌折耳根、长沙臭豆腐、老北京豆汁儿和西湖醋鱼。
0: 是，都是重口味的美食啊。
1: 哎，
0: 如果让你推荐，您会推荐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了，接下来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下面播放一则寻人启事，他眼睛经常模糊、干涩、不舒服，眼睛一天比一天差。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一定要提醒他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等珍贵中草药，更被多家3甲医院临床验证，当场贴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啥都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河北全省派发20000份眼贴，只要打4006986992，每人都能直接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码限领1份，4006986992。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2: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来看即时评论区的各位发来的消息啊，用户689说，哎，一会儿要去井陉，井陉天气怎么样？有雨吗？不好说啊，因为现在都是以这个阵雨、突然的这个雷暴天气为主，所以说哪里有没有雨，这个还真不一定，有可能阴天就阴一天，也有可能晴天呢。

0: 一探吧，这是个啥歌？一会儿我们找一找，
1: 找一找啊，
0: 哎，找一找。
1: 另外彭龙说到说，哎呀，打卡上班啊，今天不管刮风下雨，下不下雨都得出门上班啊，那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也是给我们发来信息，实在人就说到了说，晋州城南现在还是没有下雨，已经半个月没有下雨了。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非常听劝啊，他说我不敢去驼梁了，本来可能要去驼梁，现在不敢去了。
0: 可不能去、
1: 确实啊，我们提醒大家，在这个周末千万尽量的不要出门。那如果要出门的话，千万不要去往山区或者是水边游玩。好的，刚才有位朋友呢点播歌曲《小小的太阳》啊，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张宇的《小小的太阳》。
0: 另外，好好爱自己啊，他说我也想点一首这个《雾里看花》，一会儿我们给您找一下。

0: 早晨7:30。
1: 992，半点导航。
2: 早间的7:30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有请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通行情况是非常好的，目前主干道上都没有出现太大的压力点位。观测了一下，目前看来在这个火车站的南二楼的平台上稍微显一点压车，不过基本上通行的速度呢也不会说特别的慢，着急去赶火车的朋友们呢也是可以把心态放轻松一点。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廊坊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京台高速以及金石高速各站口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京哈高速的沿线各站口目前来看，秦皇岛段的站口沈阳方向是处于关闭的状态，秦滨高速的南浦站双向关闭，其他站口管控两个EV车辆，其中呢秦滨高速的秦皇岛方向是额外管控了货车上道，京秦高速、成秦高速、成唐高速、唐津高速各站口管控两个EV车辆。受到了路面积水的影响，目前秦唐高速的九龙山站唐山方向关闭，张家口辖区受了降雨的影响，全辖区管控两个EV车辆，其中海张高速沿线各站口额外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京豫高速的暖泉古镇站、豫县西站、豫县北站这三个站口的北京方向关闭，其他站口呢是双向管控黄牌货车以及所有的客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
1: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

0: 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0: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3: 早间的7:33了，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此时此刻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跟我们这个及时好运有关的一个新的消息，也算是一个好的消息啊。那就是呢，河北交通广播992及时好运有一个新的活动，从7月13号到31号玩法升级了，三位数正序倒序均可中奖，中奖的概率也翻倍了。
4: 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中奖数字抽出来的是123，那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哎，你如果你发的是123还是321都中奖了呢？
3: 对，
4: 哎，
3: 没错，就是这样的啊，就是123中奖，那321倒过来也中奖，这样的话呢，中奖的人数就会增多了。
4: 是的，
3: 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可能觉得，哎，中奖人数增多了，我就有中奖的机会了。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朋友啊，就想独中的朋友来说呢，好像这个想要独中的机会就少一些了啊。
4: 当然独中还是有机会的啊，怎么中？你比如说888正着到了头一样
3: 888
4: 是。
3: 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怎么参与我们的992及时好运啊。工作时间的8点到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如果没有人中的话自动累加最高到5000元。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直接评论三个阿拉伯数字，就是这么简单。及时到，好运来。本活动呢是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以及时代空乘的赞助支持。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周末我们是不抽奖的，主要是工作日，周一到周五。
4: 是的，但是周末的可以提前来留言啊，给周一做个准备。
3: 对，比如说周末你有灵感了，突然觉得这串数字可能会中奖的话，也可以留言啊。
4: 做梦梦到了仨数是吧？
3: 洪瑞就发来信息说，我发现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记得不是才刚刚周一吗？我还在刚沉淀在周一早高峰的那个时段当中，哎，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现在已经是周六了啊，想听到一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另外呢，大家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哪里？您那里下雨了吗？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说一说。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了最新的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5%，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4.1%。
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段时间之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那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呢，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呢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3: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了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呢，六月份的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呢？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0: 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1: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0: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1.0%，降幅比上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 ，CPI 连续5个月维持在1.0%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0: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其中在整治内卷式竞争和部分元件成本上涨的推动下，家用器具价格同比上涨3.7%，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
3: 上半年呢，居民消费指数价格 CPI 温和抬升，核心通胀平稳，居民消费市场稳定。而与此同时，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比较活跃，上下游之间的这个联动与温差引发关注。那么六月份的 PPI 有哪些新变化？多重因素影响之下，下半年的物价又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董丽娟认为，本月 PPI 环比运行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1: 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下行，影响国内相关行业价格下降，石油开采价格环比下降16.0%，精炼石油产品制造价格下降3.1%，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14.2%和2.8%。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部分行业价格走势分化。三是产业升级加快，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行。人工智能覆盖场景不断拓展，新原料、新材料广泛应用，绿色化转型持续推进，带动虚拟现实设备制造价格环比上涨8.4%，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价格上涨3.4%。
0: 从上半年运行情况来说 ，PPI 自今年3月份走出41个月的下行区间，已经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6月份同比上冲至4.1%，达到2022年8月以来最高水平。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1.5%，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4.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初步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的目标，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 PPI 与 CPI 剪刀差进一步扩大，上游成本推升与终端消费偏弱的结构性矛盾成为核心特征，进一步扩大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4: PPI 和 CPI 之间的剪刀差有所扩大，这反映当前物价上涨主要由供给侧因素驱动，需求端的拉动相对有限， 修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要进一步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0: 展望下半年，市场分析普遍认为，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温彬认为，预计 CPI 全年同比上涨1%左右，食品价格重点关注猪肉价格。而由于能繁母猪存栏量去年10月份才大幅下降，对应今年年中生猪出栏量相应减少，加上下半年连续需求高峰，猪肉价格有望逐步触底回升，对食品价格将从拖累转为支撑，核心 CPI 有望小幅修复。
4: 今年下半年扩内需的政策预计将会加码，暑期、国庆等假期带动旅游、住宿、餐饮等服务消费价格回升， PPI 回升向 CPI 的传导虽然会有实质，但设备更新、以旧换新政策对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价格的提振效应也将逐步显现。核心城市房租价格随销售边际企稳而呈现止跌迹象，对居住价格的拖累也将有所减弱。
0: 前期美伊协议达成之后，国际油价出现一波快速回落，但近期又有所反复，带动油价出现反弹。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从趋势上看，战事平息符合各方诉求，油价预计很难回到年内高点，油价回落将直接降低成品油及交通通信成本，缓解工业领域输入性通胀压力。
5: 展望下半年，生猪价格回升有望减轻食品端拖累，PPI 或已接近年内高点，煤焦链与 AI 算力链提供一定支撑。目前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但环比已出现回落。
6: 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在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啊，我们看到全天992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啊，说现在已经露出太阳来了，我是在塔坛啊，看来刚才我们播放的这首小小的太阳好像起到点作用啊，太阳已经出来了。还有一位朋友福禄就说到，说打卡呀，上班快乐，说何老师能否点一首百才对我笑这首歌。
3: 嗯，
6: 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可以当我们的电乐呀，周一到周五一到抽奖咱们就百才对我笑。另外呢，还有用户246这位朋友说，我来排队点歌了，想听一首《别来无恙》，稍后帮您找一下。
3: 当然了，前面呢还有几首歌在排队啊，
6: 对，
3: 比如说刚才有朋友点的嘉兴饼干点的《鱼溪叹》，
6: 哎，
3: 好嗨自己点了一首《雾里看花》，但是找的话没有找到特别好的版本啊，这个音质不太好，所以说回去我们再上传一下。

0: 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有朋友点播的鱼溪叹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刚才有位朋友是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感恩的心，这位朋友。
1: 播报路况啊，播报路况，这个玉祥街南车路交叉口红绿灯不亮了，红绿灯不亮了，马上高峰到了之后就会产生堵车，希望处理一下啊。
0: 好的，谢谢您发来的信息。关于这个信号灯不亮的问题，我们也会转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一部影片享受假日的休闲，一本好书为假日充电，一场旅行让假日走得更远，带你度过美好周末。992假日情报站。
4: 中国最好吃的包子在这里，中国之内哪儿都有包子，包子之内也处处是中国。江南水乡有薄皮鲜汤，华北平原有喧腾麦香，捏一捏天山脚下的烤包子流油，咬一咬黄浦江畔的生煎包烫嘴，北方粗犷，南方轻盈，中部痛快，山地新裂，水乡细腻，滨海鲜甜，蒸笼一掀，仿佛物价云腾。等到云雾下的包子神州渐渐清晰，我们一起俯瞰全国，哪里的包子最好吃。四川盆地芽菜包子，韩包子，芽菜做的包子掰开呀是真香。芽菜本身是宜宾燃面的精髓，当把许许多多精髓混着鲜肉包在一起蒸熟，一口就会香得上头了。宜宾包子仿若宜宾美酒，宜宾呢位于四川盆地南缘，多江交汇，温润多雾，极易极适宜芥菜生长，将芥菜腌制成宜宾芽菜，便与涪陵榨菜、南充冬菜、内江大头菜齐名，一起成为川渝下饭文化的缩影。从川南江城来到四川盆地核心成都平原，韩包子就成了许多本地人的心头好。肥瘦相间的鲜肉佐香料入馅儿，看似平常，但作为全国猪肉人均消费量最多的川渝地区，早就把猪肉吃明白了。华北地区在天津，素包子才是真爱。四季分明的华北平原是我国小麦的主产区，蒸包子技艺至此已臻大成。说起华北包子，必绕不开天津；说天津包子，必绕不开狗不理。然而，天津狗不理好比北京全聚德，文化符号的沉甸甸分量已大于包子本身。作为华北地区最会吃包子的天津人来说呀，对包子的追求已经达到返璞归真的化境。要说到好哪口，还是朴素的素馅儿排第一。天津的素馅儿素的可不简单呀，里边有豆芽、香菜、果子、粉皮儿、木耳、口蘑、白香干，十余种的食材原料水乳相融，再用麻酱、腐乳调馅儿，吃一口皮薄馅儿厚，清香醇厚。当吃进山珍海味，肥甘厚腻，还是天津这口素包子最耐吃。华南地区粤式包子真是夯到爆，华南地区尤其广东，一壶茶几笼点心就能惬意开启新一天。这里的早茶是一天的重头戏，每桌早茶又几乎都有叉烧包，而纵观全文的包子，没有叉烧包在努力憋笑，他入笼前还闭着嘴，入笼之后依靠蒸汽终于憋不住笑开了花，就像包子界的爆米花和开心果，果然是夯到爆。制作叉烧包的面粉来自北方，面皮自然爆开的技艺则是南方创新，小小的叉烧包也窥斑织爆了粤式点心的最大特点，包容。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北方的面粉源源不断地运到广州，点心与面食也在这里完成了南北交融的使命。东北地区至此包子已成艺术，一下从华南硬生生的就来到了东北，到底是哪种东北包子令人这么迫不及待的相见，是很好。

喝的辽宁锦州勾棒子水馅包子，还是东北黄米粘豆包？不，其实是它。东北平原漫漫寒冬当中最温暖最宽广的滋味，大道至简的酸菜猪肉馅包子。将大缸里刚挤好的酸菜剁碎，酸菜太馋，要给它足够的油肉以及油梭子，才够润够好吃。要尽可能的薄皮大馅，此外一定要吃现蒸的。还有要把包子咬个小口，往里面鼓鼓的倒上陈醋，咬一口酸上加酸，香的呀，一切文字暂时失效，一切溢美之词将顿然无光。就在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全宇宙最美好的事情全成了酸菜馅的。好了，站情报站这一站把包子就说到这儿了，我们下一站再见吧。

0: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听到假日玲玲发说到了包子，我感觉包子特别适合当早饭吃啊，又有肉，又有碳水，又有如果有点蔬菜啊，那就更不一样了啊，营养搭配非常的均衡。看到在早高峰的评论专区当中，富贵兔就说到说华北平原的包子，石家庄红星包子，屈指一指，屈手一指。还有这个福禄说，要说包子我感觉还是沧州的肉片大包子好吃，那味道绝了。
1: 嗯，脆皮猪说，我老妈蒸的包子最好吃啊，薄皮大馅儿的味道，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包子。其实我觉得只要是肉包子基本上就没有不好吃的。
0: 还有小胖子发来信息说，早啊，我去买几个包子去。哎，您觉得哪儿的包子最好吃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或者是什么馅儿的包子最好吃呢？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来到我们今天好物推荐时间，爱商城的大牌香水宠粉季，我们已经说了一个星期了啊，狂欢的活动倒计时只有两天的时间了，全场香水通通七折，还没有享受优惠的朋友抓紧时间。那今天呢，我们的大牌香水宠粉季给大家带来的是 Tom Ford 乌木沉香中性浓香水50毫升的。那乌木呢，在调香界被誉为黑金，它的香调定义为木质东方调，属性为中性香，所以说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男生用呢显得儒雅深沉，女生用了以后呢散发出了那种清冷知性的独立气场啊。如果你在寻找那种闻起来就很贵的味道，一定就是这款香水了。
1: 嗯，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的香水在专柜价格一直很坚挺啊。

0: 啊，但是我们今天香水季专场，立享七折的优惠，价格非常给力。像一直在我们的商城卖369的50毫升 Tom Ford 的乌木沉香浓香水呢，七折到手只需要258.3元，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支持一键溯源。现在去下单的话，就可以享受专属的香水季的折扣活动。商城还有众多的大牌香氛参与活动，总有一款适合您。
1: 除了大牌香氛之外呢，还要给大家安利一款绝对的福利，绝对是值得你暂停手上的事情，把耳朵竖起来的。想问问是不是每个女生的化妆包里永远都会少一支口红呢？尤其是那种拿来补妆就自带高光光环的迪奥口红。那今天呢，我们直接帮大家在专柜的价格打下来啊，真正的地板价正装的迪奥口红来了。
0: 是，那我们今天这支迪奥口红呢是3.5克的正装，有效期呢是2026年11月到2027年1月随机发的，一支只要99块钱，买两支更划算啊，第二支直接给你砍半价，两支到手才148.5元，平均一支呢只要70多块钱，顺丰直发包邮到家，有多个色号可以选择。
1: 没错啊，这个价格想都不敢想。平时很多朋友买口红呢最怕的就是色号踩雷，那今天这波呢，我们给大家都是精挑细选的爆款或者是断货王。首先呢，如果您追求那种天生的好唇色，高级的伪素颜的感觉呢，可以选择这个锁定丝绒100杏仁奶茶的裸色，这是一款经典色了。如果你是黄皮，想要显白显气场的话呢，可以选择丝绒755，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支只要99块钱，两支直接给您半价，两支到手才148.5元啊，真的非常的合适。宠爱自己呀，送礼物、送爱人、送闺蜜都很合适。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160万，
2: 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服药次数可以自行调节吗？
3: 将药品分成一天几次服用，其目的是保证药物在体内的有效药物浓度，使之充分发挥药效。要想使药物发挥最好的疗效，按时按量按疗程使用至关重要。自行改变药物使用的次数会影响药物疗效，如果一天三次改成下午吃三次，可能会导致药物浓度过高而引发药物中毒。如果一天三次改成一天两次，有可能导致药物浓度过低，达不到治疗效果。省药监局提醒，要严格按照医嘱用药，不要自行调整服药次数。用药安全关乎你我，我们下次再见。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影响，今明天呢，我省的降雨频繁，部分地区雨量大。预计雨量大的时段主要是集中在今天白天到夜间，范围呢是覆盖中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具体我们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雷雨将会逐渐覆盖我省，其中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有中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降雨依旧是覆盖我省的大部分地区，那其中承德的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东部、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虽然这次降雨啊依旧存在分布不均匀的情况，但是下雨的同时，部分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强对流的落区呢是极其不固定，咱们呢还是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工作。这次降雨持续时间长，中北部的部分地区过程雨量大，山区呢要注意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城市呢也要注意暴雨积涝，大家外出如果遇到积水路段，最好是选择绕行。虽然说有雨啊，但是部分地区的高温还没有消退，今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35到38度，那气温高湿度大，大家的防暑工作啊也不能忽视。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